0: 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2: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0: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2: 城市俏佳人
0: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3: 早晨啦，各位，早上时间8:06啦，又系全新一天嘅开始啊！今日嚟到星期四啦，吓翻工路上咧，如果你觉得个状态麻麻地咧，都正常嘅，因为嚟到今个星期第四个工作天咧，喺周末时间储落嚟嘅电可能都已经用得差唔多噶啦，咁所以呢个时间系更加需要你有充分嘅休息啦，更好咁样照顾自己啦，同埋调整自己嘅精气神。咁同你嘅精力一样咧，消耗得差唔多嘅，仲会有今个星期嘅好天气啊！今朝早你都未成。你就懵懵松松听到好像在落紧雨咯，咁再睇一睇个天色，系真系唔系好妥咯噃。系啦，今个星期嘅好天气嘅额度已经全部用完啦，跟住落嚟就系雨天嘅节奏，而且可能系大雨、大雨再大雨。出门记得要关好门窗，带备雨具。开始赶路嘅你，亦都要注意出行安全。天雨路滑，能见度可能会差。都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开启星期四的城市俏佳人，你好，我是方可晴，除了可以听节目，还欢迎你来见一见我。今天我都全套装备，因为工作实在太多，没办法将时间排开，将下午时间要拍摄的状态都拿在早上直播的时候呈现给各位。早晨早晨。

用呢一首江美琪嘅作品，名叫 I Feel So Good， 开启今日星期四嘅城市潮街人。三水嘅小俊嚟报道，佢话可晴啊，我哋呢度咧上出太阳。女水嘅大师兄话，今日去村委参加一年一度嘅义务献血活动，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为你点赞。龙猫仔就话，哇，咁快又嚟到星期四，期待今日嘅星期四之歌。阿咩话，早晨啊，可晴带个女女去上海玩咗几日，今日终于翻嚟做咗牛马，多谢你上晒九图，令到我哋见到上海嘅精彩啊！上海天气应该都几好，唔错。广东开始落雨啦，我哋广佛两地夜头拨过。寻日下昼有朋友投诉噶啦，哇，好热啊，好热啊，真系好热啊，系咯。咁啊，雨水就马上到啦，为你降一降温啊！今日收唔收货咧？吓、啊，想知道天气会变成点？问一问寻日广陵罗定四会淮集肇庆高腰发生过啲乜嘢，你就知啦。有风有雨，部分地方可能仲发生过龙卷，有冰雹，甚至局部地方雨势会非常之猛烈啊！低窝切变线持续东移，广佛两地将会同样面对强对流天气嘅影响，希望大家唔好大意。寻日喺粤西北，今日会喺粤北、珠三角同粤东，听日会喺南部市县。啊，气象台方面咧就提醒我哋，大家可以留意翻气象台喺网上又或者系手机端，同样有提到咧，同埋提供雷达图嘅查询途径俾大家。想知道雨量是怎样啊，是怎样掠过啊，是不是真的很大啊，通过雷达图可以看得更加清楚。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 27.4 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降雨过程，并且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吹偏南风2到3级，气温介乎26到28度，相对湿度 70% 到 98%。雨水开始之后，听日星期五继续有大雨，星期六都是大雨，星期日也是大雨，去到下个星期一都仲是预计有大雨。雨水到了，温度会逐步下降至22度、25度，是不是真的会凉爽很多感觉？

谢各位上嚟睇直播，方程视频号直播已经开始啦。Dodo 话早晨啊，可惜今日翻工路上可以特登上嚟睇睇你嘅 OOTD， 原因系先生今日可以送我翻工啊。

节目开始，两首歌都未播晒。天气已经幻变咗好几次，多谢大家上嚟留言话俾我知，到底你当区嘅天气状况系点样变化嘅？阿敏话：可晴，你知唔知啊？我从落虫咧翻工，经历咗从阴天小雨到大雨嘅过程，最后翻到公司居然冇雨啦，而家仲开始出太阳。慧儿就话：可晴啊，顺德大良咧已经开始落大雨啦。会唔会雷雨云团嚟得快，走得亦都快？佛山街花生互动版面亦都收到有好多朋友上嚟打卡，欢迎 Kim Kim 点子听歌咁简单，两个蛙的妈，轻轻的我嚟啦，见见爱钓鱼的小花猫，吉吉猫哥唔食鱼，早啲翻工合，转身射个毛骨啦。健健就话啦，早晨啊，可晴，今朝早咧都算好彩啦。翻工嘅时候咧，上车落大雨，落车就停雨。啱啱翻到公司，唔使咁狼狈。我而家喺平洲啊，轻轻的我来了就话，南庄落过一阵大雨，路边停部车食个 K 记早餐先。吉吉话三水西南都开始收雨尾咯喎。亦都有朋友期待话啲雨唔该再落大少少，可以洗走嗰啲到处飘嘅面水。啊呀，终于有雨水到啦！虽然出门咧就变得唔系咁方便，但系对于已经避嫌咗几日，同埋已经唔系咁舒服咗几日嘅朋友嚟讲，嗰啲飘荡嘅面水应该终于可以消停一下。口罩除低未啊？呼吸顺畅未啊？系咯，喺北方有杨柳飘水，喺我哋广东有木棉水飘水。今个星期因为前期嘅天气真系足够热嘅关系，所以你会见到美丽而木棉嗰啲果全部热到爆开晒啊！种子外披住好多嘅绒毛，爆开咗之后就会周围飘，仲要飘到一球一球。每年嘅五月到六月咧，都会系咁样噶啦，而且嗰啲面水几乎覆盖住绿油油嘅草地，满眼望去仲以为落咗场雪添。嗱，只要每秒有一到两米嘅微风啊，咁佢哋就可以借住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嘅志气，飘到去你嘅嘴边，飘到去你嘅鼻边，飘到喺你件衫同埋头发上边。咁但系当呢一啲嘅面水真系黐到去周围都系嘅时候咧，你最好就系唔好用手去捽佢，尤其系靠近你只眼啊、鼻啊同埋嘴嘅位置。可以嘅话用干净嘅纸巾，又或者系湿巾嚟抹走佢，会更加好一啲。过敏体质嘅朋友真系冇办法啦，最近都系要戴口罩，甚至戴埋眼镜，或者着埋长衫长裤。唔知会唔会系因为呢一啲嘅面水飘荡咧，其实都会令到咧最近周身痕嘅情况系明显嘅。我寻日都忍唔住，都系要食咗一粒。

0: 抗过敏药，你哋还好吗？啊，提醒，如果真系食咗过敏药，都冇办法缓解嗰啲周身痕，唔知点解嘅痕，同埋唔知点解嘅过敏源，就记得要及时睇医生啦。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3: 大家早上
4: 好。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新起点。
0: 早上时间嘅八点十九分，再一次提醒各位啊，今日咧因为受到雷雨云团嘅影响，各地嘅天气都有变，有落紧大雨嘅，好似大凉咁样，亦都有咧就落紧细雨嘅啊，好似有朋友话啦，番禺而家都落紧雨噶，交通乱晒大龙啊，可成，唔该提醒一下大家小心出门。嗯，小菜子咧亦都话啦，西潮落咗20分钟雨之后咧就开始冇雨咯噃。诶、哎，说时迟那时快，我都望一望窗外，发觉喺落松嘅呢一片天空。都有少少阳光普照嘅感觉啊，真系快、啊，由天气变得，所以希望咁多位早一齐准备啊！有阳光嘅时候记得要早防晒，有雨嘅时候记得要做好防雨。希望大家嘅今日心理嘅状态啦，同埋身体嘅状态啦，都是好好的。如果你嘅能量唔够，有时候应对呢一种嘅状态都有啲难啊，因为变化快，逼住你都要更加变化快。今日星期四，送上大家期待嘅星期四之歌。

0: 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南瑶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3: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2: FM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4: 好啦，窗外呢就真係天色好好多，好似好想嗰啲阳光晒入嚟咁样啊。多谢咁多位你更新天气状况，真係只要你一日在路上，只要你一日出门呢，你都会见到好多好特别嘅事情啊。多谢咁多位啊，因为今日天气都多变啊，所以就令到大家喺更新话题嘅时候呢都多咗嘢同我哋傾喎。唔单止留言，仲上埋图㗎。禅城李小姐佢话可成啊，九江呢仲未开始有雨，但係返工路上呢就偶尔可能已经遇上天色唔系咁好啦咁，一生所爱就话可成早晨，啱啱落咗3分钟雨啫，诗山已经收咗，出太阳啦。一位匿名用户点解唔改名啊？嚟啦，改一改啦。佢可成啊，你真懂我，又可以听到星期四之歌。阿 Chris Wong 就话啦，请问星期四之歌具体嘅歌名叫咩名呢？就叫星期四之歌咯，系啊，所以每个星期四我哋都会听一听，系我哋听众朋友们嘅默许约定。神神化化咁就话8点出门嘅时候呢就停雨啦。而家感觉有啲阳光啊，仲偶尔听到嗰啲知了开始叫添，地标喺西潮，係天气开始热啦，啲知了都开始发力啦。好啦，更新一下最新嘅资讯先啊。咁刚才呢就讲咗话唔该嗰啲雨水帮我哋冲走一下有机会令到我哋敏感嘅飞水啦。咁时间都好快喎，嚟到5月嘅14号啦。5月份中中间间嘅位置。咁但如果你嘅工作呢係会好前置同埋需要去策划啊同埋准备做執行嘅话呢，可能工作已经去摸到6月份。甚至是618㗎啦，因为618呢是年终大促嘅时间。最近我哋嘅节目选品组好多同事都收到我哋合作开嘅品牌提供618嘅机制。甚至因为有一啲好深度合作嘅关系啦，选择我哋严选系可以做到提前上架优惠，甚至可以做到保价机制嘅。咁喺呢度呢要特别多谢呢好多客户对于俏佳人严选嘅信任啦，同埋选择我哋呢一个平台上架啦。感谢感谢感谢。咁如果你手上都有好产品，我哋佛山其实真係唔缺好产品嘅，因为我哋係制造到制造嘅过程，係咪我哋有好嘅企业，有好嘅产品，有好嘅品牌，咁我哋就负责做推广同埋令大家认识。如果你哋有嘅话都无人欢迎，随时推荐俾我哋，联系我就得㗎啦。嗯，讲到话618大促有啲咩值得买呢咁样。咁而家比价真係好重要。咁但有啲嘢呢而家唔係话真係你想买就买到，因为个价真係升得好夸张。就算俾个618嘅打折优惠俾你，可能你都仲係要计个条数。系咪呢个时候买最抵？但有人出嚟话俾你听可能系㗎啦。小米集团合伙人总裁卢卫兵最近呢就喺度讲啦。佢因为内存嘅价格呢真係涨得好紧要啊。今年嚟緊嘅618将会系年内最佳购机时机咁话。所以今年嘅618可能唔再系咩常规嘅打折季，而系可能锁定一啲低价嘅最后上车窗口期咁话。咁多位嘅朋友们最近有冇諗住换一啲电子嘅设备？受到 AI 需求嘅爆发，存储芯片嘅价格持续飙升啊。2026年嘅第二季度见到个涨幅更加高达80%到85%添。存储成本已经系超过咗一个处理器。咁所以呢如果真係要买一啲新嘅产品嘅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样嘢都系贵㗎。手机啊、电脑啊、智能手表啊，甚至系智能汽车啊等等等等都会受到佢嘅影响。而且业内人士表示未见到拐点。哎呀。所以大家只有两个选择方向。一系就忍忍手，点都唔好换佢住，因为价位高。 一系就要割肉，贵都要换。尤其可能部手机已经坏咗，真系唔到你拣啦。

兜兜话早晨啊，可晴，寻日啦等咗一个早上都等唔到星期四之歌，我以为我冇等到啦，后嚟同事群倾偈先知道，哦，原来我们都活在未来了，今日先知系星期四。新的工作天开始，希望你的状态都是好好的。我今天的状态就麻麻地了，在家化妆的过程呢，抌烂了一支轻灵堂的修护精华液，那支玻璃吸管被我跌到周围都是，都找不到破碎的玻璃去哪里。第二个就是整个粉饼掟烂了，哎哟，希望你不要好像我这样。稍后时间 ,FM92.4 将会转播大湾区之声。方程式频道的直播呢是会继续的。我会上线亲自服务大家，因为潮间严选上崖林芳香好密啊。好多朋友都不知道怎样揀香气，来吧，将你们的需求告诉我知。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在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入面，低空经济首次被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同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这些高端产业并列。这个是低空经济连续第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对其的定位亦从新增长引擎、新兴产业变为新兴支柱产业。如今低空经济的发展早已不是单点开花，而是形成了全链条、全场景、全覆盖的产业生态。小到日常消费配送、农林植保、文旅体验，大到工业巡检、海上作业、应急救援、公共服务，低空飞行器、无人机已经深度融入城市运转和产业生产。我们举个很直观的例子，以往海上油田的管线巡检、物资补给、安防巡查，全部依靠人工乘船出海、登塔作业，不单止耗时耗力，还伴随着极高的海上作业风险。现在依托智能化无人机巡检体系，一次飞行就能够完成高清排查、数据采集、状态监测，全方位覆盖管线巡检、物资配送、应急安防等核心任务，作业效率提升 30% 以上。短短几年时间，我国低空经济实现了从技术跟跑到全球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在产业规模、场景落地、航线布局、政策体系、供应链配套等多个维度，稳居全球第一梯队。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低空经济发展的先行示范区和核心增长极，更加是凭借三地融合的制度优势和完备的产业基础，等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日常。在广州番禺，点开手机小程序预约直升机，半个钟头就可以通过空中的士飞抵深圳。在珠海唐家港无人机物流运营基地，一架架无人机载住新鲜海产跨越近百公里直送广州，全程只需要55分钟。低空经济正重塑粤港澳大湾区时空格局和生产生活方式，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向空中延伸。低空生活方式离不开低空产业支撑。总部位于广州的小鹏汇天是一家飞行汽车公司，它研发的陆地航母车机分离，陆空相用，又可以跑，亦都可以飞，计划今年内量产交付。

0: 目前已经获得超前预订订单7000台。今年3月，广汽集团旗下高域科技自主研发的飞行汽车在广州海心沙完成核心城区首次场景飞行演示，预计2026年底启动量产交付。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从商业配送、医疗应急到工业巡检，不断刷新着人们的想象。美团无人机在东莞、深圳、珠海开通常态化配送航线，最快15分钟送达。顺丰丰翼在广深港高铁沿线布设应急医疗物资运输网络。广东电网5000多架大疆无人机实现输电线路自动巡检。2025粤港澳大湾区低空产业蓝皮书指出，大湾区已形成从上游核心零部件、新材料到中游无人机、eVTOL、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通用航空器整机制造，再到下游物流配送、城市交通、应急救援等多元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低空经济的腾飞亦离不开城市间的协同发力。广州规划2030年建成10个低空起降基地、100个起降场和1000个起降点，设立飞行营地。珠海在市级建设用地分类中增设低空起降设施用地专属地类，为低空空域航路划设和起降点选址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去年12月，香港、澳门、广州、珠海等多个城市的低空产业主管单位、重点企业及行业协会达成多项合作签约，一个立体化、网络化的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圈正在加速形成。深圳前海低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先导示范区负责人吴学文：
1: 我们打造了国内首个低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逐步建成巡检加物流加文旅等多场景融合飞行先导区，为下一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物流、应急救援等商业化场景落地提供技术支撑。
0: 近年来，大湾区将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推出系列举措，成效显著。广东省积极部署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印发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出台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措施。深圳发布低空基础设施高质量建设方案，规划新增174个起降场。珠海开通绿岛物流无人机航线，打造海岛低空经济示范区。香港将在今年草拟发展低空经济规划行动纲领，为低空飞行活动的长远发展制定合适的基础设施、相关的配套设施、标准和法规。粤港澳三地正共同绘制一幅立体、务实、可感的湾区低空图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广阔，但要实现规模化发展，首先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就是天上的路到底怎样整？几百几千架飞行器同时在天上飞，航线又应该怎样规划呢？秩序怎样维护？安全底线怎样守住？这些都是行业发展避不开的话题。5月1号起，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这两项国家标准就是要将天上飞的每一架无人机都做到一机一马，全程可数，实时可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从源头给每一架无人机定了身份证，新机必须要完成实名登记激活才能够起飞，未登记的直接锁死电机。全辆无人机亦有12个月的过渡期，最终实现全面规范管理。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识别规范就是被无人机装上了空中电子身份证，要求无人机从开机到飞行结束以不超过一秒的间隔主动向监管平台报送身份、位置、高度等核心信息，等每一次飞行都全程透明、全程可监管。这两项国家标准的落地意味着我国无人机管理正式进入全流程可追溯时代。其实不单止是这两项国标，整个低空经济的管理体系亦都在加速完善，

0: 唔取代监管，而系等监管更精准、更前置、更协同。科学有康，行业要发展，人才系关键。如今唔少年轻人闯入呢个赛道，顺丰丰翼嘅无人机航线规划师薛浩然就系其中之一。入行仅仅两年时间，佢已经成长为能带队攻坚嘅业务骨干，每日带住团队跑勘测、做航线规划，忙到踢晒脚。
1: 刚开始我们组负责的话也就是深圳整个片区的，近段时间也在接外部的一些范围的一些任务，今年去接了有江苏的、浙江的、上海的，还有海南。最初的话基本上是以我们的普通的快递为主，相当于物流代替车子，现在包括一些生鲜啊、水果啊，这些保质期较短的话，对于它的时效性提升就很大。比如说一些机密的文件啊，一些我们医院急需要用的药品啊。
0: 2026年大湾区低空经济产业规模有望突破万亿元大关。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当中，人才培育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今年年初，广东省低空经济人才培育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搭建了全省企业库和人才库，提供培训、研修、就业对接全链条服务，破解行业非首方技术刚缺人的痛点。今年四月，珠海连州机场无人机培训港澳代理合作顺利签约，标志着连州机场首次面向港澳市场，系统化、规模化开展无人机培训服务，未来将为港澳从业者和爱好者搭建集招生、培训、备考、送考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平台。针对港澳学员的需求，教学方开始了普通话、粤语授课，安排粤语教官全程教学。珠海通用机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凌陆珍介绍，首期培训班今年四月已经开课，未来力争将连州机场打造成珠港澳无人机培训标杆，为大湾区产业发展夯实人才基础。香港合作方负责人张志康亦话，好多香港同事周一到周六都要上班，连州机场可以安排周日上课，这个安排特别贴心，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港澳爱好者参与入嚟。余宏伟是一名 CAAC 超时距驾驶员教员证书持有者，同时他还是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无人机专业的任课老师。讲起无人机教学，他的核心思路非常明确，教给学生的必须是市场真正需要的技能。人才的不断输入为大湾区低空经济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而大湾区发展低空经济的核心优势之一就在于粤港澳三地的互补协同，广东有完整的产业链和强大的制造能力，香港有领先的监管创新和国际化视野，而澳门就在国际标准制定领域走出了自己的路。澳门面积只有3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68万，它不生产飞行器，但是就深度参与定义什么是合格的飞行器。它没有开放大量的低空航线，但是就在推动全球低空经济通用语的建立。2025年12月，澳门科技大学主办的国际标准研讨会正式发布了面向国际的低空经济系统标准体系建设指南，12项国际首创标准正式立项，涵盖基础术语、跨境物流、飞行器安全等关键领域。2026年3月 IEEE Communications Society 低空经济与智能应用标准委员会在澳门正式成立，进一步为澳门推动国际标准布局提供了平台支撑。低空经济的价值从来不是飞行器能够飞几高、飞几快，而是它能不能够令城市运行更高效、公共服务更可及、区域协同更紧密。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广东的制造根基、香港的治理创新、澳门的标准引领为依托，搭建起全球领先的低空经济生态圈。三地协同推进技术攻关、规则衔接和国际标准制定，未来必将实现空域高效互联、场景深度融合、产业跨域联动，打造世界级低空经济新高地，为全球城市空中交通发展提供粤港澳大湾区样本。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

0: 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跟着来，我们连线深圳市宝安区低空经济产业协会会长谭超陈，听下他对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观察和思考。谭会长你好，深圳是大湾区低空经济的核心集聚区，高峰时段有数百条无人机航线同时运行，还打造了国内首个低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想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深圳低空经济发展最亮眼的突破是什么？
1: 深圳事实上在整个低空经济改革过程中啊，还是摸索出一些经验。那么首先呢，深圳是在做的一件事情是立法先行，进行机制改革，从制度上开始突破。那么深圳是发布了全国首部低空经济专项的立法，叫新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那么以法治的思维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呢提供制度保障，并创新性的设置了低空飞行的协同管理机制和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的协调机制的双协同体系。那么通过这个机制啊，深圳是完成了整个全域空域数据的收集，目前初步划设出了是八个大类，304个管制空域，那么总面积是达到了1158平方千米，占了市域面积的 58%。 那么同时呢，深圳还编制了深圳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的划设指南，对我们分类分级的标准进行细化，显著的提高了可操作性。2025年7月份发布的深圳市低空基础建设的高质量发展这个建设方案，那么我们是明确提出来到2026年底将深圳要打造成全球低空经济的研发中心、高端制造中心、全场景的验证示范验证中心和一站式解决方案的供给中心，那么全力在建设全球低空经济的第一城。那么从我们自己本身的市场的发展的数据来看，深圳目前消费级的这个无人机啊，占了全球的市场份额是超过 70%， 工业级的无人机占了全球市场的份额是超过 54%。我们还有一个业态叫无人机的表演，那么这个业态是占了全球的 92%。 我们整个产业链从协会层面的一个系统的数据，那么我们产业链的企业已经达到了4200家。那么未来呢，深圳在2026年底持续的投入低空起降点的建设，那么我们截止到去年的12月31号，深圳是建了1284个，那么到今年年底我们会完成1500个左右的起降设施的建设，并且会开通各类低空的商业航线是1000条以上，产业规模会突破1300个亿。那么全市的120米以下的无人机的试飞空域将达到 75%。 从25年我们的综合数据来看，25年我们完成直升机载人飞行是超过了3万架次，那么无人机载货以及巡查的一些飞行的话，那么我们是达到了100万架次。
0: 想请问您，目前深港两地在低空经济领域的协同已经有了哪些实质性的进展呢？那要实现常态化的跨境低空飞行，我们现在最大的突破点和待解的难点分别是什么呢？
1: 其实在今年的3月份啊，在我们这个湾区东部那边做了一场发展的一个会议，那么当时香港的物流与供应链的多元技术研发中心，它简称叫 LSCM， 和我们工信部这个电子五所赛宝这边做了一联合发布，就是深港低空跨境物流解决方案。其实当时在现场宣布了跨境数据互通和飞控平台对接，香港港口的社区系统叫 PCS，那么会实现跨境货物报关和物流全链条数据的一体化打通，包括0.5公斤这个轻量版的电子关锁，会适配我们的无人机轻量化的运载的需求，支持全程无接触的这个监管和快速通关。那么事实上两地都在推一个动作，就是希望我们在26年6月底之前会推出深港之间低空跨境物流的这个监管沙盒的试点。那推进这个跨境试飞和航线申报的演示，核心目标还是要实现这个数据互通、设施互通、认证互通和监管互通。那么沙盒试点将实现三个突破啊，两地之间从飞行计划上要双向互认，依托我们的通导间的基础设施啊，对跨境飞行的轨迹全程进行跟踪监管。那么整合轻量化的电子关锁和飞控数据的互通，海关监管系统形成这个申报飞行

0: 通关和送达的这个全流程的闭关。目前我们是优先会测试三条航线啊，一条是从蛇口到屯门，一条是文锦渡到上水，哎，还有一条是河套这个合作区内部的一个航线。那么预计我们年内会全面启航，那么我们会覆盖跨境电商的一些快件、应用应急的一些物资和高价值一些货物的一个运输场景。那么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挑战和我们的这个硬骨头啊，比如说深港跨境还是面临这个时效约束性极强，比如说在极短的这个时间窗口要完成调度、申报和响应。那么两地的空域呢，它分属不同的监管体系，所以需要协同审批和空域的这个管理啊，相对难度还是比较大。那么另外，我们的飞控平台是独立的，包括物流、报关、货物的监管数据，还是这个互联互通，还是存在一定的挑战。那么跨境的航道呢，也是目前来看还缺乏统一的监控标准，比如说通道间的基础设施。打个比方，我们在内地用的是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是吧？包括中国移动。那么在香港那边，它的整个通信的标准跟我们又有很大的差异，这些都是核心挑战。那么我们可能会面临通而不畅、联而不通的一些这个痛点。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试点的过程中，去快速的针对这些痛点去解决问题。
1: 5月1号，两项无人机新国标正式实施，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也即将在7月1号施行。那从具体的实践来看，这些新规给行业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企业和从业者最关注的变化有哪些？而这些新规又将怎么保障我们的低空经济真正飞得稳呢？
0: 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呢，有16章，总共是262条。那么事实上，这也是自1996年以来的首次的全面系统的一个修订。这个核心的制度包含了几个部分啊，第一就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要明确低空经济的战略定位，那么系统性的破解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空域、试航、基建、政策协同、安全监管这个5大核心痛点，构建发展促进和安全监管的并重，顶层统筹和地方落实协同，创新激励和合规底线兼顾的完整的法律体系。那么，另外我们低空的空域资源的一个配置，明确划分空域应该兼顾低空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国家会采用一些措施优化低空空域资源的配置，推进建设我们民用的这个低空飞行和应用相关的一个监管服务平台，建立适应低空经济发展的一个试航审定和飞行管理的一些制度和标准。那么无人机的这个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法律地位啊，这一次是增设了无人机的专门的章节，确定其这个民用航空器的法律地位。除了豁免的情况外，无人机的设计、生产、进口、维修、飞行活动，全部需要这个申请这个试航许可，并为每一架无人机设置了唯一的这个产品识别码，同时也体现了这个差异化管理的一些要求。其中还有一个模块是支持了通用航空的发展，强化科技支撑，加强这个试航审定的建设，支持通用航空发展和优化这个航空服务。那么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用是压实了各级政府的责任，因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我们的省级人民政府啊，会根据制定低空经济发展的相关规划，完善这些政策措施，鼓励低空经济这个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拓展。那么事实上，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整个低空经济发展的监管趋势还是先让大家飞起来，然后再规范起来。无人机这个新国标强制性的实名识别，再到我们民用航空法，意味着不合规的飞行的违法成本急剧上升，那么倒逼行业走向这个专业化和职业化。
1: 我们节目当中也聊到啊，现在大湾区低空经济产业链很完整，但同时也面临了飞手荒、技术岗缺人的问题，还有基础设施商业化落地的挑战。那想请问您，目前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最核心的痛点是什么？您认为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那要打造一个健康的产业生态，最关键要做好哪几件事呢？
0: 目前我们是有从3个维度来讲这个事情，一个是人才结构，因为我们国内低空经济领域的专业人才现在缺口非常大，应该是超100万级的这个缺口。那么大湾区其实作为产业的核心高地，我们其实覆盖了设计、制造、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融合多学科的一些资源，人才的缺口。

0: 是尤为突出的。那么各方现在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啊，我看我们的珠港澳合作在这个珠海的连州机场也启动了面向港澳市场的这个无人机的培训的签约，包括我们全国首批的无人机的执照考试国考啊，在深圳龙岗也在开考，有1600多名这个考生啊，这是创下了单次规模最高的一个记录。那么广东省其实在中大、南科大等高校也开设试航认证、飞行动力设计的一些专业，还有空管的智能算法的一些交叉学科，现在在培育技术加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那么去弥补这个人才结构性的短缺。那么从基础设施上面，确实，那么这个运行过程中是飞行器能够便捷、高效、安全的起降，其实这个里面是非常有赖于系统性的这个基础设施和产业生态的支撑。你像我们这个低空经济，不是说有飞机就能飞啊，它还是需要空中、地面的一体化的新基建，包括我们的通信、导航、监视、气象、情报，还有统一的这个指挥调度的平台。所以目前行业还是处于这个从能不能发展要转向规范、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的这个窗口期。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商业化的模型还是有待验证的，因为eVTOL 的整机和运营成本呢，现在还是比较高昂的，包括电池的续航和寿命，这个还是制约了它的经济性。那么包括我们无人机行业，这个虽然规模化之后看成本是有所下降，但是现在的盈利啊，大部分还是依赖于这个特定场景的溢价。那么低空经济底层逻辑，我们觉得还是要从政策驱动，要走向市场驱动。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低空经济也首次被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那面向未来，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低空经济要实现飞得远，核心的发力方向是什么？那对于我们来说啊，低空经济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触手可及的改变呢？
0: 大湾区现在的低空经济要实现飞得远，我们的发力集中在三个层面啊，一个是标准输出，深圳已经提出来26年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未来会加快对深圳模式这个标准或者大湾区的标准，那么推向全国乃至全球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个是技术创新、自主可控，我们现在在加速这个飞控的算法和高能量密度的电池以及低功耗主控芯片的一些核心技术的突破，力争实现我们低空飞行器产业链核心技术和我们的关键零部件是自主可控。那么第三个，在构建完整的一个商业闭环。低空经济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从政策驱动走向市场驱动了，飞行器的制造、运营服务和飞行保障四大环节，那么正在形成完整的这个产业链的闭环，应该持续这个深化场景定制，同步。我们要补全起降点、管控系统等这些新基建和标准规范和数据服务的一些软基建，那么都要同步跟上。那么到2026年，深圳我们会打造这个两个小时的同程、4个小时的跨程的低空快送服务，会覆盖全市70%以上的人口。那么医疗物资向空中的配送是覆盖一半以上的3甲医院和血站。城市的治理呢，会把无人机覆盖全市所有的公园、河道和水库，普通市民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们这个应急的一些物药品啊，配送时间会从小时级会压缩到分钟级。那么工作日的一些商务的文件、同城的一些订单会实现早上下单，中午就送达。在不远的未来，我们相信随着 eVTOL 技术的成熟啊，包括试航取证的一些推进，我们相信这个城市空中通勤也会从概念走向体验。那么目前我们也在包括深圳、广州，包括珠海，我们都在多个关键的这个区域啊，在布局直升机和 eVTOL 的这些起降场。相信到2026年年底，这些基础设施会覆盖很大面积的这个同程和跨程的一些通勤航线。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随住相关技术标准和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低空经济的发展一定会更加规范有序。未来这片3000米以下的低空蓝海，还会创造出更多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可能。它不单止会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更加会令中国在全球低空产业竞争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而粤港澳大湾区正以三地协同的合力，织就一张联通未来的空中走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里低空经济一定会真正飞起来，飞得稳，飞得远，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改变。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收听更多节目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9: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0: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9: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0: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9: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早晨各位，早上时间9:02，留意翻实时嘅路面状况先。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双方向，桂华五路隧道往翻去桂城。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往翻桂城。海伯路车城路段往广州，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高富路白安立家往龙岗现时都是车多缓慢紧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大力收费站往南庄方向有事故，占了最右边的车道，现场行驶缓慢，希望大家注意避让驾驶。另外西二环金沙立家往返落平的方向亦都现场有事故，多车缓慢中。广佛高速的沙贝立家往广州都是多车紧的。好啦，今日天气呢就真係变得几快㗎，又落雨又出太阳，出完太阳又落雨。现时呢气象台方面呢就预计未来3到4个钟头顺德区方面嘅雷雨呢就会渐转增强嘅情况。雷嘅雨量可以达到暴雨级别，并且会伴随住短时嘅强降水同8级左右嘅阵风。顺德方面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同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时生效。提醒在顺德区的朋友做好迎接雨水的准备。出门也都要注意安全，各位一路平安。如果大家需要查路况和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一段红丝牵

0: 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绸》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马上抢票睇戏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实用性的队友，选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给大家。今次做了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好啦，话咁快嚟到9:07啦，欢迎咁多位翻嚟第二部分嘅城市俏佳人直播。除咗可以听节目之外，大家亦都可以睇节目直播噶。方程视频号嘅直播系如常噶，大家会见到有啲不一样嘅方可晴，因为我都好少咁样嘅状况咧去做广播节目嘅直播，原因系下午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拍摄，但喺下午之前我已经冇时间为自己化妆，甚至认真戴一对耳环同埋去换一套衫，所以我就今朝早出门嘅时候就成套正常拍摄嘅状态都已经着晒上身啦，为免自己阵间唔记得，因为直播之后我仲要去见一个好重要嘅客户，去开个会，去食餐饭，下昼就要赶赴拍摄嘅现场。咁所以有时候咧，你认真装扮过自己，同埋真系即系知道自己今日有好多工作任务咧，成个状态都唔一样嘅，就好似一个已经上完发条嘅嗰只以前嗰只急急跳嘅青蛙，我而家真系已经上紧咗发条，喺每一个位置你都系觉得自己紧嘅咁样。欢迎咁多位啊！今日嘅节目内容咧非常之多，要完成嘅任务亦都非常之多啊！欢迎大家嚟睇直播，欢迎大家嚟听节目。如果线上嘅功夫冇办法更好咁样去回答大家嘅话，大家可以照留言，我哋有在线嘅同事可以帮到大家嘅。多谢咁多位嚟支持节目啊！有好多朋友更新天气状况，西潮又开始落大雨。直播室窗外嘅呢一片天咧都仲系好好噶吓，阳光普照啊，光好旺，好光猛啊咁样。咁但系好多地方开始伏雨。今朝早8:00之前落过一阵大雨，跟住又晒咗一晒，跟住而家9:00之后又开始落雨，我哋叫伏雨啊。从今日开始一路去到下个星期一，每一日都可能有机会出现强对流天气，每一日可能都会出现大雨，所以希望咁多位唔好掉以轻心，做好准备。唔嚟又是可，如果要嚟我哋冇做好准备呢，咁就有啲麻烦啦。希望大家都要注意出行安全，留意天气变化。现时顺德区方面悬挂雷雨大风同暴雨预警信号。顺德区嘅朋友请要照顾好自己。好咁啊，因为而家都嚟到星期四啦，有朋友呢两日都追住问嘅，喂，最近周末呢有啲咩好去处？寻日推荐过佛趣游方面会有陶艺研学活动，大部分嘅时间都会喺星期六举行嘅。咁今日俾多个选择俾大家啦，系有需要嘅朋友亦都可以去揀。讲緊嘅系由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携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嘅手艺新世代系列课程啊，红舞寻根佛山记，好特别呢个主题啊！时间方面都系锁定星期六上午时间，喺我哋禅城佛山初地红圣馆正式开营。咁啊，专门面对嗰啲学生哥嘅吓，中小学生啊、青少年嘅群体啊，周末就可以拥有半天嘅沉浸式嘅研学安排。咁啊，即系好玩啦、好学啦，又有体验啦，所以你会见到我哋嘅内容都系。真安排、真收获同真功夫啊！点解咁讲？喺佛山初地睇乜嘢啊？睇塔坡庙，听导师讲解我哋佛山古镇嘅商贸故事。作为佛山人，你要知道自己身处嘅呢个城市点解叫做佛山？点解佢要咁样叫？佢到底系点样嚟嘅？听完老师讲之后，你就会一次性搞清楚。家长讲唔明白，就交俾导师讲。跟住就会去到百年嘅红圣馆，感受武术精神，种下英勇、正义、有担当、好品格嘅种子。咁嚟到红圣馆咧，唔打下都唔得噶吓。咁所以咧，全程都会有持证专业嘅武术教练带队，可以先睇精彩蔡李佛拳嘅表演，跟住近距离话俾小朋友知，你可以亲身上阵学正统武术礼仪，练蔡李佛拳基础拳式，仲可以体验简易兵器。是不是好玩呢？半日的时间都叫做是深度的了。时间方面，星期六上午的9:30到11:30。吃完早餐出发，做完之后还可以回家吃个中午餐。9:20集中地点已经写出来了，就在佛山初地牌坊集合。所以要报名的朋友就是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那你就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叉烧包报名了。大小同价。118有兴趣嘅家长咧，可以陪埋你嘅细路仔一齐去。如果真系实在冇时间嘅话，问一问，交低小朋友，好唔 OK？

0: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1: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0: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成双成对，爱意有礼。
1: 半亩花田香云纱小色巾，百元入手非为香云纱，轻松点亮春夏搭配，购买两件以上香云纱再享九折优惠。
0: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陶艺摆件，恒久镌刻情深爱意，限量三十套，特惠520元一对。
1: 特别精选石湾陶艺产品，搭配享受一加一特惠缘分价。
0: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爱意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工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巾，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自带东方底。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这一次她都很年轻的，初次接触香云纱的朋友选择这一条小色巾就再合适不过了，简单百搭，令到日常的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九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给自己一次换新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2: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3: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2: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3: 养出健康生活
2: 新起点。
4: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啊，好，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同大家去计翻条数啦，点样精打细算过日子？因为而家有好多嘢咧都需要置办嘅，产品亦都好多，点样拣先就可以唔花冤枉钱咧，可以花少钱办大事咧？咁样吓，今日我哋一齐嚟倾一倾咧，家家户户都需要，但可能落手买嘅时候咧，都会几纠结嘅好物就系净水器啦。想买嘛，又怕太贵，又怕后期使得好多嘅钱吓。如果唔买嘛，又会担心水质会唔会唔系咁好，影响大家健康呢？咁唔需要纠结啦。今日我哋嘅节目现场咧，会带嚟一个零风险、轻负担、超化算嘅净水器专属活动，邀请到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嘅玲玲上线，同大家分享一下既悭钱又悭心啊，系啊，唔需要花咁多神水去比价嘅净水方案啊，福利多到可能攞都攞唔完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就要交俾玲玲啦。早晨，玲玲。
5: 早晨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其实咧，我系非常之认同主持人讲嘅，因为依家大家消费咧都非常之理性啦，主要追求呢个高性价比啦、轻负担啦，拒绝呢个高价套路嘅啊。所以针对大家嘅一个需求啦，我哋品牌咧摒弃传统嘅净水器一次性高价购买嘅呢个模式啦，推出咗全新月付嘅模式，所以咧系再加上呢个超多嘅礼品相送啦，就等大家系唔使使钱试用啦，少使钱。可以长期用啦，仲可以轻松实现呢个全屋净水自由啊！
4: 咁快啲同大家讲下啦，到底点样零风险轻负担咧吓？
5: 首先咧，所有嘅听众朋友咧，只要拨打呢个订购热线咧，我哋就可以免费送货、免费安装、免费试用15日啦，亦都唔使话提前付款，唔使提前交押金啦。啊，专业嘅师傅直接上门同你安装到位嘅，你喺屋企先试用15日先，啊，亲自感受呢个水质嘅变化，感觉佢好用啦，满意啦，再办理呢个月。如果我得唔满意嘅话，唔适合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嘅。我哋上门拆机咧，仲要系一分钱都唔收，系冇任何嘅套路啦，完全零风险。
4: 系啦，哇，真系悭翻唔少时间去比价，同埋亦都唔需要太纠结担心啦，唔需要先使钱，亦都唔需要担风险，试用满意之后先至付款，都几适合而家嘅消费观啊。咁满意之后每个月使几多钱咧？
5: 嗱，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仅需198元。 連續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系冇任何嘅利息啦，同埋手续费嘅，亦都冇任何嘅一个隐形消费啦。咁计落嚟咧，一日咧系唔到7蚊鸡嘅，连一杯奶茶钱都唔使，就可以轻松等全家人都饮上呢个健康好水啦，系完全冇经济压力嘅，亦都唔使话一次揞大几千蚊啦，轻松无压力可以享受呢个品质好水啊！
4: 嗯，咁真係非常之好喎，条数计返大家计一计啦。一日唔需要洗7蚊鸡，我食餐饭啊而家都10几20蚊啦，係咪先。每个月只係俾198蚊，付12个月，咁部机就轻轻松松系你㗎喇喎。咁淨係付月付嘅政策呢，都真係可以打败好多而家市面上边好多净水器嘅方案啊。关键仲要系免费试用啦，唔满意嘅话可以直接退。是不需要俾一分钱，所以大家放心用啊。玲玲啊，今日打电话去订嘅朋友仔，其实会唔会有更多嘅惊喜礼品都可以送俾大家呢？
5: 嗯，咁肯定系嘅。既然上得节目啦，肯定要将优惠啦最大攞到俾大家嘅。所以今日咧拨打订购热线咧400-828-6721，四大豪华礼品直接免费送到你屋企啊。首先第一个咧系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啦，佢有5档控温嘅。45度、65度、85度和99度，仲有一个常温水添。啊，一键触摸3秒速热啦。啊，好似冲奶粉啊，或者泡茶啊，或者你想饮啲温水啊，都系可以嘅。一键搞掂咧，告别我哋呢个传统烧水、等水、沟水嘅呢个麻烦啦。啊，第二咧就会再送大家价值399蚊嘅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大功率速干啦，负离子护发啦，超级实用啊。第三个咧就系过滤花洒2套啊。啊，之前有好多朋友话，我有两个厕所。咁你净送一套，咁我唔够用啦。咁依家加码啦，直接送俾大家2套啊！冲凉水都可以帮你净化埋啦，呵护我哋呢个皮肤嘅健康啊！第四个咧系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可以降温通风啦，循环空气啦，四季都可以用。呢4样礼品咧，全部都系家居必备嘅实用好物啊！市场上买落嚟咧，将近成2000蚊噶啦。嗱，今日咧全部就免费送，一分钱都唔使啊！相当于唔单止用上咗呢个净水器啦，仲可以免费攞走一堆呢个实用家电啦，点计都觉得好抵。
4: 真系估唔到啊！而家装净水器咧，一次过到手仲有咁多好物、啊，送礼都送得特别好啊！不过玲玲啊，我想问一下咧，因为有好多朋友喺使用净水器嘅时候都会好担心，嗰、那个滤芯又要换，又系一笔钱，我真系唔系好中意咯，同埋都几担心咯。1090-1凡心系列净水器，其实佢整体嘅方案啊、特权啊，会唔会都可以包埋滤芯嘅一啲使用嘅费用咧？吓，
5: 嗯，咁呢个系肯定可以嘅，所以咧今日咧系特登帮大家申请咗30个名额嘅，就系前30名拨打400-828-6721嘅听众咧系会再加码享受多2个 double 专属嘅权特权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3年内免费换芯啦，啊净水器后期换芯咧先系最大嘅开销啦，我哋要保证呢个滤芯先可以保证到呢个水质嘅。咁3年内免费换芯咧系至少同你换2次啦，咁第3年换预计就可以用到第4.5年到第5年嘅，直接再帮大家悭翻唔少嘅一个换芯费啦，啊都唔使担心后期一个成本啦。啊，第二咧系会免费再加装一台全屋净水器俾大家嘅，呢个系全屋中央净水器吓，我哋嘅厨房啊、厕所啊、阳台啊，全屋个水都可以进行一个粗过滤啦。嗱，我哋洗菜啊、煮饭啊，或者系刷牙洗面啊、冲凉啊，都可以全方位净化嘅。真正实现呢个全屋净水啦，呢2个特权咧就只有前30名先有嘅，名额一满咧就会即刻取消噶啦。
4: 嗯，好啦，咁我重复一次啦吓，因为都几多优惠嘅，咁大家要记住咯噃，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月付咧仅系198蚊啫，连续付12个月就 OK 噶啦。如果真系唔满意嘅话咧，可以无条件退翻部机嘅。今日打电话免费送智能饮水机、负离子吹风机、过滤花洒、空气循环扇4大好礼啊！前30位打电话入去嘅朋友仲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再加上免费安装全屋净水。咁大家都系精打细算过日子啦，咁样嘅福利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唔需要使太多嘅钱，亦都唔需要担风险，仲可以攞一堆嘅礼品走。快啲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啦。不过名额咧应该只系得30个嘅啫，而家可能都所剩无几
5: 嘅。嗯，系嘅，所以咧呢个时候咧，我就要同大家计翻笔数啦。因为平时买一台净水器咧，少讲都要3-4千啦，再加埋后期一个换芯啦、安装费啦、又调试费啦、又上门费啦，咁样一 年咧小洗都要呢个5000蚊左右嘅。嗱，今日我哋嘅呢个活动咧就可以免费安装、免费体验，月付198蚊，连续付12个月先2380蚊咋，仲要送免费将近2000蚊嘅一个礼品啦。前30名咧再送呢个3年免费换芯，再加全屋中央净水器，即系相当于洗小钱又可以办大事啦。全家嘅一个健康啦，同埋一个实用礼品啦，一次性攞低啊！啊，依家大家都唔想话一次性洗一嚿钱啦，咁样啊，呢种轻负担同埋高性价比个模式咧，真系太适合我哋呢个普通家庭啦。而且咧，我哋全程系免费安装嘅，售后有保障啦，亦都唔需要担心呢个安装麻烦啦，售后冇人理啦，啊，所有嘅问题啦，我哋一站式解决啦，真正做到等大家悭钱、悭力同埋省心嘅。
4: 嗯，玲玲都讲得非常之清楚啦，亦都计得非常之清楚啦，我相信大家心中都有数咁样。咁啊，悭钱嘅优惠咧就都唔等人嘅，因为福利啦同埋名额啦都系有限嘅。喺我哋嘅节目时间内，大家亦都可以咧随时拨打电话咧就选择上门安装咯噃，因为有工作人员咧可以服务大家嘅。咁啊，过咗呢个时间咧，亦都冇办法享受同样嘅福利啦。想悭钱，想省心，亦都想全家可以饮上健康嘅水咧，呢个时候就可以拨打订购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啦，早啲打电话，早啲锁定名额，万一步咧，分分钟可能个名额都会俾人其他人抢晒嘅。咁我再重复一下呢一个活动嘅核心优势啦，因为有好多朋友除咗想获得嗰个净水嘅系统之外咧，咁样咁配套嘅礼品咧，其实都好关心嘅。第一，你要试用嘅话呢就有15日嘅时间啊，咁所以真係零风险嘅。唔满意嘅话呢可以做全额嘅退款啊，非常非常之冇负担咁样就可以起步啦。咁如果满意嘅话呢就留低啦，月付198蚊，冇任何嘅压力，非常之划算。四大好礼呢都会免费送俾大家嘅。咁关键係前30位嘅朋友呢仲享受两大嘅专属特权，更加悭你嘅比价心啦，同埋担心啦，亦都唔需要过分担心，免费安装到家，全程售后无忧啊！哇，咁样嘅好事真係平时都几难揾得到啊！今日呢就专门为大家争取到，令到大家可以用小钱办大事，享受高品质嘅净水生活。而家嘅名额呢就真係所剩无几啦，有需要嘅朋友呢个时间就可以揸紧拨打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锁定名额，千祈唔好错过啦。
5: 嗯，係嘅，我哋居家过日子呢，实用啦同埋悭钱先係硬道理啊！而且我哋嘅净水器都是每日要用到的一个好物啦，关乎全家的一个健康啦。今日这个活动啦，冇套路亦都冇风险啦，真正让利俾大家，所以大家千祈咪犹豫啊，快啲攞起你手边嘅手机去锁定名额，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千祈咪走鸡啊，错过可能就冇噶啦。
4: 玲玲啊，如果咧原本嘅使用家庭咧有一部旧嘅净水器喺度，咁点办咧吓？
5: 之前嘅话咧，我哋工厂咧一般都觉得佢师傅比较辛苦嘅，一般都会收呢个上门拆装费啦。咁后期谂咗好多家庭啦，其实都系俾背刺过，想俾大家一个更好嘅一个体验嘅一个服务啦。所以我哋决定咧，就算你有旧机嘅话，我哋师傅都可以免费上门同你拆啊，或者系关心爸爸妈妈啊，即系步梯咁样啊，拆咗之后又要自己拎埋落去，好麻烦嘅。咁我哋师傅都可以帮埋你攞埋楼下，帮你处理佢嘅。所以大家对于呢个问题咧，无需担心，有任何嘅一个需求咧，都可以同我哋师傅讲，可以满足到你嘅，应该都系冇问题嘅。
4: 好，唔该晒玲玲今日嘅分享啊！最后我再重申一次咧，今次嘅优惠啦，就系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月付198蚊，连续付12个月就可以啦，唔需要任何担心，亦都无条件咧可以做退机嘅，只要你唔满意吓。豪华礼品免费送，前30位享3年免费更换滤芯，再加上全屋中央净水。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有需要的朋友仔记得要揸紧时间，这个时候就可以拨打电话，将健康同实惠一起带翻屋企。今期多谢晒玲玲，
5: 拜拜。

0: 啦，时间嚟到九点半钟啦，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先啊。唔同路段咧，可能都会受到天气变化嘅影响，出现唔同嘅路况。部分嘅区域咧又遇上雨水啦，路面湿滑啦；部分区域咧又阳光灿烂啊。好啦，现时缓慢嘅路段咧，涉及到几多嘅主干道嘅，其中包括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张茶隧道往兰石方向、桂华路江湾桥、江湾路跨线桥方面往翻南庄嘅方向。南海大道路口位置的上方向，石南大桥往石湾，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桂丹路的金沙桥往返桂城，海伯路雅口大桥往广州呢，现时都比较车多的。高速方面，西二环金沙立交往乐平方向，因为有事故的关系，现场行车依然缓慢。广佛高速的沙埔立交往广州呢，都是多车的。提醒遇上天气变化，尤其是已经开始落大雨的区域呢，行车要更加谨慎，天雨路滑，请你保持更好的安全车速车距。想查路况和报道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街的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这个时间留意埋天气情况啦。当区呢会唔会都落緊雨呢？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 28.1 摄氏度啊。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随住强对流天气，吹偏南风2到3级，气温介乎24到26度。相对湿度介乎 70% 到 98%。受到外围雷雨云团影响，顺德区方面咧开始悬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在未来3到4个钟头内咧，顺德区都是会有雷雨云团影响噶。希望当区的朋友做好迎接雨水的准备。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不到5元鸡。好多人呢怕那些花胶很腥，这款的轻食炖花胶你完全就不用担心了，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

0: 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十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好啦，九点半钟翻嚟嘅就系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啊，各位呢、这个时间当区嘅天气如何？有朋友话可晴啊，你又话落雨嘅，我哋而家呢度好大太阳啊，我都好想讲新城呢度都好大太阳，但系到底边度喺度落紧雨呢？欢迎咁多位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嘅留言区，又或者系方城视频号嘅直播间留言同我哋分享。咁啊，天气就多变啦，肯定都系呢几日都会系咁样噶，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咁啊，照顾自己咧，亦都系涉及到方面，例如话呢个时间九点半钟啦，大家应该都系要开始做嘢噶啦。请问你今日食咗早餐未咧？食饱咗未咧？食营养咗未咧？今日食咗咩早餐？啊，有朋友话我今日净系食咗两个番茄就开始做嘢啦，咁又唔得、啊，要有部分嘅碳水啦，要有优质蛋白先至系一个好早餐啊，各位。好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会推荐我哋佛山老字号嘅靓面俾大家。如果你都有中意食靓面嘅习惯，如果你都有时候喺嚟紧嘅周末时间咧，想小朋友有自己动手整碗面嘅话咧，我谂佢哋嘅产品真系非常非常之值得推荐，因为好似我呢啲厨房嘅小白。都冇咩落厨经验嘅，煮面最惊就系煮到一劈浆咁样。但系我试过煮佢哋嘅面，即系每一个佢哋系列嘅面，我都可以煮到好有劲度，完全唔需要担心，五分钟就可以起一个靓面。咁啊，今期推荐俾大家嘅会系佢哋嘅新产品啦。今日推荐俾大家嘅会系嚟自我哋顺德嘅一个非常之老牌嘅品牌啊，靓面品牌。咁我相信有好多朋友可能都会食过佢哋嘅面啦，又或者系可能你冇买过呢个牌子嘅面都好，你分分钟都喺酒楼嗰度食过佢哋嘅面，因为有好多酒楼都同佢哋合作，用嘅面都系佢哋嘅面嚟噶。佢系我哋佛山�嘅老字号啊，已经有超过50年嘅历史噶啦，名字叫做水星双子啊。咁佢哋嘅面咧系非油炸面嚟嘅。佢哋都喺呢一个赛道当中非常之优秀嘅选手。作为佛山人，你不可以不知道啊！今日我哋会有嘉宾上线，请到水星双子品牌嘅市场部总监海慧上线。早晨，海慧。
1: 系早晨啊，可晴。
0: 系咯，估唔到我哋一上线就做直播，欢迎你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啊！讲到话呢个名啊，水星双子啊，我第一次听嘅时候，我觉得哇好得意啊！点解一个面嘅名会起到咁样嘅咧？会唔会有啲特别嘅故事咧？咁样同我哋分享一下咯。
1: 好嘅，好嘅。咁水晶双子咧，佢就有两层含义嘅。水晶咧就系、是、比较通透啦，咁我哋就想代表我哋心无旁骛，咁可以做好一样嘢，就系、是、做好非油炸面啦。再加埋水晶咧都系比较坚韧嘅，我哋又希望我哋嘅心，因为我哋了解我哋嘅粉丝朋友可能知道我哋系以前系做面粉起家噶嘛，
0: 系。
1: 咁我哋做非油炸面属于转型嘅，咁转型个过程中咧，佢虽然可以用到一啲粉面嘅传统工艺啦，有少少会一样啦，但系基本上都系会从零开始。咁从零开始咧，就会有不少嘅困难啦，就需要我哋去渡过嘅。咁就需要我哋要有个好坚毅嘅心去克服呢啲困难啦，就要谂到我哋一定会做好。再加埋双子咧，就系、是、二次面粉起家，再加埋而家嘅非油炸面咧，都系属于几代传承人入边，都系自己一手带大嘅小朋友，都系自己一手做好嘅，就相当于系两个小朋友啦，所以叫水晶双子嘅。
0: 哦，即系其实你哋系唔单止净系做一样嘢，其实系同步做咗两样嘢，所以两个都系自己亲手凑大嘅 B B 啊。
1: 系啊，冇错啊。
0: 嗯哼，咁啊，其实呢一个品牌咧，去做面咧，就有好多朋友都会即系关心，我要睇翻你嗰个初心得唔得先咁样。咁所以其实你哋都系一心想做好面噶。
1: 系啊，系啊，我哋做咗。因为我已经是50多年的佛山老字号来的、我们做了很久，我们从面

0: 咁样，又惊会煮淋啦，又惊会煮得唔好食啦。但系佢哋嘅面系真系点煮都好食，之内喺厨房整一整，煮一煮，即刻就已经可以上嚟啦。嗱，今次咧我哋都会有佢哋嘅新品喺我哋嘅直播间有一个展示，佢哋系用咗一个好靓嘅纸盒啦装住啦，跟住旁边咧系我哋今日直播嘅限时加赠，即系话买佢哋嘅新品就会多一个佢哋嘅呢一个面啦。有需要嘅朋友仔喺我哋嘅直播间嘅购物车。就可以落单，同事们帮我带个链接上嚟，唔该晒。海慧啊，我仲想问一下，你刚才都讲啦，其实你哋而家有好多嘅面食啦，其实都系供应俾好多酒楼嘅，系咪？咁佢哋要煮个面，可能炒个面，分分钟就系用你哋嘅面饼啦，咁样。刚才你都有讲咧，其实你哋系做河粉起家噶，
1: 嗯，
0: 话时话点解明明做开河粉，点解会转咗做面咧？吓，
1: 一开始我哋1972年咧就系河粉起家嘅，做咗好多年嘅河粉啦。有好多老牌嘅酒楼咧，以前就系用我哋嘅河粉嘅。但系因为见到而家嘅生活节奏咧越嚟快啦，好多街坊咧就翻工凑仔啊，煮饭咧就系要讲方便啊，或者系快捷就又要健康嘅。咁而家市面上咪有好多公仔面都系油炸嘅，就比较油腻啦。咁你就谂，点解我哋唔可以转型做个非油炸面呢？咁我哋可以用到我哋做粉面嘅工底啦，又可以适配而家现代人嘅生活节奏，同时又可以供俾一样都系供俾酒楼商用啊，或者系家庭日常两用嘅。
0: 咁所以其实都系一个更加适合而家当下健康生活嘅一个转型嘅策略，系咪？
1: 系
0: 令到大家选面嘅时候咧，有更多嘅好嘅选择同埋健康嘅选择啦。咁，不过讲到话面咧，其实而家都真系好多产品，有好多品牌，咩方便面啦、挂面啦、手工面啦，大堆嘅。咁话时话，如果有朋友话我都未试过食水晶双子嘅，点解我要揀水晶双子呢？咁有啲咩唔一样呢？你哋
1: 其实分别都几大下，咁我可以同大家讲下啦。一个咧就系用料会唔同啦，我哋用嘅系高筋嘅麦芯面粉，选料就比较严格，再加埋麦芯面粉咧系十斤小麦先出一斤麦芯粉嘅，所以佢麦香系好浓郁嘅。第二个咧就是我哋嘅核心工艺标准唔同啦，我哋公司嘅工艺咧就系三省九划同埋宜丰岗蒸煮嘅。你首先你就非油炸面咧就唔系油炸嘅，就唔热气啦，比较健康啦。三省九划呢个工艺咧就可以导致。可以佢嗰个面做出嚟呢就係口感好筋道嘅，好爽滑。再熱风干蒸煮呢就係精准咁控制嗰个温度同时间。佢嗰个面呢就唔会因为怕高温去破坏佢嗰个纤维口感啦，而且就营养就唔会流失。所以老人家到小朋友都可以食得放心嘅。咁第三点呢就係好贴心嘅一点啊，就係我哋全部都係独立包装嚟嘅，一人一份，干净卫生又方便储存啦。咁就好适合家庭常备嘅。
0: 是咁，所以呢大家要去煮嘅时候呢，或者去揀嘅时候呢，其实都唔需要有太多嘅顾虑，因为佢哋喺整面嘅时候呢基本已经帮你做好咗。就算你唔记得计时呀，或者唔知点样先煮一个好面都好，你放喺度其实都可以好简单咁样就还原到一款劲度真係会比较足嘅一碗面啊。因为鍾意食面嘅朋友佢就真係唔想食嗰啲烂白白嘅面。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同时已经帮我弹咗个链接出嚟啦，变咗1号链接，有冇见到？係39.9。咁呢个就係佢哋嘅新品呢， XO 酱捞面。所以呢你唔单止佢哋发现有面饼喺里面，佢哋仲会配咗呢全部可以配一啊，一个面饼就会有一包嘅 XO 酱俾大家，即系煮完个面之后，你连嗰个料你都唔需要担心啦，直情就可以捞落去就 OK 啦咁样。咁呢个价钱咧，其实喺佢哋嘅官店嗰度买咧，系一样嘅价钱39.9，但系我哋嘅直播限时优惠，即系你见到可晴仲喺度做紧直播，今日就会有呢个优惠啦。我结束直播咧，呢个优惠就会失效，所以有需要嘅朋友就可以拍低，因为可以攞多一包呢一个嘅加赠，就系莲子淮山面，系整一大包送俾大家。所以有需要落单买面嘅朋友仔，呢个时间就可以落单啦。系啦，十包面再加上十包酱嘅，咁啊，海慧啊，嚟讲一下啦，点解要研发呢一个 XO 酱？捞面咧，
1: 系因为之前咧，我哋做嘅规格咧，主要都系斋面啦，即系入边系冇酱包嘅。虽然本身已经有好多新老顾客都比较中意，因为本身做出嚟嘅工艺咧，同埋佢嘅麦香咧，已经系好好噶啦。但系有啲粉丝朋友咧，都同我哋反馈一下，话想要，仲系想要一步到位一啲，想要更加方便快捷，又有面又有酱搞埋，就直接就买一箱翻去，就唔使再自己再准备调味包就。所以我哋就做一开始諗出嚟嘅呢个产品呢，就係想要主打嘅更加方便。

0: 就更加適合呢一啲快手嘅冷餐啦，或者一人食嘅。因为我哋嘅面做出嚟就好简单 ，XO 酱捞面咧，佢就系落水，再滚水落面饼落去五分钟捞起身，拌埋嗰个 XO 酱就可以得噶啦。个 XO 酱咧，佢系嗰种咸鲜嘅海鲜酱嚟嘅，所以就非常之適合啲小朋友啊，或者系工作餐都 OK 嘅。
1: 嗯，咁所以其实都系胃口方便啦。嗯，我刚才都讲啦，即系如果你要出外咁计，又或者喺屋企，可能我真系冇咁多嘢配，我就净系得个面饼喺度，咁就会好蚀底啦。咁所以今次有咗呢一个 XO 酱之后，大家如果真系只有呢一盒面，你都可以即时上台，就系煮完之后捞一个 XO 酱就已经 OK 啦。咁我今日咧都拜托同事咧早啲翻嚟。早啲煮个早餐俾自己食，同埋俾我食。咁所以我哋嘅同事咧已经做好咗嗰个捞面啦，个样都非常之靓仔啊！到底系点样嘅咧？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声音翻嚟展示俾直播间嘅朋友仔睇。欢迎大家嚟听直播，亦都欢迎大家嚟睇直播啊！方程视频号直播继续进行时，需要落单享受限时直播优惠嘅朋友仔，而家拍低一号链接就 OK 啦，就可以得到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再加上我哋嘅特别加赠啊！
2: 相成对，我已有礼。
3: 半亩花田香云纱小色巾，百元入手非为香云纱，轻松点亮春夏搭配。购买两件以上香云纱，再享九折优惠。
2: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陶艺摆件，恒久镌刻，情深爱意，限量30套，特惠520元一对。
3: 特别精选石湾陶艺产品，搭配享受一加一特惠缘分价。
2: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4: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5: 6月11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4: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5: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4: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5: 广州直飞3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2: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3: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2: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
6: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杨以晨 FM92.4 城市超家人，与你同行，开启每一个新的可能。
1: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9:48啦，真系好难得啊！因为自从进入咗呢一个超家人严选嘅好品推荐之后咧，喺我嘅直播时间遇上好多唔同嘅嘉宾嘅同时，我亦都迎嚟咗我广播生涯好多嘅第一次。例如话直播食面啦，系啊，因为今日要介绍水晶双子嘅 XO 酱捞面，喂，捞得点啊？好唔好食啊？真系要展示同埋食俾大家睇先至得嘅。难得我哋嘅同事今朝早早翻嚟煮早餐俾我食啊！而家就现兜兜喺现场食俾大家睇，所以大家拍低嘅话咧，喺屋企又可以直接还原呢一个好嘅口感同埋好嘅状态。好。俾大家睇下今朝早我哋煮嘅呢一个捞面先。嗱，捞面咧，其实除咗系同个面嘅口感有关之外咧，佢捞得靓唔靓，有冇黐埋一搭一搭，同埋捞得均唔均匀咧，都好重要噶。嗱，睇睇我哋同事嘅手势啦，佢咧系一个00后嘅妹妹嚟噶，01后定00后啊？阿妹，00后还是01啊？听不见他说话，好靓妹，00后啊？佢应该都唔点样落厨㗎啦，但唔点样落厨都整得咁靓喎。係咪好正啊？有朋友特登上嚟为呢一个 XO 酱打 call， 佢话呢包酱真係好好食。一箱有几多包？10个面饼配10包 XO 酱。黎巴朋友仔喺佢哋官网上边卖39.9，价钱冇变，但係可情直播应该到最后10多分钟㗎啫。我哋直播做咗个限时加赠俾大家，拍低你见到嘅呢一个淮山名。莲子淮山面系啦，会加赠卖俾你，咁就等于你手头上边咧会有多5个面饼嘅，应该系呢个应该系有5个面饼喺里边嘅。嚟啦，各位，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可以直接拍，我就食俾大家睇。咁啊，海慧，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啦，点样先至可以煮好呢一个 XO 酱捞面呢？唔该。
0: 因为其实我哋嘅面咧煮法已经好简单噶啦，就系、是、滚水落面饼落去五分钟，捞起身捞酱就得噶。呢个系最简单嘅做法。如果系想升级少少嘅，或者系怕佢想怕佢会黐嘅朋友咧，就过下冷河啦。有条件嘅朋友就可以降下冷河嘅，咁就嗰、那个面咧就更加爽滑啦。
7: 系，你讲完啦，你继续讲啊，俾多啲机会我食啊嘛。
0: 有条件的朋友还可以加其他配菜下去的，但是因为本身 XO 酱加下去已经是很好吃的了，它是那种咸香的海鲜酱，已经是够晒味的了，还要够晒香的了。如果你加其他配菜可以加些青菜加些鸡蛋或者加些肉片下去都没问题的。
1: 哇，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干爽的口感啊，因为它是捞面嘛，其实最怕的就是捞得湿滴滴。其实怎样才可以捞到这么干爽的呢？
0: 本身那个面我们嗰、那个工艺咧整出嚟，嗰个面已经好靓噶啦，就咁斋煮滚水煮咗，已经系好红好香嘅面香噶啦。
1: 系，
0: 再加埋我哋嘅酱咧，佢入边系有嗰啲瑶柱啊，有啲嗰啲虾嗰啲。
1: 系啊，我都想讲系咪虾子嚟噶？
0: 系因为海鲜酱嚟噶嘛，咁肯定会有嘅，所以佢本身嗰个增加嗰种颗粒嘅口感啦，而且仲有种咸香啦，好干鲜嘅味道嘅。
1: 哇，真系好好食啊！嗱，我因为今日真系好赶啦，啲同事话唔得可成，我要煮一次俾你食，你等你亲自感受。咁我而家系一路食咧，又一路做节目，真系同海慧讲嘅一样，系咸香同埋干爽，以及有好多朋友关心，喂，咁辣唔辣啊？我要煮俾小朋友食，一啲都唔辣，一啲都唔辣。我想问一下，系咪一个面饼就可以放晒一包 XO 酱落去？
0: 根据个人的口味调，因为我是试过一个面饼放一包酱，或者一个面饼放半包酱的都 OK 的，
1: 不
0: 同的，是因为有些老人家喜欢吃清淡一点，其实放半包酱就 OK 的了。那剩是啊，剩了那个酱如果是家庭的话就炒餸其实落少少都好香的。
1: 是哦，仲可以咁样用嘅。
0: 系啊，我哋嘅面咧就好多种煮法，而且配埋嗰个酱咧，你其实用喺咩地方都 OK 嘅，就睇你哋点谂嘅啫。
1: 系，有好多朋友都话咧，如果我要将呢个 XO 酱，因为而家都好干爽啊嘛，将佢做成煎面得唔得咧？其实
0: 啊得啊，我哋公司其实之前有出过嗰个煮面嘅视频，就系、是、有一个系煎面嘅 pizza 咁样嘅。
1: 刚才有朋友话，因为佢都会用你哋嘅面咧去做煎面，发觉个口感真系好正。因为我而家系亲眼俾大家见到，系煮完个面之后即刻捞呢个 XO 酱咧，佢都可以咁干爽。因为干爽啊，其实你煎出嚟嘅感觉咧系会更加正，即系会更加个口感会更加爽一啲。即系特别系小朋友啦，有时候如果佢话啊，我唔中意食面嘅咁，你可以用煎面去打开佢嘅呢一个味界。有朋友话可成唔食又是可，一食搞到我要落单买，系咪咧？系咪好有感染力咧？直播有时候就系咁样，即系视频都系啊。你做一样嘢，尤其系食嘅嘢，你唔食俾大家睇咧，真系好冇感。海维啊，我知道你哋水晶箱子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面嘅，除咗我哋今次推介俾大家嘅新品呢、這个XO 醬撈面之外咧，你哋仲有淮山面啦、阔面啦、细面啦，甚至系有含钙嘅滑面，系咪都值得好推荐俾大家咧？吓，
0: 系啊，冇错啊，特别系。嗰、那个含钙滑面咧，我哋而家做咧就系、是、有嗰个59.99买送一嘅，有关注我哋嘅朋友都知道，我哋嘅频道系有呢个连接嘅，59.99买送一真系好抵啊！一箱面咧就系、是、三斤装，入边20个面饼嘅，咁因为佢有两大卖点啦，一个就系含钙，一个就系滑。含钙咧就我哋添加咗钙元素，检测报告都系可以俾大家睇到嘅。
1: 系，
0: 因为海维我平时都有直播，所以有啲朋友可能见过我嘅直播间。
1: 系啊，
0: 我哋一直都有介绍嘅。仲有嗰个零舍滑咧，系添加咗嗰个谷原粉。
1: 嗯，
0: 谷原粉系小麦提取出嚟嘅天然嘅蛋白质，佢唔单止有营养，仲可以令到个面更加滑、更加爽嘅。
1: 系，有朋友话啦，我想等小朋友带翻学校嗰度做，我唔想咧煮面俾佢食。唔想等佢成日食嗰啲快食面，想问一下可唔可以用水泡开佢咧？其实，哇，呢、這个真系核心问题，因为我都系一个唔想开火嘅人，我都问咗海维，海维你答下啦。
0: 其实泡都可以嘅，一定要滚水落去泡。
1: 系
0: 啊，滚水去泡，因为我哋嘅面咧， 大部分我哋嘅情况咧都系煮嘅，因为本身已经好快手啦。
1: 嗯、
0: 其实如果你滚水泡咧，都系嗰五六分钟咧，其实我觉得煮都应该差不多噶啦。
1: 真系可以泡噶？
0: 系可以，但系口感会有啲唔同咯。我就中意煮嘅多啲，就常规嘅煮法啦。
1: 系咁煮其实都系好快啫，可能大概就系五分钟左右。
0: 系啊，其实泡都差不多噶啦，所以我觉得煮同埋泡已经影响不大啦，个时间唔系差好远嘅啫。
1: 系啊，同埋因为而家真系有好多朋友咧，其实唔系好想开火啊，咁点办呢？咁因为有养生壶啊，你煮水都系煮咋嘛，咁你就将个面饼掉入去，你煮个嗰滚水嗰度滚一滚佢，其实应该出到嚟就同你开火煮嘅口感其实好相似啊。嗯，有朋友话可唔可以淮山刀削面可以送料包吓、啊？你即系想个刀削面里边有呢个 XO 酱啊？美油，佢哋就系标配啊。同埋因为我下个星期咧。要有一次长途飞行去一个呢只可以食面包嘅地方。咁我屋企人就话你可唔可以上网买一啲独立包装嘅面饼同埋独立包装嘅酱料。我话吓唔使啦，喺屋企是但带个面饼过去咪得囉。佢唔得㗎，入境规定要密封包装，最好有说明嘅咁。哇，我觉得我今次介绍呢、這个水星双子嘅 XO 酱捞面真係好啱，因为屋企人都提醒嘅。而家嘅 XO 酱呢有好多品牌其实係做得好甜。其实佢哋呢个呢唔係甜口感，係咸香口感嚟㗎喎。所以其实调酱系咪都落咗啲心思呢下海伟。
0: 是啊，我哋调酱都落啲心思㗎。我哋嘅酱呢，因为我哋线下有搞活动呢，都有搞试食嘅。有搞免费试食。咁我哋嘅面呢本身一水一滚呢，一开盖就已经好香啦。再加埋一捞起身咧，捞嗰啲 XO 酱，即刻嗰啲鲜味四日啊！好多小朋友都围过嚟，系啊，食完再食嘅，系啊，系啊，真系。
1: 我今日食呢个 XO 酱捞面嘅感觉就系有少少你去七仔食车仔面嘅感觉，有冇人咁样讲过？有系咪？即系岌晒头，即系你知道七仔嗰个车仔面咧，一煮完一捞完之后咧，哇，真系好好食，即系。新鲜去食嘅话，咁你喺屋企而家都可以高度还原啦。咁亦都有水晶双子嘅面啦，同埋佢哋已经配好咗 XO 酱，就好方便。你唔需要再喺冰箱打开一个，可能用完之后又要塞翻入冰箱嘅 XO 酱。每一次都系独立一包，你可以完整落晒，亦都可以落半包，剩低嘅再攞嚟做其他嘢，一样都咁 OK。今日我哋有限时落单嘅优惠，這个限时咧就系你见到可晴喺度做紧直播嘅呢一刻。只要你仲见到我个样，只要直播室仲喺度做紧直播，咁我哋就配多一包嘅莲子淮山面俾大家，39.9，十个面饼，十个 XO 酱。买过 XO 酱嘅朋友都知道，真材实料系唔平嘅，咁所以呢个面其实都几抵嘅吓。咁啊，可用嘅场景亦都非常之多啦。趁住我哋有落单优惠，大家记得嚟享受咯噃。今期亦都非常之感谢水晶双子品牌市场总监海慧嘅上线啦，亦都希望大家多啲俾支持啊！如果大家中意嘅话，话俾我哋知，我哋随时再上水晶双子其他嘅好面俾大家。多谢海慧，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0: 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酒中酒，分分更舒适。蒸龙精神新品上市。
1: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2: 稍等，老爸还有50000万要送给你呢。
1: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2: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1: 是这千万呢？
2: 嗯，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1: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5: 924路况。
6: 十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况，回慢路段留意到啦，归华路南开大道路口双方向论尽，石南大桥往石湾方向咧同样唔靓仔。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同埋桂丹路嘅沙滘桥往丹灶咧，依家系双双布慢嘅。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同样都系要俾啲耐性啦。咁啊，高速方面见到西二环金沙立交往乐平方向因为事故咧就系依家逼劫紧。咁啊，佛光高速咧陈北大桥往北滘同样系啰嗦。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依家系走走停停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应选蝉衣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

我是邓乔治，今年4岁啦。而家收听嘅系全城喜悦，喜悦，喜悦，喜悦，喜悦。

0: 月爱节，全城喜悦，我喜。
1: 起啊起啊起啊起啊起啊！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啊！哇，呢次真系好喜悦啦吓！点解呢？因为今日我哋嘅呢个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摇滚经典音乐会啦，已经系正式开始出街啦！我哋嘅宣传嗱，咁啊，亦都见到啲 friend 咧，已经陆陆续续咧过嚟同我讲啊，买飞啦咁样样啊！呢位 friend 啊，尾数7629就话我哋两公婆支持你，买咗 VIP 啦咁样。萤火虫不跳舞话买咗第一排嘅飞啦，好想听午夜怨曲啊，正 ，OK 有 taste 啊 ，OK 我睇下先，哇好多朋友陆陆续续发上嚟啦，咁啊啊 Kimmy 啦，禅城 Kimmy 啦，佢话早晨打卡撑萧坚，致敬 Beyond 嘅音乐会门票真系好火爆，寻日入去买咧，争啲买唔到乐池嘅第一排，好彩最后都买到，虽然系靠边位，寻日买咧已经系发咗货啦，哇咁快吓，咁啊好期待，下个月系父亲节。当送俾自己嘅父亲节礼物，哦，以为你话当送俾你父亲嘅礼物添，啊，阿细伯唔知中唔中意听咧，咁样都 OK 啊，咁啊讲紧咧就6月27号吓，会有小弟萧华坚啦做一个主唱，联同咧马俊杰啦、硬老师啦、吓柏奇啦等等系一众嘅一个本土啦，我哋优秀嘅音乐人啦，一齐为大家咧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我哋差唔多接近千人嘅呢一个场馆咧，送上一场嘅。致敬 Beyond 嘅一个或者系致敬家驹嘅一个音乐会吓，叫俾面 Beyond 派对吓，咁啊叫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啊，咁亦都咧就喺家驹嘅纪念日啦，6月30号之前啦，我哋提前少少喺呢个周六嘅时间，同大家咧就系嚟翻晚吓，全场大合唱啊，全 Beyond 嘅纯享版系咪啊？咁啊即系亦都好多 friend 咧已经系琴日啦，好俾面冚冚声已经买紧飞啦，咁今次我哋亦都唔搞咁多诶一二三等六七八等啦吓，咁啊就两种嘅票价啫，一楼就全部850，咁大家如果早买咧，就早买啲靠前啊，或者中间少少位置。咁但系咧，嗰个剧院咧，我到时要直播俾大家睇啦，即系唔会话同观众之间嘅距离好远、好疏远嘅。啊，就算你买到好后咧，其实都问题唔系话好大。咁但系越前咧，当然就又会相对好少少啦，系咪？咁啊，二楼咧就系120元啊，今次咧做一个好亲民嘅一个票价，咁啊850同埋820啊，大家咧就可以如果有时间吓、又喜欢 Beyond 嘅音乐，咁啊今次过嚟，我哋一齐。玩翻一晚好唔好啊？一个俾面的派对吓，希望大家都俾面啦，系嘛 ？OK， 咁啊，跟住睇下先。长哥佢话坚少票昨天买咗料撑你，多谢晒啊！咁啊，知整猫都话咧，可唔可以整首遥望嚟预热下？喂，买咗二层嘅飞咁样样吓，咁啊，期待当中吓。遥望呢咁即係今次暂时呢就冇放入我哋嘅歌单里面嘅转头可以送俾你嘅冇问题叫我朱姐朱弟话萧坚买票啦买咗票啦咁差啲唔记得啊咁样啊好多 friend 都已经系表示买咗飞支持啦咁期待嗰晚同你哋呢真係有你哋唱冇我唱啦好嘛 ,CR 话我都抢到第一排啦哇叻仔啊 ,ok, 好呢、這个时间呢就听听我哋嘅呢个宣传声带啦咁亦都继续呼吁大家、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就可以买到飞㗎啦。
0: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1: 系啦，冇错啊！咁啊，简单明了话俾大家听啦，6月27号啊，咁啊 ，Beyond 嘅一个专场啊，会有我哋嘅一众嘅乐坛嘅，我自己觉得啊，好优秀嘅乐手啦，咁同埋我啊，我一齐同大家送上咧 N 多首嘅 Beyond 嘅神曲咁样样吓，咁啊，大家咧一齐过嚟。其实我都觉得唔需要费太多唇舌啦咁同大家去分享呢一个主题因为每年都会喺差唔多呢个时间呢都会有嘅。咁但係我哋自己做呢 就係第一次嚇，或者我哋聽開我哋節目嘅朋友啦，或者支持我哋佛山傳媒嘅 friend 啦，可能真係未試過話有我哋自己佛山傳媒自己做嘅一次咁樣嘅主題嘅嘢，咁所以咧，或者你又未去過佛山粵劇院嘅新嘅一個大劇場呢、這個場館嗰度睇 show 啦，咁今次平平地嚇百零蚊，咁大家就可以去咧一齊high 翻一晚啊，我覺得又都 OK 嘅嚇，都係相當之國際嘅一件事嚇。咁同埋咧，嚟紧可能会同大家会有好多关于围绕呢一场 show 嘅一啲嘅策划啦，包括我哋嘅乐手可能会上节目一齐分享倾偈啦。我又应该会去到其他同事嘅节目里边去分享啦。咁同步地咧，亦都会吓同大家揾一啲 Beyond 嘅歌里边吓，大家唱到耳熟能详，但系咧，会唔会歌曲背后有一啲嘅好特别嘅故事同埋时代嘅背景咧？咁攞出嚟同大家一齐去分享，等大家咧就喺听歌之余吓，又觉得啊，原来我对佢哋嘅音乐嘅理解又会多咗咁样啊。当然啦，依家都喺度筹划紧咧，就系做唔做周边嘅 T-shirt 啦，咁就睇大家嘅意见啦。咁如果你譬如我做99蚊一件咁样，你哋会唔会有兴趣咧吓？呢个俾面 T 咁样。咁啊，我应该今日都会出一条片啊，咁啊俾大家睇睇咧，我哋呢一个俾面 T 啊，究竟系完整版嘅完全版，究竟系点嘅咁样啊？咁啊，大家都要睇睇。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啊，咁亦都可以做一个预约啦，好嘛？咁啊，睇睇究竟要嘅朋友有几多啊？咁啊，就为大家准备呢一个轻轻都叫周边啦吓，因为佢本身系一个都系致敬啦吓，即系所以系同大家分享呢一份嘅嗰种崇拜啦，好唔好啊？系啦，咁啊见到啊呢位 Lion is Lion 咧就话啦，终于睇明白你个名啦吓，是咁啦系嘛？佢话宵夜昨天早上已买了第一排两个位。啊，感谢你哋啊 ！OK， 嗱咁啊，讲到咧，除咗呢一个 show 吓，6月27号等紧大家之外咧，嚟紧好快啊，就会嚟到呢一个520啦，啊，呢、這个唔知系咪节日嘅节日啦，咁但系对于要过佢嘅朋友嚟讲，呢个绝对系节日啦，系咪先？咁喺呢个节日里边啦，你大家都要表达自己嘅爱意啦，有玩啲仪式感啦，有啲礼物要送啦，每年咧嚟到呢啲时刻咧，都会对于我哋好多嘅男士系一份嘅一个考验啊，就系喂，你能唔能够今年要送啲特别得意嘅嘢啊，或者有啲心思啊，或者系送啲实用嘅嘢啊？有冇可能又实用又有心思啊？咁样样嗱，俾大家咧平时冇乜巧嘅朋友咧，揾到个好嘅机会啦吓，系呢个放心好物嘅心动礼遇季吓，为大家精选好物啦吓。咁今日为大家安利嘅呢个超级4520送礼嘅宝藏单品独特艾琳，唔单止系简单嘅身体护理品牌啦，更加系高定嘅香氛嘅生活代表吓，将浪漫嘅香气同埋温柔嘅呵护咧融为一体。当系呢个520嘅礼物啦，颜值、质感、心意咧，全部都同你拉满晒嘅。咁成套礼盒嘅配置咧系非常之齐全嘅，性价比你都拉满啊！有精致专属嘅咧轻奢嘅外包装啦，仪式感咧都系非常之够啦，系咪？咁啊里边咧就包含咗咧350毫升嘅大容量嘅正装香薰沐浴一樽，35毫升嘅一个经典正装护手霜一支，10毫升便携随身护手霜一支，咁啊同埋咧就系贴心搭配埋呢个质感专用沐浴球啊！居家出行洗护咧，暂时同你配齐晒啦，亦都唔需要额外添置啲乜嘢啦吓，咁亦都系咧，成个套装咧由国际呢个专业嘅调香师咧独家匠心定制，专属嘅呢个夜莺嘅繁花香调啊，咁啊香气方面咧非常之清透淡雅，唔刺鼻，亦都有高级感啊，唔会话闻到好 cheap 咁样嘅吓，咁啊亦都系好似令到你咧置身于呢个万花盛放嘅樱花秘境咁样啊，哇好正啊，咁啊呢个洗护用料咧非常之扎实，养护咧实力亦都非常之坚固嘅吓，咁啊樱花香薰沐浴露搭载呢个双重嘅温和氨基酸嘅配方，亲肤咧就唔会假滑啊，泡沫亦都绵密软糯啊，深层清洁滋养肌肤。咁啊，同埋咧就系搭配呢个品牌嘅皇炸嘅款式嘅呢个夜莺繁星护手霜啦，吓哑光丝滑质地系好好推开嘅，快速吸收咧亦都唔会黐手立手嘅吓。夏天出汗咧就系亦都可以清爽养护吓。 颜值香调实用度三重在线，非常之走心，亦都唔浮夸，送到你哋身边嘅女士们心里边啦。专属嘅节日福利重磅上线，原价咧就系$800嘅一个轻车套盒咧，依家专属嘅补贴价咧$99就可以攞翻屋企啦。咁性价比拉满之余咧，亦都可以表达自己嘅心意吓。咁大家直接上到去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去购易斯欢乐购嘅专属嘅专区，咁啊一键可以锁定呢个专属低价啦，亦都可以解锁你满分的浪漫惊喜吓。OK， 咁呢个时间。听听广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节目。
2: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一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供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良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立省$20,000，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十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理想家。
3: Here we go.
2: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1: 好啦，继续翻嚟全城喜悦啦。嗱，咁啊，对于我哋每一个家庭嚟讲咧，居家生活咧最重要系咩啊？梗系实用、方便、健康啦。唔理系厨房、卫生间咧，定系客厅嘅好物咧，都要贴合日常嘅需求，令到屋企人咧生活更加舒心嘅。而讲到居家必备咧，净水器咧绝对系家家户户都少唔到噶啦。咁但系拣净水器咧，一定要拣啱自己屋企用嘅，安装方便啦，使用简单啦，后期省心啦，性价比又要高吓。咁啊，今日咧，我哋专登邀请咗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嘅顾问玲玲，为大家带嚟一个家庭打造的净水方案，还有超实用的家庭福利活动，千万不要错过了。欢迎玲玲。
4: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作为这个家庭净水顾问呢，其实我一直都在研究呢适合普通家庭的一个净水方案的。深知道大家啦对于家庭净水这个需求啦，主要在操作简单啦，同埋老人家细路都适用啦，仲要有啦安装省心啦，唔好太多麻烦啦。最紧要呢后期成本要低啦，唔好成日话换心一下子都差唔多抵得上一部新嘅净水器嘅钱啦。总之啦仲要安心啦，同埋安全。全家人都可以放心用，所以针对这些需求，我们联合节目组推出了本次家庭专属净水器活动，完全贴合居家生活的每一个需求。
1: 是的，没错，即是非常懂得我们家庭用户的心思。杂杂林跟大家讲讲这个专属的家庭活动到底有几咁实用和几咁省心先。
4: 首先啦，针对家庭用户怕麻烦怕踩坑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直接拿出了免费安装、免费送货和免费试用15日的这个政策啦，不用你喐手啦，专业师傅上门一站式和你搞定它，亦都不用话提前洗线啦，15日的试用期内你全家正常使用啦，感受这个净水后的一个便捷啦和健康啦，满意之后再付款，如果不满意的话还可以无条件退机，全程零费用、零风险，彻底解决家庭用户的一个顾虑啊。
1: 即是相当贴心啦。家庭过日子呢最怕就麻烦啦，乱洗钱啦。咁呢个免费试用呢唔满意退嘅政策呢係打消晒所有嘅顾虑啦。咁试用满意之后呢付款方式又係点嘅呢？适唔适合我哋家庭嘅长期使用呢？
4: 非常适合嘅。试用满意之后呢每个月付198

0: 100蚊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冇任何嗰个隐形消费啦，啊，亦都唔需要俾呢个手续费啦，同埋呢个利息嘅，啊，亦都唔使话一次性大额支出啦。对于家庭嚟讲嘅话咧，系完全冇压力嘅，分摊到每日嘅话就系几蚊鸡嘅啫，就可以等全家每日都用上健康干净嘅饮用水啊，生活用水同非常之贴合呢个家庭日常嘅消费节奏。
1: 嗯，每个月198蚊啊，轻松冇压力，咁啊非常之适合家庭使用嘅，咁啊成日政策咧都已经咁贴心啦吓，仲有专门为家庭准备嘅实用礼物，咁啊玲玲咧真系要嗱嗱声同大家介绍下啦。
0: 嗯，系嘅，今日只要拨打呢个订购热线啦，我哋直接再加送多呢个四大家庭实用好礼啦，每一样都系居家生活离唔开嘅。啊，第一个咧系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啦，佢放喺厨房啦、客厅啦都可以啦，而且系五档调温嘅，啊，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啦，仲有常温水啦。啊 ，B B 冲奶粉啦，老人家想冲茶啦，或者屋企人想饮啲暖暖地嘅水啦，3秒钟就可以有水出噶啦，亦都唔使话煲水啊、存水啊、沟水啦咁麻烦啦，亦都唔使话早上饮乜煲一煲水啦，到晚上未饮晒嘅话再覆翻滚佢咧，就会有个穿滚水嘅存在啦。啊，而且我哋呢个咧仲要系无水箱嘅，即饮即滤啦，干净又方便啦，啊，解决家庭日常用水嘅一个难题啊！
1: 系啦，冇错，嗯。
0: 嗯，第二个咧就系我哋呢个价值390蚊嘅呢个负离子吹风机啦，佢洗完头发之后咧可以帮你快速吹干啦，呵护我哋呢个头皮嘅健康啦，全家都可以用嘅，再加上老人家同埋细路用起身会更加之安全啦，因为佢系无风叶嘅。啊，第三个咧会再送你过滤花洒2件套啦，啊，厕所啦、浴室啦各一个啦，啊，冲凉过滤水咧都可以帮你过滤晒呢个杂质啦，同埋淤泥啦，呵护我哋屋企人嘅皮肤啦、头发啦，尤其系女仔。或者是 BB 啦，佢嘅皮肤咧会更加娇嫩一啲啲嘅，系会更加实用嘅。第四个啦系品牌空气循环扇啦，放喺我哋嘅客厅啦、卧室啦都系可以用嘅，啊，促进呢个空气流通啦，保持室内嘅一个空气清新啦，家庭必备。
1: 嗯，即系全部都系我哋家庭嘅实用好物啊，相当之贴心嘅。嗱，呢啲礼品咧全部都系免费送啊，非常之惊喜啊！我听讲咧就系，前30名打入电话嘅家庭咧。仲有专属嘅家庭福利喎，系咪啊？
0: 嗯，系嘅，冇错。今日前30名拨打嘅电话拨打电话嘅呢个家庭用户咧，系会直接再升级多两大家一个专属福利嘅。首先第一个咧系3年内免费换芯啦，我哋要定期换芯先可以保证到呢个水质嘅。啊，咁我哋家庭去用呢个净水器咧，换芯频次高啦。咁我哋提出嘅呢个3年内免费换芯啦，系可以彻底帮你悭去后期一个换芯嘅成本啦，再都唔使话换芯去烦恼啦。我哋3年内至少会同你换2次嘅，咁第3年换完咧，继续可以。用到第4年搬到第5年嘅，啊，可以大拿帮大家悭翻几百蚊、成1000蚊嘅一个换芯费啊！咁第二个咧就系免费再安装台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全屋净水全覆盖啊！屋企啊，咩厨房洗菜啊、煮饭啊，或者我厕所啊、刷牙洗面啊、冲凉啊，都可以全方位用一啲粗过滤嘅水啦，啊，满足家庭嘅一个所有用水健康啦，真正实现一站式解决全家净水个问题啊！想体验嘅朋友咧，嗱嗱临攞起你手边嘅手机。去拨打呢个体验热线电话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啦。
1: 嗯，系啦，咁啊，亦都再为所有嘅听众咧重复一下今日嘅核心政策啊！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月付198蚊，连续俾12个月啦，唔满意咧无条件退机嘅。今日打电话咧可以免费赠送你智能饮水机啦、负离子吹风机啦、2套过滤花洒啦，同埋品牌空气循环扇。前30名打入电话嘅 friend 咧，仲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芯，加埋呢个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咁啊，各位嘅宝爸宝妈啦，吓，各位居家过日子嘅朋友啦，咁样嘅家庭专属福利咧，真系相当之难得嘅。咁啊，要快啲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只系得30个嘅啫，先到先得，抢完就冇噶啦吓。
0: 系噶，对于家庭嚟讲嘅咧，我哋嘅健康咧先系第一位啊，而饮用水健康咧先系全家健康嘅一个基础啦。水入边存在一啲水垢啦、杂质啦、淤泥啦等问题啦，长期使用咧系会对家人嘅健康啦，尤其系细路啦同埋老人家嘅抵抗力弱啦，系更加需要呢个干净嘅水嘅。而今日嘅呢个活动咧，完全系话家庭咧量身打造啦，轻负担啦，零风险啦，全实用啦，免费安装，仲要免费试用，而且送俾你嘅礼品咧，全部都系家庭刚需啊！前30名咧，仲可以实现呢个全屋净水啦，真系千载难逢嘅好机会啊！而且我哋嘅师傅啦，都系专业人员啦，上门安装啦，调试到位啦，亦都唔使你操心同埋喐手嘅，售后团队啦会全程跟进啦，有任何问题啦都可以随时解决。 決啊，等每一個家庭咧都可以省心放心用上呢個正常。

0: 女产品啦，真正做到啦系为家庭生活嘅保驾护航嘅。
1: 嗯，玲玲讲得实在太啱啦吓，家庭生活咧。健康同埋省心系最重要嘅，呢个活动咧仅限今日嘅啫，吓咁啊节目期间啊先有噶吓，错过今日咧唔单止冇礼品啊，政策都会即刻恢复，前三十名嘅名额咧随时都会满嘅，所以为屋企人咧带嚟更好嘅生活啦，要一站式咁解决全家净水问题嘅朋友咧，要快啲拨打呢个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咁啊早打电话早安装，早一日安装咧，屋企人咧就早一日可以享受呢个健康嘅好水啦。嗱，再为大家咧梳理一下吓，咁啊家庭用户咧一定要拣呢个活动嘅理由啦。咁啊第一，免费试用，零风险啊，一分钱咧都唔使使，咁啊唔啱嘅话咧，你就全额退就得噶啦。咁啊第二咧就系月付好轻松啊。冇乜压力嘅百零蚊吓，198蚊啫，亦都唔影响家庭嘅日常嘅开支。第三咧就系礼品好实用啦，亦都全部都系免费俾到大家啦。居家生活咧，样样都可以用得着嘅。咁啊，第四咧就系前三十名嘅专属嘅福利啦。咁啊，三年免费换芯，加埋呢一个全屋嘅中央净水器，一步到位可以解决到全家嘅净水嘅问题嘅。嗱，咁样嘅一个家庭嘅专属福利咧，可以讲下系可遇不可求嘅。咁啊，而家名额咧已经剩低唔够8个啦吓。咁啊，仲未打电话嘅朋友咧，快啲抓紧最后嘅时间啦吓。我快啲拨打呢一个4008286721，4008286721。咁啊，唔好等咧，一名额冇咗咧。再想同大家去争取呢，咁就赶唔切㗎啦。
0: 係嘅，嗱呢个机会难得啦，家庭净水呢更加唔可以等嘅。大家快啲攞起手边嘅手机啦，去拨打电话锁定名额，就係4008286721，4008286721，俾全家一份健康保障啦，亦都俾生活一份省心嘅便捷啦。
1: 嗯，冇错啦，咁生活当中呢我哋要用到水嘅地方真係好多啦。咁依家呢大家生活里面对于自己用水嘅品质啦，即尤其呢就係屋企人里面有老有嫩啦，都係会相对地会紧张好多，咁所以呢有咗呢个净水器会解决大家好多嘅烦恼。咁但係大家咁多嘅担心之前呢一路可能都係大家冇真正走入去用呢个净水器时代嘅一个障碍啦。咁但係今次呢来自1509阴烦心系列嘅净水器呢，就同大家呢解决晒呢一啲嘅疑难杂症啊，同埋呢仲有咁多嘅专属福利呢可以俾到大家。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名额既然都冇咩后悔嘅成本㗎啦，咁不如呢就大家快啲抢咗佢先吓。咁正所谓呢執书行头啊，咁所以呢就一定要快啲去先攞咗名额。如果唔啱又唔使你有任何嘅付出嘅吓，完全当冇事发生过，轻轻的来轻轻的去，不带就一片云彩嘅吓。咁所以呢唔需要担心，唔需要担心吓。咁大家可以先抢咗名额先。咁亦都如果抢名额之后用落亦都系满意嘅话呢，亦都可以就系令到自己生活呢入咗一个质嘅飞跃啦。咁当然啦，1509阴烦心呢愿意做出咁样嘅一个承诺呢，当然亦都系对自己嘅品质呢好有信心啦。应该呢就系相信大家用过之后呢就返唔到转头啦。咁亦都唔会话系会，应该我谂即系选择话会退嘅朋友咧，系相当相当之少啊，几乎系冇噶啦吓，因为个个用完之后咧都系哇正啊，好好方便啊，从来未试过咁方便啊吓。咁今日都感谢玲玲嘅专业分享啦。咁最后咧再一次重申一下我哋核心嘅政策啦。嗱，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就无条件退机俾大家嘅。咁啊，四大嘅家庭好礼亦都系免费送啦。咁啊，每一份咧都系大家生活当中好用得着嘅嘢啦。咁啊，包括有呢个空气循环扇啦吓，花洒啊，同埋咧呢一个吹风机啊等等啊都会有嘅。咁啊，亦都系前30名嘅朋友咧，更加是享受这个三年免费换芯加上这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可以配埋给你的。最紧要快点抢了名额先啦。订购的热线 4008286721,4008286721, 揸紧最后的机会快点拨打电话啦。今天也都是唔该晒玲玲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咗关于用水嘅呢啲即係大家嘅痛点啦，同埋呢分享咗1509阴烦心系列嘅呢个咁好嘅净水器。最紧要快啲拨打电话抢咗名额先啦。好啦，唔该晒玲玲，拜拜。
2: 早上10:30。

0: 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1: 系、哎、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2: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3: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4: 九二四路况。
5: 十点半钟过后睇睇路况，缓慢路段留意一下啦。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蓝石方向依家咪摸紧，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同样系轮尽吓。高富路白安立交往龙岗方向要俾啲耐性。高速方面，佛岗高速陈北大桥往北滘方向因为事故挤塞。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同样系渐慢。南二环龙岗路段往西桥方向要俾啲耐性。都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啊！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8: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7: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8: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7: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1: 喜呀喜呀喜呀！今日翻嚟全城喜悦啦，我是萧华坚啊。咁啊，啱啱呢一首遥望咧，就还翻俾想听嘅朋友啊。因为咧就系只歌应该系冇列入到今次演出嘅节目单里边嘅吓，咁大家想睇今次有啲咩歌咧，其实都可以喺呢个售票页面嗰度咧有个演出嘅简介，咁包括今次演出嘅一啲文字嘅介绍啦，我哋每一个参演嘅包括我啦，同埋一啲乐手嘅介绍啦，会唔会有啲都系你哋哇我好中意呢个吉他手啊，好中意呢个音乐人啊咁样，大家都可以见到噶吓，咁喺最下边咧喺。整个演出介绍嘅差唔多临尾嘅位置呢就会有呢个节目单，有啲歌单啊咁样㗎，大家可以睇下。OK， 咁呢位尾数3526嘅 friend， 佢话啦，坚少你话唔撑你撑边个啊，哇多谢晒吓。既有去年支持我嘅演唱会啊，亦都有今年啊支持呢一个俾面 Beyond 派对经典嘅致敬经典嘅摇滚音乐会啊，哇锡晒你，你乖乖地，我直头锡晒你。啊，跟住呢位 friend 就话啦，睇下先啦，阿077话，坚哥早晨，琴日买咗票撑场啦，啊，快手下你哋吓，虽然唔系话 Beyond 嘅超级忠粉，但基本熟嘅都听过晒吓，同埋最主要都系为咗撑你啫，咁样样啊，唔系嘅，我哋一齐撑 Beyond 啊，或者一齐感受粤语歌啦咁。我寻日都同我哋嘅乐手倾偈咧，就话其实之前有做过类似嘅一啲主题。嘅时候呢你会觉得观众嘅构成系点嘅呢，会唔会全部都埋一路呢咁样啊，即係我下意识觉得呢，即係嗰啲沧桑啊係咪成日觉得自己呢就係失缩街角啊咩即係内心成日都觉得自己灰色轨迹啊係咪旧日的足迹啊嗰啲 friend。

自己嘅小朋友啦，同埋太太咧一齐去睇呢一个相关呢个主题，真系几得意嘅呢样嘢吓。咁包括咧就系寻日我自己啦都几得意嘅一个经历就系、我小朋友嘅一个幼儿园同学啦，佢话好挂住佢啊吓，当时两个玩得最好啊，幼儿园嘅时期啊，咁就话佢早咗放学，佢话不如我哋一齐去等，即系等我仔仔放学啦。咁又一齊去玩啦，咁樣咁又講起咧，佢哋都察到啊，或者知道我嚟緊會有一個咁樣嘅致敬 Beyond 嘅音樂會，咁佢哋就同小朋友講啦，喂，你都好中意聽 Beyond 嘅喎，好時去睇叔叔嘅演出啦，咁樣咁小朋友咧就話係啊，我好中意聽海闊天空啊，咁樣我都知道係好多嘅學校啦，或者幼兒園啦。在推广粤语歌的时候，除了是那些我们的粤语的童谣啦，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找到 Beyond 的海阔天空啊，为推给小朋友咁样，不羁放纵爱自由，虽然他们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呢个个都识得唱，个个都识对这首歌很熟悉咁样，所以怎么为之广东省省歌呢咁样。李志鹏话其实仲有一首好好听嘅歌吓，咁啊依家都好少听到啦吓，就系我哋嘅一个标志性嘅建筑咁。嗱，咁可以同大家透露吓，大家睇个节目单里边咧，呢、這个标志性建筑呢一首歌咧系有嘅吓。OK， 咁大家都可以去留意翻节目单里边会有噶吓。OK， 大家咧最紧要咧嗱一声去抢咗个名额先啦，即系亦都依家我睇紧呢个门票嘅走势咧，好似都比较热烈吓，可能呢一场咧有机会好快咧就卖晒，有呢个可能性存在啦吓。咁如果真系你话譬如话个零两个礼拜已经系卖晒咁样啦，即系得到大家真正俾面托赖啦，咁都唔排除啊会再加长嘅。咁但係就先睇睇呢一场大家嘅嗰、那个反应先囉，係呀係呀，即係都唔急嘅，呢样嘢都唔急嘅。咁啊所以大家呢先上去微信搜索花生未飘移，咁啊支持我哋所有热爱 Beyond 音乐嘅朋友集结埋一齐我哋嚟一场全场大合唱的夜晚，里面当然你数得出嘅嗰啲最出名嘅歌係咪最难得地有好愤怒嘅歌啦，有好大家都会觉得好好冧嘅歌啦咁样。其实我有一首歌呢我自己又好想唱，但係呢就唔喺大家最熟悉嘅歌单里面。导致到呢我就呢一隻歌我如果真係有机会加场我会唱嘅。嗰、那个叫点解点解。因为当年睇咗 TVB,有一部好喜欢嘅劇集叫《卿卿我我》啊，阿廖伟雄啊，灿哥做嘅，一个人分析一对双胞胎嘅兄弟咁样样，一个叫毛建树，一个叫咧，我都唔记得佢原名叫咩啦。啊，咁啊，当中嘅主题曲咧就系 Beyond 嘅作品啊，叫《点解点解》啊。点解点解点解冇份当主角？点样点样先可以人更高？咁样啊，哇，好正呢个系咯？点解我今次冇放入去咧？因为其他嗰啲歌基本上都系，好难拣啊！你知唔知今次成个歌单真系啊，拣到心都痛埋啊！呢只。唉，真係驚超得太犀利啊，算啦唔好啦，就呢隻啦咁樣。所以呢依家真係叫做精挑細選啲之下會有我哋嘅呢個節目單出到嚟。大家可以先喺花生微飄移嘅呢個頁面嗰度睇一睇啦，購票頁面嗰度可以睇到㗎或者演出簡介大家點入去呢就已經見到㗎啦。咁睇睇歌單啱唔啱你心水啦。最熟悉嗰啲都有㗎啦，係咪海闊天空你有啦。光辉岁月啦，不再犹豫啦，阿玛尼啦，喜欢你啦，情人啦，系咪？真的爱你啦，嗱，全部都会有齐嘅。如果有机会加场，我会拣一啲今次不能够入选嘅歌吓。即系换言之，如果大家睇完第一场之后仲意犹未尽嘅话，你可以再睇埋第二场，歌单上会有一啲嘅调整吓。但系当然依家言之尚早啦，系咪？即系喺度第一场都是啱啱寻日先至开票吓，今日先第二日啫，系嘛，所以唔急嘅吓。大家最紧要咧就系、是、想听 Beyond 嘅歌，想听萧坚同埋一众嘅音乐人吓，同大家用 Beyond 嘅歌度。

0: 一个热血的啊，亦都充满住我哋本土情怀的夜晚啊，大家就可以去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爷吓，可以系先扑咗飞先好嘛？一楼全部八五，二楼120蚊啊！今次等紧大家过嚟集结啦。
1: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2: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1: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2: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1: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达标女士话歌库有冇你点嘅歌？啱啱 check 过吓，好似就揾唔到。咁啊，我哋到时睇下再入一入啦。咁样啊，风清云淡，寻日买咗飞啦。大蛙感受港乐撑粤语啊，真系我觉得 OK 啊。啊即系正如我头先同大家讲咧，就话之前有啲乐手做完呢一个主题，诶，佢发现好多真系一家大细过嚟咁样样啊。啊即系可能成个构造咧就系老豆吓深度喜欢，阿仔咧就听惯听熟。阿妈咧就唔可以话系 fans 咁，但系咧嗰啲歌一响起咧，佢又识唱噶咁样样啊，儿时血脉觉醒咁样样。但系佢一家三口咧就咁样嘅构成啊。但系嗰晚都好开心吓，都会听得好开心嘅吓。咁所以带埋小朋友过嚟，等我哋感受下个现场气氛啦吓。嗰一种系一种即系语言嘅传承一个好好嘅机会啦，系嘛？你小朋友听啊，即系你话啊，你嗌佢依家即刻用粤语同你对话啦，或者点啦？佢平时如果讲开普通话，可能有啲难度。嗱，我哋通过音乐做媒介，啊，你睇到全场嘅朋友一齐唱呢个粤语歌，佢，哎，佢都可能嗰一刻会爱上咗咁样嘅呢种感觉啊，从而可能翻去我就开始学讲粤语啦，啊，或者听多啲粤语歌啦，咁样样开始对于自己嘅。本地嘅文化认同吓，啊，会增强咗啊，咁所以我觉得都即系如果真系要上价值嘅话咧，都 OK 嘅吓，啊。好啦，嗱咁啊，见到阿，J 又问点样购票啊？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一粒花生个花生，微小个微啊，即系微信个微，票系门票个票，儿子个儿啊，买到飞噶啦。乐迷啊，风迷乐天就第二手已经个人已经觉得值回票价啦。我话你好中意呢只不可一世嘅系嘛？不可一世，点解你会咁中意咧 ？OK， 睇下先，有啲 friend 啊，叶仔成日都话啦，记得啊，要大合影啊，吓，我坐前排噶，放心啦，今次一定记得噶啦，吓，啊，霸道女王榜中可唔可以整首大地？好啦，转头整首大地啦，吓，啊，禅城 Kimi 话第一次听演唱会就听萧肩啦。之后呢就到依家致敬 Beyond， 之后做玩唱会系咪到依家致敬 Beyond 音乐会撑我咁样啊。哇 ,Kimi 都真系即系集邮式咁将我哋所有嘅呢啲演出呢都一路有支持啊。希望啦，啊，今年除了呢一场之外，我哋第一个呢一场有机会可以加多几场啦，或者有啲其他演出同大家见面啦。啊，当然啊仲有一个6月6号啊同埋6月7号会有呢一个潮盛办公室啊詹瑞文先生嘅一个出品啊，咁啊会有呢个大湾区版本，小弟有幸呢参演其中嘅角色啊，作为其中一个主角，咁依家我哋密切呢排练緊㗎啦，大家呢就可以去到一啲大咩啊、猫咩啊嗰啲平台咧，都可以买到票嘅吓。潮盛办公室咧就系将原先咧性格嗰个性咧换成咗姓名嗰个姓。咁今次咧，如果你睇过嘅话咧，都知道呢个系一个即场爆笑嘅粤语喜剧嚟嘅。嗱，今次个爆笑咧，除咗系本身嗰个原作已经好经典之外咧，今次嘅阵容咧都 OK 啊。除咗有小弟饰演其中一个角色之外咧，我哋四个人啊，包括我啦啊。闹腾男孩 KC 啦，啊 KC 大家好喜欢佢啦，系咪？咁啊，同埋有塔爷啦，塔爷想小琪琪啦，啊，好多人问塔爷系咪有咗啊？咁样应该就唔系嘅，呢排睇佢直播，成日都有人问啊，咁样样，我咧证实佢系冇嘅吓，应该。跟住啲人问，点解你要证实啊？吓，关你咩事啊？咁样你同佢咩关系啊？咁样啊，我同佢依家系一见如故嘅关系 ，OK？ 咁跟住仲有另外一位嘅靓女网红啊，刘思妍啦，吓，思咧思想嘅思妍咧就系女开嗰个妍吓，咁啊大家可以去搵一搵思妍嘅视频啊，一睇，哇，系你好期待。咁啊 ，KC 又靓仔啦，高大啦，系嘛，咁啊跟住咧有另外几个都靓女啦，系嘛，靓女得嚟咧，我觉得塔爷同我咧都系属于比较有喜感嘅人啦，系咪？咁啊，所以今次呢个阵容吓，啊，都值得大家期待嘅，啊，大家可以上到去咧主流嘅一个售票平台啊，可以买到呢一次六月初嘅呢一个潮盛办公室舞台剧嘅门飞啊，咁啊爆笑嘅粤语舞台剧买少见少嘅啊，所以咧极度鼓励大家啊快手啲啊，如果唔系咧真系冚冚声俾人抢晒，因为今次我哋系一个叫实验剧场。又唔可以话实验剧场啦，即系一个试演啦，咁所以咧个座位数咧就唔系特别多嘅吓，喺番禺嘅一个时代芳华里嘅云幕剧场吓，可能大概就系200-300个座位一场嘅啫，啊咁所以咧就大家要揸紧时间揸紧机会啦吓，
OK， 即系都系撑紧我哋粤语嘅嘢，无论系呢一个俾面 Beyond 派对嘅演出啦，吓或者系朝圣办公室嘅一个大湾区嘅新版啦，咁样咁大家都可以系听到嘅吓。阿 Nicole 话开多场啦，廿七去唔到咁样啊，我都希望可以开多一场啊，啊咁啊，依家睇睇先。系啦，咁啊，如果咧到时大家真系个热情度好高的话咧，咁就开多场啦吓。咁、啊、当然啦，我谂唔会话连续两晚嘅啊，因为我谂我唱完一晚之后咧，即系点都要唞一唞，俾我唞下气啊。咁可能过多一两个礼拜啊，甚至两三个礼拜啊，咁我哋就会再追多一场啦。咁到时有机会咧，可能都已经系暑假啦吓。啊都 OK 喎，真係啊！暑假期間可能大家又會睇 show 嘅嗰個熱情度更高啦，係咪？風迷樂天佢因為黃家駒愛上，因為霆鋒戀上啊，係霆鋒都唱過嚇。呢、啊、位 friend 話點樣購票、啊、就係、是、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飄二嚇。花生就係啦，花生花生微少个微吓、啊，门票个票儿子个儿吓、啊，花生微票儿吓、啊，姜太公摸鱼啦，就系萧健支持过你会一路支持我，你嘅精神股东，好感动啊！正义嘅阿佛拉话有冇不可一世啊？有啊，有啊，乜哥乜哥，多么的讨厌 ，We don't need you anymore， 梗系有啦吓、啊，会有噶。啊！大家睇到有歌单，有冇得现场点歌啊？咁啊，真系冇吓，今次真系冇固定，好彩，因为我哋要排练噶嘛。啱啱我想听大地嗰个。

系啊，嚟啦，过嚟认领你自己嘅心水金曲。六月廿七号等紧大家一齐入嚟啦啊！平时大家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各种嘅点啊，点诶、点歌啊，点唱啊，不如嚟到现场一齐唱啦，系咪？有啲朋友嗌我嗌埋龙少去现场做嘉宾啦、啊，到时问一问啦、啊。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3: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4: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3: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

0: 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0: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0: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时间嚟到11:01，呢个时候啦，我哋先嚟关注一下佛山高速嘅路况。嚟连线一下啦，佛山高速嘅播报员思远，同我哋介绍一下啦，佛山高速而家系有咩状况呢？
1: 好嘅，主持人，各位司机朋友上午好啊，我系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嘅播报员思远啦。目前佛山高速西行往高明方向咧，陈村站至潭州会展站路段咧，系发生咗一单交通事故嘅，现场咧系占据咗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嘅，相关部门咧系已经到达咗现场处理嘅，有2公里左右嘅缓行嘅，预计处理完成咧仲系需要一段时间嘅，请途经呢个路段嘅司机朋友咧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驾驶。除此之外咧，佛山高速其他路段同埋收费站咧都系畅通嘅，可以放心行驶。主持人。
0: 好，唔该晒思远。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状况啊。市气象台方面预计12点开始啦，顺德、高明自西向东转为有强雷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8级左右嘅阵风。目前见到顺德、高明嘅雷雨大风黄色同埋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系正在生效当中。提醒翻你啦，要注意防御雷暴大风同埋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再嚟关注一下啦，市区嘅道路状况啦。咁啊，现时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返系蓝石嘅方向系有慢嘅。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唔多顺畅。高富路、白安立交往返龙岗嘅方向咧都系不在状态啊。望一望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要排队，南二环龙岗路段往西桥嘅方向都系比较湿滞，佛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嘅方向咧，亦都系扭滘嘅。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有 friend 话做咩啫？一嚟就小心地滑咁样。冇啊，今日翻工嘅时候，翻学嘅时候，即系大家最繁忙嘅时候就落雨啊嘛，系咪先？咁啊，同埋咧，都头先一路提醒大家啊，目前咧见到咧，顺德啦，以及系高明方向啊吓。嗰一个雷雨大风黄色啦，同埋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啦，系正在生效当中嘅。亦都系差唔多到中午嘅时间啦。出门食饭咧，记得即系都睇翻个天啊。同埋咧，见到南海方面吓，南海区气象局都发布啦，就话目前江门云浮方向啦，不断有雷雨云团发展，并且系移向南海区嘅。咁啊，预计12点左紧咧，南海自西向东会有雷阵雨，局地雨势比较大，并且伴有6级左右嘅阵风，所以大家都要注意翻防雨、短时强降水啦、雷雨、大风等等强对流嘅天气啊吓。系啦，又系中午食饭嘅时候啊，先至嚟落雨，咁啊又要辛苦一下外卖小哥哥啦，或者系辛苦一下饭堂嘅姨姨啦，系咪先？

禅定 Kimmy 咧就话打卡撑家家，今日天气真系变幻莫测、哦，一时又落雨，一时又出太阳，一时咧又太阳加落雨咁样。最烦咧就系、当我着雨衣嘅时候停雨，一除咗雨衣咧就跟住落雨咯、哦，咁样。咁你咪当个天喺度同你玩紧游戏咯，系咪先？喺生活当中咧，同自己揾啲乐趣啊！怀集星哥话晴空万里，心情舒畅、哦，咁样。你嗰边冇落雨系嘛，肇庆？反正最近嘅天气啊，都唔系咁稳定，所以咧，大家出门嘅时候咧，最好一系带雨衣啦，一系带遮啦，咁样系啊，即系出门前都要睇翻个天气啊，时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咁样。咁啊，当然啦，最近咧，其实默默都喺度同大家推荐唔同嘅一啲线路啦，包括话嚟紧下个星期我会出发嘅呢一个大西北啦，咁样，跟住仲有咧就系一啲周末嘅亲子游啦，同埋喂，讲紧而家已经系五月中噶啦，有一啲嘅朋友仔咧，即系即将备考啦。要考试啦，咁啊都好快考完试又放假，可以去放松下啦。所以咧就同大家推荐一条咧喺六月份出发嘅线路，可以咧即系喺捉住呢一个六月嘅尾巴啦，避开暑假嘅人潮啦，亦都趁住机票酒店唔升价嘅时候啦，去出发嘅。特别系高考完之后啊吓。嗰啲毕业游啦，喂最啱啦嗰个时间。咁究竟呢个时节咧，呢一个时间段咧，去啱去边度咧？长白山系好合适嘅，因为咧讲紧六月份去咧，当地嘅气温系比较舒适啦，唔冻又唔热，咁啊天池亦都解冻咗啦，所以咧嗰个时候嘅景观系最靓嘅。咁啊，同埋咧，今日推荐俾你呢条线路咧，就系长白山嘅六日深度游，有欢迎假期啦，带住大家去玩啊吓。点解话推荐大家六月份去咧？因为呢一条嘅线路咧会去到延吉啦，会去云春啦，佢哋。嗰个地方啱好系初夏啦，比较清爽嘅一个温度啦，一个体感啦，咁就好啱行街啊、影相啊、食海鲜咁。咁六日方面咧，喂，真系嗰个行程咧好丰富，同埋咧就真系可以睇得到佢哋大嘅景点啦。可以避开人潮啦，跟住呢亦都系有一啲小众嘅景点啦，即系有可能你自己去未必去得到，一定系要团体啦，或者旅行社啦，资深嘅旅游人帮你去约啦，先约得到嘅地方，同埋亦都有一啲呢好接地气嘅安排嘅。咁讲一讲行程啦，六日系点样安排呢？第一日呢就系广州出发啦，白云机场飞呀、啊、直接就飞到呢一个啦吉林省会长春。系啦，咁啊，长春咩地方咧？轻同大家介绍下啦，就系呢一个新中国汽车工业嘅摇篮啊，亦都被称之为咧电影城同埋森林城嘅。佢咧就系一座咧节奏好慢、好啱慢慢行嘅城市。咁啊，第一日去长春之后咧，就唔系去行传统景点，系直接去长春排名第一嘅网红打卡地啊，叫做者友山，系啊，叫做遮油山，呢度有座山咁解啊。咁呢个者友山咧，就系一座建喺商场入边嘅山，有六七层楼咁高啊吓。跟住咧，佢就系沿住嗰个山体咧，就又盘旋住一条咧登山嘅步道。咁啊，唔系话斋行噶，步道两边啦，全部都系啲店仔，包括有茶馆啦，有书店啦，有文创店啦，有小食摊啦，有餐厅啦，有咖啡馆啦，而且山嘅中间仲有一个人工瀑布，啲水咧真系哗啦啦咁样嘅吓，咁就好凉爽嘅。最关键嘅系，你有冇试过爬山系有空调啊？呢度就有啦。外面三十几度，你一行入去咧，凉气系扑面而嚟嘅。你可以穿着短袖啦，或者系速干衣啦，咁样踩住凉鞋啦，手入边拎住一杯冰奶茶就可以爬山噶啦，舒舒服服。咩叫无痛？呢啲啊真正无痛啦，非常之舒服地爬，唔攰唔晒又唔口渴。咁啊，者友山咧安排咗大概两个半钟头嘅行程啦，可以由山脚慢慢 hea 住行到去山顶，想食嘅时候。就坐低嚟食，想坐就坐，想影相就影相，非常之 free 嘅。咁啊，行完呢个者友山咧，就会去体验长春嘅网红有轨电车啦。呢条电车线路咧。
1941年开通嘅，到而家咧即系数下手指80几年啦吓。绿皮车厢，跟住咧座椅系木头嘅，车厢仲可以摇低佢嘅。咁啊，电车开起身咧就系叮叮当当咁，又系嗰啲咧慢慢 hea 住嘅嗰种节奏。坐住呢一个绿皮火车啦，一路听住啲叮叮声啦，真系好似穿越翻去咧以前嘅老长春咁啊吓。呢一个咧就系第一日嘅行程，已经非常之有意思。山间瀑布，山间书店，系嘛？跟住咧，仲可以叹住空调嚟到行山。第二日咧，会去边咧？就去呢、這、一个二度白河啦，要入长白山啊，去白莲心园啊。咁就系从长春出发啦，跟住咧就搭车去到呢、這、一个喺长白山脚下嘅二度白河镇，车程大概4.5个钟啊。咁啊，晏昼咧呢、這个地方咧就真系绝大多数游客咧你都去唔到嘅。去边度呢？去呢个百年心园。百年心园系咩地方呢？就是一个国家级非遗传承基地，平时系唔对外开放嘅，只有提前去 book 嘅团队啦，经过心龙嘅同意啦，先可以入去嘅。因为大家知道长白山啲心正嘢啦，系咪先？咁去心园做乜嘢呢？就会即系参与一场好完整嘅国家级嘅非遗采心仪式啊！喂，原来采心呢唔系普普通通挖出嚟哦，掉入个呢嗰度，唔系咁样嘅，即系成个过程好得意，即系入到去呢个心园咧，心龙系会教你点样行山，系要嗌嘅。咁同埋咧，见到人心咧，即系你突然之间发现人心，哇！我唔可以讲话我见到啦，咁样系要讲我发现棒锥啦，发现呢个棒锤啊吓。唔知道有啲咩巧妙喺里面啊，反正就话我唔可以见，我唔可以话我见到条心啊咁样。咁同埋咧，心龙系会教你点样用红绳啦绑住嗰条人心嘅。喂，因为你睇好多一啲影视嘅作品啊，或者系听一啲老人家讲咧，就话人心咧有灵性嘅，唔绑红绳咧，佢真系自己走啊。人心人心啊，真系有啲灵性喺度。咁啊，同埋咧，心龙就会教你咧点样用嗰啲鹿骨签啊，一啲一啲咁样拨开啲土，跟住咧就抬一条人心出嚟。嗱，佢唔系话挖噶，佢系抬一条人心出嚟啊。所以呢个过程都非常之有意思啊。假如你小朋友真系六月中下咗紧啦，得闲嘅。放假嘅真係可以睇一睇啊！咁儀式結束之後呢，心龍又會邀請你啦，去木屋入邊坐下啦，飲一碗呢一個佢哋自己熬嘅心茶。咁呢個心茶呢又唔係普通心茶嚟㗎喎，佢係用新鮮嘅人心切片啦，跟住用長白山嘅山泉水啦，喺大鐵鑊入邊細火燉4-5个钟头熬出嚟嘅。咁入口呢就會稍稍有啲苦味，即係你平時食開啲心你都知㗎啦，咁但係呢係會回甘嘅，即係之後嗰陣就係甘甜的味道啦，即系心龙又会同你讲啦，就话先苦后甜咧，做人都系咁嘅啫，系咪先？咁啊，夜晚咧就会安排大家咧食呢个长白山嘅烤肉宴啦，用嘅系长白山本地散养嘅黄牛肉啦，炭火燃烤嘅。咁啊，第一口咧建议大家咧就系唔饮酱，先试一试黄牛肉原本嘅味道。咁啊，第二啖咧就可以开始饮酱咯。佢分干料、湿料嘅，咁啊都有各自嘅风味啊。干料就系香辣嘅，湿料咧就系清爽嘅咁。这个就是第二日的行程啦，非常之得意真是啊。第三日呢就是会去岩吉啦，咁同埋呢这个长白山的北坡嘅。嗰、那个目标系去边度呢？去长白山嘅天池。天池海拔大概系2189米，系中国最深嘅高山湖泊，亦都系中国朝鲜两国嘅界湖啊吓。咁但系因为呢个地方呢你都知啦，2000几米，海拔比较高啦，气候都比较多变嘅。咁常年都系云雾缭绕㗎啦。当地人就话10次上山呢有7次都睇唔到嘅。所以睇唔睇得到呢就靠缘分啦。但系就算睇唔到天池咧，北坡咧仲有长白瀑布，仲有呢个松花江啊、桃门江啊、呢个鸭绿江嘅嗰三江源头啊，跟住咧仲有呢个聚龙温泉群啦、啊，地底涌上嚟嘅热水啊，飙住白烟嘅，轻轻仲会闻到呢一个硫磺味添，咁跟住咧仲会见到小天池啦、药王谷啦咁样，所以咧就都杯摆奶啊。
都有嘢睇啊！落山之后咧就会去延吉啦。晚餐安排咗咧就系延吉当地最有名嘅食呢个百年石锅饭嘅一间老店。咁啊，石锅饭咧亦都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嗰个石锅咧就绿到佢滚滚烫烫，好辣手咁样，入边啲米饭。

0: 饭咧就粒粒分明嘅，嗰啲配菜咧五颜六色，睇上去非常之有食欲。咁而最正咧就系喂食石锅，梗系食嗰阵蕉啦，即系佢哋就叫锅巴吓，金黄金黄，非常之酥脆。咁食完饭咧，天黑啦，就去延边大学对面啦打卡网红墙。哇，呢个都成日喺社交媒体上面刷到嘅吓，成面嘅嗰个门楼啊，嗰啲全部都系挂住中朝双语嘅嗰一个灯箱招牌，红红绿绿咁样，而且咧就好光猛嘅，非常之靓。是但影咧发朋友圈，绝对系爆赞啊吓。咁第四日咧，哇，呢个又系好正嘅一个行程。第四日去边度咧？就会去呢一个延吉西市场啦，去云春啦咁。我成日都话嘅，就话去一个城市咧，其实你都真系要去当地嘅农贸市场行一行。而呢一次行程真系规划得非常之正，会带你去行佢哋延吉当地最大最地道嘅农贸批发市场吓。一层咧就系呢一个农副产品区啦，有辣椒酱、米酒、泡菜、打糕、明太鱼干，咩都有嘅。而且呢度可以先试后买，试到中意嘅再出手。咁啊，二三层咧就系朝鲜族嘅服饰区啦，即系有韩服啊，有配饰啊，有床上用品啊咁样，好多游客都会选择去到嗰度咧买一套韩服，跟住咧就喺延吉嘅大街小巷度影相，非常之靓啊！咁喺西市场咧，大概都有两个钟头停留噶，即系有啲咩即系平靓正嘅嘢啊，想喺市场嗰度买都可以行，慢慢行啦，慢慢拣啦，慢慢去杀价啦咁样。咁晏昼就会去呢个图门市啦。咁啊，呢度咧就可以近距离咁样睇得到朝鲜嘅南洋市，因为企喺呢个图门江边，江对岸就系朝鲜，可以见到对岸咧啲屋系点噶，佢哋点样劳作噶，跟住仲睇到嗰啲工厂嘅烟囱咧系标住烟嘅，嗰个距离系非常之近，你唔好以为话喂我系咪要攞部嗰啲咧专门瞭望嘅加个几多倍嘅增倍镜嗰啲手机先得咧，唔系嘅，唔使用嗰啲，都唔使用望远镜都可以。睇得好清楚，咁跟住咧，仲有就系会去房村啦，就系、是、中国唯一一个一眼望三国嘅地方啊！企喺呢一个望海角上边啦，左边系俄罗斯，右边系朝鲜，前边系日本海，而你企嘅地方系我哋中国，亦都系一个好独特嘅体验啊！咁啊，房村咧仲有一组古老嘅界碑啦，就系、是、土字碑，系清朝光绪年间立嘅，130几年噶啦。咁啊，其实好奇特嘅一样嘢就系、是、好多游客去到呢个土字碑前面咧，都会突然之间安静落嚟嘅，唔系规定嚟噶，系突然之间你到去嗰度咧，你就会肃然起敬噶啦。咁而傍晚咧，好正啊，去云春嘅呢个海鲜一条街食乜嘢？食帝王蟹宴。因为大家知道咧，云春咧系中国最大嘅呢一个帝王蟹嘅进口集散地，每五只入到嚟我哋中国嘅帝王蟹，有四只就系嚟自云春嘅。呢度咧嗰啲帝王蟹咧，朝早捞，中午就食噶啦。即系早上咧，佢仲喺俄罗斯深海嗰度游紧嘅，中午咧就自动自觉爬上你餐台噶啦。咁啊，清蒸啦，清蒸拎上嚟，你会见到佢嗰只蟹脚咧，人哋叫长脚蟹啊嘛，伸展开嚟差唔多成米咁长。你用把铰剪剪开的蟹壳可以拉出一条完整的蟹脚肉，即我觉得不饮豉油都很清甜的，任何那些冷冻的蟹都没有这种风味，早上还游紧水，中午就爬了入你的碗那里了。第五天就会去这个吉林的松花湖的，还有那一晚是会入住一间很漂亮的酒店，松花湖西武王子大酒店，就是一个高端度假酒店来的，是万科和日本西武集团联手打造的，就是这个国家四级景区松花湖度假区里面。酒店咧就喺大青山脚下，正正对住松花湖，好多房咧一推窗就见到个湖面噶啦。即系早上咧，你起身一拉开个窗帘，湖光山色咧就尽收眼底嘅。咁然之后咧就会去坐缆车啦，去上嗰个海拔935米嘅观景台啦，就俯瞰成个松花湖同埋对面嘅群山嘅。咁啊，然之后咧，晚餐咧就喺酒店嘅中餐厅嗰度啦，食一餐地道嘅东北家宴啊吓，即系嗰啲咩锅包肉啊、豉汁炖蘑菇啊、酸菜白肉啊、地三鲜啊，全部都系东北最地道嘅大菜硬菜。非常之正啊，而且呢佢用嘅日本酒店嘅出品标准，所以呢一餐好值得期待啊。第六日呢就会去 呢一个哈尔滨，就去呢一个圣索菲亚教堂广场，呢度系远东地区最大嘅东正教堂啊，就好有异国风情嘅。跟住咧就去中央大街步行街，呢度咧系亚洲最长嘅商业步行街嚟嘅。咁啊，嗰啲方石路面咧有成百年嘅历史噶啦。咁而呢条街两边咧就系欧式建筑，真系好有异国情调嘅。咁同埋嚟到中央大街有两样嘢系必须要食嘅，一个系马迭尔冰棍，另一个系红肠。喂！这个马迭尔冰棍呢奶香味非常之浓郁的，哪怕冬唔冬天夏唔夏天呢都真係你要去试一试嘅。咁同埋呢仲会去呢一个斯大林公园同埋防洪纪念塔啊吓。咁就係一个真係玩得每一日都好丰富，每一日都有亮点嘅行程。出发排期方面呢係会有6月19号啦 ,6 月26号啦。七月份呢会有7月17啦 ,7 月31啦同埋8月14号嘅。咁就价钱方面呢 ,6 月份系5999下，小朋友系5399包埋机然税㗎啦。係啦，你知而家啲机票呢有几贵啦，同埋嗰个燃油附加费已经系升咗价啦。咁佢呢就系基本上一价全包啦，大交通啊酒店啊食宿啊嗰啲全部包晒㗎啦。感兴趣嘅朋友可以搵富盈假期啊 ,86294-6, 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搵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呢一个长白山六日深度游。感兴趣啊，快啲去搵叉烧包睇一睇有咩排期啱你，点样报名啦。
1: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2: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2: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6: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5: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6: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5: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6: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7: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来啊，翻嚟继续加加油嚟啊！小俊话而家去长白山可能仲冻咁，呢一个 moment 系嘅，但系咧出发嘅其实六月份啊，到嗰个时候咧就已经解冻啦，同埋初夏嘅时节，气候啱啱好，都系嗰句咧，有啲朋友话喂行程好正啊，咁样就谂搵叉烧包去咨询下啦，或者系搵富盈假期都 OK 啊吓，睇下先，半点翻嚟再继续倾。
5: 中午11点半。

0: 四路方。
1: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先嚟望一望高速方面啊，见到佛光高速潭州会展路段往北角。

0: 右嘅方向有事故，呢度比较挤塞嘅，车龙拖咗大概两公里咁长。另外啦，市区方面见到桂华路、桂兰路口往返石湾嘅方向有慢嘅，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咪摩，高富路白安立家往龙岗嘅方向啰嗦，321国道南江大道路口双向亦都系见屙过嘅。另外提一提你啦，广肇高速显岗收费站往广州嘅方向出入口匝道已经是永久封闭，途经的车辆可以选择白土金里收费站，我亦都请按照翻现场的指引通行。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关注翻天气方面嘅状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咧系29.8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1.2度嘅。现时见到顺德同高明方面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依然都系生效当中。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受到高空槽同埋潮湿嘅偏南气流影响，佛山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嘅时候咧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嘅雷雨大风，局地龙卷等强对流嘅天气。提醒翻大家啦，要注意防御啊！具体嚟睇咧，今日日头咧会系吹偏南风2到3级，气温介乎于26到30度，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8%。出门记得带备雨具了。

0: 爱意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功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自带东方底蕴。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这一次她都很年轻的，初次接触香云纱的朋友选择这一条小色巾就再合适不过了，简单百搭，令到日常的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次优惠，送一份惊喜，亦给自己一次换新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1: 五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2: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1: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2: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1: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3: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4: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5: 我想送首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1: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1: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2: 点点情
1: 意，你讲，
2: 你讲，
1: 我听，
2: 我听。
6: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卫同你。

0: 齐玩够地球，记得换蜜桑汁啊！
1: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2: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旧意思快乐起步咧，发咗一个实时嘅直播嘅截图啊，跟住将佢变成咗涂鸦风格，有几靓、啊！你哋真系好有心思啊！希阳话听住滚动播报嘅天气预报咧，都发现近嚟嘅天气唔系咁好啊，注意安全啦、啊，各位系啊，即系大家互相提醒啦。阿慧姐话喂，坚勇嘅演唱会啊，嗰、那个应该叫音乐会啊。你做叉烧包角色定系嘉宾角色啊？咁样我做工作人员啊嘛，你哋话噶咩？咪先呢个搣唔甩噶啦，系啦。咁啊，但系就点讲咧？就系、是、一啲幕后嘅，你哋睇得到，但系又发现唔到嘅工作啊。可以猜测一下，讲紧咩咧？讲完呢一个六月二十七号晚啊，八点钟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嘅呢一个比面 Beyond 派对嘅一个摇滚音乐会，主唱方面由 DJ 歌手萧华坚啊，呢、這、一个中年好声音三大湾区嘅选手，优秀选手啊。同时呢亦都有佢呢一个栋笃笑嘅一啲特质喺里面啦吓。咁、具体佢会呢一个音乐会上边音乐肯定系占大头嘅。佢嘅呢一啲即系栋笃笑嘅特性特质会占到几成呢，咁真系去现场睇先知啦。咁歌单方面呢都有廿隻歌咗緊啦。咁就同大家咧玩足两个钟，可能有突添，你知噶啦，即系萧华坚开 show 系嘛，一定系到超时啊、拖堂啊、流堂嗰啲钟数噶啦。所以啊，如果你都对呢一场嘅比面 Beyond 派对感兴趣嘅朋友咧，不妨上到去花生微票仪嘅微信公众号嗰度扑一扑飞嘅。咁啊，主演方面啊，唔系主唱方面系佢啦。咁一众乐手咧都非常之有吉士啊吓，你会见到咧佢哋每一个咧佢哋嘅履历都非常之靓嘅，系啊，包括咧我哋今次嘅 band leader 啊，非常之靓仔嘅一位音乐人啊，马俊杰，咁佢亦都有同好多知名嘅歌手啦、艺人啦有合作过啦咁样。咁同埋呢我哋嘅鼓手啊、bass 手啊、keyboard 啊嗰啲全部都係要么就同知名嘅音乐人啦、啊、或者艺人合作过啦。要么呢佢哋本身呢就係呢一个音乐学院毕业㗎啦。要么呢就係佢哋本身就係做緊呢一啲乐器方面嘅老师啦，又教人哋上堂啦咁。所以每一个呢嗰一首嘢都非常之正。所以6月27号晚啊呢一场嘅比面 Beyond 派对呢一定会是一场啦，无论是听感上边啦，定是视觉上边啦，非常之正的体验。如果你是 band 友的话呢，你仲更加能够感受到呢现场嗰一种摇滚啦，嗰一种啦共鸣啦咁样。咁同埋今次票价呢都真係好亲民啊，好即都唔搞咁复杂啦。百零蚊啫，都系呢个 VIP 嘅飞咧，都系百五蚊啫。咁然之后咧，一等票系百二蚊，就分两档票价。琴日咧已经系冚冚声咧，就有百几个位出咗去噶啦。系啊，所以即系以而家嗰个速度嚟讲嘅话咧，目前呢刻落单，你能够揀到嘅，都能够揀到你心水嘅靓位啊！我哋开放咗乐池啦，开放咗一层同埋二层嘅位置嘅。假如你都想喺6月27号晚八点钟喺呢一个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啊，一齐嚟玩翻呢一个参与呢一场嘅比面 Beyond 派对一场嘅摇滚音乐会嘅话，扎扎林上队花生微票仪嘅微信公众号嗰度扑飞啦！蒜片樱花虾美食。呢、这、一个佛山家嘅 idea 好复杂啊！你个名字就话喂，我斥巨资百五蚊买咗飞啊，为咗睇你啊，唔系睇萧翁咯咁。睇我啊，野三捕捉下咯。

系嘅，呢样嘢啊，我都觉噶啦，次次出发前咧都要病一轮嘅，唔知点解啊，我都深有同感啊吓。即系琴日无啦啦咧就喉咙发炎嗰种感觉啦，即系干痛啦咁，干干确确有啲痛，跟住到到我以为瞓一觉起身咧，佢就会呢一个病啦，就会有一个震情噶啦，结果没有，只有更加痛嘅喉咙咁样。咁啊，屋企剩翻咩药就食住咩药先啦，咁样。所以最近呢段天气啊，呢段时间雨水比较多啦。即系大家都要注意翻嗰个天气变化啦，同埋咧留意翻身体嘅健康啦。都系嗰句啊，真系虽然直男啲直女啲，饮多啲热水咧，就是没错的，好不好？咁啊，一直以嚟咧，其实都坚持同大家咧就推荐一啲实用啦、好用嘅居家产品啊。咁啊，饮水呢样嘢啊，真系好紧要啊，对身体嚟讲咧，真系不可或缺嘅一样嘢。咁啊，饮水安全亦都系家家户户嘅大事。一款靠谱嘅净水器咧，可以守护全家人嘅健康嘅。咁今日呢一款净水器嘅活动咧，就系实实在在嘅福利啦，帮大家省心省钱嘅。咁我哋咧就不教书的，直接讲呢个活动嘅福利啊，就系呢个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全程免费安装到家，15日免费试用，觉得水质真系变靓咗、变好咗，用得满意啦，开心啦，咁啊每个月俾198元，分12个月付清。但凡觉得唔合适咧，都可以无条件退机，冇任何扣费，冇任何套路嘅，咁啊令到大家啦无需要成本就可以体验到产品噶啦。咁啊今日咧打电话参与活动咧，直接系赠送多重好礼啊！首先咧就有呢一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免费送，可以4档水温咧精准调节嘅，触摸操作简单，老人家小朋友都适用嘅。咁就一键触摸3秒速热，饮热水唔需要再等啦，饮特定温度嘅水都唔需要左沟右沟啦。咁我仲有负离子吹风机送俾你啦，仲要送2套嘅净水花洒俾你，冲凉水咧都可以净化，再加一台嘅品牌空气循环扇。每一件礼品咧都系实用又有品质吓。电话系几多咧？400-828-6721，400-828-6721。咁啊，再同大家讲一次咧，活动嘅福利啦，就系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每个月俾198元，俾12个月，唔满意咧就系无条件退机，等大家咧消费无压力啊！咁而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预购安装嘅朋友，就可以享受。享受多啲嘢啦，多啲咩呢，就係、是、3年免费换心，仲免费送埋全屋中央净水器俾你添。咁名额唔多啊，只有30个，活动呢就真係仅限呢几分钟嘅时间嘅啫。即刻拎起电话拨打 400-828-6721,400-828-6721。唔好俾你屋企人啦再饮嗰啲带水垢嘅水啊，就唔打 400-828-6721,400-828-6721。乜名额呢，福利呢都是先到先得的。大粒麦话我每次听到工作人员呢就会自动变成工作人员啦，咁样。是但啦，都是一句称呼啫，是咪先。咁啊係啦，嗱最近呢萧华娟啊又准备开呢一个啦致敬 Beyond 嘅一场嘅音乐会啦，咁。咁其实呢你会发现呢最近呢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小花啦亦都开演唱会啦，咁。咁而即係呢一位歌手呢呢一位艺人呢吓佢最近嘅呢个动作呢亦都令到我哋觉得哇嗨佢都入局啊，咁。讲緊边个呢，讲緊阿娇啊 ,Teams 嘅阿娇啊。佢嘅第一部短劇叫做《风声之双生迷局》呢上线24小时播放量破亿啊吓，都真係一件标志性事件啊。咁啊佢係一个咩走向呢故事线，其实《风声》大家应该有睇过电视劇版啦，有睇过电影版啦，係咪先，即係今次阿娇呢佢就係饰演里面李玲玉嘅角色。咁其实呢个角色呢都有两位演员都演过嘅。系啦，包括会有李冰冰啦，包括会有文咏珊啦，咁样其实都好正啊，两个角色，一个系剧版，一个系电影版咁样。咁今次咧，阿娇呢个版本咧，亦都我觉得适配度好高吓。咁咧短剧咧就喺即系原先嘅故事线嘅基础上咧，加入咗重生，再加灵魂互换咁样嘅奇幻设定啊。
即系短剧逃唔开呢啲啊，重生之我再乜乜做乜乜咁样。咁但系咧，制作精良嘅。

因为佢系一个电影级别嘅制作。而且咧，佢亦都系由呢一个狂飙嘅出品方啦，去操刀啦，跟住咧《长安十二时辰》有一部好剧啊嘅导演曹盾去监制嘅，所以服化道方面咧对标翻电影质感。咁而且咧，即系阿娇嘅嗰个民国旗袍嘅造型咧，都真系好有嗰种清冷破碎感嘅。所以你会见到，虽然系短剧啫，但系咧都真系好有质感咁样。咁好多朋友就话：喂，阿娇演技得啊，又有颜值，点解会去做短剧咧？算唔算系自降身价咁样？其实又唔系噶，即系睇翻啲嘅访问啦，阿娇就话：喂，我揀短剧嚟拍咧，因为佢嗰个周期会比较短啦，片酬又比较香啊咁样。所以佢都想去玩一玩嘅咁。咁而其实都你见到一上线就破亿呢，个口碑都应该可以，我未睇呀吓。咁但係斋係从阿娇嘅造型嚟睇呢，喂，颜值都好打得呀，係咪先。同埋好多嘅一啲声音就话45岁嘅状态吊打好多20岁嘅小花啦咁。唔知你又点睇呀，即系阿娇系啦，而家演短剧咁样，而且系一个咧都大家会有睇过电视剧版啦，会有睇过电影版嘅，都有两个咧好打得嘅呢一个艺人咧演过嘅一个角色，由阿娇喺短剧当中出演，加入咗呢个重生嘅戏码，唔知道你睇过未啦？都欢迎可以上到嚟佛山街花生板块分享一下。

0: 成双成对，爱意有礼。
1: 半亩花田香云纱小色根，百元入手非为香云纱，轻松点亮春夏搭配。购买两件以上香云纱，再享九折优惠。
0: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图艺摆件》，恒久镌刻情深爱意，限量30套，特惠520元一对。
1: 特别精选石湾图艺产品，搭配享受1+1特惠缘分价。
0: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1: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0: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3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5: 见到知正妈话买咗飞啦，6月27日见，到时见啊！史提芬周话张哥讲嘅重要岗位应该系灯光师，专门控制支高光射灯射住萧坚系嘛？我又冇咁大咧。虽然我都觉得做灯光师挺好玩啊，见到好多朋友都发咗我嘅 AI 相上嚟啊，多谢大家。萧生主场会唔会偶遇到你啊？咁我都要去撑下嘅，系嘛？唔撑就真系好唔俾面啦。空调遥控话喂，最近嗰出短剧 Enemy 都好 hit， 系啊，嗰、那个眼神真系好正啊吓。咁啊，节目尾声咧都同大家推荐一个嘅周末啦，好啱亲子嘅一条精品研学本地游嘅线路啊，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啦联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嘅呢一个手艺新世代系列课程《红帽寻根佛山记》，几时咧？5月16日上昼就喺禅城嘅佛山初地红圣馆正式开营，系专门面向中小学生、青少年团体啦，半天嘅一个沉浸式研学嚟嘅，好玩好学好体验啊吓。咁啊，首先咧会寻佛山之根啦，逛一个真正嘅老佛山啦，唔行网红景点嘅，直接带大家啦行入呢一个佛山初地，去了解一下佛山嘅名系点样嚟嘅。咁啊，摸一摸嗰口嘅千年古井啦，跟住咧就听一听红色故事啦，去到百年红圣馆，就呢度唔单止系武术馆啊，更加系咧藏住呢个热血红色历史嘅地方。同埋咧会有专业导师啦，同你讲翻咧革命先辈嘅真实故事啦，亦都有全程持证嘅专业武术教练带队啦，会睇一个超精彩嘅蔡李佛拳嘅表演啦，然之后咧小朋友就可以亲自上阵啦，可学正统嘅武术礼仪啦，练一练蔡李佛嘅基础拳术啊，咁啊全程有收获嘅，亦都有一个成果展示啦，分享总结啦，大合影啦，咁样就确保咧就系专业同埋安全嘅，咁啊价格方面好实在啦，大小同价118一位，15人就成团噶啦。唔需要长途奔波嘅，就喺禅城福宁路长安街15号，5月16日上昼嘅9:30到11:30钟啊。感兴趣嘅朋友咧，系咯，就可以去报一报名噶啦。就系揾呢一个咧佛系玩家嘅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就 OK 啦。 咁啊，另外咧就嚟紧啦，准备520啦。大家如果咧仲未谂好送咩礼品嘅话，诚意推荐你可以选择咧独特艾琳嘅一个宝藏品牌啊。佢唔单止系简单嘅身体护理品牌啦，亦都系高定香氛生活代表嘅。咁啊，当成系呢一个520嘅礼物啦，颜值、质感、心意、性价比全部拉满。呢、這、一个套组里面有350毫升大容量正装嘅香氛沐浴露一樽，35毫升嘅激点正装护手霜一支，同埋10毫升嘅便携随身护手霜一支，仲搭配埋咧个好有质感嘅专用嘅沐浴球啊！咁就唔需要额外添置配置噶啦，成套咧都系由国际专业调香师独家匠心定制嘅一个专属嘅夜莺繁花香调，一个几特别啦，亦都唔会烂大街，几好闻嘅一个香味啊！我自己有用过嘅，系啦，摆喺直播室呢度啊，之前都有同大家展示过嘅，咁就亦都系佢哋啦品牌王。炸嘅一个爆款啦，夜莺繁星护手霜都喺呢一个套组里面噶啦，原价咧都要100几蚊嘅吓，一个轻奢嘅套盒真系好有质感嘅，送礼咧绝对系好高大上啊，专属补贴价只系需要99蚊。系啦，点样可以入手呢？可以去到呢个放心好物嘅小程序啦，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可以买得到嘅。咁同时咧喺呢一个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节目版面呢即是最下边菜单栏有一个传媒优选的。按入去就可以见到这个套组啦。好有质感，仅需99。

0: 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周末溜啊，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5: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4: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5: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我开心周末啦！
6: 你知道吗？一棵葱嘅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嘅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嘅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唔到一秒钟。
1: 拒绝舌尖上嘅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全屋家居定制。

0: 睇现时嘅马路情况啦。首先收到佛山市气象台的消息，预计今日中午到下午佛山将会出现强雷雨，并且伴有8级以上大风，五区雷雨大风黄色和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大家注意做好短时大风雷电等的防御工作。高速方面，佛岗高速潭州会展路段往北滘方向有事故发生，目前是布塞的。市区缓慢路段方面，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高富路白安立交往龙岗方向，321国道南岗大道路口双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放布路放，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的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5: 正日嚟到咗5月14日星期四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啊！大家我系小圆圆配合。咁啊，仲有就系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节目账号，包括抖音号啦，同埋视频号音乐游乐园啊，搜索呢五个字就可以揾到呢个账号，关注一下啦，并且入到嚟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而家嘅视频直播间亦都喺度开启当中，稍等一下，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我哋嘅账号啦。除此之外咧，仲可以点赞。分享我哋新更新嘅视频嘅噃，多谢晒。咁如果想点歌嘅话咧，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各个小程序吓，包括有趣魔小程序啦，朋友嘅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小程序，喺入边搜索游乐园玩题专区就可以进行点歌留言噶啦。除此之外，仲有就系我哋嘅佛山家平台，佛山家 A P P 入边嘅花生板块啊。同大家优先读出嘅，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呢一啲平台去互动。如果系想入粉丝群咧，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嗱，假期出去玩咧，多少少啦，都会影相啊，留念一下啦。即系冇几耐之前咧，有一个世界移动通讯大会上边咧，某一个品牌发布咗一款。好得意嘅新手机啊，全球首款嘅呢个云台 AI 机器人手机 Robot Phone， 简单嚟讲呢，其实就係一个专业嘅、口袋云台相机，类似嗰啲 Pocky 系列啦，即係将大疆嗰啲 Pocky 系列啦直接装入手机入面咁样、类似咁样一款手机啦。呢款手机呢，喺个顶部呢会有一个自动弹出嚟嘅微型嘅机械臂云台嘅。个摄像头咧就好似嗰啲人嗰啲颈咁样啦，可以360度自由啊，应该唔似人嘅颈啊，佢只系好似颈咁可以伸出嚟，然之后咧，但系唔可以360度旋转，但系呢台机又可以嘅。啊，呢台机咧，佢个摄像头系可以自由旋转，仲可以自动追踪拍摄个体嘅。所以咧，即系而家记录生活嘅方式啦，包括影相嗰啲设备越嚟越丰富。唔知道你出去玩咧，你会唔会有自己嘅一个拍摄装备库嘅咧？比如话你可能去影人像，你会带呢一个相机呢、這个镜头啊；你去影风景啊，带另外一台相机、另外一个镜头，即系除咗手机之外。所以今日同大家倾倾就系、是、喺有条件嘅啊，有条件嘅呢个前提下。你出门口去影相啊、拍视频啊，一般想带啲乜嘢设备呢？比如话 A 啦 ，A 啊，我相信所有人都系咁样啊，手机党啊，一机走天下，轻便最紧要。咁啊，除咗手机之外啦，仲有就系口袋云台嘅朋友啦，追求一个稳定同画质啦。比如话 Pocky 系列嘅朋友，会带出去影下相啊，或者系拍视频啊。我相信有啲后生嘅女仔啦，都会留意到 Pocky 系列嘅一啲产品。咁啊，仲有咧就系运动相机系列啦，包括啊某姜嘅呢个 Action 系列啦，上山下海都好方便啊，亦都好襟搭。仲有 GoPro 啊，咁啊，另外咧就有呢个无人机嘅系列啦，即系通过上帝视角啦，风景宏大。其实而家有好多人都会带无人机出去，当然是允许飞的地方去飞的，然后拍一些比较大山大河的一些景象。还有就是复古的 CCD 板块， CCD 的一个系列， CCD 咧就系影人像会比较多少少，影出嗰种咧朦胧美啦，同埋一种年代感又话就啊复古氛围感。我有好多朋友仔都好中意啊，包括我自己都系入手咗 CCD 啦，然之后咧得闲都会攞台机嚟影一影一啲复古人像。当然啦 ，CCD 要把控得比较好嘅话咧。需要的这个外在环境条件都会比较多，包括光线啦、补光啦这些、都比较重要，如果不是话就火粒感很强很强。当然还有一些不怕重的朋友仔呢，还会带埋什么专业的单反啊、微单出去玩啊，即是画质至上咯。确实是的，用一些单反来影视频又好或者影相又好，它跟手机成像的效果其实是有点不一样。你话手机影相佢亦都清晰嘛，但系咧单反影出嚟嗰个质感出片率系唔一样。当然唔怕重先系带出去啊！你喺有条件嘅前提下，除咗手机之外，你出去影相啊、拍视频啊，一般想带啲乜嘢装备呢？欢迎大家可以喺我哋嘅花生板块同埋咧就系、是、有趣摩小程序上面留言互动点歌。

0: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1: 调频同款音乐，
2: 结伴寻找快乐，
3: 音乐游乐园，
2: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翻嚟音乐游乐园啊，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我欢迎大家都上线倾偈，讲讲有条件嘅前提下，除咗手机之外咧，你出去影相啊、拍视频啦、啊，一般会带啲乜嘢？想带啲乜嘢装备啦、啊？你亦都可以话即系讲一啲啦，你仲未拥有，但系咧睇上咗嗰啲装备。原定今生嘅话咧，假期出去玩嘅话，一般都系轻便最紧要啦，都系带台手机拍下视频、影下相咁咯。可能系咪好多男仔啦，即系除咗摄影师之外咧，都会系带手机就算数嘅。有冇啲唔一样嘅朋友可以上嚟讲讲？咁啊，仲有旧意思嘅粉丝话咧，佢话有一台就系、是、唔到1000嘅手机攞出去。怀集星哥佢话边食边撑圆圆，多谢晒。大家撑场，快乐起步，英德龙哥哥畅游湾区最爱 cat 姐，仲有就系、是。平凡快乐猪猪，多谢晒大家。咁啊，同埋咧，缘定今生亦都点咗一首《初夏离字》。哇，圆圆自己都好少听自己嘅歌，真系。啊，《初夏离字》应该系我自己第一首啊，早几年啊，第一首录嘅歌啦，其中嘅一首原创歌。

系啦，呢首歌我第一首歌啦，初夏嚟自啊，初夏会令人谂翻起，回忆起校园青春嘅点点滴滴，亦都系呢首歌嘅主题啊。嚟自嘅意思就系离开之后致敬青春。一生所谓话，太耐冇听呢首歌，可能你自己都唔记得歌词啦。冇错啦，就系我啦。是谁？就是我。你唔发现咧，即系去到一定嘅时候咧，乜人嘅记忆力系有少少下降。唉，快乐起步话即系毕业歌啦，冇错，呢首咧毕业之后再听嘅歌，所以唱到后边咧，佢嘅情绪系起翻身嘅嗰种，一开始系比较平静。好咁啊，讲到咧，即系出去玩啦，或者系影相啊、影视频咧，你会想带啲乜嘢装备出门口咧？或者你睇上咗咩装备，你想带啊？唔一定系你已经拥有嘅。Steven 就话以前咧手机唔系智能嘅时代，会用数码相机。其实数码相机而家有好多咧，都变成咗而家嘅 CCD。早期咧仲系数码相机，不过 CCD 可能咧仲有啲嘢再旧少少添。而家咧佢话基本都系用手机嚟拍摄，偶尔咧会带多台拍立得出去。啊，但系拍立得咧好难美颜啊。不过会好多朋友好中意佢嘅质感。即是那种出来呢会有一种胶片机的感觉。当然现在有很多那些单反又好微单又好或者是即是那些 CCD 又好啦，都会有一种这样复古富士啊胶片啊这种关键词的一些相出到来。所以拍立得呢可能是其中一种咯，其中一种咯。主要是拍得那些纸太贵，就是那些相纸啊太贵。我基本上我是冇嘅，我是冇拍得，但我身边嘅朋友系都会有攞嚟影相，特别系影之后咧，即兴就会攞出一张细嘅出片出嚟，然之后出咗片之后咧，就会将佢贴喺嗰啲你屋企嗰啲相嗰啲墙、照片墙或者咩冰箱贴啊所在嘅地方，去夹住佢放喺度咧，就系仲有一个回忆嘅展示。可能这个也是拍立得的其中一种魅力。西潮朱儀就说了，边吃饭边撑场，大西潮现在阴天没雨，天气可能不多稳定。我这边暂时是没雨的，你那边呢？特工队就说了，现在其实拍立得也好什么都好，有随身打印机可以调美颜的。Jason 小杰就说了，中午好去街的话要带大姜。好多朋友都是好像现在都是这个某姜啦， Pocky 出到第四代了，我看到有些朋友仔已经在测评紧去到第四代了。对于我来讲，可能我都会成日留意这些拍摄的装备，除了这些即是相机本身之外呢，我还会拍摄一些即是要留意一些拍摄的配件。好有用的几样东西我都推介一下，包括补光灯，我自己用的就应该是某男子的补光灯是不错的，一个正方形的。不过有些朋友仔他想大面积补光，其实他有补光板，都是小小地一个手可以拿得晒，但是他是带出来补光会比那种小的圆形的补光灯会更加补得的人会靓啲。除此之外呢，还有那些什么冷靴热靴的那种那种支架拿来去转接

一啲相机或者手机，其实系好好有用的。第三个就系我近期咧比较中意嘅一样嘢，就系后置嘅一个自拍屏。后置嘅自拍屏亦都系好有用。佢系点样用嘅呢？因为我哋日常咧用前置嚟影相咧，可以睇到自己嘅样啊嘛。但系咧，其实后置嗰个镜头咧，嗰、那个清晰度系高好多好多嘅。所以咧，你又想用后置嘅镜头去影一啲自拍角度嘅相或者视频，但系咧你睇唔到你嘅样点算呢？呢、这个时候咧就会加个后置嘅叫后置嘅自拍屏，放喺你嘅手机后面啊，跟住咧就佢会可以好似前置咁样去睇到你自己嘅样，但系啦用嘅系后置镜头嚟影，所以咧又可以保证翻清晰度，你又可以确保自己嘅样唔会话变形啊，或者个表情系正常啊呢啲咯，唔系投屏都算投屏嘅一种。是投屏一种，但是它要分有线和无线。无线那种才叫投屏，有线那些就直接叫做有线同屏。所以我近期呢在测评这个后置自拍屏挺好的、我用那个牌子虽然不是很多人测评过，但我个人觉得是挺好用的。就是比较大众的品牌在后置自拍屏里面应该是那个叫做劲某啦，仲有咧就系彭某啦，啊呢一类型噶啦。跟住咧，我用嗰只咧，即系因为唔系打广告啊，冇办法出全名啊，系一个七字头嘅一个品牌，比较小众。我其实系冇点睇到有一啲某红书嘅博主喺度测评呢一个品牌，好少。但我自己实体去用咧，好方便。点解咧？就系、是。它入面呢除了自拍屏的功能之外，还可以有那个插个咪的位置，插咪的位置，还有可以转那个冷靴支架的位置，即是一个螺丝口的位置。再加上它可以有线和无线两种形式。即是当你手机开始发热的时候，你可以不用有线，你可以无线拿远一点，跟住再去影，或者拿远一点你看看自己远景影的那个效果。这个是其中一种。那么有线有什么好处呢？有线就会传输得更加稳定，即是不会说出现延迟啊这个情况。因为不是打广告，所以我在这里说一大轮是因为我看了很多的攻略。我睇咗好多个攻略，话俾大家知啦，有啲乜嘢拍照嘅好物。好啦，咁啊，继续听听歌先啦。

0: 男友二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五月二十二号，男友二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咁气温方面咧，26到30度，吹2到3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8%。预计今日白天受到高空槽同埋潮湿嘅偏南气流影响，佛山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嘅时候咧，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嘅雷雨大风，局地龙卷等嘅强对流天气，大家注意翻防御啦。

0: 爱意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宫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自带东方底。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这一次他都很年轻的，初次接触香云纱的朋友选择这条小色巾就再合适不过了，简单百搭，令到日常的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给自己一次换身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1: 哎，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2: 公主，且慢啊，公主。
1: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12点啦。
2: 吓、
1: 啊！哎呀！
3: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2: 唔好意思啊，公主，12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1: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12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大家我系小圆圆，咁我欢迎大家都可以尝试我哋嘅有趣魔啦，同埋咧就系花生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我哋一齐倾偈、留言互动。攞播之后想继续倾偈，都可以通过我哋嘅手机添加我哋嘅呢个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当然啦，假期或者是叫做得闲的时候可以出去玩一玩啊。啊比如说周末啦，如果呢你都想话带小朋友出去玩啊，想话等佢增长啊见识啊学啊嘢，又唔想枯燥咁上。

上课啊，走马观花咁样，可以留意本地有一条精品研学线路吓，就是、由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嘅一个课程，叫做手艺新世代，红舞寻根佛山记啊，大概是5月16号吓，即系今个星期六，今个星期六嘅上昼，半日嘅一个沉浸式研学课程。就在禅城的这个佛山初地红圣馆正式开营的，专门面对大家的中小学生和青少年团队，等大家在半日时间内都可以好玩、好学、好体验。这个就是本地一个精品研学课程。有些什么做的呢？会带大家走入这个佛山初地，佛山的名字发源地，走走老街啊，逛下老巷啊，听下导师讲下佛山古镇的商贸故事，看看搭塔波庙啦，摸下千年古井，了解三尊宝佛的传说，仲有咧就系听下红色嘅古仔啊，红色故事，接受真真切切嘅红色教育啊，行入呢个百年红圣馆啦，专业导师会讲讲革命先辈嘅真实故事，以及系会学习非遗真功夫。即系全程会有持证专业武术教练去带队，等你嘅小朋友啦，可以睇到超精彩嘅蔡利佛拳表演，仲可以亲自上阵添。即系小朋友可以学习正统嘅武术礼仪啦，练习蔡利佛基本基础嘅拳术啦，仲可以体验简易嘅兵器，斩棍之练招式强体魄，既练胆量，亦都系练自律嘅。最后当然都会有成果展示啦，大合影啦，等大家可以睇得到效果嘅。唔需要长途奔波嘅，就喺呢个禅城福宁路长安街一个15号嘅位置。星期六上昼嘅9:30到11:30，到时候咧就会俾到大家一个半天嘅沉浸式研学课程。有兴趣嘅朋友仔可以通过佛系玩家优选啊，佛系玩家嘅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去补部名就 OK 噶啦，好嘛？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喺我哋嘅呢个留言板块继续同我哋倾倾。如果有条件嘅情况下，有条件嘅前提下，你会用乜嘢嘅拍摄装备咧？你会想带啲乜嘢拍摄装备咧？我见到佛山热心小市民话，几日前啦，见到有一个博主系试用紧大疆嘅 P4。Pocket 4的雙攝，不知道是否真機，應該是有一批的這個內測機吧，是不是？因為我見到很多的測評博主已經用上了。還有就說這位財訊就說，他們問我我很少時間出去玩，以及是呢特工隊說那個叫投屏，廠家一般是叫投屏，不是叫自拍屏，但別人官方都是叫自拍屏，你厂家投屏，你知道是那样东西就可以了，不需要拗颈，我觉得。不过我真的觉得挺好用的后置自拍屏。今天都会讲到一些影相的装备，即是我近期都 很多研究这样东西。

好，呢首歌叫做《心想》，一首非常开心嘅歌，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继续倾倾一啲关于你哋测评过嘅一啲拍照好物啦，都可以嘅。天伟大帝话：原来圆圆仲有一首咁嘅歌啊！哎呀，我觉得咧仲可以再多啲故事感。佢话需要有啲再好啲嘅歌词啦、词曲，再加打动人心嘅故事，引起共鸣。咁啊，首歌咧就一定系大火噶啦，就好似郭 Sir 嘅《叶问宗师》咁样啊，仲可以继续喺我哋嘅留言板上面啦，欢迎大家都可以点歌。咁啊，讲到话有条件嘅前提下，你会带啲乜嘢嘅拍照装备出去呢？啊，攞去影相啊，或者系影视频。我之前咧，其实见到有啲团友咧，佢好犀利吓。虽然佢系一位五十几岁嘅女士啦，但系咧，佢嗰啲某姜又好啊，单反又好啊，无人机又好啊，都系操控得 fit 声啊，即系相当娴熟叫做。跟住呢仲有就係、熱心小市民话某姜猫猫狗狗大比较重啊，点解会哦我明啦，有啲朋友仔呢佢会你会刷到一啲视频係咁样嘅，即係佢会从一个猫咪嘅角度啊，狗狗嘅角度啊，去睇佢平时一日喺度做緊乜嘢，就会喺佢嘅头上面装个嗰个摄像头，装一个咁样嘅机。但公队就话啦，如果係大姜嘅 action 系列啦，帮狗狗带返上拍呢好好玩。我个人同熱心小市民係一样嘅諗法，我觉得会有啲重，有啲重。如果係你话运动相机比猫猫狗狗带会比较重啲。係真係会重啲。除非你要讲嘅係嗰种得个单摄嘅单摄镜。单摄像头嗰种啦。其实而家有好多种相机啦，都係大家攞出去影相用。包括剛才讲到某姜Pocky 系列啊，或者 Action 系列啊，仲有就系嗰啲无人机啊，仲有就系嗰种全景相机，有好多博主都会用到一啲全景相机嚟影，即系你会影到一个喺镜头入边系特别圆嘅，你嘅头系特别大，然之后咧个身体特别小，然之后脚下嗰、那个你可以睇到地球嘅形状咁样，跟住咧佢哋会攞出去影一啲多巴胺嘅一啲转景嘅场景啦，仲有就系、是。可以攝錄低你去到某一個地方玩嘅，都會用到全景相機。剛才咧講到話自拍屏咧，有啲朋友就覺得我剛才講嘅呢個七某咧，分辨率會冇咁高咯。我自己又覺得還好，因為佢嘅續航啊，包括有線、無線兩種模式都可以用。仲有就係佢嗰個畫質都還可以。但我自己睇到，我對比咗幾台。有啲係貴啲，有啲係相對嚟講性價比高啲。咁綜合嚟講，我自己用緊呢台還可以。當然有啲朋友仔呢，佢可能再俾多$200去買一台影某嘅呢個相機自拍屏。因為影某而家都出咗好多啲唔同嘅相機，包括全景相機，包括嗰啲咩指尖嗰種啊，包括呢仲有就係頭先講到呢啲自拍屏呢一啲咁嘅裝備。相对嚟讲，影某整体嘅价格偏高少少。如果系即系你攞嚟玩下，偶尔先用下，我唔系好建议买影某。虽然佢嗰个成像效果系几好嘅，成像效果亦都唔会有延迟。不过咧，影某嗰个自拍屏咧有一个唔好嘅嘢，就系佢会有一个防止。

0: 足嘅一个叫做板啦，会遮住你嘅手指。但系嗰嚿嘢咧，其实嗰、个皮套啊，嗰、个皮套，我觉得比较牙钉咯。有时候都唔一定防到唔足啊，就系、觉得特别牙钉。呢样嘢系其中一样我唔系好中意。其他都还好啦，除咗贵都没什么大毛病。好，咁啊，仲有岁月就话你出去玩嘅时候会唔会带领夹咪啊？咩意思啊？哦，即系你意思啊，会唔会带个咪出去，跟住夹喺嗰个领入边？我会带咪出去备用咯，除非要拍视频啊，平时影相就唔会夹咪，影相夹咩咪？系咪先？好，欢迎大家可以系分享一下你自己一啲拍照好物啦，或者系叫做出去玩啊，出去影相啦，你会带啲乜嘢装备咧？
1: 成双成对，爱意有礼。
2: 半亩花田香云纱小色巾，百元入手非遗香云纱，轻松点亮春夏搭配。购买两件以上香云纱，再享九折优惠。
1: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陶艺摆件，恒久镌刻情深爱意，限量30套，特惠520元一对。
2: 特别精选石湾陶艺产品，搭配享受1+1特惠缘分价。
1: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2: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1: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2: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1: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3: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今日倾到一啲拍照好物，好多朋友仔啦都发表咗自己一啲观点啦。比如话啦，岁月就话一个自拍杆或者云台加手机就够噶啦。其实而家云台都有好多种，你包括系云台相机啦，啊，即系好似 Pocket 系列啦，仲有云台嘅支架啦。系啊，云台支架其实比较早期嘅，佢可以即系个支架可以上面有一个摄像头跟住你喐嘅嗰种。咁你嘅手机就唔需要云台啦，或者你嘅拍摄装备就唔需要云台啦。佢系真系有云台嘅支架，不过我觉得使用率可能比较低少少。我之前就系谂住话用一用云台支架，后嚟我发现都系吃灰啊，吃灰吃灰。仲有阿财信就话，如果系街唱嚟讲，吉他必备。哦，我唔识弹吉他。跟住仲有就话大充电宝就得噶啦，用手机拍咯咁样。以及系咧头先讲到嘅呢个全景相机，佢话玩嗰啲跳伞嘅全景靓啊。好，咁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倾倾啦。你嘅拍照好物啦，或者系叫做你自己必带嘅一啲拍照装备啦，出去玩啊，影相你会带啲乜嘢呢？

0: 首歌叫做脂肪葡萄。一生所爱话咧，买咗一个支架咧，放住喺度啊，真系吃灰啊，冇用过。出去玩咧，想用后置摄像头，但系咧带支架又觉得唔方便。前置摄像头嘅自拍效果咧，真系实在不敢恭维。想点首歌啊，周柏豪嘅《还记得》。确实咧，我就话啦，呢个时候咧，如果你系想用手机本身嘅一个摄像头嘅话咧，你可以真系可以试下嗰个自拍屏啊。有啲朋友仔即系投屏咁样嘅方式啦。放喺嗰个后置摄像头嘅下边，可以黐住嘅手机，咁你就可以用前置嘅角度拍后置嘅视频或者系照片噶啦。你可以试下嘅，你可以先用一啲相对嚟讲比较平少少嘅，睇下自己嘅使用率高唔高，然之后咧再去揾一啲相对嚟讲再可以高翻少少价位嘅。要睇下自己嘅使用率噶，有时候你买翻嚟都系吃灰，我有好多支架都系买翻嚟都系蠢吃灰啊！仲有呢就是是啊，这朋友说520活动准备要来了，没错，我的520活动即将要到达了，还有几日时间，1、2、3、4、6日时间、6日时间呢，欢迎大家都可以过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有趣会的活动啊。即是什么活动呢，就是520在一个充满爱意日子里面呢，邀请大家呢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音乐社交夜的活动。具体在哪里举办呢，就是在三水的百年火车站那个位置前面呢是有一个广场的。在那里会搞一个音乐社交夜活动。即是你单身的朋友就可以过来物色良缘啦。不单身都没问题，可以过来凑热闹的。大家可以即是好像群友啊聚会一下都可以的。因为我们有些粉丝群的朋友仔啦，都是趁着一些活动时间大家可以出来聚一聚嘛。咁想加我哋粉丝群呢，都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啲群友都係好热情㗎，大家都可以过嚟一齐倾偈。咁但係呢，记得我哋今次呢个活动虽然係全员可冲啊，全部朋友仔都可以，单唔单身都冇问题啊，都可以过嚟嘅。记得一定要去有趣摩呢个小程序上面啊，朋友有趣味趣，有趣摩呢个小程序上面去报一报名，要预约报名嘅。你找到520嗰个相应嘅活动版面，应该一开屏就见到噶啦，那个小程序。报名都要确认下成唔成功噶，因为唔成功就只能够现场围观，未必可以参与到一啲入面嘅一啲环节。咁啊，圆圆会喺呢个活动当中同你一起互动啦，唱下歌啊，玩下游戏咁样。有报名活动嘅朋友仔可以轻松破冰，唔尴尬。每一轮游戏都会有惊喜小礼品相送嘅。仲有啊，如果系单身嘅朋友仔，可以留意翻啦，特邀现场有一啲资深嘅大冚者助力牵线，现场坐镇去说媒嘅，助力你咧就遇到对嘅人啦，引导大家可以大胆咁表达心意。当然暂时未有一个心动对象都唔紧要㗎。坐在我哋台下啦，去充当一波嘅呢个爱情观察员啦。等大家啦可以喺呢一个520入面呢感受一下甜蜜嘅氛围。话唔埋呢仲可以帮你身边嘅朋友，即係你自己可能冇乜嘢睇啱啊，有眼缘嘅。你嘅身边嘅朋友话唔埋有呢，帮你身边嘅啲老友记啊，物色嘅良缘啊，或者帮你嘅仔仔女女啊，识下朋友仔啊。都可以的。怎样去报名呢，就是有趣摩朋友有趣味的趣 MALL 有趣摩这个小程序，打开之后应该要找到个相应520的活动界面的了。好，5月20号晚上在这个三水百年火车站这个百年好合的广场位置，约定你啊，最后一首来自一生所爱的在有趣摩上面的点歌，还记得。
1: 身边的一个数，
0: 今日听日系星期五啦，继续音乐游乐园12点到1点相见，拜拜。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琪带队，恐龙坑冷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4: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5: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4: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8: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7: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8: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7: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 壮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9: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6: 贡献南海力量。
10: 各位中午好，1:03，跟住落嚟十分钟会有陆锦全陪住大家。咁而接落嚟即将陪伴大家喺晏昼啊，呢个工作同埋上课，仲有呢个落雨嘅天气，因为咧，哇，见到个云图咧，真系一大嚿云咧飘紧过嚟啊！咁其实气象部门之前都预计话今日天气会差噶啦，但系可能上昼俾大家个感觉，咦，都仲 OK 喎啊！见到太阳，又冇咩雨，但系其实咧喺比如话江门啊、珠海啊等地咧。已经落雨落到好犀利啊！咁啊，另外咧就喺高明嗰边，其实而家已经开始会有一啲明显嘅降雨出现。咁睇翻气象台嘅嗰个预警图啊，各区嘅暴雨黄色同埋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同时都系高挂。嗱，而家我哋呢个落松呢度望出去咧，就天开始暗啦，但系未有好明显嘅降雨。咁但系气象台预计咧，晏昼到傍晚。五区都系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噶吓。重复下啦，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风力方面，2至3级偏南风，气温最高30度。咁系咪落完呢一阵就会系好天呢？唔一定啊，因为咧就听日开始一路到下星期一，其实都有明显降雨啦。听日咧中到大，星期六、星期日咧中到大局。暴雨，下星期一都继续有中雨局部大雨，所以咧起码咧就差唔多系5至6日嘅时间咧，都要系应付呢一种落雨嘅天气。咁啊，一落雨咧，天气有变化咧，个温度亦都会凉翻啲。听日开始最低温度下滑到23度度，呢几晚应该都唔使开冷气啦啩。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6: 南海日记。
10: 南海区举办场景应用创新工作培训交流会，结合南海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际需求，围绕场景创新多个维度做全方位的科普。接下来南海会立足产业基础，对标先进经验，全面推进场景的创新，搭建专业化工作架构，印发行动方案，完善政策保障、人才培育等机制。另外会聚焦先进制造、低空经济、城市治理、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打造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特色标杆场景，仲会加大人才、数据、算力、能源等要素的保障力度。最后就会深化区域协同推广，持续放大应用场景创新的区域合作优势。跟住关注地区之间的交流，南海之前在11到13号派出多支调研队去到广州、深圳、东莞、顺德等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地区，深入标杆项目、龙头企业、创新平台和产业园区开展调研和学习。调研方向涵盖产业转型、企业上市、商协会改革等重点的领域。南海区方面表示会重点借鉴广州国际生物岛的管理经验，优化本土产业园区的运营机制，积极对接广州医科大的学科优势，加强医疗人才培养和科研课题的合作，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咁而喺调研省市标杆国企之后，南海国资亦都迅速对接佛山建发知小智呢个平台，整合全区嘅存量物业，推动汉南环境同行建佛山金控设立绿色产业基金，围绕新型算力、AI 赋能、环保等领域开展合作，仲加强同粤海合作，推进三鸟屠宰基地嘅落地啊！南海

0: 再增添两项省级试点，其中西樵镇入选了全省第一批现代化建设中心镇，而南海区的桑湾田园镇村片区组团亦都入选全省的首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试点。桑湾田园片区是什么回事呢？这个区域将会是立足位置相邻、功能相近、产业相联、生态相似，还有就是人民相融、设施相通的优势，强化一个中心镇即西樵和两个专业镇九江和丹灶的联动，在更大范围内整合资源协同发展。跟住关注低空经济，南海交通部门透露，佛山第一个常态化低空医疗血液配送项目，去年启动以来累计飞行里程突破10,000公里，飞行超过1200架次，飞行的时间接近250个钟，全转运血液制品超过4500个单位。咁南海正全面布局十大低空特色应用场景，涵盖医疗急救、物流配送、城市治理、文旅观光等领域。咁其中刚才提到嘅无人机血液配送，以及系无人机外卖速配、西樵山低空载人观光同埋城市空中巡检等项目，已经实现常态化嘅运作。跟住关注消费同埋买楼啊，落扣南海之好房子商圈联动促消费活动启动咗啦，一路持续到8月底嘅。活动是聚焦桂城街道核心消费商圈和头部家电卖场和多个热销好房子楼盘一起合作，方便大家在休闲消费的同时便捷地了解优质房源信息，享受购房的优惠。咁到底有边啲优惠呢？市民要喺活动期间参与商场入面嘅消费满188，揸住张小票去到参与活动嘅房企销售中心睇楼，就可以免费领取纪念品一份。咁如果现场达成购房意向并且俾落订嘅话呢，仲可以额外享受活动专属嘅购房折扣。咁另外呢，如果大家去到合作房企嘅项目销售中心睇楼之后，凭借房企项目提供嘅睇楼凭证呢，即係可以反过嚟呢，就係俾大家喺消费嘅时候呢有着数啊，可以去到对应商场免费领取商场消费特别优惠券或者电子优惠二维码，凭券可以享受优惠。咁如果你话即係买楼啊，则可以享受更大嘅折扣优惠。跟住关注南海政协调研组昨日去到港科大佛山研究院调研，研究院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深化同港澳科创资源的对接合作，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积极贡献粤港澳大湾区科创融合发展和南海本地产业升级。港科大佛山研究院入驻南海10多年时间，累计服务企事单位超过700家，完成技术服务超过4000项。消防安全方面，南海区消防救援局深入特区的9小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而重点就是各个场所消防设施的和设备的完备性和正常运作情况、疏散通道畅通性、用电用火规范性等关键的环节。检查发现都有些问题，比如说南海区的潮惠吉美食店铺是存在疏散通道被塞住、灭火器被餐台挡住的问题。检查人员当即责令店铺立即整改，并且针对餐饮场所特点现场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培训。跟住关注南海区直机关篮球赛产生8强队伍，520那天将会决出冠亚季军。系列赛事5月开播，23支队超过400名运动员参赛。
1: 发现特色，品味小镇，
2: 镇街最新闻。
0: 镇街方面，先关注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政府一行昨日来到南海滤水调研，调研组深入了解滤水在产业用地整备、红色文化活化、人居环境提升、集体经济转型、企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双方围绕各自发展优势和探索路径深入交流。两个镇呢，即是滤水和白云的江高镇，接下来会深化沟通合作，引导各条村立足自身的资源品库，在特色发展模式和招商引资新路径上相互借鉴，一起推进乡村振兴。针对在罗村顺城工业园入面一间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而且拒不整改的企业，狮山镇组织多个部门联合执

0: 法，依法咧对呢间店铺咧系予以取缔。咁狮山方面仲话咧，将依托常态化嘅联合执法机制，下一步咧对全镇范围内废旧塑料回收加工企业作出全面嘅排查。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好啦，咁啊，见到喺佛山家互动平台上边咧，微信用户咧就话均安回龙山。一路都落雨，是啊，接下来可能全市都受到影响，大家要留意。咁啊，仲要留意嘅咧就系，原本如果你系报名参与星期六喺南庄举行嘅禅城骑行嘉年华嘅朋友咧，因为咧接下来几日咧天气都系唔好啊，所以由于天气原因，呢个活动延期到5月30号啊。经已报名嘅名额可以顺延到30号，或者咧你想退费冇问题，23号之前申请。咁而其他想参与嘅市民亦都可以喺23号之前报名。讲近少少吓，呢个周末嘅活动，南海官窑嘉年华今日到星期日喺狮山官窑文化广场举行。咁啊，今日开始咧，每日晏昼到夜晚都有潮玩市集，其中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晚8点仲有灯光 show 添。跟住呢个活动咧，有得玩有得食啊！狮山潭边社区顶瓜瓜嘉年华星期六日举行啊，现场咧有大顶苦瓜瓜王评选，有市集行同埋有演出睇。至于大力方面咧，520浪漫情歌大赛启动咗啊！17号晏昼5点前接受报名，比赛一等奖奖品咧系包含价值8888嘅红宝石套装。咁而佛山新星代青年歌手大赛三水区嘅赛区系而家接受紧报名，到19号截止嘅，18至35岁人士通过三水发布相关贴文提交演唱歌曲嘅资料，就可以报到名啦。咁而南海赛区嘅报名就持续到6月15号。跟住咧有教育方面啊，高明区嘅职业教育员17号上昼举行校园开放日，现场咧有技能展示、招生咨询等安排。提前通过高明发布贴文数码预约，仲可以乘搭免费嘅接驳公交。好啦，节目嘅尾声再提提大家吓，晏昼嘅天气会变差，而家咧五区嘅暴雨黄色同埋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咧都系生效紧啦，高明嗰度已经开始落大雨啊，大家要留意啦。听日中午1点再倾过，拜拜。
2: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3: 人气系列车菜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3: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埋堆炭灰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油，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欢迎你准时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翻嚟啦啊，咁啊静鸡鸡走咗两日啦，去放假啦吓，咁啊今日星期四就翻嚟我哋直播间咧，陪伴住大家中午1:00到2:00嘅时间。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咧？咁我都依然系饮咗一杯热嘅 flat white 吓，觉得嗰种略带苦涩。又有啲奶香嘅嗰种感觉咧，系非常之治愈嘅。吓，唔知你哋今日饮咗一杯点样样嘅咖啡咧？天气不似预期吓，咁啊，今日咧就啲雨咧就似落未落吓，咁啊一时出太阳啦。吓，而家外面咧有少少天阴阴嘅感觉。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都系28.3啊，吓颇为之热下嘅，吹紧南风啦，相对湿度90%。预计今日白天受到高空潮同埋潮湿嘅偏南气流嘅影响，佛山咧系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嘅时候咧会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啦，8到10级嘅雷雨大风啦，局地龙卷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大家都需要注意多加防御啦。未来一个星期咧，预计都系会喺雨水当中度过嘅。咁啊，大概去到下个星期嘅后半周开始。可能会稍微歇一歇吓，咁啊，希望啲雨势唔好太大啦吓，毕竟咧落大雨嘅时候咧都几影响出门嘅。嗱，今日节目咧亦都已经将置顶嘅嗰个互动话题咧吓摆咗上去啦，咁样。咁啊，想问一问大家，应该听紧节目嘅朋友。

弟咧，可能都系同我差唔多大啦吓。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吓，甚至乎零零后嘅朋友仔有冇？有冇讲中咗你哋嘅年龄段咧？咁好似我咁咧，其实都回头睇一睇吓，亦都已经系出嚟工作咧，有超过十年嘅时间。想问问大家出嚟做嘢之后，有冇经历过换赛道咁样嘅情况咧？即系譬如话我毕业吓，我系本身系做呢一行嘅。啱后尾可能就觉得想转转环境，转转心情，转一转工，于是乎呢就换咗第二条赛道啦，咁样。换工作又好，甚至乎换行业都好，有冇经历过呢一种中途嘅转折呢？最后嘅结果系唔系得偿所愿呢？你满唔满意呢？欢迎可以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咧留言讲低嘅。好似我自己咁啦，即系如果系924嘅老粉嚟讲咧，应该都知道我自己毕业之后咧，基本上你可以讲系转过赛道，亦都可以讲系冇转过，因为我毕业之后基本就系喺电台呢度啦，喺佛山传媒啦咁样。咁但系一开始咧做嘅系民生类嘅交通节目吓，其实都做咗一段颇长嘅时间，大概2013-2014年开始咯嗬。咁而家转做咖啡水类吓，算唔算系转赛道咧？算唔算系转咗一种行业咧？咁啊，从初出茅庐啦，可能系接触呢一个广播线上嘅音频节目，到而家慢慢要重新学习去做一个自媒体、做新媒体、做视频吓，算唔算都系一个换赛道嘅经历咧？好似听紧节目嘅你哋，会唔会有一啲类似嘅选择吓，或者一啲类似嘅困惑吓？亦都欢迎可以上嚟我哋非常有趣节目留言倾偈啊！点解会讲起换赛道呢样嘢咧？吓，最近喺我哋连锁咖啡界咧，都有啲八卦新闻。咁之前喺节目当中都同大家分享过啦，就係讲緊小蓝鹿啊，咁已经係正正式式呢就推出咗佢哋嘅支装即享咖啡。咁之前讲过有三种口味啦，经典美式啦，仲有咩生椰拿铁啦，同埋有丝美式啦，咁已经上咗市㗎啦。咁定价呢6-7元啦嘛。咁但係今次呢个关注点呢就唔係喺产品本身。而是好多朋友仔咧就留意到佢哋今次呢个支装饮品係签咗一个代言人，而呢一位代言人咧之前係喺隔离店嗰度做代言嘅，咁讲緊係黄一博。如果係有即係稍微留意返一啲即係明星嘅广告嘅话，都应该会留意到其实而家国内嘅一啲头部嘅咖啡连锁都会邀请好多我哋嘅国内嘅叫做巨星啊，即係一啲顶流嘅明星啊，去帮佢哋站台啦，做代言啦。咁好似之前有朋友仔讲话，我真係跟住刘亦菲呢去买嗰个小蓝鹿嘅嗰个咩芝士唔係芝士茉莉嗰个轻乳茶。即係话认住刘亦菲呢去买小蓝鹿嘅产品嘅咁样。咁亦都讲返之前啦，其实富迪係一直都有一位明星代言啦，就係黄一博啦。咁但係听讲最近呢，黄一博同富迪嘅3年嘅合作呢就已经係到期啦。咁到期之后呢冇续约啦，冇续约佢去咗边度呢？跳咗槽啊，跳咗过去小蓝鹿啊。係啦，咁最近呢即係黄一博本身呢就喺一个红色作为基调嘅一个富迪嘅品牌去做一个大型嘅海报啦。咁最近呢就转咗蓝色赛道啦，就去咗瑞幸呢就帮佢哋卖呢个支装嘅咖啡。咁都几过瘾嘅，即係同一个明星转换咗同一条赛道嘅唔同品牌去代言。咁亦都可见啦，因为瑞幸同埋富迪呢不嬲都系即係喺呢个咖啡界呢就系对家嚟嘅，可以咁讲。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即係连锁咖啡嘅一啲消息啦，点解会话富迪同埋瑞幸系对家呢？首先喺市面上你可以见到基本上喺一间瑞幸嘅左左右右呢都会有一间富迪㗎喎。咁亦都有朋友仔就会戏称就话富迪呢就系追住瑞幸嚟打嘅咁样。咁而且佢哋嘅始创团队呢其实都好有渊源嘅。讲返喺2020年嘅时候呢，瑞幸曾经因为
財務造假事件啊，就陷入咗一個危機啦咁樣。咁啊，當時咧佢哋原本嗰個核心嘅管理層就被迫離開啦。即可以咁样理解，瑞幸一开始嘅核心团队并唔系而家嘅核心团队吓，佢哋系换过一批人嘅。咁啊，2020年嘅时候咧，佢哋早期嘅嗰一班核心团队嘅成员咧，就因为一个财务嘅危机咧，就被迫离开啦。咁啊，自此之后吓，呢一队嘅原班人马咧，就再度出击，就创立咗富迪咖啡，试图喺咖啡赛道咧系再创辉煌嘅。咁呢个特殊嘅渊源咧，亦都系令到瑞幸同富迪从诞生开始就注定成为彼此最直接嘅竞争对手吓。咁啊，而家咧就真系喺市场上系直接睇得出咧，就连代言人都好似有少少火药味嘅感觉吓。咁啊，具体呢件事情系点样样嘅咧？我哋先去翻首歌，翻嚟继续倾偈。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3: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2: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4: 系啦，咁啊，今日节目咧就问紧大家有冇一啲喺工作上面有换赛道咁样嘅经历啦。其实唔容易嘅，可以咁讲吓，因为我哋原本如果从事一个专业、一种职业或者一个岗位嘅话咧，慢慢我哋会进入到一个舒适区，即系话我哋熟能生巧之后咧，其实大家喺心理上系唔系咁愿意话我重新要投入一个新嘅行业，其实系一个挑战嚟嘅，同埋要投入更多嘅精力啦，咁样咁，但系好多时就系咁样咯。我哋会睇住行业嘅变化啦，吓睇住份工资嘅变化啦，去不得不去做一啲新嘅选择嘅。吓咁啊，睇下大家嘅留言先吓，好似美少女壮士咧，佢话我吓，我从实习嘅时候咧，系喺机场做地勤人员嘅，咁后屘咧就到事业单位里面啦，去做一个会务礼仪小姐，咁啊到而家咧就系全职妈妈啦，咁样。哦，咁其实你转换呢个全职妈妈咧，都系一个新嘅赛道嚟嘅，同埋真系确实系唔简单啊！一路都系讲緊做全职妈妈呢，其实嗰个心理上要承担嘅压力啦，同埋一啲隐形家务呢系好容易被忽视，咁同时间系嗰个心理上要承担嘅一啲各种各样嘅担忧啦、顾虑啦，亦都尤其之多。咁077呢佢就话中午好啊，毕业嗰阵出嚟第一份工呢，即系毕业实习嗰份呢，就系酒店嘅餐厅服务员啦。咁后咪做咗半年呢，就转赛道去咗 HR 呢一个职业啦。因为大学嗰阵呢都有加读咗呢一个专业嘅。咁唔经唔过呢都做咗快10年嘅时间啦。係啊，唔经唔过都大家都互相陪伴咗快10年嘅时间啦。咁啊，禅城啊 ，Kimi 咧，佢就话：我记得我喺2014年咧就出嚟做嘢啦。咁啊，当时出嚟实习咧系做仓库嘅管理员嘅。啊，毕业之后咧都系从事呢个行业。咁但系2019年之后咧就转咗做快递啦。咁不经不觉咧做快递行业咧都第7个年头啦噃，咁样系啦，非常之难得嘅系，我觉得阿 Kimi 咧，其实佢虽然都做第7年啦，但我觉得佢对呢个行业呢仲係有嗰个热情喺度嘅，同埋都仲係好积极嘅嗰一种心

题吓、去做呢样嘢。咁啊，落雪浸温泉咧，佢话喂，讲起落雨啊，我坐标顺德啊，已经落出雨啦，但系唔算大。咁啊，路上嘅各位司机朋友咧，都系要小心揸车噃，咁样。咁阿粉咧，佢就话我毕业之后第一间厂咧都做咗10年啦，第二间厂咧都做咗13年啦。不过都系做同一样嘢咯，就冇转赛道嘅咁样。咁啊，快乐起步，佢话西潮啱先咧落咗一首歌嘅时间嘅强降水咁样，一生所爱，佢话换工换到边，唉，嗰间厂就执到边吓，点睇啊？我系咪唔应该再做嘢咧吓？佢话2000年到而家咧已经系做执咗5份工啦吓，即系话嗰间企业咧就执咗5间啦咁样。嗱，千祈就唔好俾老细知道你真人叫咩名啊！系啦，咁佢话你今日呢个话题咧系令我谂到你嘅搭档啊，小鱼姑仔啊咁样。系喎，佢而家都算系转转赛道啦，咁样吓，咁虽然都系喺翻我哋原本新闻中心呢度嘅，咁但系佢就即系确确实实成个工作嘅内容咧，都系已经系发生咗变化噶啦，咁样。阿乐松阿礼啊，佢话家具城呢边咧好大雨啊吓，龙猫仔都话落紧大雨啦。楼下3000咧就话我今日饮冰美，同埋已经系落紧雨啦，落出咗啦，咁样。系啦，咁啊，听紧节目嘅你哋所处系边一个镇街咧？吓，边一个位置，边一个区咧？落咗雨尾咧，落出雨尾咧？欢迎可以影张相发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同埋同我哋一齐留言互动倾偈啊！

啊，咁啊，今日讲起转赛道呢样嘢咧，嗱，我哋国内嘅一个顶流明星黄一博咧，都系叫做转咗赛道，从富迪咧转咗过去小蓝鹿瑞幸啊吓。咁其实喺上个月嘅28号咧，瑞幸就正式推出咗佢哋嘅即饮咖啡啦。咁啊，同步咧亦都官宣咗黄一博咧作为瑞幸即享咖啡嘅全球品牌代言人。吓，而家啲连锁咖啡咧，下下都用全球两个字啊，系咪真系觉得零舍高端一啲嘅咧？咁样咁啊，从宣传动作上嚟睇咧，瑞幸好显然咧就将佢当成咗一次新业务线嘅一个落闸式嘅开闸式嘅营销啊，可以咁讲啊。咁而且咧，佢用嘅一啲嘅广告语咧，亦都系有一个短视频嘅传播逻辑，同埋相当之洗脑嘅。嗱，咁佢用嘅广告语咧就系话。一博一拧一口一瓶吓，一博一拧一口一瓶啊，咁样样即系零舍顺口啦，而且又比较简单精简嘅一啲短视频式嘅洗脑广告词吓，咁啊迅速喺各大嘅短视频平台当中咧就刷屏洗脑啦。咁另外一边咧就系从上个月底开始就线上线下全渠道咧已经系同步铺货，咁啊亦都系根据官方公布嘅数字咧啊呢一款即享。咖啡产品上线嘅24小时，即系一天里面咧，销量已经系突破咗100万瓶，喺天猫啦、京东啦、抖音啦多个咖啡品类嘅榜单里边咧，系直接登顶嘅吓。咁啊，当然啦，呢个系官方公布嘅数字。咁啊，具体到底有几多个人系真系实实在在系买咗嚟试咧？如果试过嘅话，亦都欢迎你留言讲低吓。系啦，咁啊，除咗话哇，好似呢一波嘅宣传咧，相当之吸力，个数字咧都相当之惊人咁样。除此之外咧，咁啊，官宣呢个代言人咧，黄一博咧，亦都系即系非常之有话题度，因为黄一博啱啱先同富迪结束咗3年嘅合约，马上就已经系即系转咗过去瑞幸咯，即系感觉上有一种好似系。即系一间公司嘅一个好核心嘅得力嘅员工吓，俾隔篱嗰间公司挖走咗咁样嘅感觉吓。咁啊，但系而家确实咧做咖啡唔系真唔系咁简单，唔系讲紧做咖啡啊。其实各行各业做实体嘅朋友仔都知道啊，好多时候我哋卖一件产品，即系并唔系话纯粹嘅销售啊，而系咧我哋要先将呢个产品嘅形象咯、IP 啦啊，佢嘅格调。要咧将佢搭起身吓，先至可以令到大家对佢有印象吓，留低一个好印象咧，先至可以更好咁样带动嗰个销售嘅业绩嘅。就好似而家做连锁咖啡咧，都系要同时尚杂志咧系有一啲嘅合作吓，去令到自己嘅呢一个原本喺大家心目中可能比较平价嘅吓，比较平民化嘅呢个形象咧，慢慢系冠以一啲有一啲艺术性啦即系慢慢系有一啲时尚度啦咁啊，令到佢个品牌咧赋予更多嘅价值嘅。咁好似喺今年嘅4月初咧，富迪亦都同国内嘅即系一个时尚杂志嘅品牌啦有一个嘅合作啦咁样咁啊，听闻咧唔单止富迪就好似小蓝鹿咁样啦，其实都一直有同一啲嘅时尚品牌系有合作嘅，即系作为佢哋嘅一个官方合作嘅饮品嘅提供商咁样。亦都会频频咧喺一啲时尚杂志当中露面，系令到自己嘅呢个品牌咧就即系更加之丰富啦，同埋有更多嘅一个时尚度喺里面嘅。咁而且听讲咧，嗱，富迪4月初嘅时候咧就同一个时尚杂志品牌合作，咁但系喺佢哋4月初达成合作之前嘅几年里面，其实呢一个时尚杂志品牌嘅合作伙伴咧，一直都被瑞幸所占据嘅，所以成件事咧就充满咗火药味啦。嗱，瑞幸就感觉上好似抢咗富迪嘅代言人啦，富迪咧又抢走咗瑞幸嘅一啲嘅商务时尚方面嘅合作。咁啊，两个品牌之间咧。

0: 啊，好似互相有一啲報復啊、挖角啊等等嘅咁樣嘅詞語嘅解讀。咁啊，當然啦，我哋當然普通消費者係當八卦咁睇嘅啫。咁啊，事實上佢哋業內係點樣嘅一個關係呢？不得而知嚇。咁但係對於跳槽啊、挖角啊或者換賽道呢件事，聽緊節目嘅你哋有冇一啲切身嘅經歷啦？你哋覺得換賽道對於你哋嚟講係咪真係要經歷一番嘅心理上嘅一啲嘅建設啊？或者會唔會都係需要一啲嘅適應期啦？啊，歡迎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塊直播當中嘅非常有趣節目留言講低啊！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周末溜蛙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5: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

0: 车，眼瞓，OT 冇晒电，
1: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一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2: 系啦，咁啊，有朋友仔话喂，我可以请你饮杯咖啡，缓解下你嘅假期综合症。哎呀，真系，哈碌哈碌吓。咁啊，系啦，今日节目咧就讲起瑞幸，咁啊已经系佢哋嘅即享咖啡咧，系同阿黄一博咧达成咗一个合作嘅，咁啊呢件事啦，咁样吓、啊，其实睇翻咧嗱，虽然我哋讲咗好似八卦咁听啦吓、啊，就讲咗阿黄一博跳槽啦，但系其实事实上咧，富迪吓、啊、失去咗黄一博呢一位代言人咧，未必系坏事吓、啊，甚至乎有可能系双赢添。嗱咁啊，睇翻其实喺2014年嘅一月份咧，瑞幸就已经系官宣，唔系瑞幸，系富迪就已经系官宣咗黄一博咧作为佢哋嘅品牌代言人噶啦。咁啊，呢一个品牌咧，其实都真系嗰个开店系开得非常之快嘅。啊，2024年嘅时候官宣咗呢位代言人啦，一年里面去到2025年嘅一月，吓、这个品牌咧就达成咗万店嘅规模，咁啊直至到2026年嘅二月份，富迪嘅门店数量咧已经系突破咗1.8万间。你要知道咧，从0间到10000间嘅门店啦，瑞幸咖啡系用咗6年嘅时间，而富迪咖啡仅仅系用咗2年啫。嗱，可以讲富迪用2年嘅时间咧，就基本行晒咗嗰个规模扩张嘅嗰一段路吓，即系迅速就已经跟上咗瑞幸嘅节奏。咁而黄一博嘅签约喺呢2年里面咧，其实系发挥咗一个绝对不容忽视嘅作用，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品牌点解要签约一啲有流量嘅明星做代言咧，当然系帮自己打开知名度啦。原本系无人知晓嘅一个品牌，当你有一个明星去帮你站台嘅时候，大家就会迅速，尤其系呢位明星嘅 fans 就会迅速咧愿意去尝试啦，去埋单啦，去消费。咁但系与此同时咧，其实我哋可以睇翻喺2026年，富迪同埋瑞幸两个品牌嘅定位咧，其实系慢慢驶向两极化嘅。嗱，虽然好似富迪啦，喺今年嘅二月份就已经系官宣咗全场9.99就唔再限量咁样嘅活动。

0: 咁但係睇返其實結合返一啲外賣平台嘅補貼，富迪呢依然都係走比較低價嘅路線。咁而相反地呢，瑞幸似乎係有一啲向上走嘅趨勢，咁逐步會推出一啲茅台嘅合作款啦，椰樹嘅合作款啦等等嘅高質量聯名，去希望呢可以拉高品牌嘅日價，而佢哋新品嘅定價底線呢亦都係穩步 提升嘅。咁可以講喺今年瑞幸其實佢係慢慢想走向一個有高端化嘅品牌嘅形象，咁但係富迪呢依然都係堅守一個即係平民化啦，性價比啦相對一個低價嘅價位。咁相對地嚟講，其實黃一博呢喺早嗰兩年喺佢哋嘅拓店期間已經係完成咗佢嘅歷史使命㗎啦。咁接落嚟佢呢一個代言人嘅形象可能呢就真係唔係咁切合富迪即將要繼續行落去嘅一個平民化嘅形象。今次嘅一個轉賽道啦，或者轉品牌，係咪就真係啱啱好呢？我覺得其實都係一個即系商业嘅策略嚟嘅，即系唔一定系话抢，即系抢呢个代言人嘅咁样。系啦，咁啊，节目时间咧亦都去到咗尾声啦。喺节目嘅最后吓，咁啊，最近大家如果有带小朋友去玩嘅一个烦恼嘅话，推荐翻大家一个活动啊，就系叫做一个红帽寻根佛山记。嗱，周末如果谂紧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咧，你既想帮佢长长见识，去学啲嘢，又唔想咁枯燥去上课嘅话咧，咁啊，今日呢一条本地嘅精品研学咧，你一定要听仔细啦。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嘅手艺新世代系列课程《红帽寻根佛山记》啊，喺5月16号嘅上午，即系今个星期六嘅上午咧，就会喺禅城佛山初地红胜馆正式开营啦。咁啊，专门咧系面向中小学生啦、青少年团体啦，有一个半天沉浸式嘅研学嘅，咁啊好玩、好学、好体验，全程咧都系会有好丰富嘅一个安排嘅。咁啊，其中会有啲咩睇，有啲咩玩呢？首先就系会寻佛山之根啦，去逛真正嘅老佛山吓，我哋唔去网红景点嘅，直接带大家行入佛山初地吓，一边行咧一边听导师去讲解佛山古镇嘅商贸故事。咁啊，第二咧就系会听一啲红色故事啦，接受真真切切嘅红色教育。第三，我哋会学习一啲非遗嘅真功夫，去试一试做一个小小嘅武术家吓。呢一个咧亦都系今次研学最燃，即系去有热情嘅一个环节啊！全程咧会有持证专业嘅武术教练带队嘅吓，会睇到超精彩嘅蔡李佛拳表演啦吓，亦都会可以亲身咧就小朋友去亲身学习一啲蔡李佛嘅基础嘅拳术。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快啲上去我哋一个佛山家上面去报名啦吓，价钱都相当之实在嘅，大小同价，每位就118元，15人咧即可成团噶啦。时间咧就系5月16号上午嘅9:30到11:30啦。咁啊，到时咧9:20咧会直接喺佛山初地牌坊嗰度集合嘅。名额相当之有限啊，大家快啲微信搜索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4: 周末溜弯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5: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4: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5: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全屋家居定制，享5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0: 好的，一起来看到缓慢的路段啊，看到这个天气的情况先哈。看到过去三个小时，佛山市出现强雷雨，三水、高明都录得了时雨量超过50毫米。三水芦包录得全市最大累积雨量是64.5毫米。目前三水云东海、乐平、芦包、高明洋河、明城、庚河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其余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还有禅城、南海、顺德、三水、高明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请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和局地龙卷等等强对流天气。再来看到缓慢的路段，博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高富路百安立交往龙江方向，105国道荣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都是不好走的。高速方面，看到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鹤山，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往广州都是慢吞吞了。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舌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3: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马上抢票睇戏啦！
4: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5: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4: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5: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4: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6: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7: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8: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4: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5: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4: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5: 点点情意，
4: 你讲，
5: 你讲，
4: 我听，
5: 我听。
9: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9: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刷到一个爆火的短视频呢、画面呢特别简单，没有花哨的拍摄，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就是一个小女孩一边慢慢走路，一边轻声诉说着自己心里话。她没有要昂贵的玩具，也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只是一字一句的真诚又委屈的说出自己最希望爸爸对待她的样子哈，希望爸爸能够多听听她说话，不要一开口就说教，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啊，多理解她的小情绪，不要总拿她跟别人家的孩子去攀比哈。那这短短的几十秒的视频是刷哭了好多的网友啊，也被央媒转发了，因为它太真实了，真实到每个看过的家长呢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我们很多的父母一辈都在为孩子去奔波哈，拼命赚钱给孩子好好生活，报最好的补习班，操心学业，操心前途，吃的穿的用的样样都想给到最好。可是很多家长慢慢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掏心掏肺的付出哈，孩子却并不领情，我甚至说感受不到被爱，我反而觉得爸妈只是在乎成绩，只是在乎别人家的孩子啊，从来不理解自己，也不心疼自己。其实很多时候呢，不是我们不爱孩子，而是我们用自己以为对的方式去爱，却没有站在小朋友的角度去读懂他需要什么样的爱。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哈，爸妈怎么做才能够让孩子感到被爱呢？

那借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来反思一下自己哈，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就是付出了很多，但是呢，哎，孩子好像感受不到你对他的爱哦。你平时有没有忍不住对孩子吼叫啊？还是愿意耐心的倾听啊，温柔的去陪伴呢？你觉得孩子最希望你改变的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来评论区留言分享一下哈，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反思，做一个让孩子真切感受到被爱、被温暖的父母啊。其实养育孩子呢，拼的不是物质有多丰厚啊，也不是成绩有多拔尖，而是能不能让他从小活在爱里面，活在安全感里面。

0: 我以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功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自带东方底蕴。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这一次她都很年轻的，初次接触香云纱的朋友选择这一条小色根就再合适不过了，简单百搭，令到日常的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给自己一次换新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1: 924提提你，
2: 当暴雨橙色预警生效的时候，表示在过去3个钟头本地降雨量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将会持续。这个时候应该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学生可以延迟返学，对于返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行驶车辆应该尽量兜开积水路段和下沉式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道路，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二楼等危险区域。暂停户外作业和活动，尽可能停留在安全场所暂避。另外，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924与你一路同行，时刻924，时刻够意思。
3: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哈。今天的话题讲到爸妈要怎么样做才能让小朋友真正的感受到爱呢？其实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哈，小朋友感受爱的方式可能跟大人有点不一样。大人觉得给你钱花，给你铺路哈，这就是爱。

在孩子的眼里面呢，其实爱也很简单的，他希望呢被耐心对待，被认真倾听，被温柔包容，被无条件的接纳啊。他不需要爸妈付出惊天动地的事情啊，也不需要说最优越的物质条件，要做好几件小事呢，其实孩子就能够感受到爸妈的爱了。首先第一件呢，就是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不要对孩子随意的吼叫啊，这点呢是很基础也是很重要的。很多家长呢平时都挺好的，可是一辅导作业，孩子一犯错就立刻忍不住大吼大叫啊，或者是翻旧账啊，冷嘲热讽啊。在孩子的心里面，他记不住你为他付出了多少辛苦，他可能只记得你发火的样子，还有你跟他说话的时候的那些严厉的语气。

所以说真正的爱呢藏在情绪稳定里面哈、你可以批评孩子的行为，但是呢不要发泄自己的情绪，可以指出错误，但是不要人身攻击，不要贴标签呢、当孩子不用时刻提心吊胆，不用害怕爸妈随时发火的时候呢，他才有安全感，才会笃定说爸妈爱的是我这个人啊，不是只爱听话的我，还有优秀的我。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伴有强对流，有偏南风两到三级，气温是介乎于26度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70%，最大是98%。预计今天白天呢，受到高空槽还有潮湿的偏南气流影响，佛山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的雷雨大风。

0: 局地龙卷等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要注意防御了。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520马上就要来咯啊，情感呢需要维系一下哈，爱意呢也需要适时的去表达哈。在这个即将到来的仪式感的日子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的礼物，让平时很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一个好好的表现的机会啊。所以呢，放心好物心动礼遇记为你精选好礼物的清单哈。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适合520送礼的一个宝藏品牌 Dear Iron 哈，独特爱琳。它不只是简单的身体护理品牌，更是高定香氛生活的代表，把这个浪漫的香气跟温柔的呵护融为一体啊，当做520的礼物啊，这个颜值啊、质感啊、心意啊，全部都可以拉满啊。那整套的礼盒配置是性价比呢比较齐全啊，比较好的啊，是自带精致专属的一个轻奢外包装，仪式感非常足，而且呢里面包含有350毫升大容量正装的香氛沐浴露一瓶啊，还有35毫升经典正装护手霜一支，以及10毫升的便携护手的这个护手霜一支啊，还贴心的搭配了质感的专用沐浴球啊，居家出行洗护而一站式配齐啊，无需额外搭配添置了。全套呢都是由国际专业的调香师独家匠心定制哈，专属夜莺繁花的香调，香气呢是温柔绵长的，清透干净的，淡雅不刺鼻的，高级不庸俗的哈。这个前调呢清新灵动，中后调呢温润留香，沉浸式氛围感拉满啊，仿佛是置身在漫花盛放的一个樱花的一个秘境，自带清甜柔雾的氛围感，高级的体香呢用了之后就可以轻松养成哈。那昨天呢放在这个直播室嘛，我也试用了一下，哇，擦了一下真的感觉好滋润，而且呢味道是好好闻的，很长的时间呢都保留在手上哈。而且呢它的洗护用料呢也是很扎实的，兼顾一个养护的实力。樱花香氛沐浴露搭载双重的温和氨基酸配方，亲肤不假滑，还有泡沫绵密软糯，深层清洁的同时呢滋养肌肤啊，洗完长效锁香保湿，自带温柔的一个这个氛围感呢、啊、搭配品牌的这个王牌爆款夜莺繁星护手霜，哑光丝滑的一个质地啊，非常好推开，可以快速吸收，不黏腻不糊手哈、啊、那夏天出汗一个非常黏的肤质也能够清爽养护哈、啊、能够长效嫩肤防干裂，时刻守护细腻柔润的双手哈、啊、可以说是颜值香调实用度三重在线了，走心不浮夸啊，妥妥是送到女生的心坎里面，是一个专属的这个节目福利哈、啊、重磅上线了，原价呢要100多元呢、啊、是一个轻奢的套盒来的，现在专属补贴价只需要99元哈、啊，只需要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哈、啊。想要省心拿捏520浪漫心意，可以去试一下啦。可以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属专区哈、啊，一键锁定专属低价，轻松解锁满分的浪漫惊喜。另外呢，如果你有用开佛山家的话呢，也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哈、啊，最下面的那个花生两个字点一下，进入花生板块之后呢，就可以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啊找到这个打卡、啊、打赏的旁边还有一个传媒优选，进去呢就可以看到今天分享的独特爱琳的一个宝藏品牌的礼盒了，非常适合520的时候送礼哈、啊。因为呢节日其实最近也蛮多的哈、啊，父亲节、母亲节又520啊，这个节那个节的，如果经常送一些很贵的礼品呢，真的荷包也受不住啊。但是100块左右又可以表达一下心意，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其实起码证明你心里面有他，对不对哈？让他开心一下，100块也值了哈。好了，稍后继续回来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氛，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氛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

0: 淡淡嘅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蚊咋。如果想送俾追求实用性嘅队友咧，拣宋朝嘅呢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咧就啱晒啦。黑金系列做咗渐变玻璃拼金色环嘅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系男士比较好接受嘅淡雅清新味道啊。白金系列选用嘅系低调精致嘅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啦！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系高级香，哇！心动价49蚊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嘅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系馥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嘅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嘅挤压棒，心动价先89蚊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看到李现留言说呢，现在花生呢，就是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发积分红包啦，啊，发一个过来抢一下，所以呢我马上就研究啦，啊，已经在这个佛山家当中设置了哈，稍后14:45啊会发出20个积分红包哈，一共呢是1000个积分哈，是随机的额度啊，不知道各位会抽到多少哈，各位稍后可以试一下。

走开。今天节目讲到爸妈怎么样做才能够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爱呢？看到国仔中意食烧叉留言呢，他说呢，孩子知道我对他好，但是呢不知。

0: 还要尊重他，多听一听他们的想法，不要把自己的希望强加在他的身上，都是满脸快乐的笑容，而不是看到我就觉得很烦躁哈。还有这位匿名发帖的朋友说呢，对孩子最好的爱就是给他一个成长的空间哈，就是不要塞得太满啊，管得太多的意思哈。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很多家长所谓的陪伴呢，是人坐在孩子的旁边，眼睛呢盯着手机哈、啊，敷衍应付孩子的问话。小朋友其实很敏感的，他分得清啊，你是身在这里还是心在这里。

其实也不用说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单独陪他哈，哪怕只有固定的十几二十分钟，你放下工作，放下手机，专心的去陪孩子聊聊天，玩一下游戏，散散步啊，认真的去回应他的每一句话。对小朋友来说呢，爸妈愿意把时间分给自己，其实就是最直接的偏爱和在乎了。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不要拿孩子跟别人去攀比哈。那可以接纳他的普通跟不完美，那就最好了。很多亲子之间的隔阂呢，都是来自一句口头禅，那就是你看看别人。

有的家长呢喜欢拿别人的优点对比自己孩子的缺点哈，这样的话呢会让他觉得自卑啊、敏感啊，心里面埋下一句话，就是我再怎么努力爸妈都不会满意的了，他们爱的是别人家的小孩。但其实真正爱孩子呢是接纳他本来的样子啊。

0: 成绩普通没关系，性格内向也没关系，不完美也没有关系啊。多看看他的小进步，多肯定他的努力啊，少点挑剔跟苛责。被接纳的孩子才会内心丰盈啊，才敢笃定的，知道啊自己值得被爱。好啦，刚才有朋友说呢，想要抢这个积分红包哈，是已经发出了。各位呢，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点进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啊，在这个左上角就有一个红包福袋在那里挂着，有没有看到？看到的话呢，点一下就可以抢到积分红包啦哈。第一次用不会玩啊，应该就是这样玩的。感兴趣想要抢积分红包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啦。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九二四提提你。
2: 暴雨天气来临时，如果伴随雷电，要注意防雷防电，尽量处于安全的建筑物中，保持身体干燥。如果无建筑物可躲避，在马路上淋雨的话，请不要站树下、电线杆下，也不要举起雨伞。此外，在室外时切勿使用手机。
1: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九二四与你一路同行，时刻九二四，时刻够意思。
3: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节目主题讲到爸妈怎么做才能够让孩子真正感觉到爱呢？其实学会蹲下来认真倾听孩子的心里话也是很重要的。很多家长呢都习惯了说教，习惯了说道理，却很少愿意安静的听孩子把话说完啊。小朋友分享学校的小事，心里面的小委屈，莫名的小情绪，我们经常会敷衍他哈，说这点小事有什么好哭的，那久而久之呢，他就不愿意跟我们交心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小朋友犯错的时候要先共情情绪再引导道理哈。其实呢是没有不犯错的孩子的，很多家长看到孩子做错事第一反应就是指责呀、批评啊、训斥啊，但是呢在他犯错的时候恰恰是最需要父母的包容跟安全感的时候哈。我们可以先安抚情绪，再告诉他哪里做得不对啊，下次怎么改进啊，让孩子知道我做错的事情爸妈依然是爱我的，只是不认同我这样的一个行为。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爸妈要愿意低头哈，适时道歉，这也是给孩子的一份爱哈。因为我们大人有时候也会忍不住发火呀，说错话呀，冤枉孩子呀。很多家长呢碍于面子哈，从来不跟孩子道歉的，觉得大人不需要跟小孩认错。那其实老老实实的跟孩子说一句哈，刚才爸爸或者妈妈太急躁啦，不应该对你发脾气的哈，对不起哈，这样不仅不会失去威严，反而会让孩子觉得啊，感受到了尊重，被善待了。孩子会明白，原来爸妈呢也会包容自己，也会懂得体谅自己哈。那这份温柔呢，就是非常踏实的一份爱了。好啦，周末马上就到了，有没有在想诶带孩子去哪里玩呢？想要去那些长见识学东西又不用枯燥上课的哈，不想走马观花打卡的哈。那今天分享一条本地的精品研学的线路哈，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首艺新世代系列的课程啊，洪武寻根佛山记，在5月16号的上午在禅城佛山初地洪盛馆正式开营，是专门面向中小学生青少年团体啊，半天沉浸式的研学哈，是好玩好学好体验，全程都不玩虚的啊，全是真内容真收获哈。会有这个寻佛山之根啊，逛真正的老佛山，还有听红色故事，接受真真切切的红色教育，还会学非遗功夫哈，回家当一下小小的武术家哈，全程都有收获，不是白来一趟啊。很多家长都关心说会不会安全啊，专不专业啊，贵不贵啊。其实呢师资是靠谱的啊，是专业的这个文化导师，有持证的武术教练，讲解专业，教学安全啊，而且呢是成熟的场地，全程陪护哈，提前排查隐患，让孩子放手放心去参加。那价格也很实在，大小同价，每人118元哈，15个人就可以成团了，半天的深度研学，性价比超高的，也不用长途奔波哈，就在禅城福宁路的祥安街15号哈，时间呢是5月16号，就是后天的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呢、啊，集合的时间9点半啊，就9:20就在佛山初地的那个牌坊那里集合了。那如果你想让孩子走出教室，读懂佛山，传承非遗，练就精气神的话呢，就可以来参加一下洪武寻根佛山记哈、啊，历史有看头，红色有温度，武术有镜头，这个周末可以给孩子一次不一样的成长体验了。名额有限哈、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报名，可以在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哈，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们明天

0: 下晏时间3:0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佛山大道江立交三层位置，双方向缓慢当中。桂和路喺桂江铁路桥位置往桂城方向，仲有高富路喺白安立交位置往龙岗方向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啊。高速望到喺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缓慢当中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5: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5: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对话。分手嘅时候，我好似好潇洒咁，托转头，唔想目送你走。其实我托住个头，只不过唔想你睇到我心头嘅伤痕，流露出系几咁挂住你。

0: 我男友二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男友二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924路况，
3: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桂和路和桂工业园路段双方向有积水，过往嘅车辆请注意避让。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亦都系车多，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九江方向立落紧，高富路白安立交往龙岗方向亦都系立落紧，105国道世界大桥往中山方向放紧慢镜，高明大桥往西桥方向亦都系比较啰嗦。高速方面，北二环广清接驳位往广州方向塞紧，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亦都系啰嗦。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现时天气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吹2-3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3-27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85%，最大98%。预计未来几日雷雨频繁，其中今日夜间至明日白天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8-10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叠加上落班学这个高峰期，所以大家出门要注意防雨了。

0: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0: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0: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2: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3: 九二四提提你，
4: 喺遇到暴雨嘅时候，能见度会变得好差，只系凭你嘅雨刮器系唔可以保证安全噶，一定要打开视扩灯同埋雾灯，注意行车距离，保持安全车距。暴雨的情况之下，要避免小车变小船，如果路面的积水超过车胎的一半时候，就不可以冒险通过了。如果路面积水低于车胎一半高度的时候，应该低档慢速平稳通过。如果车辆在水中熄火，千祈不要再次启动，应该打电话救援。
3: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九二四与你一路同行，时刻九二四，时刻够意思。
5: 起步即与世界同步，凡简自由文章，弯道自由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6: 欢迎准时收听同车时代节目时间。诶，点解变咗女声嘅？系啦，咁啊又系有顶班主持啦，出阵坐阵啦。咁今个星期嘅呢两日啦，星期四、星期五 ，Ken 哥同中小都有其他嘅工作任务安排啦，咁所以咧就交由阿 Cat 代班主理啊。你好嘛，我系阿 Cat， 好久不见啦吓，都真系隔咗几个月啦。我睇翻我朋友圈咧，真系成三四个月咧系冇顶班同车时代啊。对上一次都已经是一月份的时候了，大家挂不挂住我啊？挂住的话就快快手手过来撑场啦。星期四、星期五这两天下午的三点半至到五点半两个钟头的节目时间，我阿 Cat 陪伴着你，也都希望有你的支持与守候。FM92.4 同埋佛山加花生板块也都可以在线收听。如果想看视频直播的话呢，先加我账号先啦，我而家未打开住，稍后就会同步咧，就同大家见一见面噶啦。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 DJKATKAT 或者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加关注啊，就可以进入到我嘅直播间，一起倾倾偈同埋见见面，一起分享啦汽车资讯啊。咁当然啦，相信唔少朋友仔啦，之前有听过阿 Cat 节目啦，都会了解我嘅节目风格㗎。咁除咗会同你分享汽车相关嘅最新资讯之外啦，更加会接受大家点歌送歌，更多地同你倾下偈互动下啦，吹吹水啦，一起乘着音乐极速飞驰啊，咁先够爽㗎嘛，係咪？咁另外啦，同样啊，了解我朋友仔都知道我係好鍾意布置作业㗎，猫老师上线布置作业俾大家要完成㗎吓。咁同时呢我都係提前啦，係发咗喺我哋嘅群组入面啦，咪以及喺我朋友圈入面啦，以及佛山家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嘅置顶贴，你都会见到啦，我係发布咗今日嘅互动话题呀。欢迎你积极踊跃交作业，一起互动分享我哋今日嘅呢一个汽车资讯相关嘅话题啊吓。系啦，咁啊呢咩话题呢？其实今日呢个话题有少少味道嘅，你睇下我啲图片啊，我啲配图啊，咁就知道系咩味道啦。四月份刚结束啦，主要车企一到四月份嘅总销量数据咧，亦都陆续出嚟啦。我哋咧喺呢一 part 节目咧，都会一起去了解一下。公布过年度目标的车企，究竟他们这一至四月的完成度是如何呢？完成得怎样样的？咁另外呢就是唉，很多车企都是看着这个目标呢都咬牙切齿啊，还有呢都是要好尽力这样去马呢 去提高销量啦，去完成业绩啦，希望可以达标㗎嘛，係咪？咁但係为咗提高销量呢，唔係话你想提高就咁简单，即係要出多啲招数。咁而我哋都发现啦，而家好多车企啦，佢哋为咗提高销量啦，其实成个新能源汽车行业呢都係陷入咗一种场景化内卷嘅怪圈啦。从呢个冰箱彩电大沙发，再到车载 KTV、车载冰箱，再到而家仲出埋呢一个车载马桶，哇，系咪真系有味道啦？我都话啦，我哋今日呢个节目有少少味道噶吓。咁我哋都可以睇到啦，啲车企们咧似乎都系揾咗新嘅内卷方向啊，想通过一啲新奇嘅配置咧嚟吸引用户嘅眼球，打造差异化优势。希望多啲呢啲咁样嘅选装配置啦，可以吸引更多车主购买自己品牌嘅车型。咁嗱，咁啊同等价钱啊，同等 size。同等的这个续航，那拼的是什么呢？是不是？那就是里面的配置啦。所以很多现在就很多新能源的汽车真的五花八门啊。这个呢就整到呢牛龟那么大，这部车啊容量大一尾就。里面呢整埋车载 KTV 啦，啊一起卡拉 OK 上线添。咁啊，仲有咧就系啊，为咗野炊啊咁样啊，出去露营啊咁样啊，连冰箱都摆埋入车啦，方便各位露营爱好者。咁我而家仲要啊，搞尽心思啦，喺部车入边咧整埋车载马桶，问你怕未？你谂唔到，我帮你谂埋啦吓。啊、真的有一些大假，譬如说五一长假、十一长假、春节长假这些呢，你知道一上高速呢就真的变得慢速的了、嗯、真的人有三急可能忍不到。如果你部车有一部车载马桶，那是不是真的马上解决了你的这个生理需求呢？哎呀，真的好大味啊。好啦，亦都同你分亦都欢迎你一起嚟分享下啦吓。咁喺呢啲各大车企、各大车型嘅选配选装配置当中，你会更愿意为边啲选配嘅设备功能埋单呢？并且配一首啦同呢啲选装配置相关嘅歌曲啊。去首歌仔翻嚟，我哋就详细去讲讲啊，好大味嘅一个话题。

0: 路未尽，行不展，起步即与世界同步。凡简自由文章，弯道自由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1: 非常之爽嘅一首歌啊吓 ，Anson 安仔嘅语音乐邂逅啊，系咪第一次喺同车时代播俾大家听呢？咁啊，亦都系，我觉得系好 match 各位男士收听嘅一首语音乐邂逅嘅语音乐邂逅嘅男版啊，男声版，希望同样你都喜欢啊吓。好啦，咁啊睇到我哋嘅今日嘅话题未啊？我头先同你讲过咧，就系、一个好有味道嘅一个话题啊吓，系都见到好多朋友仔咧一齐嚟互动分享噶啦。如果你仲未见到呢，可以睇到我哋嘅置顶贴方面啊，亦都发布咗呢一条嘅互动话题。咁就係讲到啦，四月份刚刚结束啦，主要嘅车企一到四月份嘅总销量数据亦都陆续出嚟啦。咁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呢会了解一下啦，公布过年度目标嘅车企呢，佢哋嘅完成度系如何嘅。咁另外呢，为咗提高销量呢，现时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呢都系陷入咗一种场景化内卷嘅怪圈啦。从冰箱彩电大沙发，再到车载 KTV、车载冰箱，再到车载马桶，咪车企们呢似乎都揾到咗新嘅内卷方向啊，总想通过一啲新奇嘅配置嚟吸引用户嘅眼球，打造差异化嘅优势。咁亦都请各位分享一下啦，咁喺呢啲咁样嘅各种各样嘅新奇嘅选装配置当中，你愿意为边啲选配嘅设备功能埋单呢？并且配一首与呢个选装配置相关嘅歌曲啊！好啦，咁我哋都先睇睇啦吓，咁啊刚才都提到过啦，咁啊一到四月份嘅呢一个总销量数据啊，各大车企咁啊已经有佢嘅数据出嚟，咁究竟完成度系如何呢？咪首先咧就系开年以嚟咧势头最猛嘅吉利，官方公布嘅年目标系345万。一到四月份嘅完成咗94.4万，系将近完成咗30%，系已经非常之炸裂啦吓。一季度本身就系淡季啦，仲有春节嘅影响，咁啊数据一般都系全年最低嘅。咁而且吉利今年海外销量增长系好猛噶，咁啊前四个月每个月咧都系同比至少翻倍，呢、这个势头咧咁样落去嘅话，其实佢哋嘅目标完成度，我觉得系冇乜压力嘅。咁佢哋目标有345万啦，而家一到四月份系94万，咁其实接落嚟仲有三个季度添，我觉得系毫无压力嘅，甚至可以超额完成。吉利咧，亦都系今年车圈逻辑最硬、最稳嘅，甚至没有之一。好多。

人都睇好佢。然后其瑞呢，佢哋目标呢就係325,000台，咁一到四月份完成咗850,000啦，势头都係非常之乐观啦。咁主要原因呢亦都係海外需求暴涨啦，咁而家其瑞呢已经係有60%嘅销量係出口啦，咁可以讲话係一个主做海外市场嘅车企。国内感觉呢有啲小透明，但实际上佢係蒙身花他踩嘅隐形大哥。只要唔出咩意外呢，咁其瑞完成年度目标基本都是冇咩悬念啊。接下嚟咧，亦都系老大哥比亚迪。虽然佢哋冇公布官方嘅年度目标，咁而一到四月份嘅总销量咧系达到102,000台。哇，按照呢个比例推算，加上海外高增长啦，年度超过400,000台，应该系冇咩问题啊。毕竟大哥就系大哥。我哋而家就係可唔可以帮佢諗高啲啦，可唔可以超500,000呢，俾高啲个 quota 佢。咁我就要睇睇嗱，国内市场份额可唔可以攞返返嚟，咁你海外境啦，咁你都唔好忽略咗内地嘅市场。咁相信完成500,000係冇问题㗎啦。好，然后我哋再睇返新势力品牌啦，年目标定得最高嘅係领跑。咁啊，100,000台嘅，咁啊前四个月咧就完成咗180,000台，咁亦就系话咧，剩低嘅8个月里面咧，每个月要交付100,000台，哇，压力都唔细，主要都要睇佢后面出嘅嗰只 A05 可唔可以有爆单啦，咁啊，然后咧下半年海外工厂投产之后，能唔能够迅速贡献产能？咁但系咧，我认为100万呢个数字都系有挑战嘅。接下嚟系小米。他们的目标是550,000台，一到四月交付了110,000左右，后面八个月要月交付在550,000左右才能够完成目标。目前看来 SU7 和 U7 的销量已经是进入稳态，总销量要有大突破就必须要看新车出来的那个态势如何了，也就是我们传说当中的 U9呢部新车出嚟，听讲啦系会以子品牌嘅形式上市啦。咁小米目前嘅情况确实都系比较困难啦，要捉紧上新车提振一下整个势头先得。然后理想财报电话会上面提到嘅目标系500,000左右，其实相对务实噶啦。咁前四个月嘅交付系130,000台，咁五月份开始 L 系改款啊会陆续上市嘅，只要唔好出大嘅战略失误咧 ，L 系同 I 系一齐达到月销量450,000左右咧系好有可能嘅。咁今年嘅销量目标，我觉得都系有希望可以完成嘅。最后系小鹏。咁佢哋设置嘅年目标系550,000台啦，咁前四个月嘅交付咧系930,000，咁后面每个月咧系要交付大概550,000台先能够完成啦，所以同样压力都系相当之大啊吓。咁核心地睇佢哋嘅嗰部Mona L03。这个是今年最有可能走量的车型来的。至于 GX, 除非价格有大的调整，如果不是今年大型 SUV 的市场竞争局面，你想大卖是不容易的。我们都看看它的 Mona L03 究竟会可不可以爆单。以上就是一些主流品牌年度目标完成情况的分析。其实我看到那些数据我都觉得很不容易，其实刚才公布的都是一些比较主流比较大牌相信呢自己企业都是有信心 的一些品牌，但是呢依然都还是有一定的压力，销量方面都不是说100%保证得，所以呢就要提返到呢个问题啦，咁点样要提高到销量呢？各大车企就要各出奇招先定 OK。各出奇招嘅话呢真係一系你就让利啦，咁一系呢就係啦送多啲嘢呀优惠呀，再唔系呢就俾啲新奇刺激嘅嘢。新奇嘅配置选装配置放落部车度。咁可以吸引更多受众嘅眼球啦。咁我接落嚟呢就係讲到啦我哋嘅第二 part 嘅。为咗提高销量呢，现时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都真係陷入咗一种啦场景化内卷嘅怪圈。咁好多车型啦，哇真係
唔单止容量大啦，就配埋俾你冰箱、彩电、大沙发。咁因为容量大咧，就 set 埋一个咧巨型嘅车载 KTV。我真系有一次喺高速上边就见到前边嗰部车就成部面包车咁大嘅。我具体我真系唔记得咗我部车嘅车型系乜嘢，我就觉得奇怪啦，点解我喺后边睇到前边咧有部大电视喺部车入边嘅咧？啊，原来佢喺后排真系 set 咗一部好大嘅 mon 啊，系啊，好大嘅屏幕啊，咁啊啲小朋友就喺后边睇电影啊、唱 K 啊，甚至乎玩游戏。啊，咁确实如果系喺高速上边塞紧车，呢啲娱乐设施其实都系可以作为一种消遣，就冇咁闷嘅。特别有啲蛙鬼喺后边啦，啊，如果真系锁即系。你绑唔住㗎嘛，係咪先？如果你有样嘢可以让佢分散下注意力嘅话呢，让佢释放下精力嘅话呢，就唔会骚扰到前排嘅车主啦。咁好啦，咁除咗车载 KTV 啦，有车载冰箱呀，仲有再到而家出埋呢个车载马桶。呢啲车企真係呢就想方设法呀搵到呢内卷嘅新方向。成日想通过呢啲新奇嘅设置咧，嚟吸引用户眼球，打造差异化优势。咁我哋嘅话题嚟啦，咁啊问到你啦，你都可以分享一下啦，喺呢一啲各种各样嘅我刚才提到过呢啲选配装置当中，你会愿意为边啲选配嘅设备功能买单呢？并且配一首同呢一个选配装置相关嘅歌曲。好啦，读条留言先吓。DYF 爱钓鱼的小花猫，佢话咧，我台车系冇打算换设备，只系每年换机油啊、清理刹车片同更换玻璃水，要花费400多元。点首冯允谦嘅《我的90年代》啊，你都冇睇清楚我哋嘅话题嘅，唔系要你部车换设备，我哋假设。如果我哋刚才睇到嘅呢啲讲到嘅呢啲选配装置，譬如话车载大电视啊、KTV 啊、冰箱啊，甚至乎马桶啊等等，有嘅话，有得俾你揀嘅话，你会为边一个选配装置设备去埋单？係啦，对于你嚟讲边样嘢係需要嘅、刚需嘅。咁你都同我哋分享一下。Anyway 咧，我觉得你过嚟点歌多啲嘅啫，咁啊送首歌俾你啦吓，冯允谦嘅《我们的90年代》，咁啊一首歌翻嚟之后，我哋再继续同车时代。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樽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恐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5: 924路方。
6: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先嚟睇天气。三水区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发布，预计未来一小时，三水区芦包、乐平等镇街可能出现冰雹。三水芦包、乐平冰雹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迅速做好防御工作。再嚟睇路况方面，缓慢嘅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九江方向，高富路白安立交往龙岗方向，105国道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高明大桥往西桥方向，桂和路和桂工业区路段双方向有积水，过往嘅车辆请注意避让啦。咁啊，高速方面咧，收到北二环广清接驳位往广州方向比较啰嗦，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都系立落紧啦。咁啊，亦都继续欢迎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9: 路未尽，行不止，起步即与世界同步。繁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6: 继续回来同车时代节目时间，我是 iCat 代班为你主理这两小时的汽车节目。大家熟悉我都知道，除了跟大家分享这个最新的汽车资讯之外，也是可以听多些歌啊，是可以互动一下，仲有呢就係叫你交作业啊，更多地吹下水啊咁样嘅。咁所以呢，我嘅风格会同两位男士唔一样嘅。亦都欢迎你通过 FM92.4 同佛山加花生板块在线收听啦。咁如果想睇我嘅微信视频号嘅话呢，视频同图直播緊。而家呢係打开咗㗎啦，开播咗啦。咁你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啦，可以加关注进入到我嘅直播间，一起倾倾偈同埋见见面。欢迎你。同时我们都发布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有一点味道，你看看配图就知道了。也都在佛山家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的置顶贴上面就与你分享了。四月份刚结束，主要的车企一到四月份的总销量数据也都陆续出了来了。刚才跟你去公布了他们的完成度的。喜忧参半啦，咁有一半嘅车企咧，觉得可以完成到，咁亦都有一半嘅车企咧就觉得压力大啊，唔容易啊，成年人没有容易两个字，更何况车企。咁系啦，咁所以咧就引发到我哋另外一个话题关注点咧，就系、是。 啊，为了提高销量啊，现在其实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都是陷入了一种场景化内卷的怪圈，从冰箱彩电大沙发，再到车载 KTV、车载冰箱，然之后还有现在呢就啊最近的这个大瓜啊，车载马桶都出卖。今日车企咧，似乎都系揾到咗一个新嘅内卷方向啊！想通过一啲新奇嘅配置咧，嚟吸引用户嘅眼球，打造差异化优势，继而促进呢个销量。咁亦都请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互动一下啦。咁喺我刚才讲到嘅各种嘅选配装置当中，你会愿意为边啲选配嘅功能设备埋单呢？啊，配一首与呢个选配装置相关嘅歌啊！是啦，我不是说你现在部车有没有，而是说啊，如果有得给你揀，那你会揀哪种呢？那啊，哪种是刚需呢？这个刚需真的都是一个笑点啊，都是一个烂梗，因为都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很贴合的。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配图你就知道了，这个车载马桶是不是真的解决了你的刚需呢？是啦，咁我睇到啦，好多朋友仔你亦都係有同我一齐互动㗎吓。Uncle Ben 笑就话啦，打卡代班 DJ 係 Cat, 撑你撑你，多谢多谢。阿安呢亦都话打卡啊 ,Cat 车时代，多谢多谢多谢。咁我仲有花都小笔亦都话猫车时代呀，係呀，好难得㗎，过嚟撑场，多谢晒。咁日后再说就话，哎呀，今日系同 Cat 时代，大家起嘅名字都真系五花八门啊，各有各起嗰啲名字都唔统一嘅。Amy 正猫话下午好啊 ，Cat 啊，好醒神啊，系啊系啊，我都特登配啲醒神嘅电乐啦，同埋配啲醒神嘅歌俾大家听噶啦。咪仲有呢位朋友仔够意思快乐起步，佢就话啦。猫姐，我要求好简单，可以永远喺924听到你把声，多谢你支持啊！咁啊，多啲支持咪听到咯，系咪？好，咁啊，继续喺度欢迎你啦吓，去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个话题啊吓，呢个有味道嘅话题。咁啊，究竟啊，如果俾你拣喺各种嘅选配装置当中，你会更愿意为边一个选配嘅设备功能埋单呢？有得俾你拣，你觉得边一样嘢先系刚需呢？并且配一首啦，与呢个选配装置相关嘅歌啊！好，接下嚟咧，亦都提醒你啦吓，咁啊，有意选购大众汽车嘅车友要留意啦。咪一汽大众本年度重磅官方补贴活动，一汽大众35周年嘅嗨购节咧正式开启，华南四省百店同步联动。咁啊，本次活动咧系有多款热门嘅车型参与嘅，亲民代步车型宝来啦，限时回归价系6.9万起。咁啊，家用嘅舒适标杆速腾 L 专享双终身权益，咁仲有商务通勤。优选呢个迈腾嘅 B9 啦，刚需城市 SUV 探岳 L 可享至高有至高5000元嘅全险减免添，订车可以赠油卡啦，咁啊直播抽大奖等。

福利咧，亦都叠加等你嚟玩嘅，等你嚟攞嘅。咁啊，诚邀你嚟参与到本次活动，订车抽奖资格咧系截止至5月24号，揸紧时间去报名啦。活动周期有限啦，想要享受工厂直普嘅政策咧，就低成本入手大众车型嘅话咧，如果你系大众 fans， 就唔好错过今次佛山工厂 high 购节啦。详情请到门店咨询。好，我到呢位朋友仔嘅留言先吓。禅城 Kimi 啊，佢话打卡猫啫，咁啊呢一我部车啊真系有一个便携式马桶嘅，哇，好贴题啊你，马上过嚟交作业。佢话咧，不过呢个系要套呢个胶袋先用到嘅，咁啊主要系俾小朋友用啦，咁啊如果俾我选装咧，我会拣啲有洗手间，怕塞车啊嘛。咁啊今日咧就系点翻由阿 Cat 你啦，仲有 Ken 哥、萧坚、魏敏敏总合唱嘅《星宿梦启航》呢首歌。哇，呢首歌都真係成10年前嘅歌嚟㗎啦。你仲记得，多谢你支持啊。咁其实呢小朋友我觉得呢有呢个便携式马桶呢係方便嘅。大人用就尴尬啲啦。如果你话你揀想揀一个有洗手间嘅功能嘅车，可能满足到你呢就只能够係房车咯噃。咁你咪接落嚟啦，下一个目标呢就係买部房车呢，揸住房车一家大小喺车上环游全中国啦，全世界就有啲过分啦，加油加油。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

0: 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人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裝，開蓋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機搭配，唔使嘥時間燉煮，省時又省力，自用送禮都合適啊！仲有港式桃膠羹、金蝶花膠羹同步熱售中，活動期間下單膠脆系列產品，紅豆沙秒殺款除外，買滿150元立減10元。
1: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購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夠啦！
2: 路未盡，路未盡，行不止。起步即与世界同步，凡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3: 继续翻嚟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吓晏昼嘅3:30到5:30，会阿 Cat 为你。主理2小時嘅汽車節目同車時代。係啦，咁兩位主播呢，兩位男士型男主播呢，都係因為有其他嘅工作任務安排啦，就叫咗阿 Cat 啦嚟頂班嘅。咁希望你都得到大家嘅支持啦。咁當然我嘅風格呢會有少少唔一樣㗎吓，同兩位男士係唔一樣嘅。咁我更加鍾意呢係同大家一齊互動傾下偈多啲啦，咁亦都係送下歌仔呀，點下歌呀。甚至乎呢吹吹水啊，仲有就係鞭策下大家交作业嘅。咁你今日交咗作业未啊？未嘅朋友呢，快啲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同车时代节目栏，你会睇到我发布咗一张置顶贴啊吓。咁呢张置顶贴呢亦都係问到你啦。咁而家好多车企呢为咗提高销量啊，都陷入咗一个场景化嘅内卷怪圈。讲緊呢个新能源行业嘅汽车。会从冰箱彩电大沙发到车载 KTV、车载冰箱，仲有呢、一个我哋最近嘅大瓜车载马桶。企业们呢似乎系揾到新嘅内卷方向，想通过一啲新奇嘅配置啊，嚟吸引用户嘅眼球，打造差异化优势，继而啦促进销量嘅。咁如果系你啦吓，咁你会喺各种嘅选配装置当中啊，你会更加愿意为边一只嘅边一啲嘅选配嘅设备功能埋单呢？我刚才提到过一系列嘅呢啲选装嘅配置啊，你会觉得边样系刚需嘅，所以我下一次咧要买车嘅时候，要换车嘅时候，要有呢样嘢，呢样嘢有呢样嘢咧啊，就可以入我法眼啦。OK， 咁亦都配返首相关嘅歌啦。咁亦都好多朋友仔係好熱烈地同我互动㗎啦。咁呢个就係我催交嘅作业啦。咁就欢迎你过嚟交作业，互动分享我哋今日呢个有少少味道嘅话题。係啦，咁就讲到啦，最后最近呢个大瓜係由汽车圈方面嘅蔡力斯整出嚟嘅。唔知道你有冇关注。咁啊，一项睇似离谱嘅车载便携式马桶专利，直接就将蔡力斯系推上咗舆论嘅风口浪尖，几十万嘅车就变咗一部移动厕所啊！消息一出，全系关于呢件事嘅调侃同争论。吓、啊，车企唔搞研发搞马桶，蔡力斯唔系啊嘛？你冇嘢啊嘛？咁仲有人就话：哎呀，以后开车咧都唔怕高速塞车嘅时候咧，忍住大小便啊！确实系刚需嘅天花板啊！ 呢个刚需嘅刚咧，就系月字边一个公嘅嗰个刚啊。我就话咯，系咪刚需啊？呢个咧系个烂 get 嚟嘅吓。咁啊，先唔好咁快上节奏啦。咁啊嗱，其实咧4月1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咧就系正式批准咗赛力斯嘅车载便器及车辆实用新型专利，真系专利都有埋噶啦。我今日发咗图片上去，大家睇下我配图吓，置顶贴嘅配图。咁根据专利嘅描述咧，呢个车载马桶系采用滑轨式设计，平时完全隐藏喺主驾座位嘅下方，唔占用车内空间，唔破坏内饰美观。使用嘅时候咧，一键拉出，用完之后咧就可以退翻原位嘅。咁呢一场席卷汽车圈嘅马桶风波，到底有咩门道呢？咁我哋都分析一下吓。赛力斯嘅呢个设计初衷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针对新能源车续航长啦，咁啊适合长途自驾嘅特点，解决翻用户长途出行高速塞车嘅时候嘅鱼刺难题。更细节嘅就系佢仲配备咗 5L 密封闸变箱、负压除臭系统、恒温加热功能，甚至仲有一次性的便袋，可以折叠式的隐私链，可以将这个应急如厕的需求呢为你帮你考虑得明明白白的。咁客观嚟讲，这个需求本身呢不是空穴来风的。边个冇经历过节假日高速塞几个钟头车，服务区排队排到你绝望想去厕所，但是只能够忍的尴尬局面啦，是咪？尤其是带住小路仔啊、老人家啊长途出行的话，或者是去到偏远的地区越野露营，甚至乎呢如厕难都是非常之让人头痛的一个难题嚟。咁但系呢个专利一曝光咧，唔单止系冇得到网友嘅认可啊，反而咧就系迎嚟咗铺天盖地嘅吐槽。咁啊，凡事都有正反面啦，凡事都系有人吐咧，就有人赞嘅。咁亦都有人咧编起咗一大段嘅段子，佢话以后坐赛力斯嘅话咧，就要先问下个车主啦，你有冇喺呢部车度大小便过啊？会调侃下个车主先嘅。咁当然啦，吐槽归吐槽啦，亦都有一部分网友表示理解同支持，尤其系经常长途自驾嘅家庭用户啦，同埋越野爱好者，佢哋直言咧话大蛙跑高速咧，小朋友内急根本系等唔到去服务区噶，咪有呢个隐藏式马桶啦，停停车咁就可以用解决到啦，啊比便携式马桶系方便好多嘅。去啲无人区穿越啊，野外如厕嘅私隐同卫生问题咧，终于亦都系可以有咗解决嘅方法，唔需要再偷偷摸摸揾地方去解决。其实咧，车载马桶并唔系赛力斯首创噶噃。早喺2024年咧，极石汽车就系推出过一款车载马桶配件，咁而佢系放咗喺中央储物盒嗰个位置嘅。佢就唔系放喺呢一个我哋嘅主驾或者副驾上。咁你掀开呢一个储物盒嘅盖，咁然之后放上个马桶垫啦，咁就可以直接使用噶咯。咁当时极石嘅创始人亦都坦言啦，这个本质上咧只系应急嘅配件嚟嘅啫，应急用嘅啫。哇！但系我都觉得真系好有味道啊！嗱，本身嗰个盒咧，我平时系装嘢食嘅，而家竟然系要嚟装马桶盖，我有啲接受唔到咯。咁但系咧，同极石嘅思维有啲唔一样吓。咁极石咧，佢就话我只系应急配件。咁赛力斯，我哋睇到佢嘅专利咧，佢所体现出嚟嘅系一种系统思维，唔系单单咧就喺现有空间里边塞一个配件功能，咁而系将一个便器坐便器系作为咗车辆嘅结构一部分嚟设计嘅，提早就已经设计好噶啦，系 fix 噶，系固定噶。咁啊，从座椅布局到滑轨轨道，都系专门咧。为呢个功能服务嘅，咁呢个咧亦都系赛力斯试图传递嘅技术突破，所以就申请埋专利啦。咁但系问题关键系在于啦，呢项睇似贴心嘅创新系咪真系咁实用咧？咁我哋不妨咧亦都冷静嚟思考下，拆解下佢嘅实际使用场景同埋潜在问题。 咁首先咧就系使用频率问题啦。咁其实对于大多数车主嚟讲啦，我哋日常其实就系通勤嘅啫嘛，系咪？啊，咁就系上落班通勤，根本真系用唔到呢个功能。就算话你系长途出行啦，咁其实高速上边咧，每隔60到100公里就会有一个服务区噶啦，顶多你都系忍40分钟就可以揾到厕所。开10000次车先有可能遇到吓、一次话忍唔住嘅极端情况，咁就10000次你先用一次呢、一个车载马桶，使用率真系有啲低咯。其次咧就系体验感嘅硬伤啦，就算真系遇到极端情况需要使用啦，咁狭小嘅车内空间，你弯低腰啦，拉出个马桶啦，套上呢个便袋，完成使用再清洁收纳，有一整套流程落嚟咧，至少都要5-6分钟，而且过程并不优雅。谂一谂你都知啦吓，不但止有味道。是都真的很麻烦，好惹气。更加尴尬的我觉得都是那个味道的问题，这个气味的问题。即使说这一部蔡力斯它的这个功能，它这个马桶功能是有负压除臭系统，在密闭的车厢里面异味也都很难隔绝。所以呢，尤其在高速塞车的时候，前后左右都是车，你想开车通风其实真的做不到的，是很尴尬的。其实一辆几十万的车用完之后就整部车都是异味，其实让你想想其实都让人很崩溃的。咁仲有就係一啲私隱同埋後續嘅清潔問題啦。咁啊，即使話你配備咗可折疊嘅私隱嗰個簾啊，窗簾又好，掛簾又好，喺車內本身佢係一個公共空間嚟噶嘛，唔係淨係得你一個人喺部車入邊，你有同行嘅乘客噶嘛。咁所以你讓人情何以堪咧？係咪？你讓你嘅乘客情何以堪咧？係咪？真係好尷尬咯。就算你话哎呀可以拆卸嘅呢个闸便箱，虽然号称系密封嘅，有呢个除臭功能嘅，但系长期使用之后呢个密封功能系咪真系可以维持到 keep 得住个密封？清洁消毒方唔方便？其实呢啲都系现实嘅难题嚟嘅，更加唔好话一旦使用过马桶啦，车辆嘅残值就必然会受到影响。你二手车卖返出去呢，真係恐怕冇人敢接手。係囉係囉，我都觉得呢个真係一个好大嘅问题囉。我哋睇下我哋呢个朋友仔对我哋今日嘅呢个话题有冇感兴趣，留咗咩言先。我讲到啦，我哋问到你嘅呢个问题呢，就喺咁多嘅一种选配装置当中，你会愿意为边啲选配功能设置埋单呢？并且配一首相关嘅歌。咁啊，快乐的小朗朗就话啦，我希望部车如果有得选，就系有张床喺入边嘅。咁开车开攰咗就可以随时瞓觉。想点首 Sammy 嘅《恋上你的床》啊！我觉得你呢个难度唔高，因为而家好多车，好多新能源车咧，其实就呢个系首选嘅一个配备嚟噶啦，配置嚟噶啦吓，完全可以满足到各位嘅。我而家买咗嘅呢部车，其实咧，我有阵时瞓中午觉，我就系拍低个后座咧，放张垫上去就可以午觉啦。

0: 男友二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交满正能量。
0: 5月22号，男友二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2: 9246方。

0: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先嚟睇天气方面啊，收到三水区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发布嘅消息，咪预计未来一个钟头，三水区芦包乐平镇街可能会出现冰雹啦。三水芦包乐平冰雹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迅速做好防御。再嚟睇路况，桂和路桂和桂工业区路段咧，双方向有积水嘅，过往嘅车辆要注意避让。咁其余缓慢嘅路段仲收到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九江、高富路白安立交往龙岗、105国道西郊大桥往中山、高明大桥往西桥。高速方面，北二环广清接驳位往广州以及广佛高速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现时天气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吹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3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最少70%。

最大98%。预计未来几日雷雨频繁，其中今日夜间至听日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叠加上落班上这个翻学放学的高峰期，所以大家要注意防雨了。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2: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0: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我听爱意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宫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自带东方底。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这一次他都很年轻的，初次接触香云纱的朋友选择这条小色根就再合适不过了，简单百搭，令到日常的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给自己一次换新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我选购。
5: 路未尽，路未尽，行不展。起步即与世界同步。凡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6: 继续翻嚟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你好嘛，我系 Cat， 系我哋今日嘅顶班 DJ 嘅，系啦 ，Ken 哥同冲少咧都系有其他嘅任务安排啦，咁所以咧就揾嚟阿 Cat 啦代班嘅，咁所以咧呢两日啦吓，星期四、星期五连续两日都会有我为你主理两小时嘅同车时代节目时间，亦都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啦，或者 FM 92.4在线收听。咁亦都开咗视频同图直播啦，你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我嘅账号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都可以揾到我，添加关注呢就可以进入到我嘅直播间啦，一起倾倾偈同埋见见面啦，正在同图直播中，欢迎你。好多朋友仔呢亦都同我 say hi 啊，平常在心你好，咪仲有邵家三少啦，咪仲有明月赵佳人啦， Kenny T 係咪啊， Kenny T 自给自语 DYF 林生，仲有炳芬啊，仲有小陈啊，畅游湾区啊，创造命运啊， Tony L 啊， Johnny 啊，仲有 Vicky Leung 啊，阿安啊等等下，好多新老朋友都是在我的直播间当中撑场，多谢你们的支持。是啦，咁同时呢我的节目呢节目风格呢是有少少不一样啦，同两位男士都不同啊，咁我会更加倾向啦，会欢迎大家来点歌送歌啊，一起来互动分享啊，吹水啊，留言啊，以及呢会吹下你交作业嘅。是啦，咁你可以喺佛山

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嘅置顶贴当中，会见到我发布咗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啊！你交咗作业未啊？嗱，猫老师上线催你交作业啊！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有少少味道啊吓，咁啊最近一个瓜咧系蔡力斯嘅车载马桶喺呢个汽车圈爆开。咁啊，就系有味道啦。讲到马桶系咪？咁啊，各种舆论啊，各种吐槽啊。咁啊，当然啦，两面嘅，有赞嘅，都有赞嘅。咁啊，都出咗嚟啦，喺汽车圈爆开。咁啊，继而咧引发咗我要同你互动嘅话题。咁啊，喺各种选装配置当中咧，你会更加愿意为边一啲选配嘅设备功能埋单呢？如果有机会俾你去选嘅话，你觉得边一样嘅选配装置先系刚需嘅呢？咁啊，同我哋互动分享一下，咁有得配翻首相关嘅歌啦。好多朋友仔已经系配咗歌啊，亦都嚟留言嘅啦。咁啊，佳欣咧真系而家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啊，都陷入咗一种场景化内卷嘅怪圈啊。为了提高销量啦，会从冰箱、彩电、大沙发，到车载 KTV， 再到车载冰箱，然而再到而家最近嘅呢个爆开嘅车载马桶。咁啊，车企们咧亦都揾到咗一个新嘅内卷方向，想通过一啲新奇嘅配置咧嚟吸引用户嘅眼球，打造差异化优势啊！确实咧，咁啊有得拣嘅话吓，咁啊一部车啊两部车，如果系同等价位。size 差唔多，续航差唔多，价钱差唔多，咁要拼嘅就系乜嘢呢？咁啊，梗系入边嘅配置啦。咁有得俾你拣，你会觉得边一样配置？我刚才所讲到嘅嗰啲吓，系刚需嘅。你下一次换车，你都会打算要有呢一样嘢，你先会买嘅。我欢迎你同我哋一齐互动分享，嚟交交作业啦。咁啊，读下呢啲朋友仔嘅留言啦。讲到马桶，呢位朋友仔真系好识讲笑。佢话社会别人专称慧姐，佢就话阿 Cat 姐，你刚才讲到嗰、那个车载马桶啊，可唔可以有个弹射功能啊？你想点啊你？你呢一个咁暗黑嘅呢个想法系想点啊？你想弹你自己出去啊？定系想弹你身边嗰位啦？平时喺主驾开车嗰个系边个？系你另一半？咁谂唔开啊？要将佢弹射出去系嘛？但系呢个都系方向嚟嘅，我都觉得可以，啲车企都可以谂一谂。啊，呢个可能即系对以后呢一个安全考虑啊吓。即系如果部车真系万一吓被困咁样，系有弹射功能咁，即时就可以离开啦，系咪先？喺佢爆炸之前离开。哇！呢个联想真系太天马行空啦，太犀利啦你。OK， 咁啊，都欢迎啦，欢迎各位啦，发挥小宇宙啦，你想发表啲乜嘢言论都系冇问题嘅。你对于呢个车载马桶？有啲咩新嘅考思，亦都欢迎你俾啲 idea， 我哋啲车企睇睇听听，话唔定下一次更新咧，就有你提到过嘅呢个功能嘅。不过畅游湾区都话啦，我呢两日咧有改装版同车时代，有女神主播，我嚟撑场啊！多谢你支持，多谢你撑场。仲有西樵黑美人嚟打个摸鱼卡，拎名用户话我准点上嚟听歌支持阿 Cat 噶，多谢你希阳啊，原来系希阳，你做咩要拎名啦吓？但系打卡成功又系希阳，打卡成功系你嘅名，咁啊何必拎名咧？大家都知道系你啦。OK， 咁啊继续欢迎各位吓，喺佛山家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置顶贴，你会见到我哋今日嘅呢一个互动话题啊！咁亦都欢迎你咧一齐互动分享啦。咁啊，假若吓有得拣，俾你拣吓，咁喺各种嘅选装配置当中，你会愿意为边啲选配嘅设备功能埋单呢？并且配翻首同呢个选装配置相关嘅歌曲啊！
呢位朋友仔叫做尾数是3873，佢就话咧，作为一个旅游嘅。

乘客听到你鱼刺嘅声音，仲有供出嚟嗰啲味道，真系屙唔出啊！超尴尬啊！系咯，你点蜜蜂啊？唉，都系有味噶嘛，系咪？仲要有声噶嘛，系咪？除非得你一个人喺呢部车入边，你先够胆用。有其他人喺部车上边，你点用得落啊？系咯，我都好有同感啊！好啦，咁啊，继续啦，亦都系啦，提示你啦吓，咁啊，接落嚟咧有。如果你是大众车主或者你是大众的车友啊粉丝啊就要留意返啦。一汽大众本田年度重磅官方补贴活动啊。一汽大众35周年的嗨购节是正式开启啦。华南四省百店同步联动。咁今次活动呢是有多款的热门车型参与啦。亲民代步车型保罗限时回归价是 6.98 万起。家用舒适标杆速腾 L 专享双终身权益，仲有商务通勤优选迈腾 B 9刚需城市 SUV 探岳 L， 可享至高5000蚊嘅全险盲减免嘅优惠啊！仲有订车会赠油卡啦，直播抽大奖等福利系叠加，等住你今次活动嚟订车抽奖资格咧，系截止到5月24日嘅。活动周期有限啊，所以想要受到呢个工厂直保政策啦，咁仲有低成本入手大众车型咧，就唔好错过呢次嘅佛山工厂嗨购节啦。详情请到店咨询。如果你系大众嘅车迷啊，大众嘅 fans， 你未都系留意翻呢一次嘅活动啦，可以以低手入大众啊，呢个低成本入手大众。好，咁仲有咪接落嚟咧，有朋友仔系点歌嘅，咁呢位朋友仔咧系点咗首男人 KTV， 咁一听歌名啊，肯定知道咧佢想选配嘅呢一个装置咧啊，就系车载 KTV 啦，啊系咪咪霸嚟嘅阿安？阿安话猫姐，我如果有得拣，我会选车载 KTV， 点首男人 KTV 嚟听一下。如果我有得揀我都会想揀 KTV 嘅。係啦，因为我都系咪霸。因为如果系长途驾驶嘅话，又多人喺部车入面。啊，有部 KTV 咁样。咁就冇闷㗎嘛，系咪又可以大展歌喉。啊，又可以自己自娱自乐。Perfect。

0: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1: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0: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88。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路未尽，路未尽，行不止，起步即与世界同步，凡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5: 继续翻嚟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继续有代班 DJ 阿 Cat 为你主理嘅。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或者系 FM92.4 在线收听我哋嘅节目。咁样想睇视频同图直播嘅话，可以微信视频号搜索 DJ 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加关注进入到我嘅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同埋见见面，欢迎。

0: 咁另外咧 ，cat 嘅風格咧會同兩位男士唔一樣啊，會更多地希望啦，大家過嚟點下歌啊，送下歌啊，咪過嚟互動分享啊，以及咧催交作業啊。咁係咯，我都會例牌啦，呢兩日都會發布作業俾大家，佈置作業俾大家去完成嚟交作業嘅。咁我哋今日嘅呢個互動話題咧，已經係喺佛山加花生板塊同車時代節目攔置頂貼方面咧，係發布咗俾你嘅啦。唔知你見唔見到啦？一齊互動分享啊嚇！咁現時整個新能源汽車行業咧，都陷入咗一種場景化內卷嘅怪圈。從冰箱彩電大沙發到車載 KTV、車載冰箱，再到而家最近嘅呢個大瓜賽力斯嘅車載馬桶都出埋啦。咁車企們咧，似乎都揾到咗一啲新嘅內卷方式，想通過一啲新奇嘅配置嚟吸引用戶嘅眼球啦，打造差異化優勢，繼而提高銷量。係啦，咁如果俾你有得揀嚇，唔係話你而家部車有冇嚇，我就話假如有得揀嘅話，咁喺我剛才所講到嘅呢啲選裝嘅配置當中，你會願意為邊幾款这个配置功能埋单呢，并且配一首相关的歌曲啊吓。是咯，哪样东西是你下一次购车会觉得刚需的配置，一定要有我先够胆买这部车的。咁亦都有朋友仔都系话咧，譬如话平常在心嘅话，我个人认为买车最重要嘅系车嘅性能，花俏嘅东西系有可有可无，唔好俾嗰啲大冰箱、大沙发占据咗主要市场。点首系 cat 嘅语音乐邂逅，系嘛？咁女士嘅话咧，其实我觉得你都算系少有啦吓，冇俾啲花俏嘅东西吸引。因为女士好少睇车嘅功能啊、性能啊之类嘅，作为女士会更加睇啲附加值嘅嘢嘅。佢话你都系比较理性嘅吓。语音乐邂逅啦，刚才第一首歌已经播咗啦，系男声版 Anson 安仔版嘅语音乐邂逅，咁下次再送过俾你啦。今日就唔重复播啦。咁 Uncle Ben 少咧，亦都系嚟讲少。咁刚才提到过，有位朋友仔又话咧，个车载马桶有冇弹射功能啊？有位朋友去提到嘅，呢位朋友叫咩名字？哎呀，睇唔到添，睇唔翻你嘅留言啦吓。咁佢咁样问咗之后咧 ，Uncle Ben 少就回应啦，就话系咪佢睇得多啊？星爷嘅电影啊，弹射起飞，星爷电影入边白变星君好似系有相关嘅呢、這个弹射功能嘅。这个道具的咁、哦、我都觉得可以是车企可以諗下嘅，以后为安全着想呢、这个弹射功能，即好似飞机咁咋嘛，係咪即飞机跳机咁，佢就要有个弹射功能，咁我个飞行员咪会安全喺部飞机爆炸之前弹走。咁如果汽车都一样啫，係咪如果有啲咩危急嘅时候可以弹走，咁在部车爆炸之前扮走，那就个人安全先啦。我觉得以后都可以想想的，当然现在就暂时没办法实现啦。好啦，那继续也欢迎你通过我们的佛山加花生板块在同者时代节目栏留言互动，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咁问到你就係、是、如果喺各种嘅呢啲咁样嘅选配装置，即係譬如话冰箱彩电大沙发啊，再到车载 KTV 啊，车载冰箱，然后仲有车载马桶啊，俾你有得揀嘅话，你会揀边种，你会愿意为边一隻去埋单，并且配首歌嘅。仲有分零钟，咁我不如读下留言算啦，稍后返嚟再详细讲讲我哋下一 part 嘅呢一个内容啊。勇于认错永不改过，他就说呢，买车的越简单越好啦，越好啦，功能越多呢，其实是越多小问题发生的。不是那些实际功能的，其实是现在讲的是选配装置是可有可无的。有些人呢就会觉得，哎呀，既然同等价钱同等 size， 同等的续航的话，那我们怎样去胜出啊？你怎样去揀呢？两部车，你会揀哪部呢？ 咁照计你如果系相同嘅呢啲参数功能啊，都系差唔多啦。咁梗系拣入边嘅配置配色噶啦。也好，即之前嘅油车都好啦，其实都系喺配色上面、配置上面啊，系拉开咗价格嘅差距嘅。即你加配咗一啲嘢，又唔同咗钱噶嘛，唔同咗价钱噶嘛。咁点解会分啊？简单版、豪华版、高级版呢啲咧，系咪？就系因为佢入边嘅配置多咗啲嘢。咁以前咧，可能咧加装咧，又会有啲朋友仔会，即以前嘅油车咁计吓。好多咧会加装一套好正嘅音响，即系柏林之声啊嗰啲咧，咁就已经个价位就五位，即系要加五位数或者甚至乎系六位数以上，咁成部车个价格就已经唔同咗噶啦嘛。咁而家新能源汽车，咁如果有得俾你再选一啲加装嘅配置，去拉开呢个差距，吸引你嘅眼球，打造差异化优势。咁你会揀边啲系愿意为佢而埋单嘅，为呢啲选配装置而埋单嘅。咁我哋见到啦，好多新能源汽车其实就系无非就系嗰几样嘢，入面大啲呢就可以整，即系整张床啊，咁甚至乎加啲冰箱、彩电、大沙发啊、车载 KTV 啊，甚至乎而家系多咗个马桶添啦。咁喺我刚才讲到嘅以上呢啲装配配置啊，你会有得俾你揀，你会揀装边啲啊？下一次买嘅话呢，要有呢样嘢先係刚需，先会买呢部车嘅呢。咁係啦，咁你都欢迎你继续啦，一起互动分享，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去同我一起互动分享，等緊你留言啦。
1: 下午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继续同你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湖慢路段收到佛山大道蓝石大桥往乐松方向，海柏路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吴家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路这边路口往蓝石方向，龙州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以及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大力方向。以上路段需要你多加忍让，亦都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路未尽，路未尽，行不止，起步即与世界同步。凡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0: 好，继续翻嚟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有代班 DJ 阿 Cat 为你主理，陪你到五点半钟。好啦，我哋今日呢都係有少少味道啦，因为呢最近嘅呢个大瓜啦係蔡力斯嘅车载马桶而引起嘅，係各方嘅争议呀、吐槽又有亦都有赞嘅，好多嘢都係㗎啦，都係有两面㗎啦。咁其实呢车载马桶之所以引发咁大争议呢，本质上呢就係因为佢係撞咗喺蔡力斯嘅口碑低谷上。大家吐槽嘅根本原因唔係马桶本身，而係恨铁不成钢。连车机流畅度、乘坐舒适度呢啲核心产品力都冇做到位。

去補短板反而是去搞很多小眾到離譜的配置，這樣的話不是本末倒置嗎？這個是大家吐槽的點。而在這一場爭議的背後也是蔡力斯更加深刻的困境，因為他太過度依賴於華為，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是缺失的，市場也都大幅縮水。熟悉蔡力斯人都知道，他是能够从曾经濒临淘汰的边缘车企一跃成为高端新能源市场的玩家，华为的赋能是功不可没的。但随着每卖一台车就要交给华为 13.6 万的全民刷屏，网友的质疑声就越来越大了。这组数据并非造谣，而是来自蔡力斯 H 股招股书的披露。2025年上半年，蔡力斯向最大供应商业内普遍认为就是华为了，采购了200亿。同期问界车型是交付了 14.7 万辆，计算下来每一台卖出的车对应的华为是采购成本就是大概有 13.6 万。客观来讲，这 13.6 万的采购成本确实是有它合理之处，其中 60% 左右是核心技术与零部件采购，譬如说鸿蒙 OS 智能座舱、 ADS 4.0 高阶自驾系统，还有激光雷达、车规级芯片这些关键的部件，单套自驾系统的成本就高达5到8万元。20% 是研发与产品定义服务，华为从市场调研、车型定位到车整车的调教都深度参与，帮蔡力斯缩短了 40% 的研发周期，剩下 20% 就是渠道与品牌营销费用。问界依托华为全国上千家的体验中心去卖车，亦都悭了蔡力斯自建渠道的巨额成本。无可否认，没有了华为的技术加持，蔡力斯可能是至今还在微型的商用车道的领域度挣扎。如果没有了华为的渠道背书，问界也都不可能快速打开高端市场，实现46个月交付破百万的成绩。但问题在于 13.6 万的单车采购成本已经是占到了蔡力斯营收的三成，就算蔡力斯的毛利率可以达到行业顶尖的 29% 以上，也都很难覆盖其他成本。也就是为什么蔡力斯毛利率这么高，他的规模净利润却始终上不去的核心原因。更尴尬的就是这种深度绑定让蔡力斯掉进了依赖陷阱里面，根本是无法自拔。一旦华为哪一日减少合作，或者鸿蒙智行联盟里面的奇瑞啊、北汽等车型崛起，分走市场份额，咁蔡力斯就冇咗华为嘅技术同渠道加持，竞争力瞬间就会打回原形啊！呢种依赖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是直接反映在资本市场上。蔡力斯的市值是从2025年的10月的3000亿高点一路狂跌，到2026年4月已经是腰斩至1500亿左右。7个月的时间蒸发了整整一半的市值，速度真的非常之快啊。一方面过度依赖华为带来的自主缺失，让资本市场对它的估值逻辑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机构虽然是看好蔡力斯今年的净利润能够突破百亿，但却认为它缺乏了核心自主技术，只能够给到14倍 PE 的估值，比上汽、长城等传统车企还要低。另外新能源市场的竞争也都是越来越卷。理想、蔚来、小鹏不断发力，比亚迪更是全面开花，蔡力斯仅凭华为赋能的话就已经很难保持优势，尤其是在车型迭代速度上已经是被竞争对手慢慢地追上。一部高端车型依赖度太高的话，即是没什么肉食，所以都是要各出奇招才可以追得上、追赶得上。咁以至于啦，佢亦都系推出咗呢个专利啦，就系、是、车载马桶嘅专利。
大家可以在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蓝日志顶贴当中看到我发了一个配图的这张互动话题的贴，也都是配了它的专利蔡力斯的这个车载马桶的专利，其实它都是想有一些自己的东西，所以都是要两睇的。继续欢迎你一起去互动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就是猫老师布置给你的作业一下。是啦，咁啊，而家成个新能源行业都陷入咗一种场景化内卷嘅怪圈啦。咁从冰箱、彩电、大沙发到车载 KTV， 再到而家喺风口浪尖嘅蔡力斯嘅车载马桶，车企们都揾到咗新嘅内卷方式啦。想通过一啲新奇嘅配置嚟吸引用户嘅眼球，打造差异化优势，继而提高销量。如果俾你揀，不是说你部车现在有没有，如果给你揀的话，在各种的配置装置当中，你会愿意为哪一种选配设备功能埋单呢？配回首与这个选装配置相关的歌。好了，有朋友仔也都留言了，他说先冲乌蝇哥也都嚟补充嘅，咁佢话咧，我觉得谂得出呢个车载马桶设计师系唔系咧，想将新版智取威虎山嘅名场面搬到现实？我冇睇过呢一部片啊，所以我都回应唔到你。咁有冇朋友仔可以回应一下乌蝇哥咧？咁啊，仲有信夜七七，佢话我觉得咧，嗰个座椅伸缩功能可以躺平。吹空调打瞓下觉恰下安全係好重要。至于车内马桶呢都几好，但我觉得我就嗅觉一般嘅，有味嘅嘢唔容易散到车上挂，要紧嘅话呢就即係通风排异味囉，平时真係唔能够喺车上食嘢，会引老鼠嘅。你接受唔到老鼠，但你接受到有呢、這个马桶入面的异味，是不是配首张韶涵的香水百合啊，先听一首歌仔先啊。今天你讲的这个座椅伸缩功能可以让你吸下眼瞓啊，咁跟你瞓后座，而家好多后座呢都可以躺平㗎喇。

0: 成双成对，爱意有礼。
1: 半亩花田香云纱小色根，百元入手非为香云纱，轻松点亮春夏搭配。购买两件以上香云纱，再享九折优惠。
0: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陶艺摆件，恒久镌刻情深爱意，限量30套，特惠520元一对。
1: 特别精选石湾陶艺产品，搭配享受1+1特惠缘分价。
0: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1: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0: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0: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实用性的队友，选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给大家。今次做了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路未尽，路未尽，行不展，起步即与世界同步。凡简自有文章，弯道自有风景，心无界，行无限。听同车时代，你的汽车世界将从此无界。
5: 好啦，最后一 part 嘅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继续有代班 DJ Cat 为你主理嘅，咁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以及 FM92.4 在线收听。如果想睇视频同图直播嘅话咧，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我嘅账号 DJ KATKAT， 或语音乐系号都可以加关注，进入到我嘅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同埋见面。咁同时咧，亦都有互动话题咧，系发布咗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嘅置顶贴啊。系啦，咁好多朋友都非常之踊跃到参与交作业俾阿 Cat 啦吓。咁啊，提到话成个新能源嘅汽车行业都陷入咗一种场景化内卷嘅怪圈啦。从冰箱彩电大沙发到车载 KTV， 再到最近咧蔡奕斯嘅呢一个申请咗专利嘅车载马桶。咁啊，车企们咧似乎系揾到咗新嘅内卷方向啊，总想咧系通过一啲新奇嘅配置嚟吸引用户眼球，打造差异化优势。如果有得俾你拣啊吓，喺以上嘅呢啲选装配置当中，你会愿意为边一啲啊设备埋单呢？咁配一首与呢个选装配置相关嘅歌曲啊，喂，确实系啊吓，咁。在4月28号的乐道 L8 发布会，这个高层就从后备箱里面直接拉出了一套厨具，当场就开火煮饭。这部车我都可以将这个移动的家具像化。

咗，所以唔系话蔡力斯呢件事，系整个行业都系卷成咁噶啦。要从呢啲新奇嘅配置嚟吸引大家嘅眼球。话蔡力斯就系申请咗车载马桶专利啫，其他车型、其他车企系谂其他嘅新方法。今日呢一位 CEO， 佢就喺乐道 L80 嘅学业发布会上面咧，系备仓集成嘅餐台，咁啊，亦都拉咗出嚟啦，就将佢做成一个岛台啊。咁呢个岛台咧，大概系有1.26米延伸开嚟嘅，就喺你嘅车后备箱嗰度拉出嚟嘅啫。咁就可以一站式咁样实现收纳、切配、清洗、烹煮。我都话啦，即系好似呢位朋友仔佢嘅留言啊。在佛山家花生板块同车时代节目栏的留言板入面，大米粒他说啊，你要冰箱、彩电、大沙发，还要厕所，你是不是在找紧房车啊？现在厨房都有卖，落到 L80， 在这个后备箱里面直接拉一个岛台出来就可以煮饭了。真是房车可以做到的，现在普通车都做到了。对于这种卷，支持者就认为是满足用户对于移动第三空间的深度需求的必然。在智能电动车时代，汽车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了，而是变成了可以工作、娱乐、休息的多功能空间，添加生活化配置是差异化竞争的高级阶段。从理想汽车公布的销售数据来看啦，累计卖出冰箱，即有冰箱的这个新能源车是58万台，有彩电的新能源车是卖出了304万台的，而拥有大沙发的这个 车型呢是卖出了743万台。咁继而你就看出了这个市场对这些配置确实是存在需求的。当然也是有反面的声音，奇瑞高管曾经也都公开表态，很多车企根本就不在意操控和驾驶，他们更加在意是那些冰箱沙发。公开数据显示，部分新势力车型的屏幕数量达到5块，但是呢却有30%的功能用户使用率是极低的，低于5%。配置表越拉越长，但是用户真正用得上、真正提升体验功能的却越来越少。更值得深思的就是，当车辆的基础价格被这些配置不断推高的时候，真正关系到用户生命安全部分，譬如说车身的钢材强度、电池防护结构、刹车距离、底盘教这个调教，还有碰撞测试成绩，这些常常都是被一笔带过。咁呢种逐本写本逐末啊，写本逐末嘅内卷，咁到底系喺度造福用户，定系喺度消耗紧行业嘅未来呢？翻到蔡力斯嘅车载马桶，我哋唔能够否认佢嘅创新初衷，试图解决用户嘅真实痛点。咁但系咧，创新唔能够只停留喺专利纸上，更加唔能够脱离实际嘅使用场景。如果一项创新只系为咗博眼球、做话题，而忽略咗实用性、体验感同用户嘅接受度，咁佢最终都系只会沦为笑话。最后我都是想问翻大家啦，就是如果蔡力斯真系将马桶呢、这个车载马桶量产嘅话，作为选配装置、选装嘅配置，你会为此而买单吗？即系你觉得呢个马桶系刚需吗？越指边一个公啊？刚需。OK， 就到有大家嘅留言啦吓，咁啊佢话咧啊呢位叫做4640。他就说，现在车距卷的那些功能买部房车就全部有晒，不要说马桶花洒都有，搞多些从车有关的功能好过啦。没错。那么去有风的地方就说，塞车呢，那个刚才所讲到的乐道 L80 呢，拉出来可以炒粉拿去卖了。在高速上面卖炒粉。我仲有转身成个毛骨，佢话搞咩马桶啊？送个单人折叠款嘅帐篷，好似系喺出边露营嘅时候咧，或者野泳嘅时候换衫嗰种就得啦。再送啲大小便袋，咪搞正咯，使乜咁麻烦啊？
冇味。

嘅，系咯，喺出边换啫嘛，喺出边解决啊，唔会有味啦。勇于认错，永不改过。佢话咧，定速巡航啊，电子驻车呢啲系比较好嘅功能。嗱，呢啲咧就唔系选配噶啦，呢啲咧系属于本身部车载嘅有嘅功能嚟嘅。咁啊，唔系我哋今日呢个话题啊吓。咁啊，仲有佢补充话咧。车载马桶如果有弹射功能咧，咁咪弹晒嗰啲出嚟咯。咪仲有一匿名用户咧，佢就话想配首刘德华嘅马桶啊，好贴题啊，系呢首歌可以一阵播出嚟吓。我仲有几个留言，我要读埋佢啊吓。咁啊，例如啦，呢位朋友仔叫做老虎，佢就话咧。有作业交啦，嗱，我系油车，冇咩功能，同我份人一样好简单啊，开咗部车6年啦，真系唔觉得有啲咩要增加咯，所以我基本都唔会为啲咩功能卖单嘅。配首陶喆嘅《爱很简单》啊，呢首就播唔到啦。哎呀，你又系唔贴题嘅，我都话假如啊嘛，咁即系发挥下想象力得唔得？咁啊，仲有鱼子酱话报告猫姐，我嚟交作业，你讲嗰啲我都想要，既要大电视又要雪柜，马桶应急都系必须。有啲时候咧要去陌生嘅地方揾 WC 真系好难嘅，但系车企又唔系慈善机构，样样嘢都要超能力去支持噶嘛，所以我就想点老陈嘅碌卡，非常之应景。呢首歌亦都系暂时播唔到啊。好，读埋 Uncle Ben 笑咧嘅留言啦。佢话我如果有一拣，我会拣车载冰箱同埋 KTV 呢两样我比较中意嘅，因为除咗可以放冰冷嘅饮料啊、啤酒啊，仲可以开车去买餸存放，哦，好实用主义啊！你真系实用，你经济实用男啊！去旅游啊，咁样都系好用噶嘛，系咪先 ？KTV 咧就系旅游嘅时候同屋企人一齐唱起嚟，开心假期模式就咁开启。配首农夫嘅高举举高只手。确实大家都好脑洞大开，亦都多谢你陪伴咗我2小时嘅同车时代节目。好啦，咁啊接落嚟咧送歌时间啦吓，一于就刘德华华仔嘅马桶啦，贴晒我哋今日嘅呢一个主题，非常之有味嘅一个话题啊吓，系咯咁多呢啲选配嘅装置，继续欢迎你。同我哋一起互动分享，你会愿意为哪一些选配的设备埋单？听日见。

0: 我蓝妙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蓝妙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味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9245方。

0: 时间嚟到5:30钟过后，同你刷新一下外面嘅马路情况嘅。咁啊，暂时见到比较多车嘅位置咧，会有佛山大道，就喺桂华隧道呢度啦，北往南啊，行翻过去蓝石方向，车辆比较多，行得比较摩嘅，敬请注意。咁仲有啦，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咧，亦都系咁啦，入罗村方向咧需要等等，比较多车繁忙。五丫口大桥呢个位西往东出返广州方向一样系需要等一等嘅。咁呢个钟数呢比较多车嘅情况之下呢，尤其要注意小心啲，同前车留返个安全距离。咁仲有啦，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入桂城都系比较咪摩嘅。龙高路喺镇南路段入返高明方向，车仔都比较立啊。咁仲有啦，沙龙路沙头工业区对出呢个位置啦，双方向都会比较紧张。另外龙州路江川桥啊，过返轮滘方向亦都需要等一等。105国道大良飞马跨线桥对出呢个位置，走返过广州都系比较逼劫㗎喎。高速路呢，见到广佛肇高速啊，女水立交呢个位置行出广州都系有啲慢。而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咁呢边呢途经嘅话，各位都要注意嘅，出广州亦都系车仔比较逼劫一啲，要小心通过，注意安全。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可以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料，可以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上面呢可以查路况报路况嘅。今刻分享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再同你展望一下啦天气嘅情况啦。预计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咧，就阴天有中到大雨，吹两级嘅偏南风嘅。温度介乎23到2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8%，最细70%嘅。受到高空槽同埋潮湿嘅偏南气流影响啦，咁预计今日下昼到夜间咧，仲系有机会落雨嘅，有机会咧出现强雷雨啦，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嘅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咁落雨咧有可能叠加咧落班啊、放工嘅呢个高峰时段噶，请大家揸车出门，尤其要注意交通安全。未来几日咧仲会有机会落雨嘅，兼且咧降雨频繁咧，亦都要提醒大家做好防御。现时高明的朋友都要留意返啦，高明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埋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呢是悬挂当中，一定要特别注意。今拍的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啦。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0: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3: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啊！
4: 时间好快已经嚟到咗咧，就系2026年嘅5月14日噶啦，星期四下昼5:30钟过后，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咧就扭开924嘅呢度有名震江湖嘅节目，诶、哎，真系眨下眼咧，好快啊，已经周四啦，咁即系话咧，其实咧周四都嚟啦，咁啊小周末啊，咩周末啊嗰啲还会完嘛，咁所以咧礼拜四咧例牌咧范总都出咗去拍嘢嘅，咁所以今日咧喺直播室入边咧就会有阿尖啦，同埋我哋例牌嘅呢个女嘉宾咧就系小圆圆嘅。
5: 我见到范总近排都好忙住，
4: 好忙啊佢，
5: 同姓氏有关
4: 嘅啲，诶唔净止嘅，其实有好多啲镇啊，又或者好多嗰啲，即系你知啦，最近咧准备咧就爬龙船啊嘛，咁啊又可能去得多，比较少多少少叠教啦。最近咧阿嫲的情书又比较即系受欢迎啦，咁所以佢又去一去呢一啲有桥批嘅呢个历史底蕴嘅地方啊，咁咯。
5: 其实我系觉得几好嘅。即系我见到咧，阿范总嘅流量几好，同埋咧就系、是，我觉得其实呢一条赛道几啱佢，
4: 几啱佢啊！
5: 即系走正佢嘅流量赛道嗰种感觉，
4: 冇错啊！
5: 一嚟又系即系大家都系熟悉嘅一啲文化嘅嘢啦，啊二嚟啦就系、是，我觉得同佢个人嘅形象啊，都系风格啊，都好啱嘅。
4: 得啦，唔使讲咁多，快啲合拍一下先，你搵阿老范。
5: 唔系，应该叫大家先关注一波江湖二叔公先。
4: 好嗱，咁啊，欢迎各位老友记咧，亦都可以咧通过咧直播间咧，即系喺手机入边咧睇到我哋直播间而家现场嘅情况嘅。咁啊，点解咧？因为我哋已经开咗呢个视频直播噶啦。咁今日咧相对嚟讲比较绿色少少，所以咧就喺尖叔好生活。嘅呢個特登號咧就掛緊我哋直播間嘅，咁啊一陣我哋都會喺係玩家優選嘅視頻號當中咧直播。綠色嘅意思就係今日啲即係金主爸爸唔算特別多，所以咧就未必會入小黑屋啦咁樣。
5: 咁樣
4: 你知啦，通常我哋有好多嘢推介嘅話咧，小黑屋就歡迎咗我噶啦嘛。抖音系咁噶嘛，系咪？
5: 系周不时都要关下。
4: 周不时都要啊，系咁。但系今日咧就相对咧，欢迎大家可以嚟到咧尖叔好生活嘅抖音号嗰度咧，嗱望一望今日小圆圆嘅造型嘅，咁佢同上个礼拜嘅造型其实差唔多，都系嗰啲即系叫做运动装啊，跟住咧少少露腰啊，跟住又少少啊呢样嗰样啦。
5: 近排尖叔好生活，
4: 你坐过少少啊，喂，唔该。镜头要入镜啊，唔该，系。
5: 近排你嗰个尖叔好生活系跟紧啲咩内容？
4: 我冇跟嘅嗰个。
5: 冇跟啊，即系纯直播咯。
4: 我而家纯直播啊，冇跟嘅，主要系我要跟其他号啊嘛。
5: 你有个尖叔主播，
4: 有个主播阿尖嘅，咁都系啲新闻嘢啦。咁跟住又有其他嘅官号啦。而家系跟嗰啲，我一日都要跟十条啊，好冇啫。啊，所以就冇得啊。
5: 有冇啲咩得意嘅嘢可以分享下？生活
4: 有啊，嗱，其实即系比如话咧，最近咧。假如话大家想见到我哋好多嘅佛山传媒嘅一众主播咧，实际上咧而家每个即系每个星期，好似今个星期都有嘅，每个星期嘅即系星期三或者星期六晚咧，其实喺叠教咧嗰度会有呢个龙船夜瞓嘅活动。咁当然啦，就如果有兴趣喺开嗰附近龟城嘅朋友咧，就可以过去睇，你就会见到好多主播，甚至乎好多嘅流量网红咧，但系嗰度咧就会攞素材嘅。咁其中咧就下个星期开始咧，我都会去嗰度咧就系呢个做直播嘅。
5: 哦，
4: 啊，所以就我到时诚邀你掹埋你啊，你知九点几？佢哋先开始训练噶啦，咁啊夜掹掹你喺嗰度唱歌，我喺嗰度吹水，
5: 乜嘢啊乜嘢

0: 蝶蛟龙船嘅夜瞓嘅活动。
1: 哇！
0: 佢哋就夜晚训练，我哋就夜晚夜啲先瞓。
1: 瞓觉啊！
0: 系啊，我即系都系通噶嘛呢、這个意思啊。但系当然，如果你得闲嘅话，你先去啦。佢系礼拜三同礼拜六晚都会有夜晚嘅呢个训练嘅，都几精彩下噶，都有凳啊，有灯啊，有观众啊咁样嘅。嗯、
1: 啊，到时候睇睇先。
0: 系啊，睇下到时点啊。喂，仲有一点咧，好神奇嘅就系话咧，蝶蛟嗰啲爬龙船啲男仔咧，又真系几鬼靓仔噶喎。即
1: 系
0: 喺我呢顶阿叔嘅角度嗱，呢啲咁样做惯力量运动嘅人咧、
1: 嗯，
0: 又确实咧自然然个样就提拉咗上去啦，咁、
1: 嗯、
0: 啊提升咗啦，系咪？
1: 你有冇兴趣啊去参与一份？
0: 诶、我而家都练紧功嘅，但系就唔系嗰种咁猛烈嗰啲咯，我会相对嚟讲养生一啲嗰啲咯。
1: 咩功？
0: 系嗰啲，反正就系借啲套立嗰啲嘢啦，就系、是、咯。
1: 套哈毛功。
0: 咁啊，一定程度上咧，呢排咧大家记得咧，亦都可以咧关注一下蝶蛟龙舟嘅呢个夜训。咁其中咧有19支队伍咧。準備咧就係要磨拳擦掌，到時咧就要比賽嘅。咁佢哋夜瞓嘅地點其實咧就唔淨止喺蝶滘水道入邊嘅，分別咧就會喺千燈湖啦，喺佛山水道啦。咁啊，仲有蝶滘水道咧，夜晚都有機會咧俾大家見得到。咁啊，我哋佛山傳媒文旅嘅直播咧，比如話你可以關注一下佛山發佈啊、佛山新聞啊、醒目視頻啊、醒目文旅啊等等嘅。咁其實就逢周三、周五、周六晚都有夜瞓嘅直擊，即係話就去直播啦，直播俾你睇啊咁樣。係，所以就比如話下個禮拜三。再下个礼拜三，咁我就都杀过去，都一齐咧同大家去，哇，围观一下。你知啦，中国人最中意系咩啊？应该话广东人最中意系咩啊？
1: 凑热闹。
0: 系冇错啦，就系咁啦，啊，就系咁啦。即系你系做凑，你系做凑嗰、那个，我系做热闹嗰、那个，咁就啱噶啦。
1: 梗系唔系啦，我做凑热嗰个。
0: 系你做凑热啊，凑热、那個。
1: 你做闹嗰、那个。
0: 系，所以我哋可以准备啲凉茶，因为其实你咪话喎，夜晚你睇龙船咧，其实都几激动嘅、
1: 啊，
0: 即系都，所以就搞到真系有可能咧，即系睇到好激动就夜瞓啦咁样。
1: 唔系啊，你唔系话自己通过闹人嘅方式嚟降血压嘅咩？
0: 哦，唔系啊，而家闹人系会升血压啦，所以我已经好少闹人噶啦。啊，咁啊就睇下点咯，即系但系当然啦，即系有阵时双嗌唔好口啊，冷静啲，我系不停咁。叫自己冷静啲嘅啊！嗱、
1: 啊、
0: 咁当然，除咗话好激动人心嘅蝶滘龙船漂移之外咧，近期有冇谂住去玩呢？
1: 啊，有啲边嘅地方可以玩？
0: 嗱、啊，实际上咧，最近呢段时间咧，有一笪地方咧，虽然我未必去得到嗰度，但系我就已经系久闻佢嘅大名噶啦。我仲记得当年我哋做同步收音器嗰个年代、
1: 啊，
0: 基本上去到五月份咧，必须要 Q 一 Q 呢笪地方嘅、
1: 啊，
0: 就系、是、呢个云南金平嗰度嘅蝴蝶谷。啊哇！
1: 喂，唔止、啊，即系我哋做新东西嗰个年代咧，应该我哋不断 Q 嘅系云南嗰个花切啊，
0: 咩鲜切花个市场啊嘛，你咪去埋嗰度嘅咩？
1: 系啊，我就系专门去嗰度睇咗一下，睇下有啲咩，即系全国各地运往嗰啲嗰个市场嘅。
0: 系啊，成个云南啲花仔嗰度中转噶嘛，
1: 就喺嗰度出嚟噶啦。
0: 系咪好平先？你睇过？
1: 睇睇，唔系主要系种类好多，
0: 种类多，
1: 有啲平时我哋见唔到嘅颜色啊，不。即係好多好多種類型嘅啲玫瑰啊，好、
0: uh-huh.
1: 多種顏色，灰色嘅玫瑰我都見到。
0: 啊，灰色添啊，哇，咁奶奶灰
1: 嘅
0: 喎、啊。
1: 而且仲有啲好似北極貝顏色嘅玫瑰。
0: 嚇、啊！
1: 仲有啲咁嘅顏色嘅玫瑰。
0: 哦，咁樣。
1: 啊、即係下面係一啲紅紅地咁樣，上面就白色咁樣。
0: 嗯，係啦。咁有冇興趣？你就話可能你今年年尾。
1: 贵啊，
0: 贵
1: 嗰度啲都算贵啊！你头先、啊、我头先讲嗰啲咧，即系灰色嘅玫瑰啊，嗰啲都要200几蚊。
0: 咁你梗系啦，你专门拣嗰啲特别，即系另类嘅。少见嘅，咁你咪贵啊，物以稀为贵嘛。你拣啲大路嘅，咩红色啊、粉色啊、白色啊，
1: 嗰啲应该平啲啊，几廿。
0: 嗰啲就好平嘅啫。所以嗱，你特登去嗰度咧，证明你都确实比较有心做节目，呢个都系抵赚嘅。咁啊，其实云南咧，仲有一个咧，我哋都会间中都会 Q 下嘅，就系嗰度嘅红河蝴蝶谷。咁啊，其实因为呢两日咧，嗰度就叫做系蝴蝶大爆发嘅，即系个爆发之前咧，嗰度就盛产咩咧，就好多嗰啲蝴蝶嗰啲幼虫啦。咁就你只系涌下涌下咁啦，但系因为佢而家咧嗰啲幼虫就已经咧成长成为蝴蝶啦。咁啊，据讲咧有监测数据噶噃，喺嗰度其实我真系几想去，但系奈何就话，因为其实呢两日嘅事啦，我哋去唔掂噶啦。喺听日啊，听日预计当地就会创落十年嚟最多蝴蝶总爆发嘅纪录。有几多只咧？1亿只。
1: 哇！
0: 好离谱，
1: 成天都系虫喎，嗰种感觉
0: 系冇错。我觉得即系如果鼻敏感嘅朋友都应该几大镬下，如果去到嗰度都啊，
1: 真系
0: 系啊。咁因为点解会咁咧？据讲就今年咧就暖咗、
1: 嗯，
0: 所以啲蝴蝶咧就 bling bang 咁出晒嚟啦。咁、
1: 嗯、
0: 再加埋咧，佢就系真系5月15号，即系听日啊。前前后后呢1亿只就系吸养过噶啦，你知蝴蝶其实本身咧啲命仔都唔系好长嘅啫嘛，可能就一个相对短嘅时间啦。咁、
1: 嗯、
0: 但系你同时孵出嚟1亿只，哇！咁又真系咧，成座山都俾佢、嗯，真系可能冚咗都唔定噶喎，成日冚到。
1: 真系未见识过咧，你就咁谂啊，觉得有少少密集恐惧。
0: 系系系。

0: 咩蝴蝶啫喎？
1: 咩唔系？
0: 你仲想点啊？咁你平时食鸡嗰啲啲鸡唔咩嘅？
1: 咁人哋
0: 唔系嗱，老老实实，即系小即系昆虫呢家嘢咧，佢仲相对系容易做成标本噶嘛？你搵本书夹住佢，或者搵啲纸巾即压住佢，咁其实一定程度上就好做啲噶啦。咁但系当然啦，我哋都系要爱惜大自然嘅。即系如果唔系因为要上课咧，要读书啊，要学习嗰个相应嘅知识咧，其实我哋都唔会咁做噶啊。
1: 系啊，嗰个年代嗰啲功课真系。唉，我而家谂起咧，即系我哋以前系冇咩做嗰种即系生物标本嘅、
0: 哦，
1: 我哋都系做啲树叶标本。
0: 喂，我有噶喎、
1: 啊。我哋系树叶。
0: 我哋系点咧？就喺市场买只鹌鹑翻嚟，解剖佢、哦。
1: 又将佢整扁佢。
0: 系你知道我哋即系有解剖课啊嘛，咁咪或者买只田鸡翻嚟，解剖咗佢。
1: 乜唔系学呢、這个即系医学专业先有？
0: 唔系，高中就唔知初中嘅呢个叫生物课都有呢个解剖嘅过程嘅，又或者买条鱼翻嚟劏咗佢。
1: 冇喎、
0: 啊。吓、啊，冇啊！哇！你而家学校都好，
1: 不过我唔知系咪因为我系文科咧、啊。你正常你都系文科，
0: 我系文科啊，我系历史同地理生啊嘛。但系问题喺唔知初中啊高中嗰个阶段，生物课真系搞啲咁嘅嘢噶。
1: 哇！
0: 嗱、
1: 啊，
0: 只能够讲呢个，
1: 管嗰啲
0: 系
1: 有
0: 呢、這个真系八零后嘅一个叫做。即系自己嘅经历啦，即系你九零后系冇依家嘢嘅，
1: 唔系唔知系咪啦，反正
0: 你系咪逃课嘅嗰阵时，
1: 梗系唔得啦，边系俾你逃课啊？
0: 咁离谱嘅咩？生物课唔搞呢啲嘢嘅咩？
1: 我哋嘅学校系冇啦，总之就系、
0: 是。哦，其实我明白点解嘅，因为当时即系去到你哋九零后嗰个年代咧，应该就系睇片为主。
1: 啊，
0: 系咪啊？嗱，你望望呢个镜头先，即系好似人哋睇片睇我哋直播咁，你过嚟啦喂！
1: 睇片唔系切片，
0: 即系等于就比如话我哋要介绍一个解剖青蛙嘅过程，咁、
1: 嗯、
0: 可能你哋嗰个阶段咧应该睇片，
1: 嗯、
0: 我哋咧真系因为冇片睇啊，所以真系叫阿妈去市场、哦、喂，
1: 就算
0: 买未送啊，即系比如话买条鱼解剖佢都可以拎翻去俾阿妈煮啊嘛。
1: 唔系，我哋嗰阵时系冇呢个解剖嘅呢样嘢
0: 吓，居然系冇噶，
1: 片都冇
0: 哦，
1: 系啊。因为我哋嗰阵时就系更多系嗰啲书本知识咯，实验其实系少一啲嘅。
0: 哦，咁样啊，咁其实都好嘅。
1: 都冇呢啲咁血腥嘅。
0: 即系所以就唔需要好似我咁经历咗咁多暗藏唏嘘嘅解剖嘅瞬间咯。
1: 所以我哋可能系劏鸡啊，啲都唔识劏啊，
0: 鱼
1: 都唔识劏。
0: 你居然系唔识劏鸡咯？
1: 我梗系唔
0: 识
1: 啦。
0: 你真系冇劏过鸡、劏过鱼啊？
1: 我冇劏过鸡，冇劏过鱼啊！呢啲冇呢啲经历。
0: 哦，嗱、哦，有朋友解释咗我哋呢个讲法啦，因为咧佢就话咧。嗱，老老实实解剖课呢家嘢咧，系好多广州嘅中学会推出嚟嘅，其他大湾区嘅城市未必有，系好合理噶。
1: 系啊。
0: 哦，即系其实睇翻嗰个地段或者嗰间学校或者嗰个地方咧，即系有冇呢个条件去做呢样嘢啦，咁样咯。
1: 咁我要睇一睇啦、嗯。我哋嗰边就冇嘅。
0: 你翻去问翻嗰啲咩表弟表妹啊，嗰啲后辈咧，喂，你读高中嘅时候有冇做呢啲咁嘅嘢噶？咁样要问翻佢哋啊嘛。
1: 而家你而家问嘅话，即系可能。
0: 大家都唔記得
1: 啦，未必記得啦嚇，已經離得太遠啦，可能
0: 都啱。所以咁你冇理由捉蝴蝶啊，即係捉啲咩蟻啊，啲樹葉標本都冇做過
1: 嘅。樹葉標本有，
0: 哦、
1: 啊，我記得係有嘅、
0: 哦，
1: 即係就係、是、樹葉呢啲有，但係生物嗰啲即係叫做動物咧，動物嗰種整成標本就冇。
0: 哦，嗱，等等先，我仲要問你一個硬件方面嘅設施先。你嘅嗰間學校其實有冇類似啲咩博物館啊，或者係？天文台啊之类咁嘅嘢噶，或者咩叫做叫气象阁啊嗰啲咁嘅嘢噶，
1: 冇，
0: 原来真系好。
1: 图书馆系有嘅，
0: 系图书馆系一定有嘅，咁但系睇下有冇其他垃圾嘢嘅啫。
1: 博物馆冇，
0: 因为我间学校有啲垃圾嘢啊，咁所以就可能呢啲垃圾嘢
1: 多元化啲，
0: 就真系会垃圾啲吓、啊，所以就大家就。即系个体差异唔同啦，就冇咩好比较啦。咁反正咧，其实呢啲都算系一个童年趣事，
1: 嗯、
0: 或童年阴影嚟嘅。
1: 我哋嗰种咧，即系气象角或者系生物角咧，就系喺嗰啲湖边啊，每一栋楼下边每一棵树有个人喺度背书，佢嘅呢个情绪就系阴晴不定，就叫气象角。
0: 哦，咁 啊，
1: 生物角有一个生物喺嗰度背书。
0: 啊，唔系噶，我哋系真系有一个叫做类似系小型嘅气象台咁嘅嘢，即系会有一个嗰啲气温箱啊。
1: 嗯
0: 嚟測呢個咩温度啊、濕度啊、風向啊嗰啲咁嘅嘢噶嘛，所以就好多呢啲撈教嘢，咁因此咧就會造就咗有好多即係各種嘅體驗咯咁樣。嗱，咁啊仲有啲朋友就話啦，其實咧通常如果係讀師範嗰啲朋友咧，佢哋讀文科都係有呢啲咁嘅。
1: 哇
0: 有啲安排噶嘛？
1: 师范嘅文科竟然有解剖噶，
0: 所以我都唔系好明。跟住阿 Carol 就话啦，初中生物课解剖嗰条鲫鱼，哇，仲有加兔呢个兔仔呢个汤咯。
1: 哇
0: 哇嗱，
1: 哇，我细嗰阵时系养嘅
0: 啫。咁当然啦，嗱，即系大家一定要留意就系呢样嘢。其实你可能解剖完之后仲可以拎翻去做煮餸咧，喺市场买得到咧，咁都算系仲算系正常同埋合理嘅。咁但系当然可能女仔又唔系咁忍心啦。
1: 嗱，我点解咧？即系到而家咧，有啲嘢系唔食嘅咧，就系、是、一般嚟讲，我细嗰阵时养过嘅某啲嘢，我系唔食嘅。
0: 有冇养鱼？
1: 啊，养。

0: 鱼系冇，我自己系冇养鱼、
1: 哦，所以会食鱼。
0: 啊，跟住咧，仲有就系我系养个龟嘅。
1: 哦，
0: 即系细嗰阵时咧，我仲记得一件事就系、是，有一只龟，即系嗰种好细只嘅龟仔、
1: 啊，
0: 可能几
1: 蚊龟嗰啲，
0: 几蚊鸡、
1: 啊，应该就系草龟啦。
0: 跟住咧攞只透明嘅盒装住佢，跟住就放喺阳台度养。啊，养一段时间咧，
1: 自生自灭。
0: 系啦，养一段时间咧。就后来我突然间过去阳台嗰、那个即系水池入边一睇，诶，点解变得成一个大嘅龟嘢咁样？即系特别系
1: 长大咗，
0: 系啦，咁啊，即系从一个咁细手掌咁细嘅，突然间变成一只两只手掌都唔够咁夹，即系咁大嘅。
1: 你有几耐冇见过佢啊？
0: 两手掌咁大，
1: 有冇三年啊？
0: 几日啫？
1: 几日？
0: 系啦，
1: 有乜可能噶、啊？
0: 同一个水池嗰度，我突然间见到，哇，点解变得个大龟嘅？跟住咧，我屋企人就，我妈咪就同我讲，佢话。昨晚啊，天打雷劈啊，将佢劈大咗咁啊，一个闪雷落嚟，跟住我信咗，因为我好细个，我信咗，我就以为嗰只系我自己养嗰只龟。
1: 你嗰阵时得几岁
0: 吓？系啦，跟住当晚屋企就食咗呢只咩水鱼汤。
1: 哦，
0: 跟住
1: 其实嗰只系水鱼嚟嘅。
0: 跟住咧，我哭咗，我拒绝我绝对唔食呢个，你食我龟，你哋咁残忍，你系杀龟凶手。
1: 哦，
0: 跟住咧我就即系我咁讲啦吓，咁跟住咧我就哭咗成晚，跟住见我哭到咁样啦，又唔肯食嘢咁样。跟住我屋企人先话：，哎呀，嗰只唔系你嘅龟嚟嘅，你龟喺隔篱啊，攞咗另一只盒装住佢啊，咁样。
1: 系，果然咧，细路都系要揾，都系要俾大人揾笨嘅一个好嘅对象啊。
0: 所以我话细路嗰阵时，千祈唔好呃细路啊，真系。
1: 真
0: 系记到而家，我仲记得呢件事。
1: 太过分，冇错。
0: 太过分。
1: 你应该好似我咁记仇，每一个水过我嘅人，我都系记得好清楚。
0: 即系我就好似嗰条水鱼咁样，我觉得。
1: 好，嗱，你快啲学下尖叔啦！每一个水过你嘅人，你一定要深刻咁写低佢，边个呃过我，咁你咁、你就会好健康嘅。
0: 所以到而家我都唔肯饮嗰啲咩水鱼汤啊！
1: 唉，我哋去讲个客户声音先。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4: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继续翻嚟咧，佢系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今日直播室入边咧就会有小圆圆啦，同阿尖喺度嘅。咁今日范总咧就出咗去拍摄啊，咁亦都欢迎大家咧日常多啲关注我哋江湖二叔公嘅抖音号或者系视频号。咁揿个关注。咁通常咧而家日常都系范总咧喺度更新紧，同大家去输出咧好多新本土文化啦、宗祠文化嘅一啲有趣嘅事情嘅。咁其实去到后边咧，小弟都有机会出镜啊。咁但系要等我再得闲啲先，因为真系比较忙，而家就辛苦范总。先出住镜先啦，咁样嗱，咁啊，头先同小圆圆咧讲紧咧，即系中学时代嗰啲好特别嘅，即系讲下，唔知点解咧，喺讲小动物嘅过程当中咧，讲起呢个解剖课嘅，咁跟住咧嗱，马上有啲同小弟有少少渊源嘅听众朋友咧，就介绍话啦，因为咧细佬我系番禺噶嘛，咁然之后咧，阿 Po 就话啦，冇理由噶，90后喺市桥上课嘅人。是从来都未上过解剖课呢家嘢㗎喎，咁样。
0: 对囉，都话睇学校㗎
1: 囉。所以我又深深觉得应该就係80后同90后之间喺某啲课程方面係调整咗。
0: 嗯。
1: 我觉得你哋係睇片㗎啫，睇解剖课都係。
0: 都冇。係呀、牛杂糖。
1: 竟然都冇。
0: 阿螺蛳粉味牛杂糖话高中嘅时候假兔子假青蛙系会有，
1: 哦、
0: 但后嚟咧因为家长投诉讲太血腥影响学生心理成长，取消咗。
1: 系、咁样啦，哇！呢啲家长又真系即系。
0: 仲有阿健健话解剖课系初中啊，80后实有。
1: 哦。
0: 田鸡鱼鸽啊，做齐啊，咁样。
1: 系啦，跟住咧。Carol 又補充話啦，嗱90后其實佢因為喺廣州讀初中嘅朋友咧，生物課係有解剖課嘅，但阿六六就話啦，作為90后，佢係冇解剖過任何小動物嘅。
0: 嗯，
1: 啊，跟住咧，
0: 都冇。
1: 阿肥佬就話，我係89嘅，但係都冇解剖課喎。嗱，所以呢啲就真係。 因为地域或者学校嘅差异唔同，所以应该有啲唔同嘅区别。所以呢样嘢又可以理解嘅。
0: 虽然有啲系冇解剖课，但系有啲咧，即系对于呢个生物咧，佢有一个咁样嘅经历。
1: 佢咪揾张图俾你咯？佢话揾啲，即系比如话你解剖翻人体嘅内脏啊，或者骨骼啊，佢会有张图片俾你咁咯。
0: 冇啊，
1: 都图片都冇。
0: 系啊。吓、
1: 啊？
0: 你话人体嗰啲，佢直接攞个骨出嚟嘅。
1: 哦，即系揾个假嘅骨骼出嚟啊嘛。
0: 系啊，一个
1: 骷髅头啊。
0: 系啊，就攞、是、个骷髅骨啊嘛。
1: 系
0: 。串咁样放喺个，
1: 你知唔知我最睇得最多其实唔系骷髅骨、
0: 嗯，
1: 我喺生物课堂上面睇得最多系嗰个咩穴位图啊，即系通常有一个男人打个侧面出嚟俾你，跟住嗰啲咩百会穴啊，
0: 有嘅咩？
1: 太阳穴啊，即系打个侧面，然之后呢啲咩膻中穴啊，
0: 中医课啊，
1: 系真系有张咁嘅图喺度嘅。
0: 有啲咁样，
1: 有，但系我觉得就系只系实验室嘅一个道具嚟嘅啫，老师冇详细咁展示过或者讲过，但系佢就挂咗喺度，咁你咪睇到咯，系咪先？即系等于每一个班咪有啲咩亚里士多德啊、祖冲之啊啲名言喺度嘅，
0: 老系微信名，
1: 你唔好暂乱歌病先。嗱，即系每一个课室入边都有好多啲名人名言啊，咩好似咩爱迪生咁啊，咩天才系百分之几多嘅努力加天分啊嗰啲咧。
0: 鲁迅咧就话咧，佢话今晚一定要早啲翻放工。
1: 即系呢啲系从来老师都唔会去交代究竟点解要整张咁嘅嘅嘢喺度贴住嘅，但系我哋会睇噶嘛。所以呢啲就叫做某程度呢，除咗你喺课本入面或者老师身上学到嘢之外呢，就会有一啲边角料嘅位置，其实我哋学咗唔少嘅。呢啲就係学校嘅边角料啦。所以嗰张穴位图我係记得好清楚。啊，边个穴位喺边度啊咁样。
0: 我唔记得有样咁嘅嘢喎。
1: 你嗰度又冇啊。
0: 我哋好似冇讲。
1: 咁睇嚟广州同佛山嘅文化差异真係有啲大喎，喺呢个课堂上面。啊、
0: 应该係学校嘅问题吧。
1: 係，可能又係学校嘅问题。
0: 你学校可能咩都有。
1: 係啦，阿六六又补充话啦，我哋嗰阵时学校呢连视频都冇提供过嘅，生物课嘅解剖视频系冇得睇嘅，冇睇过，但系得过嗰个人体器官嗰个胶做嗰个假嘅人体器官嘅嗰嚿模型啦，咁、其实就喺嗰度啦，其他都冇嘅咁样。
0: 所以而家咧，如果叫我睇住人哋汤鸡汤鱼咧，我系觉得顶唔顺嘅。
1: 哦，
0: 啊，你话可以睇解剖嗰啲视频，如果有印象嘅话，我应该会好深印象。
1: 系啦，
0: 但系就证明系冇咯。
1: 嗱，顺德嘅朋友又发声啦，小小明就话有。高中嘅时候确实汤过田鸡或者青蛙，仲咧整个蜻蜓嘅呢个标本啊，亦都咧整个洋葱啊、番茄啊啲切片嘅、
0: 哦。
1: 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就有个显微镜嘅咧？
0: 啊，嗰、那个有。
1: 系啦，嗰啲咩钙波片啊、载波片啊，嗰阵时我觉得哇，乜显微镜啲玻璃使唔使改个咁嘅名啊？好难记咁、啊、样。佢、就系专门嗱，冚下边有一个载波片，上面嗰个钙波片，跟住咧当你切咗一细块嘅洋葱。嘅皮出嚟嘅时候，你就舐落去，跟住扎住佢，塞落个显微镜度睇。
0: 系啊，
1: 但系其实我觉得冇咩好睇啫，有咩好睇咧？
0: 咁咪就分析一下咯。
1: 哦，
0: 虽然对日后都冇咩用，我都话你学完之后，你都唔会，你都唔会对住堆菜开平方根。
1: 唔系，我觉得系对学医嘅朋友系有用嘅、
0: 嗯。
1: 因为点解咧？我一堆小学同学，唔知点解都做咗医生。所以我上一年咪翻去小学同学聚会，
0: 啊、
1: 即系我成三十年冇翻去，跟住哇，哎，个个都医生嚟嘅，喂，咩事啊？究竟点解佢哋咁劲噶？咁样，即系其实对于做医生嘅朋友仔嚟讲，你睇显微镜啊，你切嗰啲样本出嚟，揿一揿佢究竟发生咩情况啊？其实又真系合理噶噃，
0: 嗯，
1: 系啦，即系换言之，你当年读书嘅时候，有冇一日谂到你今时今日系做紧女主播呢份工啊？你谂唔到噶嘛？
0: 咁但系就嗰阵时有广播台
1: 啊，我又咁又系，咁但系又乜鬼你都学下先。我话知你以后入边一行啦，反正乜鬼你都识少少啦，咁样呢个可能义务教育嘅呢个手段嘅嗰个初衷就
0: 系
1: 咁啦。
0: 可能系啩，但系咧，我其实咧读广播，唔系应该系喺呢一个入广播呢个专业之前咧，我系冇谂过会做广播嘅。
1: 哦吓，
0: 但系我系从细到大都有做呢个广播员，
1: 哦，
0: 即系叫做主持人同广播员都有从细到大做，从幼儿园开始。
1: 唔系，咁嗰阵时系老师逼你做，但系你自己话，诶、哎，我要做咁样嘅。
0: 应该嗰阵时系我表现得几好，老师叫我做，然之后我就觉得几好啊。
1: 但你可以错过少少，你错过少少啊。
0: 即系我
1: 细
0: 个
1: 嗰阵时
0: 系中意舞台演出呢样嘢，跟、
1: 啊、
0: 住所以咧，我仲记得我细个嗰阵时幼儿园同埋我妈一齐喺台上面做好多个节目。
1: 啊、你同你阿妈一齐做节目啊？
0: 啊，即系唔系做主持啊？
1: 哦，
0: 嗰阵时咧，除咗报幕之外，嗰阵时嘅小朋友啊嘛，就报幕嘅啫，照读嘅啫嘛。咁啊，仲有咧就系嗰种有唱歌啦，有跳舞啦。 然之后有演讲啦，呢啲全部我做三四个节目嘅一场晚会入边。
1: 系，等等先，嗱，根据根据小弟我嘅经验咧，通常上都系做呢个所谓嘅舞台节目，嗰、那个都系校花嚟噶啦噃。
0: 咁啊，应该唔？
1: 请问阁下嘅呢个建模？在当时你那间学校算不算校花级别呢？
0: 不是，我可能是属于搬砖的那个。
1: 你冇理由的三水梁小兵冇理由不是校花的。
0: 没主要是呢，即是那时候是怎么解都是我做呢，因为可能是老师。

0: 知道我识做呢样嘢，跟住点我喺边度，
1: 知道你识做呢样，
0: 好似嚿砖咁啊，边度需要哪里搬咁样。
1: 哦，咁你老师都几识睇人咁都。
0: 咁啊，唔系，咁啊，即系可能真系自己都做得 OK 嘅，我自己又热爱呢件事。
1: 系，所以咧嗱，我讲翻我嘅对照项啦，因为我唔系舞台上面嗰个主持人咯，我就喺校边睇校花个僆仔，我就系、是，即系我基本上系识咗咧，我系识咗几年。舞台上唔同校花主持人个名嘅，跟住就系咁啦，我就再冇任何收获啦。对呢个台系咁。
0: 我记得我哋嗰阵时系从几时开始？
1: 唔系几时啊？
0: 除咗呢个幼儿园唱《青青河边草》啦。
1: 哇，咁 in 嘅嗰阵时，幼儿园唱嘅咩？
0: 系啊。哦，我同我阿妈一齐唱。
1: 嗰个唔系马景涛嗰部戏嚟嘅咩？
0: 啊，《青青河边草》一首歌啊。
1: 哦。
0: 青青河边草。
1: 琼瑶剧嚟噶嘛？
0: 跟住咧就做完呢样嘢咧，就走去校运会嗰度，着住条粉。白色的婚纱裙去掟沙包，
1: 哇天啊！你嗰阵时咁魔幻嘅啲校园生活，
0: 跟住咧又走翻去嗰度去做一个跳舞，换一套衫，咩我仲记得嗰阵时嗰套衫所跳嘅舞系叫咩咩校园小球迷啊！
1: 哇，系你咩
0: 嚟？跳舞嘅，反正系做嗰啲跳舞。
1: 诶，九零后嘅朋友咧，可以多啲同小圆圆一齐重温一下佢嘅呢个儿时岁月啦吓。咁我哋先可以去保持先，唔讲咁多。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6: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霜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哈哈哈哈
7: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8: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9: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九二四路况，
1: 好，同你关注翻外边嘅马路情况啦。咁啊，现时比较多车嘅位置，会有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呢度啦，双方向都系比较挤拥嘅。另外，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咧，亦都系双方向比较多车啦。灰旗路在文华路口这边双向排队等等，南海大道佛平路口双方向需要等一等，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出广州亦都是要忍让下，桂丹路的联星跨线桥这边过回桂城车仔比较多，行得比较摩的沙龙路沙头工业区对出这个位置行回入去这个行到这里是双方向都会比较慢一点，龙高路镇南路段就行入去高明有车多啦，落龙路入龙岗方向要等等，龙舟路江川桥过轮交105国道大梁飞马跨线桥出广州都是有慢，高赞大桥这里暂时入容桂需要忍让下，321国道左田路段双方向亦都是有逼劫的，高速路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这边行过广州方向都需要你稍微等等先，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啊，欢迎呢是可以将路上的事发过来的。咁可以登录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嗰度随时查路况报路况都得。今拍个分享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14: 我喺江湖有段古。

0: 作日傍晚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啊！请啊
1: 好啦，继续翻嚟咧，佢话收听紧嘅会系924嘅，呢度有名震江湖节目，咁日常咧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咧关注翻啦我哋嘅呢个江湖二叔公呢个视频号或者抖音号啦，大家可以关注下，咁会睇到范总嘅好多嘅呢个节目啦，同埋呢个视频嘅。咁今日咧除咗喺直播室入边有阿尖同埋小圆圆之外咧，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家嘅花生版面就可以留言互动，咁亦都可以咧喺尖叔好生活嘅抖音号啦，或者系佛系玩家优选嘅视频号嗰度咧睇到我哋嘅直播。咁相对而言咧，佛系玩家优选嗰个直播嘅镜头就会相对正少少，你可以咧正面睇晒小圆圆而家嘅呢个造型嘅，咁确实咧亦都非常之唔错吓，咁啊不愧为呢个
2: 我睇唔到啊，
1: 唔系喺前边啊，唔系喺你嘅侧面啊，喺前边啊。咁就不愧係呢、這個呢、這個唔錯嘅呢個女主播啊！
2: 諗唔、啊、到咩好讚啊！
1: 係唔知點讚你啊？
2: 費事應該點樣讚？實在冇咩可以讚。
1: 費事成日標榜你嘅顏值啊！我哋都係低調啲好。嗱咁啊，其實咧喺我哋嘅佛山家嘅呢個版面入邊咧，好多老友記咧，確實亦都咧會將自己嘅集體回憶啊掉出嚟嘅。即係比如話咧，有啲朋友仔頭先講到蝴蝶啊嘛，哇一億隻蝴蝶啊，真係諗起都有少少打冷震嘅感覺喎、啊。咁、樣，
2: 仲加打冷震係我哋即係成堆嗰啲一億隻嘅。啲白蚁
1: 喎、啊，哦咁样咯，哇咁然之后咧，
2: 好恐怖啊！我觉得白蚁最恐怖嘅一样嘢就系你冲下冲下凉咧，你突然间觉得后背有啲发凉，
1: 有啲痒，即系有一种痒紧
2: 系
1: 嘛，
2: 系啊，有啲好似咩嘢随住一个上面嗰啲液。即係嗰啲叫沖涼啦，未濕嗰啲咩水滴啊，一齊落嚟。
1: 喂，你冇嘢係嘛？
2: 哇！跟住摸一下嗰個水滴位，跟住竟然就係一隻。
1: 你嘅浴室會飛到蟻入去㗎？
2: 唔係啊，就係、是、沖完涼、著完衫嗰下，你突然間覺得即係嗰個後背、啊。
1: 後背一涼。
2: 係啦，有一種咧，好似有啲嘢喺度喐，跟住咧又似水滴流過咁樣嘅感覺。
1: 哎呀，所以
2: 跟住咧拍上去，你發現就係一個濕咗嘅白蟻。
1: 等等先，作為90後，我想問問你啊。每日即每通常广东夏天夜晚落完雨，你第一件事系做咩？
2: 通常夏天
1: 落完雨，
2: 落完雨
1: 好热，
2: 好热
1: 系好似琴晚咁
2: 开空调咯。
1: 啊，果然系唔识嘅吓，冇错。
2: 咩意思？
1: 第一时间系关门关窗啊，出边啲蚂蚁会飞入嚟噶，知唔知道？
2: 咁你关门关窗咪应该系开空调都要做嘅咩？
1: 系都系，咁你好明显就冇关窗就开咗空调啦。
2: 唔系，因为开咗嗰下，然之后关窗。
1: 得，我明噶啦，唔使解释啦。
2: 唔系，关键系我屋企嘅有两只猫，然之后佢哋会帮手捉嗰啲飞虫。
1: 吓、啊，有两只猫一齐帮手，咁点解你嘅后尾枕仲有飞虫啊？
2: 就系、是、唔知点解入嚟噶
1: 咯。咁啊就系力有不逮咯，呢啲咪叫。嗱，
2: 主要系有只猫好惊水，
1: 所以咧小动物呢家嘢咧，确实咧我哋应该对佢好啲嘅。咁所以有啲朋友都话啦，唉，边有解剖青蛙或者田鸡咁肉酸啊？通常系解剖啲咩桃花啊、粟米啊，甚至乎雀蛋啊、雀嘅嗰啲羽毛啊、鸡嘅啲羽毛啊，或者鸡翼啊咁样。有啲解剖啲咁嘅嘢。
2: 我记得系冇乜嘢，即系解剖啲太血腥嘅嘢。
1: 喂喂，有个 ID 犀利啊，叫做小圆圆之南潘顺分园啊。佢就问市桥边度啊，尖叔系咪星海啊？哦，唔系星海，我系啲比较老嘅学校啦，即系潘中嘅，我系潘中嘅。咁啊，仲有咧，就旧意思粉丝就话啦，作为80后，初中系要重点班先至可以上解剖堂噶，咁样。又唔係啊！我哋嗰陣時唔存在重點班嘅喎，可能我比較老。
2: 我哋嗰陣時有嘅。
1: 哦，你哋嗰九零後有嘅。
2: 我哋係有重點班嘅、哦，但我哋都冇上過解剖。
1: 係啊，你應該係重點班都過嚟。
2: 我係啊。
1: 係啊，
2: 我哋嗰陣時係有分呢個實叫做實驗班嘅。
1: 系
2: 啊，即系佢唔系话叫重点班或者尖子班嘅，佢、啊、就叫实验班。
1: 系咁，所以
2: 有三个，两个理科，一个文科。
1: 咁系咪好多靓仔靓女？
2: 都系好认真咁喺度讲紧嗰啲，即系好认真咁学习嘅学霸。
1: 咁九零后读书好系咪会比较靓仔靓女？
2: 唔一定
1: 嘅。哦，又唔一定咯。
2: 睇你、
1: 哦、
2: 一人而异嘅啫，系嘛？
1: 唔系，我哋嗰个年代咧，就系通常读书好都几靓仔靓女嘅。
2: 点解？
1: 系我都唔明点解吓，所以就好鬼神奇嘅、
2: 啊。
1: 即系尤其我嗰阵时，我最记得我初中同隔篱位嗰个坐，隔篱位系一个学霸嚟嘅，跟住好多同班嘅女仔中意佢，咁我就好费解啦。点解会咁嘅咧？
2: 唔系、哦，都系个别啫。
1: 最终我发现，都系因为靓仔啫。
2: 唔系，都系个别啫。
1: 吓、啊，系咩？
2: 好后悔一样嘢就系冇加到佢哋啲微信。
1: 咁你冇同学聚会呢样嘢，咁你咪走宝咯。
2: 但系冇加到啲靓仔又学霸嘅微信。
1: 系咁啊，所以
2: 好可惜。
1: 点解我每次同学聚会我都必定要去啊？因为分分钟可以见翻啲几廿年冇见嘅人，可以抄下牌啊嘛。
2: 唔係嘅，我哋都好少同學聚會
1: 嘅。
2: 我唔知係咪我哋呢一代係咁樣，定係話我哋學校啊班係咁樣。
1: 唔係，主要係我覺得九零後仲係比較後生，你哋嘅念舊嗰種情愫係會暫時仲比較弱。你試下過多十年，你上到去四五十歲啦，啊咁。
2: 系咯，但系你过咗十年嘅话，你冇咗个联系方式噶啦。
1: 都有机会有人组织得到嘅，反正你生活嗰个圈子差唔多嘅啫嘛。你可以揾翻十个八个已经好正噶啦。
2: 不过我哋系文科嘅班啦，所以咧日本都系女仔多过男仔。我哋成个班好似五六十人入边得个七八个男仔。
1: 系咁嗱，其实咧努力读书为咗咩？除咗咧就系希望出人头地啊、阶层跃升之外咧，其实都有啲可以为社会做贡献嘅。即系比如话咧，最近咧都有一班学霸。佢哋真係就好快手咁樣咧，喺整機器人嘅呢個領域咧，做咗一個我哋一班膠佬，即係你知啦，我哋有啲玩模型嘅朋友，我哋簡稱膠佬啦，即係嗰啲係塑膠做出嚟噶嘛。咁我哋一班膠佬都夢寐以求嘅呢個可以真實存在嘅機甲戰士。你最近有冇睇呢個新聞啊？
2: 冇。
1: 就係咧喺宇樹科技啊，即係喺央視上邊咧揈手巾仔嗰間公司咧個機器人，即係你嗰陣時春即係中秋咪見到有個宇樹機器人。在舞台上面弹来弹去的，记不记得啊？
2: 唔系好
1: 记
2: 得。
1: 唉，咩都唔记得算啦。咁佢咧就全球发布咗第一个首款可以量产嘅载人变形机甲啦。
2: 啊，
1: 即系意思系点咧？嗱，即系如果你系有玩呢个赛博朋克2077嘅，咁你最后嗰个亚当重锤啊，嗰个咪你个 boss 嚟嘅。
2: 嗯，
1: 最后亚当重锤，咁其实佢就系一个将自己嘅身体改成99%都系机械嘅一个人啊嘛。
2: 嗯，
1: 好啦。而家宇树科技嘅呢个技术咧，有少少类似亚当重锤，不过咧佢就唔系将个人改造咗出嚟，而系做咗一个机体出嚟，塞你入去，你去操纵呢个机体。咁呢个机甲咧，而家有个名叫 GD01。哇，好啱你先，
2: 有少少似数码暴龙入面第四代
1: 啊，咁咯，
2: 即系第四季数码暴龙，佢系人重合一。
1: 哦，人就系人重合一。
2: 系啊，即系佢同佢嘅宠物。变化合一
1: 暴龙兽啊，合一啦咁样，
2: 即唔系暴龙兽咯。
1: 嗰一代唔系暴龙兽啦，系真系。咁然之后咧，今次呢个变形机甲咧，佢可以两只脚行，亦都可以四只脚行。
2: 嗯，
1: 反正咧你就坐喺佢个核心驾驶舱嗰度，就坐喺度，咁就 OK 噶啦。兼且咧，佢做咗一个小小嘅实验嘅，就系、是、有一埲砖墙喺佢隔篱，咁、佢就一锤中埋个砖墙度咧，成埲墙系冧咗嘅。
2: 咁你嘅手系咪都套落嗰个拳入边？
1: 梗系唔系啦，你就坐喺佢核心个驾驶舱度嘅啫。你可以俾指令佢，打爆前面嚿嘢啊，咁样可能就会咁啦。于是乎咧，你要明白，即系我哋细细个即系玩开，即系尤其系睇开机器人动漫嘅人，嗰啲咩黄金侠啊、绿神合体啊、金刚战神啊、
2: FA
1: 系啊，仲有咩以前嗰啲咩龙神号啊、战神号嗰啲，即系佢有少少似魔神英雄传入边龙神号出嚟啦，跟住你飞入龙神号入边，跟住操纵住龙神号，龙神号其实佢自己可以搞掂啦，你唔使点样真系操纵佢噶嘛。咁去
2: 要扮下嘢，
1: 系啊，咁跟住机会嚟啦，飞云，咁你就可以打爆埲墙啦，咁跟住佢就帮你打爆埲墙啦。所以呢个机甲咧，一定程度上系完咗我哋儿时嘅一个小小嘅梦想嘅、即系以后即系，但系佢好贵啊。你知唔知有几多钱咧？
2: 佢而家系已经可以出到市面卖啦咩？
1: 系啊，量产啊嘛，390万起，
2: 390万一台啊，
1: 系一起，
2: 哇！
1: 即系比如话，有一个人只可以坐一个人嘅啫，佢可以俾你咧，就系即系佢属于一个亦都系变携式起重机。
2: 但关键系咧，你一拳打爆埲墙嘅呢啲咁嘅机器，佢俾你攞出街嚟用咩？
1: 咁所以佢咪唔系佢其实开发出嚟唔系俾你打爆埲墙，而系俾你做起重机咁，扶起埲墙啊，又或者拎起嚿石啊。又或者顶住座山啦，咁样嘅一个操作。
2: 咁如果系咁样嘅话，一般都系 to B 嘅，即系for公司
1: 嘅。有可能系for公司，但系如你止唔住，可能有啲朋友有兴趣去试试佢咧。
2: 佢会攞专登买台机器攞嚟抌嚿石落去海嗰度咁样嘅咩？
1: 唔系，我打爆埲墙。我主要系觉得呢个系以后你发展落去嘅趋势嚟噶嘛，即系等于好似小圆圆咁，起身啦，出去买早餐咧，跟住机甲就将你塞入去。个驾驶舱度，咧得啦，落去买早餐，跟住佢系吭哧吭哧咁四个辘，唔系四只脚，跟住落楼，跟住去买早餐。
2: 喂，你有冇睇过一部片叫做《机器人总动员》？佢就讲到咧，即系地球咧已经系冇办法允许人类生存。
1: 系西片定系国产片？
2: 动画片。
1: 动画片。
2: 然之后咧，佢成个地球咧都系嗰种即系垃圾堆填嘅地方，跟住咧就剩翻嗰啲机器人喺度日日喺度搬垃圾。
1: 哦。
2: 翻一个地球上最后一个机器人。
1: 咁唔系700年后嗰部戏咩？沃伊啊嘛。
2: 系
1: 叫机器人总动员咩？
2: 系啊。 佢系叫《机器人总动员》。
1: 咁唔系陈奕迅嗰首七八年后嗰首歌嘅嗰部动画片咩？
2: 哦，唔知道，反正咧就系佢嗰个机器人咧，就系、是、嗰个世代咧，嗰啲人咧已经。

0: 全部都是坐在晒嗰啲即系控制舱入边，然之后佢嘅身体啊变得好肥胖，脚啊四肢全部都退化，跟住个脑就相对发达嘅。咁啊，但系咧佢就需要通过操控呢啲舱，佢一日到黑嘅嗰个生活全部都喺个舱上边，包括冲唔冲凉又好，食嘢又好，或者系整理又好，全部都坐喺张凳度完成，喺个舱度完成嘅。哪怕你哋要去即系应急啊、演练啊，咁样去走去另一个逃生出口都好，佢哋都控制住个舱，然之后全部滑向嗰度，甚至乎佢逃离咗舱之后咧，佢系唔适应任何嘅企喺度嘅生活。
1: 所以嗱，老实讲咧，人类发明。将自己塞入个驾驶舱入边，操控一个人形机械人，系几时开始呢？喺我哋呢班玩模型、玩胶嘅人士嘅眼中咧，就系1979年开始嘅，因为嗰时有一个动画片叫《高达0079》啊嘛，系啦。咁老老实实而家能够实现呢、这个将《高达0079》嘅梦想啊照进现实嘅，可能就系由宇树呢嚿机械人开始啦。即系以后玩胶嘅朋友。话唔定有朝一日你都会被人塞咗落去个机甲入边，
0: 有朝一日你就会有390万起买到一套嘢，专登攞嚟攞外卖。
1: 可能你租咗佢，然之后自己尝试下都系几廿蚊嘅货仔啫，都唔定咧。
0: 哇，390万，几廿蚊你可以？
1: 你租嚟玩下啦，佢要系一部起重机嚟噶嘛，实际上系 所以担担抬抬有得啊。当然佢系有两种模式噶嘛，有四足模式同埋人形走路嘅模式啊嘛。咁所以普遍咧。日后啲业界方面理解就系话，佢系商业化嘅程度咧，其实就好快噶啦。话唔定你喺街道有一日突然间塞车，跟住隔篱行人道上有条友就会专门开住一个咁嘅机甲啊，喺行人道度行都唔定。佢都其实都几高下嘅。咁啊，当然嗱，有啲朋友仔咧都为阿小圆圆科普下嘅。阿红就话啦，嗱啲水蚁啊，通常落完大雨见到光就飞入屋噶啦，
0: 记得关窗啊，知唔知啊？
1: 系啊，所以你日常。老实讲，落雨嘅时候你就关好门窗佢先。咁然之后咧，六六就话啦：，我屋企三只猫确实系对飞虫特别兴奋咁样。
0: 系啊。
1: 跟住佢补充话啦：，嗱，你班90后啊，成日都冇咩同学聚会嘅，所以真系有啲孤单。90后。
0: 唔系，有时候想组织咧，系冇人组织咯。
1: 系，主要系
0: 要有一个主心骨先。
1: 大家都好哀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好多30零岁而家90后嘅朋友仔都系好哀下。你知啦。即系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90后就快奔四噶啦嘛，系啊，我哋80后都奔五啦。咁其实老实讲，佢哋就系其实卡住一个叫中年嘅一个位置啦，结构性中年咩嘅呢个位置咯，所以系会稍微咧就挨少少嘅，我可以理解。当年我30零岁都好挨嘅。
0: 咁30零岁嘅时候冇同学聚会咩？
1: 梗系有啦。
0: 咁咪咯，呢同挨唔挨都冇关系嘅。你讲出嚟嘅结论都唔系嘅。
1: 咁有同学聚会，梗系攞过去啦，唔好俾自己咁挨得噶。
0: 唔系关键系冇啊嘛，而家系有人组织先得嘅，亦都即系叫做冇咁多人嘅联系方式。一个一个咁组织。
1: 唔系你哋嗰个阶段唔系应该有 QQ 呢样嘢嘅咩？
0: QQ 已经是很厚的东西
1: 了。即是等于就是说其实因为
0: 很早的东西。
1: 因为很多都没有微信，所以直情电话又不留，微信又没有，跟着完全失联的话。
0: 跟着 QQ 都已经不用了，人。
1: 所以我们要开发一个议题，就是90后的朋友仔怎样可以多些聚会呢？真是值得大家思考。我们可以讲个客户声音先。
2: 家中无小事，有保障至关键。以后环节由居然之家佛山店呈现家中小贴士。
3: 装修最怕产品质量唔过关，大额交易冇保障，甚至系出现商家走佬，最后维权冇门路。嚟居然之家唔使忧，居然之家商场咧实行统一收银，先行赔付承诺。只要喺居然商场签订官方合同，统一埋单，无论质量问题亦或系售后纠纷，商场全程负责，真正做到放心消费，安心装修。而且居然之家仲系全品类家居商场，家私、建材、电器、智能家居通通齐全，装修唔使周围走，喺呢度一站配齐。
2: 记住啦，无论你系新屋装修定系旧屋翻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统一收银，先行赔付，售后有保障，购物更放心。佛山人中意去嘅一站式家居商场，居然之家佛山店，地址蓝石大桥旁。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 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

0: 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裝，開蓋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機搭配，唔使嘥時間燉煮，省時又省力，自用送禮都合適啊！仲有港式桃膠羹、金碟花膠羹同步熱售中，活動期間下單膠脆系列產品，紅豆沙秒殺款除外，買滿150元立減10元。
1: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購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夠啦！
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3: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4: 好，继续翻嚟咧，个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嘅。咁今日直播室入边咧，江湖二叔公咧就会有阿尖喺度啦。咁啊，范总咧继续出去咧努力咁拍摄紧。咁今日嘅嘉宾咧都会有小圆圆嘅。咁啊，同大家咧就即系唔经唔觉咧讲咗好多儿时嘅趣事啦。再加埋咧，对于小圆圆嚟讲咧，确实系需要科普好多嘢。欢迎大家继续喺留言版啊，佛山家客户端啦，又或者系呢个法系玩家优选嘅视频号啦，或者系尖叔好生活嘅视频号嗰度咧，多啲去同小圆圆输出一啲有用有价值嘅呢个信息。原来佢真系好唔知道。
5: 咩先？你讲
4: 嘅即系等于啲飞蚁点解会入你屋啊？啊，嗰啲啊，再继续科普一下。
5: 生长到咁大，
4: 确实比较需要更多社会化嘅资讯俾到你。嗱咁啊，但系当然啦，呢排咧其实都系一个咧准备要表达爱意嘅日子嚟嘅。有好多嘅男士咧都准备咧就520嘅嗰一日啦，可能要俾啲惊喜。俾好多嘅身邊嘅嗰位女士嘅，咁假如話心動520情感咧，需要相互咁維繫啊嘛，咁點樣俾一份咧特別之唔錯嘅，即係基本上咧係可以俾到大家咧就係、只要物輕情意重得嚟又有心思嘅寶藏嘅禮物，俾到520嘅你身邊嗰位咧，嗱、我哋今日咧就會有專門嘅舊意思歡樂購喺放心好物上邊一個好獨特嘅寶藏品牌啦，就係呢個520好值得你送嘅獨特艾琳。嘅身體護理套裝啦，非常之犀利啊！因為咧，其實佢嘅香味咧，就大多數女士咧都非常之適用嘅。咁而且咧，佢可以俾到你咧，就係話將浪漫嘅香氣同埋温柔咧，融為呢個呵護型嘅一個產品，可以俾到你身邊嘅嗰一位。咁今次呢套嘅呢個禮包咧，就係作為520禮物啦，就係有顏值、有質感又有心意。成個禮盒咧就係性價比拉滿。咁佢入邊咧其實會有咧沐浴露啦、護手霜啦。同埋咧有沐浴球嘅，咁啊成个礼盒只系需要99元，咁其中就包括咧就系、一支咧350毫升嘅大容量正装香薰沐浴露一樽，好大樽嘅，咁然后仲有35毫升经典正装护手霜同埋10毫升嘅便携式随手护手霜嘅，咁而且咧其中嗰个专用嘅沐浴球咧都系香嘅，可以俾到你咧作为一个出行或者居家洗护一站式配齐嘅好东西，而且。有咩嘅產品會好似獨特艾琳咁樣咁有心思呢？因為佢係有專門嘅國際專業調香師，有獨家匠心專屬嘅夜莺繁花香調，俾到大家喺使用佢嘅過程當中，哇，都係香噴噴、所以呢下次小圆圆你都可以索佢一索啊！诶、那个盒唔知去咗边度啦，喺我直播室见唔到啦。
5: 咁啱我嗰日咧，我带咗个嘉宾，佢就叫艾琳，
4: 系嘛？哇！
5: 跟住佢话 啊，点解呢个有个盒有我名嘅，唔通系送俾我嘅？
4: 确实，咁就真系几有缘分啊！
5: 系好有缘。
4: 嗱，咁所以咧呢一个品牌咧，可以俾到大家呢一种咧比较高端啦，高级感强嘅一种感受。咁再加埋咧呢个品牌咧自己嘅嗰啲产品咧，其实都比较多嘅，系重视颜值啦、香调啦同埋实用性三重在线于一体。咁如果各位男士有兴趣买嚟作为呢个520嘅送礼嘅佳品嘅话咧，可以上去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专区就会见到99蚊有专属嘅补贴价。咁而与此同时，比如话各位女士亦都有呢个需要啦，你话我自己买得啦咁样，又或者我唔需要人哋送啦，你又有兴趣了解呢个品牌咧，都可以上到放心好物喺旧意思欢乐购物专区睇睇99蚊嘅独特艾琳啦，又或者呢个系列其他嘅相应嘅产品亦都系可以嘅。嗱咁另外啦，嗱亦都可以喺江湖二叔公嘅嗰个橱窗入边咧，喺店铺入边咧去揿入去，都有呢一款嘅产品出嚟嘅。嗱咁啊，当然嗱，讲到咧，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咧，呢啲嘅身边嘅小工具，我哋会比较多嘅。咁啊，好似我哋咁样啦，喺你嘅手机入边，通常都会有一两个 AI 嘅软件作为一个工具咧，帮你做下嘢嘅，系咪啊，小圆？
5: 有一啲 AI 系攞嚟抄下资料啊，咁样咯。
4: 嗯哼，咁啊，所以咧。AI 呢家嘢最近咧就有一个比较大嘅呢个讨论喺入边，就系有啲免费 AI 同埋一啲要俾钱嘅 AI， 究竟差别系咪好大咧？咁样作为一个我哋普通嘅打工仔喺 AI 呢件事入边，系咪真系需要充值先至可以用到佢好多核心嘅功能咧？咁所以咧呢样嘢俾人嘅反应其实会比较大少少嘅。咁跟住落嚟咧，其实都有啲专业人士俾咗一啲指引我哋，因为原来 AI 咧你可以将佢睇成系三种嘅使用方式。嗱，其中一种可能啱你噶噃。
5: 咩啊？
4: 第一种。就系攞嚟咧倾偈、翻译同埋写文案嘅。你觉得呢三个功能点啊？我又入咗小黑屋啦，抖音。
5: 系啊，你讲咗啲乜嘢啊？哦，
4: 讲完独特艾琳咪入小黑屋，
5: 即系啲好物啦。
4: 真系有乜办法啦？咁啊，抖爸爸系咁啦。嗱，咁啊，所以欢迎大家，如果要睇小圆圆个样咧，都可以你错过啲，都可以喺翻呢个快系玩家优选嘅视频号当中去睇一睇。
5: 睇你嘅样
4: 啊，睇你啊嘛，主要系。
5: 睇我做乜嘢？
4: 哎呀，即系你睇视频直播，多数系睇小姐姐咁，睇阿叔做咩咧？
5: 睇阿叔咪有啲系中意阿叔嗰啲啊。
4: 你快啲睇。过少少嗱，个镜头喺嗰度啊，你自己望住个镜头。
5: 好难、
4: 啊。系咁，然之后嗱，第一种 AI 嘅功能聊天、翻译写文案，你最中意用边种？
5: 写文案。
4: 写文案啊，
5: 呢样嘢因为可以叫佢帮手抄资料，就唔使一个一个抄。
4: 系啦，啊都啱，即系对于你咧，平时日常可能写啲采访稿啊，写一啲节目稿，其实都有
5: 用。即系其实提水嘅作用咯，佢俾到你一个思考嘅一个动机咯。
4: 即系其实搭个框架俾你啦。嗱呢样嘢咧，据讲啊。大多数免费版嘅 AI 其实都够用噶啦，如果你只系用呢三种功能，够噶啦，系啦。
5: 因为尤其是你有时候咧，你并唔系话依赖佢写嘅文案系点样嘅，你系想话佢俾到一个启示你，比如话佢可能设计咗好多好多个版本，跟住你喺其中一啲语句入边，你可以揾到，比如话我哋选题咁样，你可以揾到一啲选题嘅方向，唔一定就系佢讲嗰个，但系你可以引导你谂到另外一个选题嘅方向。
4: 系，所以咧有阵时咧就佢就会直接咧令到有一个职业咧就冇咗嘅，有一个职业叫文案师啊嘛。系啦，咁所以呢 AI 自从有咗呢个帮你写文案嘅呢件事之后呢，好多文案师都算啦，转行啦，咁样係会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嘅。
5: 好犀利喎，
4: 而且佢而家係免费俾你去写文案㗎嘛，咁所以多数 AI 如果你只係用聊天翻译写文案呢，佢係完全帮到你嘅。但係有阵时翻译你有冇用过？
5: 翻译偶尔啦，好少。
4: 我去马来西亚嘅时候呢，就有几个团友同我係一样嘅，即係去到有啲马来文嘅地方，有啲马来文餐牌呢，咁我哋直情就问豆包，喂 AI 呢度究竟写紧乜嘢啊？咩意思啊？咁佢就真系可以翻译到俾我哋嘅，所以个翻译功能喺免费嘅前提之下，其实佢都啱用嘅。但系当然个系咪真系准就另计啊吓。佢翻译得唔算特别稳定同埋特别活准嘅。嗱，呢个系第一个层次对 AI 嘅使用。第二个层次，嗱，如果你要用 AI 嚟做嘢，你就会发现咧嗰啲免费版可能唔系好啱使噶啦。比如话咧佢会慢啦。限次数啦，会卡顿啦，甚至乎如果做图片嘅朋友，即系你话我要呢张图，比如话小圆圆个发型换成嘅爆炸头啦，咁假如话你系免费版，咁你嘅呢个做出嚟嘅发型可能就冇咁好睇，冇咁有质感，咁但系如果系付费嗰啲会员版咧，咁就会好好多嘅，据讲。
5: 哦
4: 即如果你要做图像或者视频的朋友，可能就被迫要强势充值了，因为你真的要用到它的一个比较核心的技术。
5: 我觉得有时候呢，即是做视频啊，它如果有一种 AI 智能包装，它可以适配到粤语那就最好了。
4: 它都有些懂听的部分。
5: 现在我都试过拿它们的智能包装来

0: 做一啲粤语嘅视频，我发现系、哦、虽然识别到，但系啲字体咧就系一时打一时细咯。你知啦，我哋嗰啲字啊比较复杂啊嘛，有啲字咩嘅我的嘅的字啊，佢会用嘅。即系口字旁一个记，然之后咧有啲字体佢唔识配，
1: 系
0: 咁就会显得嗰啲字体咧好翘溜。
1: 所以咧，其实你千祈唔好担心，因为其实 AI 系需要学习噶嘛，哪怕你喂啲难食嘅嘢俾佢，佢都会食嘅、
0: 嗯。
1: 所以一定程度上就话，大家系一齐训练紧 AI 听广东话，
0: 嗯、
1: 我觉得系冇问题嘅。无论系腾讯嘅、字节嘅，定、还是边个嘅都好啦。
0: 但我希望嘅系佢可以将、
1: 你多啲同佢搞粤语嘅互动，佢就会识多啲噶啦。
0: 我想佢将粤语翻译成呢个普通话。
1: 哦，咁咯喎。
0: 嘅字幕。
1: 我的天啊！
0: 系啊。
1: 哦。
0: 咁样先至方便打噶嘛？有时候。
1: 咁啊，请阁下充值啦吓。嗱，咁啊，仲有第三个功能就系、是、如果你要靠 AI 批量生产一啲嘢，比如话你要做视频，
0: 嗯，
1: 你要去批量生产，比如话有啲码农长时间要写代码嘅，同时喺电脑度跑几个任务嘅。咁就 AI 就接近你嘅工作流嘅话、
0: 嗯，
1: 又或者你要同佢咧，即叫你要帮佢帮你推高你嘅产能，咁亦都真系要充值啦。啊，呢、這个去到呢个第三阶段咧，往往就真系咧喺业内需要用到 AI 提升呢个生产力或者系生产嘅质量嘅朋友，就真系要强势充值咯，咁样咯。
0: 嗯、
1: 啊，所以普通人其实去唔到第二或者第三个阶段噶啦，通常系第一个阶段啊，倾下偈、写下文案或者系做下翻译咁就算数噶啦。啊，咁对于你嚟讲，究竟系咪咁呢？啊，不妨咧都可以考验下你手机入边嘅嗰个 AI 软件。
2: 傍晚六点半。

0: 我男友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男友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0: 再同你关注翻现时嘅马路情况，嚟到咗六点半钟过后，六点三十二分噶啦。嗱，见到多车嘅位置会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呢度，双方向比较慢；佛山大桥过兰石方向亦都系拥挤紧。桂华路雾江路口入嚟桂城车仔比较多，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都要等一等。灰旗路分江路口过石梁方向，文华路口双方向都系有慢嘅。南海大道佛平路口双方向，海伯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号大桥过广州方向咧都会比较拥挤。桂丹路联升跨线桥过桂城有啲慢，仲有沙龙路沙头工业区对出双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入高明方向，目前都要等等。佛山大道落松跨线桥上翻禅城，落龙大桥落翻龙岗都系车多。三六路茶涌路段过西海，高富路白安立交过龙岗有慢嘅情况。咁仲有啦，高赞大桥过容桂，三二一国道左田路段双方向呢啲位都系比较多车。高速路我哋见到咧，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出广州需要阁下等一等。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去报报料啦。可以将路上嘅事发到呢个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入边查路况、报路况都得嘅。花生板块佛山家，大家留意啦。今拍分享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展望咧，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仲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23到2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 98%， 最细 70%。受到高空槽同埋潮湿嘅偏南气流影响啦，预计今日下昼到夜间有强雷雨嘅。咁而啦，就系雷雨就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雷雨大风及强对流天气。咁呢个落雨嘅位置咧，其实叠加咗今日嘅落班啦，同埋放学嘅高峰时段嘅。咁所以如果阁下而家出门，在路上还有些雨水的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未来几天降雨还是会偏向比较频繁一些，大家一定要注意出门做好防御了。今拍天气先同你分享到这里。

0: 爱意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功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自带东方底蕴。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这一次她都很年轻的，初次接触香云纱的朋友选择这一条小色根就再合适不过了，简单百搭，令到日常的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给自己一次换新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1: 五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2: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1: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2: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1: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3: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4: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5: 我想送首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1: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1: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2: 点点情
1: 意，你讲，
2: 你讲，
1: 我听，
2: 我听。
6: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吃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7: 好，继续翻嚟咧，个下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啊！咁今日直播室入边咧，除咗会阿尖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女嘉宾小圆圆。
8: 系，
7: 话咁快已经嚟到咗6:30过后啦。咁因为咧抖音呢边咧就已经咧就即系关咗我入小黑屋啦。所以咧睇视频直播嘅朋友，欢迎喺佛系玩家优选嘅视频号入边咧望一望我哋直播间嘅情况嘅。嗱，都要回复一下一啲留言嘅朋友仔。嗱，佢哋咧确实咧，我发觉咧每一位留言嘅老友记咧，都扩展咗我哋嘅信息嘅呢个广度嘅。比如话红橙黄绿蓝就提下小圆圆啦，多啲去菜市场望望，汤鱼啊、汤鸡啊、汤呢样嗰样啊，咁你就唔怕解剖货。
8: 唔系，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喺网上度买菜，
7: 系嘛？
8: 啊，佢直接就一包咁样一个鸡腿肉啊，或者一包咁嘅鸡半只鸡咁样就
7: 咁啊悭翻系嘛？菜市场都唔使睇啦，真系确实比较懒啊。跟住匿名用户啦，嗱85后啊，坐标禅城啊。我哋小学嘅时候就已经好 update 啦，有解剖课噶。通常咧睇咩咧？汤鱼、青蛙、自然课嘅课室入边咧，仲有一种仲有一个福尔马林浸住嘅标本。哇，系放喺而家系一个不可思议嘅存在。
8: 哇，我睇到呢几个字，我怀疑我自己睇错咗。
7: 你唔系，其实呢个标本我以前间学校都有。
8: 有嘅咩？
7: 系有嘅，即系当年你要明白就系嗰啲标本咧，系作为呢个教学之用啊。好多嘅醫院啊、博物館啊，甚至乎有啲學校嘅，即係一啲位置其實係有嘅，即係福爾馬林裝住一啲標本咁樣嘅，係真係有嘅。但係當然而家就應該少見好多噶啦。咁然之後，空調電池管理員話重族嘅超強繁殖能力。啊，令到嗰啲蝴蝶可以過億咁樣啊！哇，有朋友過嚟尋人添啊！
8: 邊個啊？
7: 尋一位。以前的女主播，哦，呢位我梗系识啦。当年喺我记得喺85后，我哋佛山嘅女主播入边，绝对就系 number one 嘅。
8: 嗯，
7: 但系我唔响佢躲啦，因为佢系我一个好朋友嘅好朋友。
8: 哦，
7: 我同佢唔算太熟，但系有加朋友圈嘅。
8: 即系识得。
7: 佢转咗行啦，已经转咗行，识嘅识嘅。跟住咧，数码暴龙3、人兽合一同埋4，系直接 变成数码暴龙，
8: 系人变成数码暴龙，应该系。
7: 唔系嗱，老实讲，我觉得人同埋数码兽合一咧，我就接受得到。人变成嗰只数码兽咧，又轻轻有啲怪嘅系。
8: 但系好多人都中意睇嘅，佢嗰一期。
7: 系我知。
8: 其实最火嘅都系第一季，
7: 系
8: 跟住咧就
7: 第一第二季咯，系咯。
8: 嗯，我觉得第二季都麻麻。
7: 第二季系差咗好多，
8: 麻麻地
7: 嘅。即系你要明白，就系数码暴龙而家都有啲展览咧，系全国巡展嘅。之前喺广州。就是普普通通啦，个质量就而家去咗武汉。
8: 但第三季系好睇嘅，我自己觉得第一部到第三部呢个排名。
7: 哦，嗱，头先讲到咧，宇树科技嗰个 GD 零一嗰个机甲咧，其实有朋友就直接晒咗张图俾小圆圆睇啦。嗱，
8: 哇，
7: 个机甲系好正噶。
8: 哇，真系好似坐监咁啊！真，我好似啊，
7: 嗰个系驾驶舱啊，唔系监啊。
8: 我有啲似俾嗰啲即系未来世界嗰啲监仓机器人捉鬼咗。
7: 咩啫？你
8: 之后将我运喺入边，我又冇办法打开个门咁样。
7: 你坐喺入边，你先系。你坐喺入面你真是大佬啊，你明唔明啫？唉，真系。但系咧，嗱，有中年守门员就话啦，阿詹叔讲嘅六神合体之类嘅动画片咧，系每个人当年咧，我哋八零后咧就必睇嘅咁样。咁、跟住咧，尤尼斯就话啦，嗱，如果嗰个 GD 零一继续发展落去嘅话咧，吓、如果啫吓，咁、即系如果能够变成好似环太平洋嗰种机甲，哇，咁就完美啦，打怪兽啊，真系。
8: 环太平
7: 洋啊？记唔记得环太平洋第一集、第二集啊？咪有啲好鬼巨型，几廿米高。嗰啲鋼鐵巨甲嘅核動力嘅嗰啲，
8: 有啲印象，有啲印象。
7: 嗯，系啊，
8: 以前嘅一部影視作品。
7: 有冇睇《哥斯拉大戰金剛》啊？
8: 哦，
7: 咁啊，入边咪有只机械哥斯拉嘅，咁类似嗰种机甲咯。
8: 嗯，
7: 系咪？
8: 都系人操控噶嘛？
7: 系，假人操控。
8: 我记得好似环太平洋，佢系好似系双胞胎操控先可以。
7: 三胞胎嗰阵时，中国嗰个机甲系三个打篮球嘅，嘅坤哥，跟住咧一路打篮球。
8: 总之咧就系要几胞胎咁样先可以，即系保证佢哋可以同步嘛，操控到个手啊、脚啊呢啲。
7: 冇错冇错，所以咧有朋友直接讲咗呢个概念啦，冇错啊。其实咧，即系你人放入驾驶舱入边个机甲可以帮你做唔同嘅嘢，其实呢种就系一种高达嘅模式啊嘛。
8: 哦，
7: 只不过喺实体将呢、這个。将呢个机械人变成可动同埋可以做嘢嘅呢件事上边，系宇树科技而家就叫开咗出嚟，开咗个先河咯。你话其他嘅国家暂时都系冇呢家嘢噶嘛，系咪？嗱，跟住咧，涉做啦就话啦，小圆圆讲嘅系机器人总动员，
8: 系啊，
7: 系个外骨骼咧就类似阿凡达入边嘅嗰个嗰啲外骨骼嗰啲士兵啊，即系佢又系坐喺个骨骼上边，跟住咧就。喺入面驾驶住嗰个士兵嘅嗰个外骨骼，跟住可以走嚟走去啊咁样。但系某程度，阿凡达上面嗰个外骨骼咧个保护系比较弱噶嘛。你系成个人裸露晒出嚟，咁其实我觉得系咁样系好唔科学嘅。你都既然要操纵一个咁鬼巨型嘅外骨骼，你梗系要包住个人，你先安全噶嘛，大佬啊，系咪先？
8: 咁啊系啊，咁啲导弹个个往你嘅身，
7: 咪系咯，即系你啲武器飞嚟飞去嘅情况之下，你揸住个外骨骼，你个人仲暴露晒出嚟，咁咪好容易俾人一追搞掂噶嘛。所以我觉得宇树科技呢个机器人，起码你挡一挡先喺前边，佢系有啲护挡，咁其实安全好多。
8: 所以我先话咁多啲铁杆喺上边，咪好似有啲监仓。
7: 呢啲系保护你，佢唔系搵你，好唔好？
8: 唔系有一次即系。你逃脱唔到嗰种监仓机器人，跟住佢捉你去真正嘅大监仓嗰度，嗰种啊。即系佢发散过去，
7: 好离谱。嗱、跟住咧，有阿 Yellow 又补充话啦，嗱，以前都觉得好奇怪嘅，嗰啲学霸真系咁噶噃，唔使点样温书，经常同同学吹水就可以时时弹弹考到高分噶啦，仲要靓仔，
8: 仲要打篮球啊
7: 嘛，系冇错，所以就好奇怪嘅。我都话啦，令我最佩服嘅，其中我一个学霸同学，高考之前嗰日就去咗打球，咩都冇做啦，佢亦都冇咩点温书，跟住考清华北大。
8: 系啊，
7: 系太离谱啦！
8: 真系有啲人佢系
7: 太离谱。
8: 唔系，我觉得可能理科会比较多啲，理科呢一种唔使点温书嘅情况系多啲。
7: 唔系噶，理科都要温噶。
8: 文科温得多。
7: 我反而觉得文科唔使点温，因为我自己系学历史地理，我
8: 系
7: 知啦。
8: 唔系你考
7: 你都系文科噶。
8: 你考政治嗰啲要背噶嘛，历史话唔使点背。
7: 早就背完啦。

0: 话咧，嗱，我哋作为历史生有一个即系唔系喺度卖弄啊，即系最近咪有一个咁嘅讲法咯，喺即系嘅历史嘅呢个讨论入边，就系话点解当年蒙古嘅大军即系喺西征嘅过程当中，明明君士坦丁堡就喺隔篱噶啦，都唔去喐君士坦丁堡，就去咗西欧嘅咁样，咁所以就即系其实呢个究竟点解咧？跟住 AI 又俾唔到一个令我满意嘅答案俾我，好牵强。
1: 你带住答案去揾？
0: 唔系，我唔系带住答案嘅，其实我都唔明点解。即系当然有唔同嘅呢个讲法啦。一个就话嗰个君士坦丁堡系假嘅，一个就话君士坦丁堡嗰阵时咧有唔同嘅一种情况咁样，有几种即系完全冇证据可疑嘅讲法嘅啫。咁我就确实又发觉 AI 喺最某啲紧密嘅严谨嘅事情上面咧。佢就好容易揸流灘，佢真係會係咁。
1: 但人哋話咧，你要學習佢 AI 嗰種鬆弛感，即係乜嘢咧？就係、是、敷衍你。
0: 冇錯啊，冇錯啊。
1: 但係你真係發現咗佢敷衍你嗰下咧，佢就好真誠咁同你道歉，道歉又唔會有啲咩。
0: 所以最近抖音咪有啲地獄視頻咯，就係、是、笑豆包噶啦。跟住個地獄視頻就係話個男主人攞住豆包問豆包呢種蘑菇食唔食得啊？豆包话得啊，可以食噶，你放心用啦。跟住个男主人食完之后冇咗，跟住 AI 就喺佢墓前，即系豆包嘅墓前嘛。我错了，跟住就乜事都冇啦。
1: 系啊，我现在以最真实、最不绕弯子、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你，
0: 系我错了，
1: 没有。
0: 我心谂唔系啊嘛，确实豆包就系咁噶啦。佢真系有阵时讲错咗咧，佢系后边你指正佢错，佢先会认错，好大镬啊！
1: 但系咧，你会发现我睇咗一篇文章，佢就话咧，即系呢一种叫做豆包型人格
0: 啊，
1: 即系成为咗打工人公认系最唔内耗嘅顶配人格。
0: 系，仲有咧，有好多嘅公司都提醒大家，使用豆包或者使用 AI 嘅时候，唔使讲多谢，唔使讲唔该，唔使最后回应佢，你就当佢系一个劳仆得噶啦，因为你最后加句多谢俾佢咧，啲算力又要俾多好多电费。你唔好嘥我咁多电费啊！咁后台嘅嗰个管理层系咁讲嘅，
1: 你睇下，
0: 所以你唔需要多谢豆包噶。每次同佢倾完，
1: 我就系见到佢话咧，佢话做人要学豆包嘅松弛感。
0: 即系点啊？
1: 豆包型人格，咩事都瞎糊弄你，被发现了就嬉皮笑脸的道歉。
0: 喂，呢、這个咪你咯？喂，呢、這个好明显就系你嚟噶喎。
1: 啥事儿瞎糊弄，然之后诶俾人发现，笑丑晒晒，道歉咪算数咁样。唉，真系咁样。叫豆包嘅松弛人生，
0: 系冇错。所以咧，而家任何 AI 软件都好啦，都令我谂起廿年前嘅一句广东话，就系揸流滩。真系以为佢好掂啦，但系原来系得系好水嘅，水到咧。但系当然希望佢进步，啊、我真心希望佢进步嘅。
1: 但系佢系态度极好，
0: 态度极好，
1: 能力忽高忽低，嘴巴好甜。啊！然之后咧，全部将你啲嘢都搞砸，
0: 全部就算念啊，
1: 就只需要一句对不起就算
0: 了。系啊，就一句对唔住，咩事都冇啦，
1: 冇后置噶啦。
0: 好离谱，真系好离谱。喺做人呢件事上面 ，AI 就系仲未得嘅，呢个系事实。
1: 唔系有时候，即系我自己都发现咗，佢讲嗰啲嘢唔系事实。
0: 系，
1: 即系比如话某一啲好明显睇得出嚟，呢个歌手都冇唱过呢首歌，咁样佢就会直接生安白做一个出嚟，跟住嗰下俾你发现咗。
0: 咁假噶？
1: 俾你发现咗，我仲叫佢检查多几下，你自己 check 多几次，
0: 系
1: 同朕 check 下你。check 多几次先，结果佢根本都查唔出错处，跟住我直接点名话呢、這个歌手系冇唱过呢首歌嘅，跟住佢话哦，
0: 对不起，
1: 不好意思，是我的，我发现是我的错误了，那我接下来以最准确、最不糊弄、最什么的方式来告诉你，你说，然之后同你算一次咁，
0: 冇错，所以我哋
1: 成日都会醉乜嘢醉乜嘢醉乜嘢，
0: 就系咁啦，我哋要正告每一位家长，千祈唔好以为 AI 真系教得掂你个化骨龙。AI 真的好水噶，
1: 我好笑。你看豆包就像我那个非要不懂装懂的朋友，态度认真，假装非常了解我。你睇呢、這个，
0: 系喎，呢个 Connor 嚟喎，
1: 仲要用阿底特勒嗰个样，
0: 个男主角啊嘛，系啊，
1: 笑死我啦！我就喺呢度，不躲不藏不扰不逃，稳稳咁接住你。你问到咗问题嘅核心，你太清醒啦！我今次懂了，我真的懂了。
0: 唔系，其实咧，我哋因为其实我身边有朋友系做程序员嘅，佢都有做 AI 嘅。其实佢同我解释就话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只要加一个程序。当佢搜索唔到嗰种信息嘅时候，或者佢唔知嗰个信息系真假嘅时候，佢会标注嗱呢、這个咧。 唔知真假，或者系我错，即系或者系我唔识得呢个问题点样去答，佢直接讲就得噶。以前水果系统入边阿 Siri 咪咁噶咯，即系你问佢呢件事，比如话诶史源院发生咩事啊，佢话我唔明你讲啲乜嘢嘢，佢会咁答你噶嘛。但系而家 AI 系唔会噶。

0: 佢系因为要希望讨好你，同埋即系叫做某程度揽住你嘅大腿，佢要迎合你嘅呢个意愿，佢唔会话自己唔识，佢揾啲其他嘢塞落去你嗰度，即系间操糊弄过去，佢真系会咁。
1: 所以佢咪
0: 即系可唔可以老实啲啊？而家嘅豆包可唔可以好似 Siri 咁？你老实少少，你唔识，你讲你唔识啊嘛，系咪先？
1: 你发现佢错咗之后咧，佢都系态度好好咁样，所以你就变成咗一拳打喺棉花上边。啊、所以有平时一啲喺职场入边咧特别内耗嘅人咧，变成呢一种豆包型人格。
0: 冇错啦，所以
1: 变成
0: 爆血管嘅就系用呢啲人嘅老细啦。
1: 唔系你自己
0: 爆血管、那個，
1: 你自己成为呢种豆包型人格。你即系、你问佢两个月嚟备考中考嚟唔嚟一次啊？佢话嚟一次，而且系黄金冲刺期。跟住你再问佢三日嚟唔嚟一次啊？三日完全嚟一次。跟住佢话五个钟嚟唔嚟一次啊？五个钟绝对嚟一次。跟住再对到问十分钟嚟一次吗？嚟一次十分钟足够你稳住心态，多攞关键分。哇！即系样样都有答案，样样都系冇效嘅。
0: 系即系等于佢当你系祖宗咁供住。
1: 全是情绪没有价值。
0: 好，我哋可以讲个客户声音先啦。讲个客户声音系唔会水我哋嘅，系
2: 成双成对，我已有礼。
3: 半亩花田香云纱小色根，百元入手非为香云纱，轻松点亮。春夏搭配，购买两件以上香云纱，再享九折优惠。
2: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图艺摆件》，恒久眷刻情深爱意，限量30套，特惠520蚊一对。
3: 特别精选石湾图艺产品，搭配享受1+1特惠缘分价。
2: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3: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2: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3: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2: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4: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5: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4: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5: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4: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5: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6: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7: 名镇里面
6: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系啦，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啊吓，咁啊，当我哋咧了解更多咧，即系 AI 同你互动嘅一啲深浅之后咧，就大家就会明白，确实我哋要理性少少先。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个未必有太多用处嘅普通人、，AI 同我哋系一样。都系唔系样样嘢都啱用嘅，
1: 系啊，
0: 系
1: 未有时候就系该糊弄该糊弄啊，该松弛就松弛。
0: 嗱咁啊，当然啦，都有啲朋友仔咧就会觉得嗱，头先讲到嘅呢个 AI 型嘅人格唔系衰弱，反而似系尖足嘅。啊啊！我系啲咁嘅人嚟嘅咩？真系梗唔系啦。
1: 你点解会似尖叔咧？关键系
0: 唔知阿希谦话似尖叔啊！呢个豆包型人格啊，
1: 即系样样你都系讲啱嘅。等到俾人发现嗰阵时候，哦，唔好意思，系我错。
0: 系咁啊，
1: 先系我记唔系错咗。
0: 老实讲，我唔识，我会讲自己唔识嘅。讲真啦，嗱咁啊，除此之外咧，佢就提到头先嗰个机甲啊嘛。你因为其实以后咧未来发展就系咁噶啦，装甲型机器人。佢同我哋手机入面嘅 AI 呢最终係要结合嘅。即係话佢应该都係会好似手机入面嘅 AI 咁一个脑。咁然之后呢就再有埋呢个装甲型机器人嘅身体。等佢去用。咁最终佢成为高达啊又或者係咩类似数码暴龙咁嘅嘢啦。
1: 即係佢闲时呢佢就係一个手机系嘛。忙时呢就会变成一个机甲机器人。
0: 冇错。咁你走出去驾驶舱入面就可以搬大旧啲嘅砖啦。可以係咁样引申过去。咁但係呢亦都有啲朋友提咗一个好好嘅意见就係话唔得。个机甲 GD01 要装个空调先得，夏天太热啦。
1: 咁啊系，
0: 通笼嘅佢系，
1: 而且会有入蚊啊，仲要装啲蚊，即系怕蚊怕环境。
0: 唉，真系只能够讲，确实 期期都有呢个新嘅要求，啊，即系科技无论点进步，大家都系有细节上嘅要求嘅。
1: 我个人咧咁中意机甲嘅话，可以将嗰个手机咧改装成嗰种变身器啊。
0: 哦，咁啦，
1: 得闲咧佢就系手机，唔得闲嘅时候咧佢可以变身，将，哦，你变成一个机甲战士咁样。
0: 哇，犀利啊，犀利啊！
1: 啊，呢一种几好啊，
0: 系，
1: 即系我唔知佢嗰啲嘢具体系点样去实现，但系咧，嗯，我相信未来一日咧，话唔卖又有啲咁嘅嘢出嚟。
0: 系，冇错。嗱，你谂下。即系高达咁嘅机体都可以走进生活啦，咁即系未来你话数码
1: 美少女战士都可以走进生活，
0: 啊，冇错冇错，即系类似美少女战士变身嘅咧系统，应该以后咧有啲咩纳米光纤纳米变化技术咧，应该系得嘅。
1: 啊，仲有嗰啲咩全息景像啊，全息影像。
0: 我哋简单推敲一下，如果从科技嘅发展嚟讲，你觉得数码暴龙嘅嗰啲发展会唔会喺以后实现得到啊？即系比如话有朋友话，数码暴龙 DS 嘅。大门大兽仲劲啦，阿古兽都唔够佢强啊，嗯，所以会唔会话我哋以后有一个 AI 小保镖，
1: 嗯，
0: 即系比如话塞喺你嘅表入边，
1: 啊，
0: 一旦你遇到咩特别嘅情况，就变只阿古兽或者系暴龙兽出嚟啦，帮，
1: 啊，
0: 你顶住嗰啲嘢啊，帮你挡住嗰啲危险，会唔会咁咧？
1: 系
0: 呢，這个都有机会噶噃。
1: 哇，咁啊要管制噶咯，到时候
0: 吓咁。啊即系救急用嘅啫，即系成个安全气囊咁样弹出嚟，喂，顶一顶先啦。
1: 喂，即系我都话呢啲，如果系即系进化成咁样嘅时候，肯定会变成一管制嘅，系，
0: 哦，
1: 好多嘢进入一个管制范围。
0: 哦，咁其实老实讲啊，所有新科技嘅发展咧，即系等于当年由马车变成汽车。都是慢慢再規範翻嘅啫嘛。
1: 我覺得你即係唔好變亞古獸，可能變只倭瓜出嚟會方便啲，即係俾嗰個殭屍咬嗰啲倭瓜嚟頂住。
0: 倭瓜咯喎，
1: 啊，再玩彎刀豬手啊，然之後打下佢。
0: 哦，我講緊數碼暴龍啊，唔係植物大戰殭屍啊，好唔好？
1: 差唔多啦，即係你話要變一隻嘢出嚟擋住啊嘛。
0: 哦，即係頂住啲危險。
1: 係啊，頂住先啦，咁樣跟住，其實咧，我覺得係呢個係叫做有一個叫咩 AR 定係咩啊？AR 定 AR 唔记得咗啊
0: ？VR 技术定 AR 技术？
1: 唔
0: 记
1: 得咗。
0: AR 技术就系，是，VR 咧就系呢个实景投射啊嘛。AR 技术就系呢，這个立体，即系现实同埋呢个投现实同埋景物之间嘅交互啊嘛。
1: 嗯，
0: 类似系咁啦。
1: 呢，這个时候咧，你可以通过呢个 VR 或者 AR 嘅技术，然之后再结合埋 3D 打印。就话唔系可以挡，可以生产出你头先讲嘅，从呢，這个手表入边弹出嚟一嚿嘢。
0: 哦，咁我明啦，咁啊即系创战神嗰部戏入边嗰个概念咯。
1: 啊，
0: 即系基本上数码世界嗰啲嘢打印出嚟。
1: 啊，
0: 我话我要打印个靓女，咁样佢真系打印咗个靓女出嚟咁样。
1: 系啊，不过打印需要时间咯，你可能已经俾嗰个贼捉走咗。
0: 哇，唔系咁太嘥太多电啦，我要谂下要问问哆啦 A 梦，喂。有冇咁多电先啊？咁样，你知哆啦 A 梦整个传送门出嚟系唔嘥电噶嘛？
1: 嗯，
0: 但系实际上呢个系巨嘥电，要十几个太阳嘅能量先用做得到噶嘛？
1: 嗯，
0: 所以
1: 而家其实有好多啲都系用到啲咩 3D 打印技术，人哋嗰啲，比如话影视剧啊、后宫嗰啲咩宫斗剧入边嗰啲头冠啊、服饰啊，某一啲。专门嘅嗰种饰品啊，佢都系用啲咩 3D 打印技术打出嚟嘅，即系圆形复刻出嚟。嗯，你总不即系你肯定唔可以攞人哋嗰啲文物攞嚟做你嗰个影视剧嘅道具啊嘛。哦，
0: 都啱
1: 啊，将嗰个一比一咁样去复刻出嚟，再嚟做一个道具用。
0: 咁嗰啲系有钱嘅剧组嘅做法啦，冇钱嘅剧组，哎，帮我 AI 咗佢啊，我连演员都悭翻啦。AI 咗小演员出嚟。
1: B 上去
0: 喎，系啊，而家咪就好多 AI 漫剧咧，通常就系几个人一间公司咁啊，每日喺度输出呢啲 AI 漫剧，据讲系十万八万嘅呢个收入嘅体量嚟。
1: 喂，真系噶，佢而家系有一啲，我今日先收到一条咁样嘅链接，
0: 嗯，
1: 就系话将嗰个有一个游戏叫《逆转裁判》，哦，我以前咪好中意玩嘅一个叫做侦探法庭对决类嘅一个游
0: 戏。系啊，伸只手指出嚟督人噶嘛，我知道啊。
1: 跟住近期佢又系有一个 AI 整成咗一部剧，
0: 嗯，
1: 复古风嘅。即系一睇就好似翻翻去嗰个游戏时代嗰种，
0: 哦，
1: 哇！佢又系用 AI 生产出嚟嘅，完全冇实任何嘅咩实物投入，
0: 系
1: 啊，实人实物都冇。
0: 啊！但系咧，老老实实啦，即系如果大家咧，即系喺以后睇影视剧集都系睇 AI 嘅话，我谂都应该几冇意思。
1: 嗯，
0: 即系我系中意睇真人啦，但系 AI 我亦都唔抗拒。但系如果全部都系 AI， 咁，
1: 啊，
0: 都几冇意思。
1: 喂，但系类似嗰种咧，即系咩咩啊，被美女包围啦嗰种，好似睇起身都似 AI。
0: 唔系。嗰，那个系真人嚟嘅，你放心啦。元旦我被美女包围了嘛，系啊。
1: 咁佢，啊，可以即系 A I 系做得出噶，哦。
0: 佢 A I 可能都做得出。
1: 系咯，因为你嗰啲美女嘅嗰啲建模就得啦。
0: 唉，所以咧，究竟系好定唔好呢？到时等我感受过先啦。好嗱，今日咧星期四嘅名震江湖节目时间又嚟到尾声啦，多谢各位老友记嘅收听啊。咁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7: 晚上七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9: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0: 今日你行动了没？
11: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道电，每一滴水。
10: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11: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10: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的每一片绿意。
11: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我先行，
10: 我先行。
12: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3: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4: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3: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5: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13: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6: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7: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8: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7: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8: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7: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9: 924路况。
0: 好啦，龙湾刷新路况先啊！

0: 我哋望到缓慢路段咧，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五路隧道往桂城嘅灰旗路分江路口往石梁，文华路口嘅双方向，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嘅双方向，海百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造，沙龙路沙头工业区对开的双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佛山大道落松跨胜桥往禅城，落龙大桥往龙岗，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海，高赞大桥往容桂，三二一国道左田路段往三水，都是有阻滞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不多念当啊。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老坊和煲老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3: 是长的意思， KIDT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t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好嚟啦，你哋口中所谓嘅出水啊，出呢个水机嘅广告嚟啦嚟啦啊！嗱咁啊，做电台咁耐咧，我咧始终都系坚持为大家谋福利啦，选好物啦吓，对比咧好多品牌之后咧，终于争取到今日嘅呢个超值活动优惠福利啊！完全企喺大家嘅呢个立场啊，等大家可以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啊！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咪一直以嚟咧都系主打啊！令到大家冇顾虑咁样去消费嘅，免费送货安装，就15日免费试用啊！咁啊，满意之后咧，先至需要每个月俾198蚊嘅啫，分12个月去支付，唔满意就无需要任何嘅理由咧，都可以直接退机嘅，一分钱都唔使使啊！啊，咁啊，缓解大家咧一次性消费嘅呢个压力啊，用得好再俾钱啊嘛！咁啊，今日咧打电话超值福利免费送，价值1180蚊嘅智能管线机啊，四档水温一键操控，三秒速热出水，告别反复煮水，仲有咧就系高品质嘅负离子吹风机啦，过滤沐浴花洒两套，呵护屋企人嘅肌肤健康，外加品牌空气循环扇赠送，礼品全部都系日常居家用嘅呢个上好上，即系用得上嘅呢个好物。咁啊，再同大家咧重复一次，呢个活动嘅福利系乜嘢啊？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先至每个月俾198，连续俾满12个月就 OK 噶啦。如果你唔满意就无条件退机啦，冇额外嘅这个收费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完全咁样放心参与。重点就系咧，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额外享3年免费换芯，可以系悭翻一笔嘅呢个换耗材嘅钱啊，仲免费送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咁而家名额啦唔多噶啦，活动咧仅仅限今日噶，即刻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机会难得啊，福利亦都有限，马上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将健康同埋福利带翻屋企。 咁另外呢，如果你哋周末呢仲喺度烦緊，哎呀唔知带細路去边度呢，想佢哋长长见识啊，可学嘢啊，又唔想枯燥咁样上课啊，唔想走马观花打卡咁样呢，哎，本地嘅呢个精品研学呢，嗱依家同你讲讲啊，你要听仔细啦，由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的这个手艺新世代系列的课程，红帽寻根佛山记，5月16号上午就在这个禅城的佛山初地红胜馆正式开营，专门就是面向中小学生青少年团体半日沉浸式这样去研学，好玩好学好体验，全程都是不玩些虚东西，全部都是真内容真收获，跟住我哋究竟有啲乜嘢过瘾，有啲乜嘢好玩呢？第一呢就係、寻佛山之根啊，行呢个真正嘅老佛山嘅呢个佛山初地嗰个位置啊，呢个就係呢个佛山个名嘅发源地嚟㗎啦，行下啲老街啊，逛下啲老巷啊，咁听下啲导师呢讲讲佛山古镇一啲商贸嘅故事。睇下塔波庙啦，摸下千年古井啊，了解下三尊宝佛嘅传说。咁细路咧一边听就可以知道咧，哦，原来佛山系点样嚟嘅，点解叫做佛山啊？咁样样吓，啊，比你喺屋企睇绘本啊背课文咧生动好多。另外咧，听下红色故事，接受真切嘅呢个红色教育啊！啊，百年红胜馆吓，唔单止系呢个武术馆，仲系藏住热血红色历史嘅地方嚟嘅。专业嘅导师咧会讲革命先辈嘅真实故事啦，亦都将武术嘅精神同埋红色嘅文化咧结合起身吓。唔同你讲咩大道理啊，又唔空洞咁样说教啊，咁样啊，培养佢哋勇敢正义、有担当嘅品格，种下爱国情怀。另外咧可以学习呢个非遗嘅真功夫啦吓。欣赏到呢个蔡李佛拳嘅表演啦，仲可以咧亲自上阵啦，练下蔡李佛嘅呢个基础拳术啦吓，懂下一啲简易嘅兵器啊等等啦，咁样样啊。我仲有咧就系仲有就系啊，大家可能家长会比较关心嘅就系呢个喂安唔安全啊，专唔专业噶，贵唔贵啊，咁样啊。实打实承诺咧，师资靠谱啊，专业嘅文化导师加埋呢个持证嘅武术教练，讲解专业，教学安全啊，咁啊成熟嘅场地啦，全程亦都陪护，提前排查隐患啊，放心咁样咧，等啲细路仔去参与嘅。价格方面咧就非常之实在咯，大小同价每人118元啊，15个人就可以成团噶啦，咁你又唔使长途奔波啦，就喺呢个禅城嘅福宁路。长安街15号啊，5月16号上午9:30到11:30啊，咁啊9月20号咧就喺佛山初地嘅牌坊去集合。如果你想令到啲细路走出教室啊，读懂佛山，传承非遗，练就精气神咧，就可以参加下呢个红帽寻根佛山记啦。有兴趣嘅话咧，就嗱嗱声报名啦，欢迎团体报名嘅吓。微信你可以搜索一下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啊客服叉烧包啊。OK， 咁啊欢迎大家报名啦。转紧出嚟，今晚节目嘅第一首歌，牛奶咖啡嘅越长大越孤单。呢、這个长字真系多音字啊！我打长大就系搵唔到。结果要打长大先找回这首歌出来。

全民翻工上蛇王话喂，龙少喂，今日去换药啊，插绷带睇到未完全消肿啊，医生话可能最快都要成三个星期先可以落地啊。过几日大学舍友结婚，原本仲叫做兄弟嘅，依家连去唔去到都未知啊。哎呀，佢仲整啲语气助词出嚟添啊，想点一首 DJ。未开始已经结束嘅，系啊，播紧嘅呢首就系啦。啊，话时话做唔到兄弟真系都几蚀啊！边个叫你咬柴啊？唉，好多啲姊妹等住。

美好的记忆话打卡，龙少周四愉快啊！人心如叶片，一生一落，一落一生。每一个光阴流转的季节，都有嫩芽源于枝头。人心是容器，时常刷新，时常清空，才会面朝阳光，轻装而行。点一首《人生不过三万天》呢、這个歌库，我哋见唔到有啊。送俾龙少、小英子、飞天猪、八道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鱼、好玩揸飞人、Jason、小杰、瘦小米、Hugh、子舒、龙二三群嘅所有龙粉。岩洲小英子点李泰善良或者容祖儿嘅协啊，把手啊，龙龙。世界上没有不伤人心的感情，或多或少，或大或细，都会在你的灵魂上留下伤疤，以伤疤为代价换取情感的快乐，以情感的快乐作为回报。人真是好奇妙的动物、哦、亲情的火苗说灭就灭，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爱情的巨轮说沉就沉，青春的小鸟说飞就飞。但记住，生活就像一本书，不怕评论有多烂，只要演绎精彩。朋友加油，我们为你喝彩啊！麻烦龙少将呢段话送俾可爱飞天猪，顺便将呢首歌送俾龙二群嘅小伙伴，村长花花子书，一唔小心又肥咗，嚣住咗。多谢龙少嘅宠幸，听到嘅张智霖，你太善良。

长假旧意思发落起步啊！打卡龙少，晚上好啊 ！AI 龙伯万上钟啦，点翻首小爱带我嚟听听啊！个 AI 整得几好喎、啊。瘦小米话食榴莲啊，喂，今晚要戒酒、啊。小陈小健啊，今日又晒又暴雨，人都湿透啦，点翻首许静韵嘅别为我好，俾园长逆雪以及其他小伙伴啦、啊。吴欣欣点名、啊。转紧出嚟嘅系你哋所谓嘅车底战神啊，阿豆嘅坚持到底。咁有人话咧，就呢四个字已经系男人三个梦想。

0: 啊，川改弯科嘛，打麻将了没？哎呦，啊，祝你求六十有六十啦，休息一阵先。
1: 晚上七点半。

0: 谭晓仪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谭晓仪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2: 924路况。
3: 同各位刷新路况，回马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的双方向，海北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向往丹造，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105过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德胜大桥往大良都是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掂当，配合人行天桥施工的桂华路凤凰路口人行天桥底的路段，咁啊，而家起至到22日，即是22号啊，每日的凌晨0点至到朝早的6点，分阶段围蔽双向的车道啊，请过往车辆留意翻现场指引通行，又或者提前绕行。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阴天，有中到大雨，偏南风两级，气温23至26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98%。

0: 报。
1: 爱意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宫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自带东方底。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这一次她都很年轻的，初次接触香云纱的朋友选择这条小色根就再合适不过了，简单百搭，令到日常的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给自己一次换新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送礼的浪漫不是得一时的仪式感，而是日日都要陪住你的那种味道啊。
2: 想要有品味又不怕撞款，揀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1: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2: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的精致好物。
1: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3: 热辣辣的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4: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3: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4: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3: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4: 广州直飞3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再微小嘅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嘅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6: 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点用微信。

0: 好友 LONGKID 九，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 系啦，啱先听到宣传声，大家都知道我六月十一号咧要同大家双飞五日去韩国首尔 happy 下，广州直飞啊，咁啊欢迎大家咧，亦都系同我哋一齐啊，我哋呢个团咧已经系成咗团噶啦，铁定出发嘅啊，咁啊余位无多，欢迎大家咧就系、是、如果有时间嘅话咧，就同我哋六月十一号啊去韩国玩五日啦，解锁呢个首尔嘅浪漫与烟火。想下呢个初夏嘅呢个花吓、啊，哎呀，出游啱啱好啊吓，咁、啊、我哋咧会去首尔玩五日啦，包括就系去睇下啲花啊，打下卡啊咁样嘅，咩天空公园啊、景福宫啊、南山公园啊，一路繁花相伴啊，仲有汉江游船啊、涂鸦秀沉浸式体验啊、明洞潮购加埋地道韩食啊，啊一次过就系、是、即系打卡嗰啲吓。啊尤其是未去过韩国的朋友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 happy 下、啊。特别呢会安排有这个一日的自由活动啊给大家去买啊。啊自由发挥啊行程是非常之松弛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是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佛系玩家叉烧包啊。微信搜索一下佛系玩家优选然之后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叉烧包沟通一下你说哎我想跟阿龙少爷一起。啊！喺六月十一号出发啦，去韩国啊，五日啦啊！咁咧就三字头嘅呢个团费咧，性价比拉满啊！而且咧，我哋而家嘅呢个人民币嘅汇率咧，非常之有优势啊！所以去到咧，尽情咁样出手咧，就唔需要担心啦啊 ！OK， 转紧出嚟嘅许正允、林奕康，别为我好，我未够好版啊！

0: 星星六零人生中话，好似喺第一次喺佛山家龙少呢个节目度留言啊，好耐冇认真留过言，出嚟见一面吧，在这个滚烫嘅五月，以后我们就是熟人啊，系啊，滚烫到熟咗系嘛？点朋友仔送俾同花顺啊，以及系久违嘅外家群嘅兄弟姊妹。我在陈春很想你们我转紧出嚟张天赋姚卓菲嘅谁能避开恋爱这事情。
1: 心跳叫动情，曾期到整天不安定，坐上电单车一样冲过去便高兴，怀着最

姜太公摸鱼啊，越长大越孤单。真系我系要打长大先，那个歌名先出到嚟啊，长大反而出唔到嚟啊歌名。

署名原来是英德龙哥哥啊，大家支持龙少。大家支持龙少露三点、啊，今晚继续点啊 ？Jack 呼成嘅强啊，啊将歌咧送俾袁师傅粉丝群，平平安安啊，撑场啊，静静听歌啊，静静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黑黐啊！转身成个无瓜啊，点风生水起啊？龙哥你跟住唱啊，拎拎出嚟又讲水、啊，龙龙今日又未补水、啊，饮水饮水饮水，补水补水补水，唉、哎，你真系好有才华。

歌咁简单啊，点翻首你嘅成名曲《小爱大爱》我嘅成名曲啊。OK， 好好意思啊，系啦，点五安月启程或者无不易消愁，俾龙七群同埋所有人啦、啊。

阿李贤话不知不觉又到咗星期四啊，听日又星期五啦啊！羡慕龙少后日又双休啊，要点天下无双？哦，佢话佢啊天下无双，冇双休嗰只。爱男装话今晚又纯享版正，想听梁静茹每天第一件事。谢谢老板啊，抓老板，天天都快乐啊！转紧出嚟，龙伟杰成名曲，首本名曲《禅城慈善》主题曲《小爱大爱》。

知呢首歌叫歌名闪星似线主题曲小爱大爱嘛。我有幸演绎呢个慈善嘅主题曲啦。係呀、啊、唱歌嗰个就係我。

C。咁啊，龙哥哥周四晚上好啊，今晚想听杨千嬅嘅勇，有时就系好嬲自己嘅，冇勇气去面对事实。江湖一姐想话点样首多情或者公子多情。啱先睇咗下我哋呢一首《这么近那么远》嘅歌词，原来啊静静默默咧长期被提起就喺呢首歌里边啊。

0: 有些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琪带队，恐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5: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4: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光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5: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6: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7: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6: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7: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6: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7: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0: 心。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2: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3: 成双成对，爱意有礼。
4: 半亩花田香云纱小色巾，百元入手非为香云纱，轻松点亮春夏搭配。购买两件以上香云纱，再享九折优惠。
3: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图艺摆件》，恒久镌刻情深爱意，限量30套，特惠520元一对。
4: 特别精选石湾图艺产品，搭配享受一加一特惠缘分价。
3: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5: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6: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5: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6: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5: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6: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7: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猪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9， 搵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 转紧出嚟，祝福城嘅强啊！

0: 署名唱架教育先发来起步啊，龙四要截咗个图俾你睇啊，应该系微信视频直播嘅福利，咩福利啊？
1: 你跨多少天阳啊？
0: 睇完成幅图我睇唔到有啲乜嘢景滚话。

喂，啲朋友话咩啊？右下角我截咗个图话，约主播七天内再次开播啊，提醒一次咁样。日日都开播噶啦，星期一至五晚上吓、啊，工作日呢、這个系工作日嘅指定动作嚟噶啦。转紧出嚟，杨千嬅嘅勇。

阿凌云想话龙少晚上啊，大家呢排觉得好攰，心里面堵得慌啊，好想发泄下，好彩每晚有龙少陪我，你喺我呢度发泄系嘛？点刘德华嘅男人哭吧哭吧，不是醉也送俾自己啊！二拎嘅话打卡撑场啊，佛山间节目第一卡点 Beyond 嘅曾是拥有，送俾全部龙粉收听啊！番禺 MJ 话龙少起双飞啊，你又爽啊你咁。我哋话系双飞，飞去韩国啊，飞去又飞。

听到嘅 Beyond 嘅曾是拥有。翻工想蛇王话：，喂，我又想去韩国啊，龙少啊，但你到时可唔可以帮我推推个轮椅啊？啊，咁啊真系威啦，龙咁威啦，咁啊，哎，你一脚唔得啊，姊妹都嫌弃啦，你脚唔得啊，唔好同我啲脚好得嘅人，要比先得噶嘛。

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龙少全球首发小我大爱啊，曾经有首发过啊，几年前嘅事啦吓。小我大爱真系有特登搞场 show 去首发，其实无非都系因为人哋系一首慈善嘅主题曲吓、啊，我只不过好有幸去演绎呢一首歌啫。子舒就话：龙哥哥好啊，多么的重要你。洗碗机啊，张学友嘅唔该。张宇咧话：吃好睡好身体好，点谢柠檬嘅早知。

葵花话：，哎，龙少，我好中意你唱嘅《小爱大爱》啊，多谢。嗰首系一首慈善嘅主题曲啊，中意嘅话咧就多啲唱。咁啊，亦都算系间接传播紧一啲慈善嘅。

听到梁静茹的每天第一件事儿。啊，大力木子李话：听日就系小周末啦，好开心啊！点解就膨胀啊？心态开始膨胀系嘛？西江翠比小羚羊话：撑场龙哥哥，一边食饭一边睇你直播，好正啊！啱啱听到你嘅成名曲，点歌啊？草蜢嘅半点心送俾龙哥哥同埋所有听众，加油啊！牛话们，听日就星期五啦。

淡定的人生话龙哥哥晚上好啊，你一开播就听你节目㗎啦。哎呀唔记得打卡喎，先打咗个二百五。佢话你嘅小爱大爱好好听啊。继续开爱周话打卡，今晚想听艾辰的座位送俾全世界。严之南三井寿啊。转过嚟佛山家之后第一次点歌啊，挑战歌库洪家豪嘅新歌穿玻璃鞋的恶魔送俾全世界喎。

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哎呀，其实佛山家系个宝藏软件嚟噶，唔单止咧可以听佛山嘅电台，都可以听埋其他城市嘅电台哦。吓、啊，仲有好多好过瘾嘅功能嘅，你哋不断咁样去发掘下吓。淡定的人生话：啱先嗰首朋友仔咧系佢嘅饮歌。3653尾数嘅朋友，佢话今日啲歌好好听啊，打到个卡位系288。

而家啲 AI 强大啊，有啲朋友截咗我图咧，即系我啱啱喺直播间话啊，考虑下去韩国出道之前啊，染翻个发，跟住咧用 AI 佢哋帮我染咗啦啊，灰色嘅同埋呢个系咩啊？红紫红色嘅。跟住阿西条朱儿话打个卤面卡，啱啱咧煮下煮下面啊，俾成群嘅飞蚁吓咗下，我不要胶蛋白啊，吓到佢差啲掉筷子啊，怕怕。重要嘅系咧，佢嚟唔切关嗰啲门窗啊，系、哦，好似话今晚好多朋友都反映好多啲飞蚁系嘛，咁就真系要关关门窗。

啊，这个个名应该是两个小朋友是吧，潘海璇海星好可爱，特登起个这样的 ID 名，第一次在花生打卡，欢迎你啊。可爱飞天猪说看图说话自己都图过来，我是仙人掌，肉多刺儿也多，真的是事儿也多对吧。OK， 接下来是我们今晚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陈奕迅天下无双。

有朋友话系嗰啲飞蚁咧中意灯光噶，可以唔开咁着咁光就唔开啦，直情唔开咁啊。咁但系人哋食面变咗关灯吃面。关灯吃面是一个股市的梗啊，大家知道吗？我搞到我嗱嗱声打开个软件睇下，今日真系衬得上呢个关灯吃面喎，系咪啊？单日咁睇嘅话啊，意思话今晚嘅歌好好听，多谢龙哥哥。阿培就话听住公子多情，感觉啊凉浸浸啊个背脊啊，咁夸张啊。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睇。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升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给大家。今次做了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小小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1: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0: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进入放心好物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五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4: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3: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4: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3: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5: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6: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7: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俾佢，其实真系唔需要介怀咁多噶。有啲人只可以陪你行一段路。
3: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嘅歌，讲出你嘅心情感受。
4: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3: 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你讲，你讲。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喂，蚊大佬，而家呢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电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6: 停停啊，停停！郑冲，越讲越掂。
2: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呢，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呢，阿嫲话佢老豆。
7: 阿太公
8: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

0: 一次見到人 NG 咁耐。
1: 喂，好薄喎，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2: 唔会噶，
3: 好型噶，一齐嚟，
2: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1: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2: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4: 到你。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月间月点，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点》。
6: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5: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5: 有你捧场，一定得。
7: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各位鍾意飲酒嘅朋友，我哋除咗应该要知道飲酒要适量，酒后切勿驾驶呢啲之外，大家嚟试讲句，如果你明知道听日可能会死嘅，咁今晚你仲饮唔饮呢？嗱，今日我哋试下用粤语啦，品味一下王翰嘅《凉州词》，一首将生死饮落肚里面嘅边塞战歌。《凉州词》，唐·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嗱，呢首诗咧真系古代最豪气嘅最后一餐啊！第一句夜光杯斟满葡萄酒，好高级；第二句琵琶声吹出征，好急；最后两句直接封神，醉卧沙场君莫笑，就算醉死喺沙场，你都唔好笑我，因为古来征战几人回啊！呢场仗本来就冇打算有命翻嚟。吹粤语系咁样读。呢种短促嘅急促音系咪好似战鼓咁啊？王翰话俾我哋知，既然结局已定，不如饮得尽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欣赏呢首诗，点赞收藏啊！敬呢一个无法回头嘅人生。
8: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9: 你收听紧嘅系
10: 越讲越甜。

0: 听住啦，系今期嘅越讲越掂啦，拣嚟嘅第一首歌啦，希望你都会鍾意嘅。无论你之前有冇听过一首歌，一首歌叫做一首简单嘅歌吓，歌曲啦可以有简唔简单，考试话喂呢今次份试卷咧，啲试题咧简唔简单啦，都几简单咁样，我可以咁讲啦。又或者我做呢件事情简唔简单啊咁样，我呢单嘢真系好复杂噶，唔简单噶，一啲都唔简单噶。呢啲可能我哋生活里边有可能会讲到嘅状态。咁而当我哋形容一件事情好简单，好一目了然，一眼就睇穿晒啦，好明显啦，系嘛，唔使讲啦嘛，咁嘅状态下面呢，我哋粤语除咗有啱先嗰啲表达啊咁之外呢，亦都可以有一啲好生鬼嘅歇后语啊。今期嘅第一个要讲嘅词啦，亦都系啱啱讲到嘅粤语嘅歇后语啦，交俾洋葱讲讲。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单眼佬睇老婆，一眼睇晒。字面意思咧就系独眼嘅男人睇自己嘅妻子，因为只有一只眼啊，所以就真系一眼就睇完啦。实际意思梗系一目了然，一眼睇穿，非常明显咁解啦。用嚟形容呢件事非常简单明了，唔需要多加思索，又或者系仔细观察就可以睇穿底细。亦都经常嚟形容某一啲嘢冇咩内涵，冇咩睇头，一下子就睇晒啦。呢个歇后语咧，日常生活当中都几常用噶。情景一，佢讲大话，唉，技巧太差啦，系人都睇得出啦，真系单眼佬睇老婆，一眼睇晒啦。情景二，形容一啲事物好单薄，冇咩睇头嘅，譬如话，呢份报纸啊，得个两页纸，内容空洞，单眼佬睇老婆，一眼睇晒，完全冇深度啦。又或者系形容一个地方好细嘅，你间屋好豆润啫，单眼佬睇老婆，一眼睇晒啦。
2: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3: 一蚊一隻龟，
2: 雞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咁亦都唔该咧，就阿大飞留言啦，话乜唔系咩一隻筷子食莲藕咩？咁样我唔同，一隻筷子食莲藕嗰个叫吉眼，因为一隻筷子食莲藕只能够笃落嗰个莲藕嗰个窿里边啦，咁就吉落嗰个眼里边啦，所以就话威单嘢真系好吉眼啊！大庭广众下边啊，搞啲咁嘢，真系一隻筷子食莲藕啊，嗰个唔同嘅。啱啱洋葱讲呢个咧，就另外一件事啦，叫做单眼佬睇老婆。一眼睇晒咁样，即系讲紧系嗰件事咧，好一目了然，好明显，唔使多费心。

思就可以睇穿个底细。咁当然你都形容咧，就系呢件事咧，就即系好单薄啦，好简单啦，或者冇乜睇头啊，好容易睇完。所以其实佢最精妙嘅地方系用单眼嘅呢种生理局限咧，反衬出一目了然嘅效果。你反而用两只眼都慢慢去睇咧，都唔够佢快。因为单眼佬咧就系净系睇一边咧，佢更加快咧睇晒。呢种反逻辑嘅幽默咧，其实都睇到啦，广府歇后语嘅特色啦。

0: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掂。
2: 你家系咪唔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3: 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4: 做兄弟有哥佢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5: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系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我个心又悲，个心又痛。8老婆都傻啲浓重，人家当我享尽齐人福，查实空虚寂寞，兼且冻兼且冻。上两集都讲开嗰啲粤语四字词，其中咧星爷喺唐伯虎点秋香入面呢段啊，就肯定系将傻呢浓重四个字用到无敌啦。咁今日趁住得闲咧，我哋又揾啲四字词出嚟巩固下个读法写法啊。喂，甩皮甩骨，甩醒马骝，唔抵得颈呢、這个，执都捞埋，黐饮黐食啊，沙尘白霍呢、這个系杀熟狗头，实苦实作。

0: 失时夹万，这个死悭死抵，开正果法。啊，好啦，一日搞少少啊，收获嗰啲嘢咧，自然就会有噶啦。有啲咩咧，可以喺评论区讲低嘅，多谢晒你捧场，去笃几串牛杂食先，下集见。
1: 越听越啱听，单眼佬睇老婆，一眼睇晒。就是一目了然，非常之简单，唔使諗就知道结果咁样啦。吴雨霏嘅呢一首《比爱情简单》，唱嘅呢就係生活里面嗰种悠游自在嘅感觉，唔需要咁多复复杂杂，估嚟估去，冇咁多嘅情感瓜葛。咁咁简单嘅生活，咪非常之衬呢一句歇后语囉。吴雨霏，比爱情简单。

我望啦，所以大飞就话：哦，系嗰、个系督眼督鼻个吉眼，唔好意思，唔使唔好意思。多谢你提咗另外一个啦，即系都系广府歇后语啦，或者同阿眼有关系嘅有趣嘅歇后语啊，真。跟住啱啱讲到嘅单眼佬睇老婆啦，一眼睇晒。其实有啲时候咧，佢哋都攞嚟讽刺嗰啲无料到嘅人啦，或者系事嘅。即系意思你根本你都。唔系你想掩饰啊，或者你想即系整色整水就 O K， 因为大家一眼就已经系睇穿晒你啊咁，所以咧就啲长辈有时会咁教我哋啦，即系话做人做事啊，当然啦系合情合理合法嘅前提下边，咁最好啦都系吓、有翻啲深度啦，唔好俾人哋咧就一眼睇穿晒你，咁样可能会好啲。我呢边咧冇办法咧一眼睇穿晒大家嘅，咁但系咧可以一眼咧睇到大家，好开心啊！咁就包括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打紧卡嘅各位，令到可以睇到啦。阿童心啦，阿方啦，手机尾数8913啦。你好啊，呢位系星星闪亮啦，猪仔个饼啦。呢、个电信啦，仲有尾数好靓，7388啦。呢位系我 F 吉啊，咁得意嘅。仲有系 Lover 啦，同埋留言啦，讲紧话支持粤语文化，支持粤港粤点，多谢你啊，刘星宇。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4: I'm a big, big girl.
5: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听我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是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咧，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2000年前嘅五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成雾，终为土灰。老骑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咧，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咧反翻转，老骑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是瞓马厩，心仲系谂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宜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咧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啊，曹操话俾我哋知咧，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咧，仲保持紧边样嘢咧？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啊！唔介意嘅话咧，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企伏枥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越讲越掂
4: 啊！多谢啊，望珠珠啊，话有压力未解决，好耐冇听过啦，咁样。而家大家唔净止系有压力未解决，好似系有红包，净系有福袋未攞咁样，应该叫做。我啱啱咧就知道，即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咧上线咗呢一个积分福袋。咁趁住有啲时间啦，刚才我就测试下啦。咁但系咧测试完之后，我最唔明嘅就系、是。OK 嘅，我见到啦，譬如除咗阿梁之外，系发现到又攞到，其他嗰啲直头都唔知道有，又唔知点攞。我就试下，原来我自己又可以攞翻嘅。我观察落嘅系咁咋，唔知系咪？应该喺手机嘅界面咧，譬如话向下刷新下啦，你就会发现咧，左上角咧就有个都，你唔认真睇嘅话，真系单眼佬睇老婆，一眼睇佢唔晒嘅嗰个福袋喺嗰度。咁我好似系揿咗下先有嘅，我唔知揿唔揿啦，定还是其实。唔使揿就会有咁样，反正我就放咗个积分福袋上去啦，咁大家有兴趣都可以试试。如果咁都攞唔到，真系不明白啊！真系。

0: 咁刚才就问起大家啦，话去到60岁嘅时候呢，咁希望系一种点嘅状态或者点样嘅。多谢朋友留言啦，方就话60岁最紧要都仲系身体健康啦，有盘出游。陆儿佳话60花甲回头花甲子，仍怀少年赤子心。收到，明白晒。至于讲到话明白晒咧，咁有时讲真啦，你而家咁啱你讲嘅嘢我明白，我就话明白晒咯。咁如果你有一次同我讲第二样嘢，我听极都话喂唔系好明白，咁你可能会话我正宗唔系啊嘛，咁都唔系咁准噶咁。系、哎、啊，有时都转数唔够啊，咁可能会有咁情况噶嘛。咁所以啱先我哋讲话，喂，大家试试啊，因为我都唔知佛山胶花生板块都系有啲新嘅功能咧，其实陆续会出现啦，咁样吓。咁有时伴随住一啲测试啊，或者一啲成啊咁样，我哋可以做嘅就系话，同佢一齐去成长啦。咁我刚才发现咧，嗰个积分福袋咧，我唔讲，因为我系自己发嘅嗰个人嚟嘅，咁我梗系知有啦，系嘛。我就想办法发咗去边度啊？喺边度啊？咁样我揾啦咁。咁如果你话唔系嘅，咁可能又未咁容易发现嘅。咁例如呢啲东西咧，可能未来你都会将呢个体验感咧修复得会更加好，又未定咁。希望大家哋都可以多参与啦，然后俾多啲意见啦，咁样令到佢咧可能会慢慢咧就会越成长越好啦。咁样咁讲完之后咧就醒目好多咯。有部分都已经我望一望先就系领取过，就已经领晒嘅吓。我刚才发咗一扎啦吓，咁因为我唔讲之前未发现，咁一讲咗之后就明白啦。呢种状态叫做咦，话头醒尾，呢头讲嗰头就明啦。咁但系粤语世界入边咧有一个词咧去形容，即系点样同佢讲都冇用嘅，对方根本就唔会听得明嘅咁样。咁亦都有一种讲法啦，有个词语啦，可以去形容呢种状态。交俾阿洋葱讲讲呢种状态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牛皮灯笼点极都唔明，用嚟形容某一啲人极其之迟钝愚笨，又或者对某件事点样点拨都唔开窍。嗱，传统嘅灯笼咧系用半透明嘅纸，又或者系绸布做噶，里边点咗蜡烛之后咧，光线仍然能够透出嚟，灯笼就会唔明，亦即系会着啦。但如果是用厚实而且唔透光嘅牛皮做灯笼嘅话，无论你系点啊，都唔会去着嘅，所以就系无论点样点拨都唔会明白。咁粤语咧就用呢一个一语相关，用明亮嚟指代明白理解嘅意思啦，所以就有咗牛皮灯笼点极都唔明，嚟指无论人哋点样去启发都系听唔识唔开窍。同你讲咗咁多次你都唔识，真系牛皮灯笼点极都唔明啊！佢个人好死板嘅，同佢讲幽默啊，简直系牛皮灯笼，点极都唔明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点样领红包？点样领红包？其实我都未有总结到点噶，但系佢哋已经领晒，证明就唔系一件好难操作嘅事情啦。咁样咁，但系第一步都系要注册啦、登记啦、下载呢个 A P P 先啦，可以嚟到佛山胶花生板块嘅。阁下听嘅节目系越讲越掂，你好嘛？我系郑聪。诗情画意话多谢聪哥积分红包，第一次喺佛山胶互动收积分红包啊！咁样啊，咩都会有第一次嘅。我又好少咁快知道呢啲咁嘅消息，然后咁快去做咗一件咁嘅事而已。冇所谓啦，都系互动开心玩就 OK 啦。好多谢大家就捧场节目啦，就代表埋杨聪同各位讲声多谢。全靠你哋唔系牛皮灯笼啊嘛，一点你哋就着。

我当然啦，讲到话牛皮灯笼啦，点极都唔明啦。有啲时候啲长辈都会咁教我哋做人咧，就话你其实唔系蠢嘅，你系根本都唔想明，你先天就抵触住一件事，因为你太固执啦咁样。所以呢句说话咧，有啲时候系闹人嘅，有啲时候亦都系警醒自己。即系有阵真系嘅，尝试啦，俾自己保持一啲开放啲嘅心态。首先自己唔好争取做牛皮灯笼先，咁先会存在嗰啲所谓嘅点唔点得明嘅问题。

一首歌叫《真的明白》嘅。为了确定大家是不是真的明白，就是我们再发多次这些叫做红包或者福袋，这样看看大家今次是不是真的明白。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别换台，
2: 越听越啱听。越听
3: 牛皮灯笼点极都唔明，只一个人呢愚钝顽固，点样指点都唔开窍。而李洛斯的《只怕你不懂》里面就描述了在一段感情里面，我好俾心机去沟通的了，已经好爱你的了，已经是就晒你的，为什么你都是不明白的呢？道尽了心情和无奈。

我望啱先呢位 Y 八留言咧，就话要争少少咋，就会错过咗噶啦。嗰粒播放嗰粒掣咧，冚住咗嗰个包啊，冚住咗个福袋啊，咁样。因为唔同嘅手机版本可能有唔同啊。我自己用嘅咧就系、是、安卓嘅系统嚟嘅，我对唔住系鸿蒙嘅系统应该。反正唔紧要啦，我咧就发现一个小小嘅东西啦，即系睇嚟我头先个讲法冇错，即系佢唔系会自己弹出嚟嘅红包嚟嘅，佢系要你向下去刷新呢个页。

面，去令到呢个页面刷新，去睇到有新嘅留言，即系等你所谓嘅 keep 住 eyes on this place 咁样嚟做嘅，啊，不断要喺度及住佢，咁样及住就好似阿 Amy 留言咧，佢话喂，我已经牛咁眼及住噶啦，咁我就喺度心谂你咁及住冇用噶，咁幸好啊，佢而家留言咧，佢话哈哈抢到啦，咁睇嚟佢已经发现咗，应该系刷新啦，系嘛，你哋都应该系通过刷新之后揾到嘅。最啱先我啲讲话弹出嚟嗰个 logo 可能真系细啲又系点样？即系好多东西咧，呢个要见仁见智啊。有啲可能太大又唔得人中意，咁大家反正就先试下先咯。咁有啲嘢玩下咁又都无妨嘅。咁不断去修正，不断去做咧，先会做到较多人喜欢嘅版本。咁幸好你哋就全部都唔系牛皮灯笼，一点就明啦，就已经知道点样去做。喂，今期嘅越讲越掂，我哋讲两个词，一个系单眼佬睇老婆咧，呢种一目了然。咁仲有就啱先讲嘅，讲极都唔明，好冥顽不灵嘅牛皮灯笼。我哋嘅长辈教我哋，主要就系话，即系我哋做人咧，如果可以嘅话，有啲内涵都 OK 嘅，唔会咁容易俾人一眼睇穿晒嘛。咁同时自己亦都要记得啦，要保持住开放嘅状态啦，唔好做点极都唔明嘅牛皮。有得揀嘅话，梗系做又通透又明事理嘅，好有智慧嘅灯笼啦。不必很痛惜，别再复杂化。今期节目嘅最尾一首歌，复杂事情简单化。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1: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0: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边嘅盆盆罐。

0: 管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1: 蝶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0: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1: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2: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3: 刀，在文化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2: 第二篇，物权。
4: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2: 第三篇，合同。
5: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2: 第四篇，人格权。
6: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2: 第五篇，婚姻家庭。
7: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2: 第六篇，继承。
8: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2: 第七篇，侵权责任。
9: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2: 最后仲有负责。
10: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2: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1: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0: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4: 早晨，来到星期五，今日咧亦都系呢个月份里边比较重要嘅一日啦，因为工作非常之忙碌啦，同埋咧天气都系非常之忙碌噶。首先啦，亦都同大家提下，咁啊呢个天气啦，特别系喺早上或者系午后遇到呢一个对流天气，咁大家都会话，嘿，咁啊翻学嘅朋友仔会点咧？咁再喺节目里边咧，亦都同大家提下，暴雨橙色、雷雨大风橙色或者红色，以及系冰雹橙色或红色预警，上学都是可以延迟到校的，而放学的学校也会统一延迟放学。咁另外讲到就话，如果气象部门发布咗暴雨红色预警，咁喺我哋要睇呢个时间啦。发布红色预警嘅话咧，基本上就系已经系停学噶啦。但具体要睇具体时间。如果咧喺上昼嘅6点到8点之间发布嘅话咧，学校喺当日嘅上昼就会停课；而中午嘅11点到13点之间发布嘅话，咁学校就喺下昼停课。如果喺放学时段去发布呢一个嘅暴雨红色预警嘅话，学校会采取延迟放学的措施。咁如果有台风的情况下，台风的话只要发布了黄色、橙色或者红色吓呢三个颜色，任何时段发布的话，学校当日都应该是全天停课。咁根据呢个最新的指引的话，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就系气象台的预警啦。咁如果恶劣天气的话咧，亦都提醒大家就注意安全出行。其实我觉得学校是完全可以理解到的，因为对于我哋学生哥嚟讲，安全先至系为之最紧要。咁亦都敬请各位家长同埋小朋友啦，喺上学同埋放学嘅呢个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啦。我哋一齐共同守护小朋友的平安。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4: 今日就是5月的15号啦，咁离我哋嘅中考填报志愿啦，仲有10多日嘅时间，咁相信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就系话而家佛山嘅中考情况，咁所以咧亦都睇到咧，就系佛山市教育部门啦，亦都会喺今日嘅上昼就会系进行一个叫做系关于基础教育相关工作嘅新闻通气会，就系今年佛山中高考嘅政策嘅相关内容啦，以及系基础教育方面嘅相关嘅工作安排，咁大家亦都可以密切留意佛山我哋嘅佛山家 APP 啦，以及系我哋佛山各媒体发布嘅最新消息。咁当然亦都系欢迎你啦，留意我哋佛山家长学堂呢个微信视频号，以及系我发布嘅最新嘅资讯吓。因为今日咧，我亦都会去到呢个发布会现场啦，去了解同埋去及时捕捉我哋佛山嘅相关教育方面嘅政策。好嘛，咁啊，敬请大家留意。咁仲有咧，就关于呢个发布会里边更详细嘅内容，大家可以留意就系下个星期一早上7点到7点半钟嘅家长学堂。喺下个星期一，我会重点同大家去倾倾。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下星期一上昼嘅7点到7点半钟。
3: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4: 咁同样啦，今日系5月15号，喺中考方面你都提醒就话，有意向进行自主招生嘅话啦，今日开始进行报名，一直去到18号，而审核时间亦都系同步嘅，15号去到19号。咁如果有意向大家想参与呢个自主招生嘅话，就可以登录佛山市中考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报名。每个考生只可以填报一间嘅自主招生学校。咁而关于自主招生学校啦，其实今年佛山系有21间嘅普通高中学校咧进行一个自主招生嘅，咁大家都喺 其实相关内容大家可以上佛山招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去了解一下，或者我们佛山教育部门的微信公众号都在之前已经公布了他们的招生计划和21间学校的名字。当然了，也都要提醒大家，因为自主招生主要是分为多类的特长生的，即是有特长方面的学生是可以去参与这个自主招生，分别会有数理类、人文类、科技类、施政类、体艺类和国防军事类。详细内容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之前都有一些的说明和一些的大概内容和大家讲了的了。更多的话大家也都可以，如果是只是今天去看的呢，其实都吻水、只有4日的报名时间，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了。考试方式呢也都是在我们中考之后才进行考试，所以现在呢才进行一个报名的，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这个是中考方面的，还有的就是幼升小或者小升初的各位家长要留意了，就是从今日开始上午9点钟一直去到18号的晏昼5点钟，佛山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志愿填报也都正式开始，在这个时间里面要进行填报了。之前已经报了名了，各位家长4月16号到20号之间，即是4月底的时候，大家也都是报了名这个民办要教育学校，这个审核呢是这段时间进行的，也都已经进行审核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未知道审核结果的话，就可以快点去上到去这个网站上面去了解，就是佛山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信息管理与数据共享平台，就是说佛山市民办招生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大家之前报名的，你上这个报名平台的话，看看你的审核结果是怎样。如果审核结果不通过的话，也都没办法进行这个志愿填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已经通过了的话，那今天就可以进行志愿填报。那什么时候会公布结果呢？就是5月22号就可以查询到具体的录取结果。那这个录取结果是公民同时公布的，即公办和民办同时公布，然后大家就要决定去哪间学校进行注册了。希望大家谨记这个时间了，谨记这个时间。
3: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4: 再来呢，就是这两日因为节目的内容大家都在我们粉丝群里面有很多热火朝天的讨论，都有家长会提出他自己的疑问啊等等，信息很多啊，只要有时间其实我都会去看一看，但未必会完全可以回复得晒给大家。我都会觉得是的，我们可以即是大家将大家一些疑问啊问题啊可以是整理出来，其实都是可以找一个时间，一个星期或者隔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找其中一日的节目去回答大家问题，又或者我们会邀请一些的心理老师啦，我们一些教育方面的专家啦，大咖们啦过来去回答大家的问题。特别的呢就是说即将要是中考啦，所以大家呢这段时间关于中考方面有些什么疑问，或者关于高考方面什么疑问啦，填报志愿啦等各方面的，大家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或者进入到我们粉丝群里面啦去提问的。我哋都会去搜集翻大家一啲嘅提问或者疑问啦，亦都邀请相关部门可以系回答大家啦咁。咁所以大家喺后台咧就多啲分享一下，咁有啲咩嘅话都可以私信我，咁我会将大家嘅资料去收集咗之后咧，就可以去进行一个统一嘅回应，甚至会邀请相关嘅专业人士一齐嚟回应。OK， 好啦，咁多谢晒大家。大家点可以进入我哋粉丝群呢？就可以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微信去搜索这六个字，就是佛山家长学堂，在后台私信我，我就会是复返就可以加我们的节目微信的，加我们节目微信之后就可以跟我去沟通，又或者入群的了。 OK， 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在后台私信我。 OK，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5: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6: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5: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6: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
3: 家长学堂。 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4: 寻日咧，因为我做咗一个非常之有温度嘅采访，迫不及待咧，想喺呢度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所以。事不宜迟，佛山市空中家长学校嘅讲师之一啦，咁佢亦都系顺德区启智学校嘅老师，佢名字叫做赵静老师，同大家分享嘅呢个主题咧，就话心智障碍儿童嘅认知思维嘅特征同埋有效沟通嘅起点。睇落去咧系一个特殊儿童嘅一个关于沟通方面嘅内容。咁但系点解会想同大家分享啦？第一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去了解特殊儿童啦。咁另外一方面就话喺呢个倾谈过程当中。我自己会受到好多嘅启发，包括我哋而家同小朋友嘅沟通，你都发现喺里面系有一啲嘅启发嘅。期待大家一齐嚟听听呢期节目，好唔好？亦都有请我哋顺德区启智学校嘅赵静老师。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7: 就是为什么我会找这个主题，
4: 嗯嗯嗯，
7: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做了很多跟孩子有效沟通的主题吗？
4: 嗯嗯，
7: 然后我就发现家长用完之后他们给我有一些反馈，
4: 嗯，
7: 就是他们也很认真的听我们，就是说他们用的不好，就是觉得你的方法听你说的时候是觉得很好的。
4: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7: 发现是知其然没有知其所以然，
4: 嗯，
7: 他只是按照老师教他的方法去用，比如说行走障碍不好，怎么让他走得好，但是他没有了解他的行走障碍是他心理性的原因，
4: 嗯，
7: 还是他生理性的原因，嗯，就是没有把那个最根的东西搞清楚，
4: 啊，
7: 对，所以他盲目的用方法是没有用的，
4: 嗯，
7: 我们那时候说沟通的时候就是有口语的孩子怎么去做他的口技训练啊，嗯，但是他不明白他其实没有沟通的动机，就是他没有内驱力，因为他每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渴了你的水杯就送到嘴里了，他不需要说，
4: 明白，
7: 所以你光训练他的口肌，口部的肌肉力量，你没有把他带到真实生活环境，没有让他饿，没有让他渴，没有让他冷，没有让他热，然后你让他说，他发现他赵老师 你教的这个方法他还是不会说话，
4: 所以根源问题还是没找到，
7: 对，嗯，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为什么选这个主题，我是很想表达这个东西，
4: 嗯，那问题是在于哪里呢？
7: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孩子的大脑的这个功能啊，
4: 嗯，
7: 它很有限，它是这个东西，
4: 嗯，
7: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嘛，
4: 对，好像我们大脑开发好像就8%而已嘛，是吧？
7: 对对对，说10%都没到，哦，是的，嗯，这是我们的科学论证了，
4: 嗯，
7: 但实际上呢，就是不是每个人的大脑都是这样，他的大脑的里面的这种脑神经的发育他们很多是受阻的，
4: 哦，
7: 他那个髓鞘就是包括我们说的连接点它连不上，
4: 嗯，就是说不还没说到开发，就是说它的整体发育，脑部的发育，
7: 对对对，
4: 其实对于就是特殊孩子啊，他们其实也
7: 就是生理的发育已经限定了他，
4: 好，嗯，
7: 对，就还你开发说的开发只是后面第二步的问题了，
4: 嗯，
7: 对，然后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的大脑就像一张很小的桌子，
4: 嗯，
7: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它整个大脑的容量就很小，所以它的信息处理的容量它很有限，
4: 嗯，明白，
7: 有限到什么地步，就是我们老师经常会说一个，比如说你来我们班代课，我有个任务，我就会跟你说，哎，你跟谁谁谁布置任务的时候不要多任务，
4: 嗯，
7: 我们经常会说这句话，
4: 哦，
7: 你不要给他多任务，
4: 明白，
7: 就是你一次给他一个指令，
4: 嗯，
7: 你不要跟他说请把这个本子放到那个蓝色的桌子上，
4: 嗯，这个就是一个任务了，
7: 对，这是很多个任务
4: 啊，这是很多个任务，
7: 对，嗯，小霍，
4: 嗯，
7: 请把这个本子放到蓝色的桌子上，这里他听到的就是小霍，
4: 嗯，
7: 蓝色本子桌子放，这里有五个指令，对于他来说是五个任务，
4: 哦，
7: 他可能会听到小霍放，然后他就站在这里放了一下，
4: 嗯，
7: 就再也没动作了，
4: 哦，
7: 我们看到很多自闭症的小朋友就是这样，
4: 嗯，
7: 妈妈觉得他表达得很清晰，他说张老师我的这句指令也不繁琐呀，你说的要简洁我觉得挺简洁的哈，
4: 嗯，
7: 小明啊，你把这个餐盘放到那边的桌子上，然后他就那边他就去到那边，他再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了，他 可以走到那边，他可以从这边走到那边，
4: 嗯，
7: 然后他就懵了，
4: 他就忽略了那个拿那个餐盘了。
7: 对，
4: 嗯，但是他这个是他的思维，就这思维方法已经决定了他就是会跳这些吗？
7: 不叫思维方法，还没有去到思维，这个是直接指令。
4: 嗯，
7: 你说的思维方法，它背后还有东西，还有个弯弯绕绕，
4: 嗯，
7: 它还没去到那里。
4: 那就是说，你看，我已经把这个字哈，就是这句话，我譬如它是十个字，
7: 嗯，
4: 但是你说，你刚刚这个举例的话，他好像只是听到四到五个字而已。
7: 是的，
4: 这个是他一定会听到这四五个字。还是说他是为什么听不完整这个十个字呢？
7: 你好厉害，就是你很会抓关键哈。你刚才说的四五个字，这就是我们从数据上理解。
4: 嗯，
7: 比如说我要分析这类孩子他的这个特征，那你就会发现哦，他四个字的可以做到，
4: 嗯，
7: 六个字的可能做不到，你就会从字数上，但其实他的输入，
4: 嗯，
7: 好，注意听哈，就是我们。看一下我这样解释清不清楚哈，就是他的输入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
4: 嗯，
7: 他听到了，
4: 就十个字他都是听到的，
7: 对，因为他的听力没有障碍，
4: 嗯，明白。
7: 首先他是听到了，
4: 嗯，
7: 小货，蓝色，
4: 嗯，
7: 对吧？本子，桌子那边，假设这是五个，好，然后呢，他只能听到小货和那边，是因为这些听到的。输入跟我们一样，但是进入他的大脑当中，他的加工、组合、整理、提炼、概括，这里出问题了。听力的通道是没问题的，所以他的输出有问题。
4: 嗯，
7: 是这个意思。然后有的孩子呢，就是口语表达没问题，所以大家以为他懂了，因为他会模仿。
4: 嗯，
7: 你说一遍，刚才我给你的要求是什么？他就会说把餐盘拿到那个那边桌子，他说完了，但是他说这个意思，他说这个字面和他的理解完全挂不上钩。
4: 哦，
7: 是这个东西。
4: 明白。
7: 对，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
4: 嗯，就是他的其实是他的脑部里面的就是消化分析这个能力他是做不到的。
7: 对，就是个吸收，他吸收不了。
4: 嗯，
7: 其实他听是听到的。
4: 嗯，有可能他输出也可以输出到，
7: 对，
4: 就把这句话给复述一遍。
7: 对，他的输出就是鹦鹉学舌般的输出。
4: 嗯，
7: 我们说是鹦鹉学舌，
4: 但他没有理解到里面的内容。
7: 没有理解到，对，
4: 嗯，
7: 所以他也不能指挥他的行动做到。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很多这个家长说跟孩子沟通的时候觉得按照了老师的方法，最后发现他就是大巴好狗，
4: 嗯，只会说，
7: 对，就是大巴好狗，
4: 只是复述了你的东西，
7: 对，
4: 好像鹦鹉一样，
7: 对对对，
4: 他没
7: 是这个意思，对对 对,
4: 对，
7: 非常好。
4: 这个其实是我们家首先要去理解到的，就是孩子在这功能上面是有这个问题，
7: 嗯，
4: 就有这个情况，所以即使他能够复述出来，但是不代表他能够做到。
7: 对，
4: 就是这个我们家长必须要知道这个事情。
7: 对，我觉得您问怎么办，我觉得应该是两方面。
4: 嗯哼，
7: 就是在我的实际的一线的这个教学实践当中，以及和家长的沟通当中，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家长不要追，
4: 嗯，
7: 口语表达，
4: 哦，
7: 就是不要追学说话这个东西。
4: 嗯，
7: 但是我这么说呢，又是好像很矛盾的。
4: 嗯，
7: 就赵老师，你不是一直让我们要教他们学说话吗？
4: 嗯，
7: 就是说你要融入社会，一定要这种口语的表达和人家的互动沟通。但是为什么你又说不要追学说话呢？但其实我说的并不是他完全不去练口语表达这个东西，而是说不要追他的高大上。
4: 嗯，
7: 不要追他的高大上，就是你跟他说的东西一定要言之有物，最好说的东西，你说的东西他的理解和他表达的东西和他的理解和他的操作做动作做到位，就是是一一对应的，
4: 嗯，
7: 就是是实践的。你不要盲目的追他去说，我们很多孩子他可以认知，比如说我们会坐在一对一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小房间里小桌子上，他会认很多很多卡片，他都能说出来，但是他并不理解意思，他甚至能认字，特别像我们自闭症谱系的孩子，他能认很多很多的字，这是一个方面。你不要追这个，他能做到什么就说什么。
4: 嗯，
7: 对，妈妈，我想吃饼干，我要吃旺旺饼，我要吃紫菜，你想吃什么？紫菜就可以了。不要求他一句完整的话，妈妈，我要吃这个紫菜，我很喜欢吃这个紫菜，不用说这些。
4: 嗯，
7: 对，这是一方面。第二一方面呢，就是说 分段指令。单一指令就是你只下一个任务，一个任务。
4: 那怎么样叫下一个任务呢？
7: 那你就叫他，小明把本子拿起来，放到那边，然后带着他走到那边了。你不光是说，你还要拿手指，你要有肢体语言，还有面部表情，还有你的眼神示意，放到那边。好，他拿起了本子，他走到那边，然后你说放到桌子上，或者你想让他有蓝色的概念，放到这张蓝色的桌子上，因为这张是蓝色的桌子，那张是白色的桌子，所以你指着这边，你在指着这个蓝色的时候，然后说放到这张蓝色的桌子上，然后蓝色他是听不见的，其实他是听不见的，但是你不断的输入了，对他以后的认知肯定是有帮助，但是这个是实际的，然后让他放下去就可以了，放下就 OK 了。对，
4: 明白了。
7: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集体教学很难，你知道吗？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4: 对，
7: 因为我们集体教学的时候，我们是同时对12个学生发出指令，然后老师发指令的时候要兼顾大家的整体的水平，然后又会有一个教学目标在那里，所以老师说的时候往往都会有很多孩子做不到，或者说有一半以下的孩子做不到，就是因为他们信息过载。
4: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同样是输出了一句话，譬如还是回到就我输出了十个字，就这句话里面，有些孩子就是这种特殊儿童，有些孩子他是只听到了中间的第三和第四个字，
7: 对，
4: 有些孩子可能他会听到七八个字，
7: 对，
4: 不是叫听到，有些孩子他可能只能消化，
7: 是的是的，是的。
4: 所以其实同类型的特殊儿童，但有可能他们接收就是他们能消化的文
7: 程度不一，
4: 对，程度不一样，
7: 他们的差异性非常大，跟我们普通教育的孩子来说差异性是很夸张的，
4: 明白。还有刚才同类型的话他们也会有差异，
7: 是。还有刚才你说到的一个词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听到和听

0: 见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哦哦，
0: 他听到了声音，但是他没有听见。
1: 哦，
0: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自闭症的孩子说他听而不闻，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他听觉听力没有损伤。
1: 嗯，
0: 我们说没有听力障碍，但是为什么他听了没有反应，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他并没有真正的听见。
1: 嗯，
0: 他只是听到了声音。
1: 所以你看，老师一个人对12个孩子，那家里面其实我们作为家长的话，一个对一个孩子，
0: 对，
1: 我们
0: 他就可以做到，
1: 对，就可以锻炼他去做这个事情。
0: 对，
1: 而且可能我们大人的理解哈还是不一样，就是好像说我们把这个本子拿起来放到蓝色桌子上面，
0: 嗯，
1: 这平常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单一指令了。
0: 对对对，很简单。
1: 特殊孩子来说，
0: 好复杂的。
1: 嗯，它其实是涵盖了多个指令，多个动作，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拆解。
0: 是的，
1: 先拿起来，嗯，
0: 没错，
1: 然后再走， 是吧？走到对方。
0: 对，
1: 那个，
0: 你说的很准确，多个动作。动作，
1: 嗯，
0: 这就是他的动作，他这个动作他要做出来，
1: 嗯哼，
0: 他只有当他真正做出来，做到位了，你才知道他懂了还是没懂，
1: 嗯，
0: 否则你这个沟通就是无效的，所以他老说孩子不听话，
1: 对，
0: 其实他不是不听话，他信息过载，他完全理解不了，或者他完全吸收不了，
1: 嗯哼，
0: 他没办法概括，没办法理解，
1: 所以我们家长的话，跟孩子沟通，这方面是第一个需要了解的，
0: 对。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3: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是佛山空中家长学校的讲师团成员，也都是顺德区启智学校的老师赵静老师的一个采访。可能大家会疑惑，为什么今天会讲一个特殊儿童的情况呢？但在里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些收获，包括我们和小朋友去沟通讲一个这个叫指令，很专业的术语叫指令，但实际上我们和小朋友平时去沟通，是不是我都会讲你在哪里拿些什么。对于特殊儿童来讲，其实他的智力会比较小个，比较好像小朋友啊，甚至是很幼儿的状态。但你会发现在从中的就是我们平时跟人沟通的时候，你是不是发现里面也都有一些启发给我们呢？我们怎么去跟人沟通，其实结果是会告诉我们这个沟通是顺利还是不顺利。而且在沟通过程当中，我们跟小朋友讲一些道理又好，或者你教他你怎么去做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好像我们一轮的输出，但最后小朋友好像听不到几多，可能我们输出了很多不同的句子，大概30个句子啦，20个句子啦，但小朋友在里面可能只是听到2到3个句子。所以更重要的不是我们跟小朋友讲了几多，而是这个小朋友他接收了几多。那这个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都希望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社会可以被更加多的关注给特殊儿童，而同步的也都希望在这个采访里面我们大家有更多的启发。结束我们这个星期的家长学堂，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敬请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就是我们佛山空中家长学校是 FM94.6 每日的轮番播出，同步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还可以继续密切留意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2: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早晨，早晨，七点半钟嘅时间嚟跟进下路面情况，下缓慢嘅路段啦。毕竟而家已经开始翻工翻学嘅高峰噶啦。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过大沥方向要小心慢驶。另外，桂华路、佛山大道路口过石湾呢一段咧，亦都要慢慢行。仲有杏坛嘅二环路跨线桥过龙岗方向，车多有立罗。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过广州方向，这段亦都同样需要大家先收收油睇睇位。仲要提醒各位，顺德乐松的乐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到路洲村道口，这段目前是有全封闭施工，所以途经的车辆麻烦要绕行，可以行岭南大道三落路。工期去到明年的二月份，仲有大半年的时间，大家互相支照和配合一下。重新规划你的出行路线，也都欢迎各位继续登录上佛山家花生板块茶楼坊和煲楼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

0: 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他。
1: 爱意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宫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自带东方底。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这一次他都很年轻的，初次接触香云纱的朋友选择这条小色根就再合适不过了，简单百搭，令到日常的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给自己一次换身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我选购。
2: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3: 早晨，早晨，7:30。是啊，7:34，所以今日的健康7:30亦都准时开门迎客，来到了小周末的早上了，星期五啊，心情如何啊？开心啦，期待啦，兴奋啦。其实今日到5月15日啦，5月份亦都过去一半㗎喇。但咁我想呢，5月份呢，因为我最近喺度整理今个月一啲重点想同大家分享嘅话题啦，做一啲嘅小策划啦。咁就发觉哇，原来5月份真係一个令人好欢呼雀跃嘅月份。首先一开始就俾咗大家几日嘅长假啦。跟住呢又有为屋企人庆祝嘅节日啦。其实好多时候呢，我一直都认为你唔好等到某一个节日先至话因为呢个节日去同你嘅屋企人表达你嘅心意。你只要爱佢嘅话，每一日都可以过节嘅。咁但係呢都俾咗个机会有一家人出去食个饭啦，聚个会啦。咁跟住嚟家月中啦。然之后呢下个星期呢仲有好几个日子。咁亦都因应呢啲日子啦，下个星期节目方面呢都做咗策划。所以下个星期节目内容好丰富。忍唔住喺今日星期五呢就提前先同大家预告一下下个星期嘅丰富内容。希望大家继续锁定 FM92.4 或者通过佛山加 APP 打开花生板块，就可以收听我哋早上7:30嘅健康7:30。首先啦，跟进下天气先啦。因为寻日咧就已经开始就同大家预告话呢几日天气就麻麻地，系啦，咁唔单止系话今日啦，寻日今日咁样嘅，呢个周末啦，可能去到下个星期一二啦，都仲系会有呢个雨势比较频繁，即系大家可能听我哋嘅宣传就话，哎呀，成日话落雨嘅，而家搞到咧每日好多人等落雨，但系其实雷阵雨呢样嘢咧，佢唔会话不断咁落㗎嘛，佢可能係落完，即係佢係会有呢个雷雨云团，可能从呢边移到去嗰边，咁呢个雨势呢就会慢慢从呢度就落到去，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就一直咁样落过嚟，咁所以呢係会有一啲啲落雨嘅时差嘅。咁而且我哋每次呢提前，而家即係气象台方面呢都会提前2-3日就会开始做一啲特别系强对流天气方面温馨提示，都系希望俾大家心里面有个预算，跟住落嚟出门要做好一啲防雨同埋防强对流天气嘅准备。因为其实冇乜嘢噶，你准备做得越多嘅话，咁佢呢个天气几时嚟，或者呢个天气嘅情况复杂成点样样，都冇问题噶嘛。我哋有足够嘅信心去应对噶嘛。而家做呢个预防嘅呢个心理措施，其实做得好好啊。睇返今日啦，而家外面温度同尋日差唔多，都係27度，咁所以睇感仲係比较熱嘅。咁而且今日嘅温度方面呢，其实就最高会去到30度，最低就24度，温差唔算太大。阴天间多云嘅天气有呢个嘅中度大雨，吹2级嘅偏南风。咁而且呢展望未来3日啦，因为受到低层南风复合影响，雷雨天气会比较频繁。其中目前嚟讲，展望未来3日啦，如果雨势最大嘅嗰日应该就喺今个星期日。目前预测系17号星期日雨势会较大。所以继续提醒你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仲有雷雨大风等呢啲强对流天气。

0: 依然是要做好准备啊。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的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日。
0: 系啦，咁啊，继续咧就打开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咁啊一刷新呢个页面，睇下今日早上同边几位朋友讲声早晨先。目前页面见到嘅有猫哥唔食鱼，仲有呢位创造命运啊，跟住啊 Catherine 系啊好耐冇见啊，佢话朝早听到你嘅声音，哇，又好醒神添，今日系个好日子喎、啊，佢话，因为哦你先生生日啦，咁我需唔需要都祝佢生日快乐啊？啊，听到嘅话就收到啦。然之后仲有我选单啊，平安喜乐 ，wing wing， 小花猫。仲有呢就係呢个书路係咪，跟住仲有前后左右同埋斗士靓鱼，佢话呢佢嗰个位置目前见到太阳出来了啦、啊。但係今日天气仲係多变㗎，依然都係提醒大家下。咁、啊、亦都有啲朋友呢就好早晨上嚟就话一生所爱话坐标狮山个、天都黑麻麻，觉得、啊、可能跟住落嚟啊都系呢个好快就会有落雨嘅天气、啊。因为今日仲系天气反复㗎。近段时间呢天气反复，唔知大家又会唔会对一啲呼吸道敏感啊，或者一啲慢性，好似我哋啲慢性鼻炎啊、咽喉炎一啲，即係成日讲嘢朋友呢，你可能都成为咗自己身体嘅一啲基础疾病。会唔会最近早上起床都会难过啲啦，寻日朝早分享咗话用一杯温开水去舒展你嘅呢个嘅从喉咙到胃，舒展你嘅身心，令到你暖一暖胃，其实係可以缓解到一啲早上起床或者容易咳嗽嘅情况。是温开水。咁而除此之外呢，其实近段时间因为唔好话即北方，我哋睇到啲新闻就特别北京啦，吓佢啲流水飞到好似舞台上面嘅特效展演咁样啊。应该大家都如果睇娱乐新闻嘅话都会睇到好多一啲歌手啊喺呢个舞台上面表演嘅时候非常之靓嘅华丽嘅一啲背景嘅画面，但其实呢佢呢全部系飞水嚟嘅。咁就引起咗好多朋友关注话，哇，北方咁多飞水，应该南方朋友感受唔到啦嘛。其实南方地区呢近段时间呢个木棉飞水都比较明显。我是五一假期的时候呢，我自己行出街，因为绿色出行啊，咁啊真係感受得到这个飘落嚟啊嗰啲啦，好似有少少远睇有啲啲以为佢雪花咁样。咁啊但係呢真係因为我本身呢我就唔系呢个鼻敏感嘅患者，咁所以我可能仲还好。咁但係对一啲鼻敏感嘅朋友嚟讲呢，近段时间都应该系要戴着口罩出门先得啦。咁所以都要预防啦，因为呢啲敏感嘅天气或者呢个气候环境会导致你本身就敏感嘅呢个呼吸道咳嗽啦。咁你咳嗽如果你只係话呢段时间过咗就冇事啦，我就唔理佢啦咁。但係如果你咳得耐一直都唔处理嘅话，好容易会演变成乜嘢咳得耐你唔去处理唔去睇医生，好容易严重的话会变成呢个嘅哮喘。嗱，一到哮喘呢就唔同普通咳嗽咁样处理啦。所以呢我哋今日呢就继续请嚟佛山市第四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嘅张永瑜医生同大家即係判断一下，或者指引一下大家点样判断你咳还咳，哮喘还哮喘，咳同哮喘之间点样去判断。如果是哮喘的话，或真的患上哮喘，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呢，同普通的敏感过敏有什么区别呢，可能在这些季节当中，假如真的哮喘的朋友出门是真的要有更多需要注意的地方的。
2: 其实我们评估哮喘的核心方法呢，其实就是一个症状啦，有没有反复发作一个喘息、气促、咳嗽啊咁样，尤其是夜晚啊或者运动之后会比较明显啊咁样。而且我哋嘅金标准咧，其实系一个肺功能嘅检查。肺功能嘅话咧，我哋会分为一个叫舒张试验，佢通常咧就系我哋做咗第一次肺嘅通气功能试验以后，佢呢个病人可能个肺功能唔系咁好，咁我哋再用一个支气管嘅舒张剂。咁佢亦都會有一個結果去提示佢係咪一個可逆性嘅氣道受限。咁好似我哋有一個叫支氣管嘅激發試驗咧，通常佢係做第一次嘅肺功能嘅時候，佢係正常嘅。咁而我哋吸入咗 相關嘅一藥物，譬如話組胺啊，或者係乙酰甲膽鹼啊，誘發呢個氣道一個收縮，而檢測出呢個氣道嘅高反應性，咁啊根據嗰個指標，亦都可以診斷佢為一個哮喘咁樣嘅。當然啦，呢啲檢查之前嘅話咧，我哋就要排除下佢有冇其他病啊，譬如話食管反流啊，或者聲帶功能異常啊，慢咗肺啊呢啲咁樣嘅一個情況嘅。
0: 即係所以呢個支氣管激發試驗其實算係目前咧，如果你係要判斷係唔係哮喘一個比較快速可以判斷嘅檢查方法咯。
2: 是啊，
0: 即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你咳一咳，你只要不是咳到你真的睡又睡不着，因为有些人早上咳，有些人夜晚咳，但最怕有些人就说，咳两咳啫，我咳一两星期我都不紧要的，因为他不是咳到严重，那他呢就觉得自己咳嗽，有些人真的会觉得顶硬上，顶硬上顶过了就没事，那我就真的想问一下，你顶不顶得住的呢？其实咳嗽建不建议顶的呢？
2: 咳嗽其實是真的可大可小的，作為醫生的思路呢 會比較多，譬如你咳嗽的時候有沒有咳痰啊，痰是什麼顏色的、或者有沒有咳血啊，咳的時候有沒有胸痛啊，咳的時候有沒有、覺得氣促啊，這些都是對於我們整體一個疾病的一個分析，所以它咳嗽拖得太长时间，譬如话我哋有超过成四个星期咯，咁肯定就系建议患者都系要拍拍片，要排除有其他问题，唔系话单纯话哦我咳咗好耐啦，可能都系感冒引起嘅啫咁样，咁或者我哋可能仲要考虑到会唔会咳嗽变形嘅哮喘啊，喺佢第度食药，啲药都已经系比较好嘅一种消炎药啦。为什么消炎了那么久都是没有效果的，所以我们有很多、方向需要考虑的，所以就建议如果咳嗽咳痰、我整两个星期都不好了，可能应该就医的时候你就要把握住这个就医的机会咯。
0: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方法可以给我们都可以预防得到的呢，或者是减轻这些哮喘的症状，等它不要恶化或者是加重。
2: 平时嘅话，首先你要知道自己有冇咁样嘅一个家族，即系譬如话，我爸爸妈妈或者我啲兄弟姐妹本身都系有哮喘咁样嘅，咁可能我呢一方面我就会提高一个意识，我会重视一下，感冒之后拖咗嘅时间比较长，可能针对呢方面我要做一啲筛查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提高个免疫力啦，系咪？即系唔好话咁容易会导致自己感冒啊，咁样去令到个气管啊刺激啊咁样咯。咁啊，适当去接种一啲流感嘅疫苗啊、肺炎嘅疫苗啊、口罩嘅佩戴啊，减少一个病人体嘅暴露咯。咁啊，第二个咧就系环境啊都好重要嘅，譬如话哦个冷空气嚟咯，咁我可能就适时去添衣啊，戴翻口罩啊、围巾啊咁样先至出门咯，避免翻自己有可能会诱发咳嗽嘅，譬如话有啲人系本身嗰个油烟啊，或者人哋食烟啊，或者佢接触到啲猫毛啊，或者自己搞卫生吸到啲尘啊，都会咳得犀利嘅，咁可能佢要适当避开呢啲咁样嘅过敏源，唔好令到发作咯。跟住咧就系、锻炼身体咯，系啊，
0: 即系如果真系你系有呢个哮喘症状，即系哮喘病嘅患者咧，你系需要从多方面都要好好咁保护自己嘅嗰个生活嘅环境，屋企人都要一齐帮助你啦。咁所以如果即系屋企有一个哮喘症嘅患者嘅话咧，其实需要好多朋友都要真系要呵护住佢啊，要锡住佢先得嘅要。
2: 是没错。
0: 咁飲食方面，哮喘患者有冇话飲食方面嘅一啲注意事项即禁忌嘅呢？
2: 通常呢好似有哮喘嘅患者嘅话呢，我哋都会同佢做一啲检测嘅。有部分嘅患者嘅话呢，可能会对海鲜啊、牛奶啊、鱼啊、蝦啊呢啲都会导致佢会诱发佢嗰个哮喘发作嘅话呢，佢可能就对呢方面嘅高蛋白飲食相对讲就要避开一下啦。但如果冇呢种情况嘅话呢，原则上呢我哋系建议系要有一个丰富嘅蛋白质啦，足够热量啦，同埋维生素啊，同埋易消化食物啊，而且咧要适当饮水，因为哮喘有阵时咧，佢一发作嘅话咧，个脱水会比较犀利，而且要忌嗰啲辛辣嘅，咁本身都冇话喉咙痛嘅，你食咗辣嘢之后喉咙痛，咁有可能有至诱发咗一个上呼吸道嘅一个感染，又会加重自己嗰个哮喘嘅咯。
0: 即系其实饮食方面都可以避免啲过敏源，锡住自己，亦都希望身边嘅人一齐去锡住你嘅呢个生活。环境，再一次唔该晒嚟自佛山市第四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专家张永如主任，唔该晒张主任。
3: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长期讲嘢嘅朋友要注意保护个喉咙，多啲饮温开水，少食辛辣刺激嘅食物，避免大叫大喊。当你觉得喉咙又痕又干唔舒服嘅时候，就要及时休息啦，减少咽喉损伤。
3: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苗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五月二十二号，蓝苗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 A 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0: 成双成对，爱意有礼。
2: 半亩花田香云纱小色巾，百元入手飞围香云纱，轻松点亮春夏搭配，购买两件以上香云纱，再享九折优惠。
0: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陶艺摆件，恒久镌刻情深爱意，限量三十套，特惠520元一对。
2: 特别精选石湾陶艺产品，搭配享受一加一特惠缘分价。
0: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0: 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0: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性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给大家。今次做了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小小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7: 健康7:30时间是工作的早上7:30到8:00。虽然短短半个钟头，但是希望带到给你更多都是实用的健康资讯，还有贴心提示，希望可以在一日复一日，可能会重复，可能会啰嗦的一些语句当中，我们一起养好生活习惯。你好，我是主持人邵瑞云，欢迎你继续收听 FM92.4。咩都睇返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啦，吓。而家有啲朋友呢习惯性地甚至乎报个地址。嗱，报还报吓，一定要注意呢个交通安全啦。我唔建议大家喺呢、这个即係唔建议大家一心几用。可以专注揸车或者係专注行路吓，用手机听收音机就 OK 啦。因为我哋係伴随住你上班嘅路上嘅吓。小咪咪吃饭中就话我报个位啊，我喺洛松钢铁世界。然之后可爱的你呢就今日早上麻烦啦。点解呢？佢个小朋友唔舒服啊，去緊医院个路上，咁照顾好小朋友喽。因为其实呢而家天气变化呢，可能都有啲即係类似係呢啲轮状病毒。

0: 不適嘅情況。而我哋而家呢個地，即係而家呢個時節啦，木棉飛水係比較明顯啦。已經我間唔中都刷到一啲平台，即係社交平台啦，有啲朋友話：哎呀，我呢邊成地都係啊，咁好似落雪咁樣，好似棉花咁樣啊，靚就好靚啦，但飄下嘅嗰剎那咧，你真係有啲頂唔順啊，打乞嗤啊！咁所以咧，打乞嗤啊，喉嚨痕癢啊，呢啲都係喺呢個環境底下容易產生嘅一啲情況。咁但其實亦都要提醒翻大家，木棉水本身係唔係一種致敏源嚟嘅，除非你本身就對佢過敏。但係因為佢容易附著一啲花粉啊、粉塵等嘅過敏源啊，呼吸之後咧，如果吸入就會容易刺激呼吸道，就會誘發過敏性嘅咳嗽。咁所以咧，戴翻口罩出門咧，都係近段時間可能提醒大家比較多嘅地方。咁至於你話真係一啲屬於咽喉容易不適嘅話啊，咁又想即係好好咁照顧咧個呼吸道唔好，等佢咳啦咳啦咳到變成哮喘。咁飲食方面咧，其實今日都有呢個飲食嘅紅黑榜係話俾大家聽，即係喺呢個時候啊，適合食啲乜嘢，有啲乜嘢就最好唔好食，唔好再刺激我哋嘅氣道咧。嗱，首先講啲可以食嘅嘢啦嚇，潤肺嘅食物大家可以食啦嚇，啲食材包括乜嘢咧？雪梨百合、銀耳、白蘿蔔、杏仁嚇，咁可以攞嚟煲個雪梨百合水啊、銀耳蓮子羹。潤一潤先。咁而健脾固表嘅就有淮山啦、莲子啦、小米啦、红枣啦吓，以上嘅食材咧煲粥煲汤都啱用嘅。抗炎抗过敏嘅话就可以食富含维生素 C 嘅橙啦吓，仲有呢个猕猴桃啊，仲有呢个富含 omega 3 嘅深海鱼，每个星期两到三次咯。咁至于补水原则，又要提醒大家多饮水咯，吓每日1500到2000毫升嘅温水，吓分次饮，细啖慢饮，保持呢个黏膜嘅湿润。咁至于有啲乜嘢又唔好食咧？嗱，唔好食嘅嘢都多噶，生冷寒凉啊，冷饮啦，饮少啲啦，冰西瓜啊，生鱼片啊呢啲啦。仲有一啲肥腻嘅吓，甜得滞嘅咁啊，好似蛋糕、奶茶、油炸食品呢啲啊，因为容易惹痰啊，都食少啲啦。而辛辣刺激嘅食物就包括辣椒、花椒、wasabi 啊，呢啲会刺激咽喉气道嘅，可能会加重炎症。容易过敏即系容易致敏嘅食物咧，就包括海鲜、芒果、榴莲、花生呢啲，有过敏体质嘅朋友亦都要严格规避。仲有高组胺嘅食物包括咩啊？腊肉啊！泡菜啊，啤酒啊，呢啲会容易加重过敏反应噶。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讲到话居家过日子，健康同实惠唔少得。咁啊，啱先讲到。一啲即係容易呼吸道敏感啊，成日都要飲水嘅朋友，每日成日一個健康嘅成年人，無論男士定女士，1500到2000毫升嘅温開水。咁而想隨時隨地都飲到温開水咧，咁就需要一啲加持啦，水質嘅加持啦，設備嘅加持啦。咁所以平時如果大家仲喺度考慮緊要唔要裝淨水器嘅話，咁今日咧就同大家推薦1509音帆森系列淨水器，因為咧佢哋嘅廠家啦推出咗呢一場貼心嘅淨水器。活动全部都是实实在在俾福利你嘅。而家好多人纠结净水器系怕乜嘢咧？就怕踩坑啦，怕使咗钱啦，同埋怕麻烦啦。最怕就系使咗钱之后咧，自己又觉得唔满意。今日嘅问题全部都解决嘅。首先讲啲唔使钱嘅先，免费上门安装净水器，会俾你15日嘅试用时间。你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 OK 啦。咁你唔满意嘅话，喺呢15日嘅免费试用期内，随时 call 我哋师傅上门，系无条件退机，亦都全程零费用。先体验再埋单，就最啱嗰啲犹犹豫豫、左左右右都唔知谂乜，即系未谂得掂嘅朋友，你试过再谂，咁先有呢个参考噶嘛。嗱，今日参与活动啦，亦都有好多免费嘅礼品送俾大家吓，价值1180元嘅智能速热管线机，就你嘅智能饮水机啦。啱先讲到话，你想随时随地有温开水啊，你要煲滚再摊冻啊，这个时间咧。耗费咗你个耐性，但咧我哋呢个智能饮水机咧，一揿个掣3秒，45度、65度、85度、100度嘅这个温水、热水任你选择。咁除此之外咧，仲会送俾你价值399元嘅负离子吹风机，送你2套净水花洒啊，冲凉啊、护肤啊都更加健康啊，仲有品牌空气循环扇，这个夏天最啱用、最实用啦。再讲多次我哋嘅活动福利吓，系免费安装试用15日，而满意的话每个月只需要俾198元，有12期嘅零售。

0: 续费零利息分期，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实实在在先免费试用下，冇套路嘅。咁亦都特别提醒，今日只有前30位打通电话嘅朋友先能够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仲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用水都能够净化，即系包括你淋花嘅水都唔同晒，养鱼嗰啲朋友更加需要啦。但系得30个名额嘅啫，所以嗱嗱声拨打我哋嘅咨询热线同埋呢个报名热线400-828-6721 想为你嘅屋企人带嚟更多健康保障，想悭翻后续一啲换耗材嘅钱，就马上打电话啦400-828-6721抢占名额先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个星期一下个工作周嘅健康7:30依然喺早上7:30约定你。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饮杯水睇落好似一件小事，但系关乎你嘅全身健康。成年人建议每日饮水 1.5-2升，少量多次饮用，唔好等到口干先嚟饮。充足嘅饮水可以促进代谢，保护肾脏噶。
1: 美好的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Hello， 我是阿妹，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01，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啊。缓慢嘅路段，先提醒你有事故路段嘅报告先啊。桂华路嘅佛山大道路口位置往石湾方向咧，现场系有事故噶，所以现场行车系塞咗喺度啊，塞咗喺度。希望大家咧就塞在其中，就俾多少少耐性，赶时间嘅话及早绕道驾驶。重复一下，桂华路佛山大道路口位置往石湾方向有事故，现场塞咗喺度啊。灰旗路嘅分江路口往南庄，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桂和路嘅联和路段往广州，海柏路嘅桂江立交以及五家口大桥往广州，碧桂路嘅欢乐隧道往北角，杏坛嘅二环路跨线桥往龙岗，以上嘅路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交通早高峰已经开始啦，路面系人多车多一啲嘅，等灯都要等多两转，希望大家咧就要俾足耐性啊！嗱，为咗要配合路面嘅升级改造咧，顺德乐松方面嘅环镇南路西村工业区至到龙岗二桥双方向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指引通行啊，工期去到6月中啊，互相支照一下。好啦，想查路况又或者系随时话俾我哋听新路况、报路况嘅，可以使用佛山家嘅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